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里边就公布望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来，这么周末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流翁瓜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但是呢，今天日哈，咱开头要讲的，不是健康的问题，是咱煮食的问题。昨我助理给我抓一片，物件要安怎煮？这我看过，我是哪款哪爱笑，你知影无？哪款哪爱笑？你即马开始想要学煮食哩啦？啊，唔是哦，唔是你才甲我两只片，我实在是愈看愈爱笑，你敢知呀？伊甲昨两只片资料是讲，真侪人就是煮菜，唔是袂晓煮，是少了知道几个厨房的小美角啦，就是唔知影厨房的一挂小美角啦。伊讲较早看妈妈看阿妈啊，那落毒的时阵，就是下厨房的时候咧煮食，敢那因足神奇的。明明的，共一点水，共一块肉，啊，咱煮的足歹食，啊，毋过到因的手，就是香到真正袂晓讲的香。甚至咱煮，咱来撒水饺，撒到水饺皮就破，人因咧撒水饺，水饺皮就是袂破。后来家己煮过啊，才发现讲吼，这个版主啦，这个版主啦吼，后来家己煮过啊，才发现讲。真正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什么神秘配方啦，是那些食谱不一定会特别写的一些小细节，所以有经历几个开始用平时都用的厨房食谱就对了。像这个第一个煮东西我就觉得很好笑的，这个版主说要煮东西很怕就喷油，所以要喷油呢，就是要防止这喷油，我们要煮的东西那表面上的水分一定要给擦干。这当然对一些不晓要不落厨房的小姑娘来说，这是一定要给交代的，如果没落去绝对是哔哔哔哔。那这个我当初在监狱也是一样，然后头第一摆真天，咱嘛唔知影老母也无甲咱教你咧吼，所以你得水面那个表面的水分没擦干，落去哔哔哔哔。啊，就算讲你水分擦干了，落去嘛，无一定会哔哔哔哔。所以一般的，有的人是讲要蒸进前吼，你就先放我盐。啊，我唔是啦，我是直接把盐抹伫个鱼的表面啦，吼，啊，就落去煎啊啦。其实，若较会喷油的鱼，我感觉是沙白鱼较好喷啦。啊啦，一般的鱼我感觉是都还好的，对啦吼，系啦。啊，然后呢，那个若要煎的物件。大约控制在170度到180度啊，啊，莫一摆塞太多，就是讲你要煮啥物件，莫弄规个放落落去。啊，你咧，因为你规个拢好，你看落空间无够，伊个粉会就要规样黏黏做一伙嘛。哦，一块一块，主本来是想要整起来是一块一块，个个也黏黏做一伙，所以不要放太多。啊，然后咧，咱差不多放落了后，就莫甲动。哦，那么煮物件放落了后，莫甲动啊，因为顶面有高粉，对不对？哈，莫甲动。你大概30秒过后，好，迄个粉已经定型啊。好，你要小块甲拉一下，就甲拉一下啦。啊，其实你啊，物件要煮，物件煮下要切，第一次都不够啦。比如讲，你要煮一个鸡肉、鸡腿，对不对？哈，你第一次炸起来，你看看伊干那是已经有切啊，哈。你免等个伊焦黄，个小块焦焦的，不用。其实拢想讲煮物件，爱小块就是金黄色的，看起来是最漂亮的哈。啊，但是我跟你讲，那我咧煮，我通常袂煮甲伊是金黄色的啦。我拢煮甲伊是已经是熟了，啊，伊迄个粉看起来还阁是白扑白扑的时阵，但是伊是定型啊、哦，那定型。那个时候我也先甲好起来，啊，先甲放喺边啊。然后炸第二次的时候。开大火，把伊内底煮本迄油是会逼出来，然后拄啊小块金黄色。我会两次啊， 哦，两次。当然你来讲进修羹啊，是免安尼啦。你进修羹啊，两次用有个熊老鱼啊啦哈，那大概是两分钟就够了啦。然后今天明天哈，我觉得其实炸物哈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炸物你要控制到它那个火候，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美感的。干人讲迄拢是经验值啊，你煮久来你就会知影啦哈。用用咖喱咖喱也不一定是听有话啦，对不对哈？但是说了，这撇步啦哈，这撇步我甲恁教啦。讲到煮水饺，为什么袂破？你若像讲咱冷冻水饺是要哪煮？冷冻水饺会讲话啊，我是要烧偌久啊？无来底冷冻物件可能难保熟要安怎？对不对？都是一样啦。看你咧撒水饺，包多很包的水饺咧烧个，很包的水饺咧烧是较紧，但是冷冻水饺像我一般啦吼，我拢会冷水的落去烧啦。哈，啊，不是等水滚开落去烧，无啦。我拢是等这个水半温的时阵吼，不是滚起来，温的时候我就落去啊，就落去啊。因为靠着伊些个有迄个余温先甲肉内底顶壳壳的肉内底先甲解有点解冻的效果的对。好，然后呢，你假讲会从我黏黏做一会吼，皮肉破去吼，我教你啦。你得把南瓜淹落去，它的水的分子变大吼，它就不容易粘黏啦。伊这也无下掉啊啦，所以水吼先煮滚，佮下饺子，吼啊，然后下饺子前十秒，沿着那个汤勺，用那个汤勺沿着锅底轻轻翻动，安尼饺子就不会粘在锅底了。我对我哩个了个真正，伊个我咧撒水饺撒开就是足水啦。所以你来避免一粘连，其实这撇步这都没下掉了。你来南瓜盐，让它水分子变大，就不容易粘连了啦。啊，铺开了后，好铺开了后，你就是搁个用寡冷水，好了又湿，搁你就是又搁加水，好又湿，搁好铺起来第二摆，其实的拢会当好起来啦，哎，拢熟啊啦，哎呀，啊搁有啦，水煮蛋啦，来啦，这白煮根本就袂晓煮，好唔好啊？问我啦，水煮蛋啦，果然撒起来的时阵哦，那要背起来，卡拢坑坑巴巴，背袂碎啦哈。啊，伊教人安怎？这版主教人安怎？伊讲，煮两煮熟，那马上放入冰箱，或者是冰水降温，通常会比较好剥。这是有影啦，用安尼也是一个方法啦哈。啊！伊讲诶，讲个在刚生下来，多生落来，新生的鸡卵冰本地就是较歹白。你甲放几工啊？蛋白内膜就比较容易分开，然后常常就剥得会比较漂亮许多，安尼就对。唉，他也真麻烦呐、啊，那也真麻烦呐、啊。我很特别记啊，要塞呀，会啦。所以我甲恁讲哦，伊着两卡要好白吼，你撒两个时阵，你着该放寡醋就好啊啦。哈、啊、是哦，嘿啦，放寡醋吼，嘿两壳就足好白啊啦，够啦。安尼，讲过一大堆，你看，我讲用醋呢，你看，安尼了，我一个水煮蛋，我得讲煞。啊来呀、啊，讲牛肉好不好咬？切法先决定一半，这是一个尝试哦。为什么伊讲的这是对的？咱要切这个牛肉。第一把嘛，赶快哈！你要切的时候，逆着横路切，就是咱把第一把好啊，牛把好，伊有一个肌肉纹理纤维，对的。好啊，所以讲咱要切的时阵，你就是爱甲伊短切，就是横路是对的，热热等的啊，你就是爱逆着那个横路切，好伊切出迄纹路，纹路变短。纹路变短，安尼咱食起来就比较嫩，啊，会较好夹，会较好夹。当然我毋捌煮过牛肉啦，因为我无食牛肉嘛，吼，所以毋捌煮过。但是卤肉迄我拢有卤过的对。诶，啊，所以讲煮滚了，小火慢炖，给筋膜和缔结组织有足够时间软化，通常比一路大火猛滚更好吃。你要炖的东西哪有一路大火猛滚？你是真正读较无好吗？当然是小火慢滚啦、啊。但是我跟你讲吼，煮饭家拢总会当参考，不哩个我嘛要甲你总结就好啊。哦啊，太麻烦啦。咱迄个两三当前商人，迄卡万用锅吼， 用来甲炖就好啊啦，来甲控牛肉就足好食个啊啦，嘿啦。啊，当然啦，我肯定较无同啦。像我讲万用锅，我会先落去，伊是毋是拢有甲你写讲牛肉吼？伊个有会多嘛吼？啊，牛肉你饲牛肉，通常我袂饲遐那久个时间啦。哦，即个饲遐久时间，我会甲伊缩短时间，缩短时间。啊，然后起来了后，我会先看用我拖拖鞋啊，吼落去，搁好先看。控制，因为你要缩短时间，其实起来还阁袂遐烂。啊，我着会用拖拖鞋啊，和了了阁炖一下，控制嘞，伊着烂。好，因为安怎？拖拖啊，阁落去翻滚呐。因为咱迄个万用锅，伊是用压力的。啊，所以你若阁予伊落去翻滚的时阵，你啊，整个那个汤汁、肉汁就比较容易吃进去啊，落起来会阁较水啦，食较水，是安尼啦。哦，佮就从家这，难道迄个万用锅真正好用，佮袂用讲好用？会晓用的就真正，真的是你的好帮手了哈。好了，萝卜啊，讲萝卜想不腻，可以靠香气啊，不一定一直加酱油，加你个大头啦！迄导游嘛袂使下收济啦，迄落起来红叽叽、乌麻麻嘛是看起来足恐怖的呢，哦。伊都伊讲的加参考，萝卜除了导游糖。一个肠啊、姜、蒜头、洋葱，洋葱其实我们在用呢。嘿，我萝卜那是好吃啊，但是我萝卜吼是古早味的啦，就是咱阿公阿妈咧落去去用的尔啦，唔通个淋淋一寡堆有诶无落过熟过啦。我就是落古早味，简单嘞。你豆油卖嘛卖伤济，啊家己取量啦，因为你卖偌济，我是也唔知啦吼。糖通常我是用冰糖啦，啊嘛唔通用伤济呢。迄肉啦，甲落起来吼，滴不稳哦。我食到是安尼呢，真诶呢，快直搞。我啦食到迄肉是滴不稳嘞，我真正想要吐，而且会腻，你知道吗？但是你无南瓜糖提味也不行，所以糖也不要加太多，好、哦、糖也不要加太多。啊肠啊肠啊，我是拢用龟背，好、哦、啊，家捆捆的缩缩的，安尼一捆弹落去，姜姜。啊，我也是不用蒜头，那边用蒜头也是可以，但是我不加洋葱，我就是这样的东西。你也要八角，你得加两八角；你也不爱两八角，一两米八角蛮伤济吼，无八角味伤过重啊，歹嘛食到会惊。哦，所以我拢差不多两个八角安尼，吼，两个八角来增加伊的香气的层次感，来就对了。伊只讲加乱加工，长辈还会放一小块干燥的橘皮跟陈皮，你看这边冲开会。真正老一辈卤肉真正放济哦，我咧听你乌白讲，嘿，我老母卤肉无咧放济，卤起讲遐芳，一寡落个熟个怪味，我就感觉足奇怪啦。哦，就是我食卤肉，我食古早味，我买落一寡落个熟个诶怪味，我讲迄个怪味啦，迄家己去变出来，当然你爱食你了，那变拢是可以的啦，哈。啊，像我是足简单咧，就豆油、糖、肠啊、姜。啊，你袂来蒜头可以，爱来得兼讲一项呢。其实去酒这，就是咱讲迄个淡一寡酒，米酒，嘿，好，即、這个去腥增香。你淡一寡米酒落去，你控起来滴吧，拢总无滴啊现。一定爱米酒，伊才得要讲着米酒个你啊嘞，对不对？一寡米酒啊，袂当伤济啦。啊，一寡米酒，伊迄是要去腥，就是要去个滴吧现，那就对。啊，我赶快，我有那个万用锅咯。啊，我嘛是要用去饲迄个，迄个萝卜去捏，因为我一定时间是缩短。好，我拢是时间个减短。差不多也讲卤二十分，我就是个饲个十分的尔。剩的十啊，我肉算讲有已经有烂，但是伊无做烂。啊，食啊未食足几味的时候，我赶快用拖拖鞋啊，落去改落一个空一个。迄个时阵，差不多六十分钟啦，伊整个迄个色水拢加入去啊，迄个白肉色水就足水啊，啊油油亮亮嘿，油油亮亮，嘿啊，啊加一大堆，啊排骨汤唔则好，较好诶，好煮诶无人，排骨你着先穿烫过，啊水血水泡沫先处理起，啊落去控啊，啊你若要排骨搁控诶烂好食，你着淡寡醋啊，啊但是我来讲吼，你醋唔通等甲滚起来时阵较难磨。哎，就是要让伊软化迄个肉质，所以你唔是咱个醋，迄个滚起来淋醋，而且一只个酸酸，唔是我奇怪，迄是还袂滚进前，你淋寡醋，让伊伫迄咧滚的当中，迄个醋软化伊个肉质，啊，滚起来汤阁袂酸诶， 哦，咁是有种醋会酸开，佮袂。啊，所以讲是要煮的时阵淋落去，啊，唔是等个滚的时阵开始淋醋，迄顺序也是有差。啊，咸汫较淋淋的就好，唔免先淋咸汫，滚起来会使啊。对，准备要食，你就去淋咸汫，家己较条条拉拉，安就可以啊，对不对啊？咁简单啊，煮食其实良心讲，无啥咧外口煮啦，伊煮食嘛是食煮的足够煮啊。啊，你若久无煮，你我哪会袂记你啊？所以人迄种迄落专家才会甲咱讲，咱食老老要预防失智症吼，下厨就对了。伊讲哦，你唔通看煮一顿食咧，迄是偌济美格伫内底呢？也就讲足济 SOP 吼，整个你煮要淋啥淋啥，啊，搁怪你咧备菜的当中，吼啊，伫一开始咧想讲你要安怎煮，你头壳伫咧叮当啊咧，嘿啊。所以吼，讲预防老人失智症哦，现在不是只有打麻将是最好的方法啦。人讲吼，下厨也是非常好的哈。诶，煮食者，恁大家敢那怎样食？讲好食，好食，好食。啊，唔知影讲，其实伫咧煮的过程当中，迄话是大工程呢。嘿呀，上面要搁先落，啊，再要淋啥货吼，还是创啥货？哎，人家先想好呢，唔是你时间你搞，诶，煮了遐，哎呦啊，一直无要创，哎啊，一直无要创，你个手忙脚乱啊嘞，对不对？哦，所以拢是熟能生巧啦。啊，有一寡撇步美感，确实嘛是咱伫煮食当中是毋是会让那个美味升级的一个原因啦。啊，这大家参考啦哈。吼，啊，两口知影吼，迄免得去重加，哎，都只版主讲的收了说，南瓜错了，伊甲撒起来，甲放淡的冷水内底。好浸一下，小带你爬较好爬无人啦，哦，啊，这也是一个撇步啦。好，谢谢，感谢。明天再拜六哦，嗯，明天再拜六，我又要煮啦。又拜六哦，小弟小妹拢会倒来啊，所以讲厝的人侪，一个朋友嘛会来啊，所以礼拜六通常我都会下厝。我若十点就接播唱歌唱唱给恁听吼，我就接播，就是走去买菜啊啦哈，下厝，哎对，我礼拜六都会下厝。煮食吼，其实袂爱做人讲啰嗦啦。啊，其实像我咧煮的当中，我咧感觉讲，今仔日较早煮失败，今仔参考人诶煮者成功，哦，心情足好。啊，若咱煮诶物件芳就倒，人家又抢食的时候，心情嘛足好。对我来讲，迄个煮食甲美食都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啦哈。你袂了解啦，就参照迄落昨下吼，我去修指甲，啊，都听到必要一个人客咧讲着拍麻将。恁拍麻将，伊咧讲话时，伊就迄个人咧讲话实在是真无艺术。虽然伊是咧看美甲师讲话，美甲师就毋是干那我迄个美甲师尔，伊咧去美甲店。啊咧但是吼，伊拢袂感受到边啊有人咧听啦，就是我。伊昨讲安怎？伊讲吼，迄拍麻将的人拢有病啊。咱听水袂爽吼，唔过咱也是点点啦。但伊讲吼，拍麻将人拢有病啊。伊讲一坐伫遐几啊点钟啦，啊主输赢遐钱起来真唔好因啦。啊，所以我就讲啊，不打麻将的人就讲这种话啦。喜欢打麻将，伊讲你不懂那个打麻将的乐趣啦。其实良心讲，有当时啊，输赢是一回事啦。有个有一个原因就是。啊，那个自摸的快感呐，嘿，主翁的快感你没有办法了解了，所以你不懂我心里面的明白啊。好，包括就咱我刚才假设讲讲，饮酒嘛好啊，未晓饮酒的，未爱饮酒的，伊感觉恁咧饮酒的，爱饮到醉天天嘛是病啊，对不对？嘿呀、啊，你只要哪卖酒品卖酒啉了，等一等的，甚至连冰的酒品卖，你搁哪要饮到烂醉嘛是两个事情呐、啊。不要搞事，你喝醉了不搞事，你管人家要怎样喝？对不对？是啊，哎呀啊，饮酒搁饮遐济，搁开钱搁伤身体。你又不常常喝，要天天喝，对不对？有时候喝酒要看人嘞，也是气氛嘞，对不对？你啊，迄个人对啊，气氛对啊，迄饮酒嘛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一平常时啊，讲袂出嘴的胡说八道的话，讲了到底拢笑到大家巴肚疼都有诶，对不对？你懂那个乐趣吗？那个就是你们都不懂生活乐趣的人才会讲开讲迄落话。我拢想讲，这种人的生活可毋是干那起床上班啊，趁钱，然后就去吃吃馆子，然后去旅游，可能这些东西他们都不懂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自私哈？哎呀，啊，咱这种生活哈，咱这种的规划叫做出其不意啦。 出其不意。啊，你也知道什么时阵有朋自远方来啊？那像顶礼拜，阮结拜姊妹啊，六个，平常都各忙各的。如果聚在一起，那是欠咪的欠咪嘞。哎，那一天哦，刚好六个都在一起啦，很难得的机会，全部到齐。人到，一送一罐威士忌，一罐威士忌吼，要求不是咱一般看到迄种平常迄种赛事呢，是加大的呢。啊，敢那讲起机机场买的款啊，我看到迄罐阿娘哦，这罐巨无霸，我讲可能今仔日是啉未完啦吼。啊，我娘姊妈讲嘿，应该是无多。结果你敢知道？人到气氛到，迄罐真正干掉做回了。哎，大下大罐只干掉。哎，六个姐妹，我六个姊妹拢会啉啦，是较贤啉，较含慢啉。啊，含慢啉嘛，凊彩肯定，凊彩肯定在袂晓啉的病啦，想算家好啉啊啦。哎，迄罐真正干掉做回了嘞。好，我第二个佫讲啦，我有翕起来哦，过灯光哦，哦过灯光，我有翕起来哦。第四个，伊讲叫我第四哦，第四个你讲啉袂完哦，我有翕起来。哦，真正，迄罐真正是空空空。我，啊，你是去，你是迄落落落去酒瓮啊内底呀？你们掉到那个酒桶里面嘛？啊，这瓶这罐真正拢甲啉完，我真正啉完，你惊着？真正惊着，我才惊着。迄罐才大罐去嘞，那只嘛空，阿妹像迄落落酒瓮啊，哎，真的我把它干掉做肥料呢。啊，其实迄天哦，迄天都拜六，我刚刚那水饺啊，水饺啊啊，我落牙膏我都要回来啊，对不对哈？我是不知道那罐真的是给你玩了，没有看到我要求过的。你们那个生活知识化的人也不懂我们这种是干嘛的，所以你也不懂我们的心里的明白了，对不对？可是那天就真的很快乐了，嘿啦啊！所以工作也不好，煮食啊，得到外口青菜买买，食起来就好啊，得搁遐煮啊，你嘛唔知煮起来落厨的对啦啊，你不懂我心里面的明白啦，听歌听歌啦，那听什么歌？嘿。风流阿伯万地娘。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哎，孙丽玲，你老爸爱言情噶？往来说吼，卡手卡咩？因为这拢中秋节的主角啊。哦，言情咱要行嘛，啊，往来说咱要送嘛，啊，无要拜嘛。哦，啊，都趁着拄好咧送，咱家己要食个俗啦。好、哦、来，啊，你看，昨啊，就有朋友咧甲我问讲，啊，恁的言情，恁的言情是一斤啦、啊、吼，啊，一斤什么贵掉啦吼？诶、欸，这叫庆当的哦，多一斤嘛叫庆当的，所以你讲一条数，我会当讲大概是伫个十四条左右啦，十四条左右啦，安尼听无？好、哦，大概十四条左右。咱的有朋友讲十四条啊，我在外在那个，伊讲伊伫网络看到，伊讲，敢那七八条而已呢，他们好像就买四。包好像要一千，刚刚一千七百多诶，看看靠腰啊！阮到盐城也无起价，所以唔知阮到盐城比人较俗。重点是阮到盐城去落单粉诶，我用猪后腿吧，所以阮只开肉质是软诶啊，毋是硬壳壳诶啊。啊，我是三七比例诶啊，三分肥七分正啊，所以袂安尼拢软落只开袂安尼肥足足油通通啊。哦，啊外面咧管一般是用六四啊。哦，六分正四分肥啊，啊所以阮只开是较软实诶，啊爆浆多汁诶啊。啊，我四斤较袂千五年呢，四斤自本是爱千六呢。哦，啊，我较袂千五年，啊，搁带运费呢。哎，这个品质，我搁 CS 羽绒嘛品质真，我搁真空的呢。啊，这个品质我袂这个计较。迄真正是人讲物超所值啊呢。你莫甲我顶，嗯，除非你钱得较大意，对不对吼？嘿呀、啊，所以阮到盐城连囡仔都做爱食，连小孩子连要无个阿爸阿母啊，迄你剥了都软心吼，啊，搁有迄个。爆浆就是讲讲，佫去酒席，当然伊会足爱食啊，对无？迄食着阮的，佫食着别人的，嘴就甲你讲，无讲无讲，真正无讲哦。所以咱乡亲都讲，你们家的香肠真的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一迷，食着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
1: 哦。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嗯，我们不一样，不一样。迄食着嘴甲你讲啦哈，
2: 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喜欢那差、啊。
2: 因为外面吼、喔，有的吃起来肉质哈、喔、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喔，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喔。
2: 对呀、啊、，Q 弹
0: 哦 ，Q 弹呢 ，Q 弹呢赞。可哎、啊，你要甲蜜饭哈，要甲烘，好、哦，咱中秋节要甲烤肉，要甲烘，啊是咱平时啊。好，咱行行会改搞吐司，好，也是佮用咱的烟尘来去甲蜜饭，哦，烟尘饭哦，较好食，无人，哦，伊接地了，咱的饭是偌香的呢。啊、哦，我真有个哈，晓得，嘿，有我有别个在做，假设我真老爱来就铺现出来啊。哦，啊无你就是下表时甲炒一个饭也好，对不对？系哪都都。做者煮法的啦，你讲有当时啊，讲咱要落去诶，烟尘无哈，甲伊切切的，咱落去啥？落去甲炒一个啥？迄落，迄种番青番仔姜啦，吼青番仔姜，落去甲炒炒咧。啊，咱个家用关迄豆包啊无哈？啊，落去甲炒咱的烟尘，啊，然后嘛就下饭的，啊，肯哦，我拢个肯做，我拢个肯的番仔姜啊。啊，你好，又够有嘴，对不对？啊，你嘛会使安尼个搭配啊。啊，为了毛烟尘落去炒各类菜啊。OK 啊，出在你的啦，还拢增拢增增加迄个气味啦。所以来四斤呐、啊，吼、哦、四斤呐、啊，咱原价是千六嘛哈，啊特别优待千五块啦。哦，啊赚一百嘿，啊个运费吼250块的运费阮出啦，好唔好？啊，看要爱几组。啊，我想想，我应该搁来堆呢，因为我已经食一斤去啊，搁啊，这拜六吼，我要搁来烘了，嘿啦，哎、啊，你个切切来啊，用我迄个蒜头，安尼就搁加些菜啊，无，哎呀，啊，搁咱配饭做好食，嗯，应该搁堆呢，无我惊我中秋节迄天会无够烘，哈、啊，我真咧想啊。 个对啊那对啦、喔、好啦，啊所以来迄、那个恩情啊，老尾甲恁定讲，赶紧来进定定嘞，因为后礼拜吼，迄、那个啥乌鸟道拢塞车嘛，啊塞车无多照你的时间哦、喔、去甲你送啊，啊所以你得爱等会啦，知影无？我三大资金算唔知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心情好好，唔那是搞你搞吼，我咧看左手，冲啊这冲啊这，你才伫咧卡袂通卡甲皮皮出，搁停无着，停无着，你讲啊嘛是爱买来，那你别人买啊，无买安怎？啊别人买嘛好啦，我当时。都想讲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嗯，恁遐别人买，我才有机会互恁比较。啊，比较你才知影讲，送的品质较好。嘿啦，我有时候，啊，你买你接到你就会知影送较好啊。啊，来你要来你就当铃铛就乖乖来订啊，你啊也袂走线嘛。我讲叫你甲别人订，你咪甲因就讲无爱，嘿，就是安尼唔吼。好，来，迄、那个翁来说嘞。啊，讲到这往来送啊，娘话啊，昨我背迄个 FB 背吼，爱看到什么人咧背呢？看到迄个最有名的糕，迄个糕点师傅、面包师傅吴差春呐、啊，吴差春，伊嘛咧背往来送啦吼，啊，伊做圆的，啊，往来送细个粒啊，娘，哦，细个粒啊，啊，我唔知口味好不好啦，反正我得看伊的 size。四个粒啊，一盒十二粒，或者搁来七八百十几块块，一盒哦，十二粒哦，啊，伊是细粒的哦，像安安尼四个粒啊，比五十块较大一出来，嘿安尼哦，哎安尼，十二粒七八几块的，啊，所以我甲算算，一粒是六十对啊，啊，讲下一粒六十，这嘛是市场行情价啊，嘛无过分啦吼。只是你若要去听着我的介绍，你就感觉我的介绍真正就足过分的啊！啊，太犯规了吼！我的乌来酥是大袋呢，一盒十袋呢，430块诶，所以一袋是43块嘞。正是伫我看你要食到伊个遮大袋43块乌来酥无啊吧？无啊啦！啊，昨地藏菩萨生日，啊，地藏菩萨生日，我拢会规天食素食，所以我昨吼，迄、那个半暝啊，腹肚吼。会食素食较快枵啦，我拢伫咧八点枵枵吼，我三妈啊袂当破戒啊，枵啦，都食素食啦。啊，王来酥，王来酥，哦，我冰箱，我王来酥收着啊，嘿啊，我一车已经送我朋友去啊。我总从王来酥，吼、哦，我从我偷，主本摕一袋出来吼，啊，即、這个配咱的迄个金石一板，敢那一袋阁无够，竟然阁食第二袋呢。哎、欸，我去食，我来说会当我食到两袋，煞脆啊，两袋啊，嘿呀、啊，啊食满足啊好，起来甲资料整理咧，睡觉，嘿呀、啊，哦，我的王来说冰伫冰箱揢出来，啊，真是块冰冰凉凉。我讲，啊，你啊冰个冰箱，王来说皮个皮吼，迄、那个皮还佫会酥吗？假讲诶，阮家的王来说你佮冰起来，只皮嘛是酥的啦，哎、欸，足厉害吼、哦。介绍足犯规吼，好，来赶紧嘞，王来说是小唱的哦，我唔知是到你到吼，那迄、那个阿伯中秋节也是讲阿伯到阮结束日子提早卖完，我嘛唔知佫约有无哦吼，啊所以恁两口进落去好好定定的，嘿买5K啊、10K啊、20K啊，要送朋友的、要送客户的、要送员工的，哦这拢爱两早定，无是到你到你迄两人来咧。压缩数量的时候，你就抢不到了。好，来，我给你哈，我来说话者，一盒，我给你整个水水的嘞，有只 K 啊嘞吼，一盒十块430块呢，啊，要几盒？啊，无你得看，要请一些我来说还可以啦，啊，你无你得啥？看咱的烟尘两行到这会嘛可以。好，啊，你两行安尼就倒开是千，有我1800块，我搁送你红折叠卡啦，嘿啊，好，你有只感有力啦，人讲。啊，我无怨少啦，哦，啊送就是心意啦，吼、哦，阮客的人嘛欢喜啦，哦，安尼好，1800块啊，定讲满1800块送红枣底卡。当然你若讲要搁到咱其他去食物啊，比如讲像咱的土豆汤啊啦，啊金桔啊啦，啊咱的这个鱿鱼条啦，啊搁咱的肉条啦吼，啊是咱的迄个鸡肉松起司卷啦吼。啊搁咱的方块酥都可以，你煮只你买上啊聊聊个吃。啊，橄榄烟尘扣做伙，安尼个豆豆1800块，我嘛是搁送你红折叠卡啦吼。爱查独卡的人吼，赶紧电话甲卡，空八空空2799，咱的活动做到16，后礼拜吼， 会大唱话，你真无紧好好讲啊！我著敲电话喊慢，你真在敲电话喊慢，更精神敲入来好，对不对？我先甲你留哈，你精神敲入来，先占位占开，好啊！我著甲先甲你留起来。啊，当时要送，你讲啦，你讲啦，当时送我著配合你，安尼知啦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要二七九甲敲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泽富，泽富，你要爱啥？哦，泽富嫂，你要爱啥？
1: 我爱迄个，我要两斤勉强的。
0: 好，啊，到其他的哈，嘿嘿，你等一下来，好到。雪珍，雪珍，雪珍，你要爱啥？
2: 我要爱王来苏三 K 啊。
0: 好，三 K 啊，好，来你等一下哈。三 K 就有一千啊，一千就免运费啊哈。啊，若走冷冻车爱到到千五哦，吼。啊，这王来苏唔免走冷冻车，走一般车就可以啊。阿翔，郑翔。郑翔，郑翔哥，哦，恩情的，这边爱恩情的，来三线给我接开，三线先接开。我金盆来接来啊，金盆，金盆，金盆，金盆嘞。
2: 阿盆，
0: 哎，金盆嘞，你办啥？金盆。
2: 我要恩情。
0: 好，来。

0: 哎，你好，
1: 宝贝，我们说
0: 好，你等我来个新朋友。
2: 一人の懐かしい私の恋人。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麦上。
3: 我来放你。
0: 你等我，我来一首。

0: 陈贵，陈贵，
1: 喂，
0: 陈贵，你别啥，你别啥，嘿，
1: 是以前是妈妈的名，现在是我家的妈妈不对啊。
0: 哦，安尼安，啊无你现在要安怎称呼你？
1: 我慧君。
0: 慧君哦，吼。
1: 我每天都有在听你的节目。
0: 哦，你看我刚刚一个君哦。
1: 嘿
0: 呀嘿呀嘿呀！啊，你一嘴那内道啊，给一个嘴哦。
1: 我也七月份生的。
0: 啊嘞哦，啊嘞，你赶快喽，内道哦。
1: 而且我们的年纪差不多。
0: 是哦，
1: 我54年纪的。
0: 啊，你给不爱啥？
1: 我被爱啥开红来说。
0: 哦好，我给你留来，你说这个。喂，你好，我君来，咱在第一婚礼呢。
2: 喂。
0: 在婚礼吗？
2: 嗯。
0: 啊，来买啥？哈，你上。
2: 对，早点说。你要买啥？
0: 红来说。红来说，恩情呐。
2: 哦，我买恩情啦。
0: 二来离山，甲老的来离山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小林呢？我这小林呢？小林。三
1: 七啊，诶，迄种往
0: 来
1: 山。
0: 好，我甲你留来三山，给我接开哈。喂，你好，来，迄个秋兰，苏兰姐。诶。
1: 对啊，未啦，要加迪卡啦。
0: 要加迪卡哦，哦，苏兰姐足久无去来，甲留的，嘿，还免紧啊，留的，好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哎，要好个要订个，你着紧来留啦，啊，你毋是？你本地你就想要订啊嘛，啊想要订你就紧来订啦。你茫讲啊，我都有想要订，啊你想要订开，怎个搁订无到啊？啊都，伊就搁开始讲啊，我伫创啥物货，创啥物货之类。啊都啊都，大家小厂个物件搁会当买一摆。啊都啊都，哎紧个啦，真有现听个，今个搁袂记一个，卡一摆先订先好先占位啦，嘿啦，接亏啦。啊我后礼拜当时较有甲较甲上感冒，可以啦可以啦，你先订较讲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台南吼，
3: 哎、
0: 欸、来。
3: 三 K 的
0: 往来
3: 山，
0: 好，来一山接开哈。迄、那个阿兄，来我你吼，阿兄，
1: 我咧四阿往来山。
0: 好，你等我，好来。喂，你好，你好。喂，咱台南吼。
4: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4: 我咧去种往来
0: 山。好，你等我，三山。阿八子，阿八子。您拢大行啊来的嘞，嘿呀，内行的呀、啊，怎讲王来叔就爱来甲阿君订啦。重点我这第一名的王来叔呢，我这是得金牌奖的呢哦。遐济人咧比赛，下当得第一名，你着知我无小相啊吼、哦。啊，我甲讲王来叔冰个冰箱话讲，啊，我真着收着啊冰个冰箱，啊，皮袂软香袂啦，赶快来收啦。搁增加几分口感都有哦，迄阿哥愈 Q 哦，真的吗？嘿啊，你着叫我的话，你甲做着对啊啦。我着讲我嘛是收着啊，嘿啊，我昨订五克啊啦，但是我家己已经食一克啊去啊呢，主管要送人，啊我昨食两袋啊，啊人倒开啊送人，要哪送人？啊我搁有订咩样个拜拜的，啊拜拜哦，嗯吼，恁真正吼，我安外落个。人爱讲庙，恁讲这边是民足兴吼，啊，拢讲一句讲，哦，足兴个，兴到食粿啊，有听过这条话无？兴到食粿啊，所以拜神明爱食粿，爱拜粿啊呢，因兴到食粿啊，吼，啊，神明保庇你迄个家庭，就是事业步步高升啊，步步高升啊，啊，往来家庭兴旺啊，吼，家业兴旺，赞啊！所以讲吼，要拜拜，要送人。啊，是要家己食，都很 OK， 往来咯，往来啦，祝咱表诶身体平安健康，大赚钱啦，吼，诶、欸，人讲讲，伊个诶走，家人走白，赚钱拢稳得得哈，行到往西哦，赚钱也无人知，哦，我就是爱恁往呢，恁往我就往啦，对不对吼？来，赶紧来往来爽哈，真正好食啦，有订到，尤其咱像咱足侪乡亲都比如来甲我订拢嘛，讲，迄是种机缘，哦，就是讲朋友客户食。啊！头第一摆哈吉麦地头第一摆，只就予咱的王来叔买着啊！
5: 阿姨要
0: 爱啥？头着啊！啊！头第一摆只就来订遮济鸭哥，你也想那毋是有这种口感？钱遐好银哦，要等你那底银出遐简单哦。所以我的物件好食，甲拢互心甘情愿啦。吼，啊，搁再来，真正咱的生意也十足啦。吼，大家拢欢喜啦。进一块往来所吼，外面互你上西底卖啊，拢六十啊啦。所以无差村卖迄无嘛无讲过分啦，60块啊。进像阮这种 size 的大地，拢卖七八十啊啦。你真要搁一克430块，一块43块，你买得着。 你真正有够 lucky 的啦！你正世人吼，一定烧做侪好香，做做侪好事的啦。幸运的代志、lucky 的代志，都互你拄着啦，对不对？好，所以来，王来说好吃吗？你话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3: 哎呀，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3: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哦，我来托王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哎。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3: 有啦，有啦。
0: 吼、哦，啊，迄、那个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3: 咱是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伫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啦，较袂惊啦。
3: 好食。
0: 你昨你莫讲啥？
3: 我莫讲迄红艾酥真正有够好食。
0: 安那好食？
3: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胃点着，伊就是安尼酸开酸开。
3: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会
3: 煞出。三客也食完啊。
0: 啊，恁订三客啊，拢无送人，是家己食食完啊。
3: 对啊。
0: 拢真诶，三客是家己食的呢，迄咪送人的呢，吃光光。安尼有偌偌好食？所以你讲皮皮嘛比人较好食，好啊！你讲迄个鸭呢？鸭我嘛要比人较好食。为什么说？因为阮就用土翁来，好土翁来。所以讲，阮会当食着肉夹，就是迄果肉啦，哈，阿哥翁来。

0: 嘛，甲定义要送员工的哈。哦，来啊，迄个咱的烟尘啊，也是同款，好好食，甲这种顶高有名声，会讲做出名啦。讲有够好食，讲诶烟尘真正爆浆有酒势的呢。哦，有酒势的吼，来来来，恁来听。恁的烟尘安怎好食？
1: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1: 上好食。
0: 好，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酒势，安尼就对啦吼。
1: 对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2: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
0: 搁安尼
2: 就好食。
0: 我食个都未晓讲，
3: 买煮饭吼，啊，拢洗五条烟肠，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烟肠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今日讲啊咧，我就知是黯然销魂，我咧就是我的煮法啦，烟肠也熟，爱饭阁有迄香气，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对
3: 呀，好吃哦，
0: 很好吃啊！
3: 那个肉绵绵的，好好吃哦，不会有夹起来袂足咸的，
0: 哎，袂咧
3: 很好吃。我一个我捌一间吹十条，食起都是。
0: 哇，赞的，
3: 好好吃，好吃。
0: 哦，很好吃哈、哦，啊，就料腿肉较有在条较油，啊，所以一般盐城我讲讲食感较甜，我会较嫩，好、哦，就是它比较嫩，啊，因为料腿肉伊嫩滑，然后又 Q 弹多汁，肉有新鲜无新鲜，加落去嘴，哎，端的啦，安尼就对啊啦吼，那爆浆的啦，安尼也烧得好食啊。三分肥七分正啦，我够加迄个红菊的成分，红枣的成分，好、哦，这就是食养生的。所以食了烟尘好食，无大劲哥甲你迄、那个包括养生的，哦，就是我那边食养生的啊，品质你免慌，你免烦恼啦。我是 CS 有了麻片的认证啦，所以政府挂保证一滴吧，这你放心来食啦哈，那、哦、是真空包的啦。所以你看，整个 SOP 的这个流程过程，敢做出来烟肠，真正品质保挂保证的，真的吃了安心又放心的。咱的这個老的老的红枣烟肠，一斤14条，大概14条左右哈，一斤400块，你正甲买4斤1600，特别优待1500哈，所以一斤啊一组是4斤，一组4斤1500块尔尔。好、啊，你也要穿一些嘛，可以。你也讲啊，我可能啊，拄食者啊，即我要订2包，可能头水少，啊订2包。好，爱订2包，你就到往来收，啊无就到其他去食物啊。你若该订到满1800块，我阁送你红枣底卡，好唔好？好，你有食兼有了，好康一康俩相食。来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279卡两边哦。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阿敬，阿敬来，你要啥阿敬？哎，阿敬，你要啥？
1: 我就要唔捌看你，就要听你在讲啦。
0: 好，我进来，陈敬，哥，你要啥？
1: 王来
0: 顺。来等我一下哈。回来，水春，瑞春。
1: 啊，
0: 瑞春，你要啥？瑞春姐。
1: 哎，好，你无我咧问讲
0: 哦。好，来你刷好门，你电话太侪了哈，刷卡你就来问，我到接的来，迄个电话拄只开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就人个卡咧停啦，所以你卡袂起吧？啊，人进来大家拢咧唱啊，啊，你还搁伫遐，你搁咧问我哦，我分期我，哈咪啦，紧停停的啦，要偌济我先甲你留啦，那是交你交吼，卡就说说微博啦，来看嘛，看看2279279，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1: 哎，你好，我爱。
0: 哎、欸，好，你等我吼，来来三双个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来。
2: 我要两斤的烟
0: 尘。好，来四双接的哈，四双。喂，你好，我坤你好。哇嘟嘟嘟，小王，咱你的苗栗哈。小王姐，你要三哈？
1: 我要爱烟尘。
0: 好，你等我来六双哈。海泉，海泉哥。
1: 哎，
0: 来海泉哥，你要什么啊？
1: 哎，红来收
0: 两下，好，好，我给你留下。两下你要当其他哦，无无甲一千，你要甲零付运费哦。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 我要订那个鲱鱼卵香肠，敢
0: 袂？无啦，我唔是鲱鱼卵的哦，我是红橘香肠哦。
2: 哈，
0: 我是红橘香肠哦，哎。
2: 哎，哦，啊，唔是迄种迄个，我
0: 两块。啊，迄就是，啊，迄就是烟，无我是卖烟尘，我唔是卖你讲薄迄鲱鱼卵啊，嘿哦，无我无内底买物件，我该讲清楚，哈。
2: 哦，内底无迄种物件。
0: 嘿，啊，你要爱无白，男牛白男毛紧嘿，哎。
2: 无爱鲱鱼卵诶。
0: 好，啊，有买该感谢啦哈，无买无啦该感谢哈，谢谢，毛紧毛紧嘿，毛紧啊，好，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嘟嘟嘟。哎，啊，海船先啦，搬落去哦，一船。哎，这个接起来，来空吧，空22792790800279279。啊，得改改飞来，我啵，啊，得在人食假嘢，飞来我真是也袂使哈啦。哎，两讲个话啵，更加一个趣味的罐吧。好啦，啊来，咱食古早味的罐味哦，咱就是够红泽新婚，咱要食永兴的，食永兴的哈。好来，咱来这红泽烟尘啊，有真有敢卖讲。我搁买送人，我嘛感觉足会好诶。是啊，啊你买，你若讲咱要家己要食，你搁俗乎你搁无感觉呢？但是如果你若讲你着买侪买送人诶，咱安尼俗，你着有感觉着，你就感受得到了哈。后来所以买侪，咱着是趁侪啦。放喺迄个咱个烟尘内，我搁啊进者广告哈，进广告。放喺电锅，你拄则咧讲个迄鲱鱼卵香肠，你无法度蜜饭啦。我即种蜜饭是偌好食诶，迄大家蜜粿饭拢讲，啊娘娘，我咧顺着派脆到一份甲白两碗。啊，好吃！
1: 真贵，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个饭哦，安尼足香个啦。
0: 啊，娘，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不得了，食个不得了，你也听。好啦，你要炊要煎啦，要烘啦哦，拢可以的哦。在那烟尘哈，一斤是400，啊14条，啊，咱买4斤，买4斤。1500块，所以剩100块给你哈。好，来，啊，你若讲啊，我搁要王来酥呢，可以啊。你到王来酥看要几盒啦，因为咱的王来酥吼，一盒430块是10袋啦，啊，咱搁是大袋哦，咱是大袋王来酥哦，唔是小袋，是大袋王来酥。所以咱进这种的赛事就伫外口进，拢一袋卖70-80吧哈。我进还搁一袋卖43块，你着感觉真正有啊，你那物超所值，而且我搁是金牌奖的，得金牌奖王来酥。嘿，人安尼过关斩将，比遐济人爱当安尼做第一名，你得爱食麦。所以皮啊酥内底的 RQ， 啊你讲冰一个，我感觉我冬夏较爱食冰，因为伊 R 得倒 Q， 好啊内底往内肉角啊加即个纤维丝，就是纤维丝，有够丰富的。饭后做甜点，吼，迄凤梨酵素帮助你的消化，真正赞的，吼，真正赞。啊，咱是迄落酸甘甜，酸甘甜。一般你讲往内酸就是。一定是酸甲甜啦吼，啊，不过就是比例的问题啦吼。啊，一般话拢做了较偏甜淡薄啊，啊，较袂啊酸开较偏甜。啊，阮就是偏酸，酸开较重，吼啊，所以就是酸，迄落酸比较较侪一撮啊。 所以是酸甘甜啊，酸甘甜，迄食起来会真正袂胃阁咸咸袂开闭。哦，你饭后做甜点帮助消化，非常的好。哦，你要甲配咖啡，要配花茶，甚至要配万年果精、雪梨汪，拢很 OK 的。好，来赶紧嘞，往来说一盒430块尔，看要压爱几盒，赶紧嘞，举手发声，进来喝。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盒？要啥？要往来说嘛，是要一整？
2: 我上抖音啊，你不是讲满千八都有？
0: 有，搁上迪卡，对，还是蛋姐哈，细耍个接嘞。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喂，小姐哈。
0: 哎、欸，你好，我君嘿。
3: 我要四斤的鱼片。
0: 好，来来个老师老。我讲啦，你盐城哦，家己炒韭菜花也是介好食啦，迄我拢有炒过，真正是好食，都很下饭的哈。你讲啊，韭菜花话，韭菜嘛是做营养啊，但是味较重，你用盐城落去甲炒，好，两个拢袂烧卡味，佮会烧烧姜味，吼，有够好食，有够好食。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喂，嘿，
3: 我定
0: 二来三双，感谢三双。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啥？
3: 啊，我
0: 跟恁订
3: 两
0: 斤面。好，来四川接的哈。喂
4: 喂，
0: 吉星哥啊，你要啥？
4: 跟你要银钱。
0: 好，来三五川接的哈，五川。喂，你好，我坤你好，来要爱啥？
5: 恁那王的说吼。
0: 嘿。
5: 就啊。
0: 430块十袋，嘿，十袋，嘿，我那大袋哦，嘿。你等我来，加老一双。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啊，谢谢，感谢苏佩翻唱这首老歌，但是伊是翻唱个新唱，哈哈，所以听起来，哎、欸，苏佩现在不能北派，因为本身就是学那个国剧的，哦，所以那种吊嗓子哈，所以吊嗓子的那个歌声哈，像这种流行歌应该都不会难听到哪里去。张荣荣嘛是呀，哎，台语张荣荣也拢学国剧的呢。你在什么京剧、豫剧、川剧什么有人那混过来排呀？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笑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今麦要讲啥？来讲这好啊啦，这有当我咱手机啊讲哦，咱用手机划要一个。汇款嘛，哈，手机汇款，可能你汇错钱了，该怎么办？我讲是啊，汇出去啊，啊钱叫袂转来，不见得哦，不见得哦。所以讲，咱真侪即个乡亲伫咧进行网络银行或者是 ATM 转账的时候 ，ATM 就是咱那些提款机啦，哈。诶，有当下会无注意输错账号，啊，总啊，该要汇的即个钱汇入陌生人、身份人的口袋里底。我是啊，啊，混掉的开始迄个跳卡，吼吼，急啊，啊啊，是啊，是啊，这边啊，这根本叫会得等啊。来，先别慌，当然是转的回来。所以有一挂 SOP， 吼 SOP， 你爱注意啊。如果那对方唔行你哦，那要怎么去解决哈？这个其实来，这是用律师讲讲哈。律师讲，那是有这种情形，你马上哦联系个银行，马上联系银行。因为银行伊会帮你决定啊，第一时间就是联系银行，由银行启动着这个协询机制，联络对方，哦，叫对方把你的钱搁回倒转来。啊，你一定会问讲，啊，伊唔着买，一定爱，唔是伊买甲唔买，因为一定爱。为什么呢？因为伊若要回倒来给你吃。安尼，伊就是犯着侵占罪、侵占遗失罪。就参照昨昏一个阿嬷，我看卖，我听，我想看卖，伊可能唔知是不是来北板桥，倒一间我袂记得啊。伊伫菜市啊，捡着17,000的款，啊万九。阿嬷哦，总甲扎转去，伊想讲这无人知，唔知咱真有监视器。啊！即卖人警察去厝诶，去到厝诶啊！伊讲我袂记住去啊，我食落去生歹啊。嘿，何你也袂安尼讲一个，何你嘿真正何你袂安尼讲一个，你就是侵占罪哈。所以啦，如果若是银行个体对方讲啊，你爱甲钱搁回倒转来，回复伊原主的对啦哈。伊若无回倒转来，那他就是犯了侵占罪。所以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告他。第一。啊，第一就是刑事提告，侵占遗失罪、遗失物罪，向警察机关或者是地检署提出刑事告发，收到无收到这个啥这个法律上，就是讲无什么原因的，就是讲花过的钱就对了哈，你向警察机关或者地检署提出的刑事告发。也就是说，你无什么原因，法律上伊就会认定讲你这叫做强行占有，所以就涉嫌的刑事罪责啊，好刑事罪责。那第二就是民事诉讼，好第二的各就是召集的民事的诉讼，就是主张不当得利，用法医提起的民事诉讼，依照的民法的179条不当得利规定，请求对方好对方返还全额款项。哈，如果对方讲我想要回啊，我想要行李啊，但重点就是我已经开去啊，哦啊开去，你讲讲啊，我去过我嘛是为着要讨这条钱回来，爱开去啊，我只有平安帮的。No 哦，即马就是安那。这个律师跟我讲，如果啦吼，伊若讲啊，我都已经把你的钱拢开去啊，我想要行李嘛，没办法。我告诉你，还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以后这个人，伊的薪水吼，薪资不动产，还是其他有价资产，
拢总可以进行拍卖清场。哦，伊的薪资改考不动产，你有不动产没不动产，伊有迄、那个有价资产哦，就是进行拍卖清场。你不要以为啊，也可以啊，我要安怎？还是可以要得回来。清场之后，特登的我在做主，我这样啦，我本来就是安尼啦吼。像我孙啊，哎呀，今天这是公孙吼，我妹迄大汉后生，最近他破了，跟他旧年的款啦。因为算是不是拢线上游戏吼？啊，伊敢那是卖角色的款，卖角色，敢那唔知讲是卖万五块，五万五块，对方讲要卖万五块，啊，再去银行汇，再去提款机汇嘛。啊，伊在头第一百回的讲什么？伊唔知讲要转去什么考核，还是安怎？哦，啊，反正的，底下操作几百，拢讲无收着。我像那种，敢那操作五百款，还是唔知操作过，一种我从我切起来，无像我跪咧看安尼咧。伊讲唔对，佮像个诈骗哦，哟，啊，怎我走去报案？好啊，早一报案了后，就警察就查，有啊，这个人有抓到，啊抓到，然后各对，然后这个走刑事诉讼。啊，最近判落来，敢那会当起当，敢那伊拢总是五万嘛，回五万出去啊，阮孙啊。啊，敢那即卖判落来，敢那会当起到四万呐。啊，我来讲，我大胆讲，冇紧呐，学一次，吃一次亏，学一次乖啦，反正要搁起有四万顿来，一万块当做你加落去就好啊。我讲为人佫较可怜，就是拢叫袂转来，厕所找不到，然后又钱要不回来的哈、哦。所以如果那边对公，咱得汇错款了，不论金额大小，三万也好，三百万也好，好对，伫咱的法律上，对方就是有伊的返还的义务。如果伊那是唔行的，你得佮故意侵占；如果那讲要行的，但是依靠伊的运气啊，好的运气啊，那我们也是可以告啊。但是运气啊，要安怎？敢讲得又袂倒转来？哦，那这样子的话，只要伊有财产，好、哦、就进行那个薪资、不动产或有价证券的资产，就是进行拍卖清场。好，赶快伊得去处理这代志。啊，你讲安来水小哦，得等得起来，连不动产连一颗硬硬的，那底下地磅子的，啥物资本拢资产拢无，要安怎？啊，哪里哦？啊，那你自认倒霉了，要不然我要说怎么办？啊，你就足好运嘞，连一生五年都无的，对不对？啊，迄个就真无话讲的。好，来，再来，咱卖讲啥？再来，要来讲到这个五十七岁住伫彰化的迄、那个，这个左人。平时啊，吼，可能得滑滑手机，看看长辈的那个什么长辈图，有诶无诶？有一天啊，有一天。伊雄雄去接到自称邮局人员的电话，哦，头第一句就讲：“啊，你卷入千万诈骗重大案件。”啊，拢惊一条啊！你未堪即人啊，讲邮局的啊！啊，你著等伊啊，未，伊啊个未反应过来哦。电话直接就转互迄个所谓的新竹县警察局。啊，这就是开始来了一场，伊就是开始呀、啊。这就一场高压的心理战剧情啊！安怎讲？对方的唔达要求，这个阿姊哦，这左人的 line， 好、哦、要加这个左人的 line， 佮搞出一个吼、哦，这方面叫做视讯做笔录，视讯做笔录，那你警察在视讯做笔录，你们来黑啊？他讲哦，没有知识哈、哦，没有常识哎。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啊，不看电视就逛夜市啊，不逛夜市你也要按关键字啊。咱的警察做笔录，袂甲你用视讯做笔录啦，这点恁来清楚啦吼。所以伊都这都冇出社会的嘛，啊就无了，啊个拢关门做红地，唔听人讲啥话话，所以他的资讯就很有限。所以你看，对方不仅要求佳姐大姐的 line， 佮搞一个哈视讯做笔录，好视讯做笔录，可怕是迄个洗脑台词，不准挂电话哦，不准出门哦。你也跟别人讲吼，我来派检察官吼去挨你哦。你看，这个话，如果那是跟我哈，敢袂对？当然我讲，你也骗鬼呢啦！检察官足大呢啦，警察足大呢啦，要搞我抓就搞我抓呢啦！我也无做什么代志啊，要搞我抓就搞我抓呢啦！你骗鬼哦，哟！不过听伫个故意人的耳腔内哦，哦，这比阿飘更较惊人。我吓到，惊死！我阿姐都惊到皮皮颤啦，哦，就乖乖听话啦，傻傻的拢怎，袂当管啊，都自己手举起来哦，吼、哦！啊，对着荧幕，神经紧绷，足足六点钟，
这个阿姊真正都唔敢挂电话，惊到真正就要崩溃啊！吼，第一直哭，唔知要安怎样，也袂当挂电话，啊，对方一直讲哈，一直讲哈，一直讲哈。所以到尾啊，伊准备要按照指示，甲口子交出去的时阵，交出了对方保管的时阵，来。所以讲吼，这交朋友也真重要。一个好朋友，平时也好姊妹啊，小可奇怪，我大概也靠吼，伊都拢会接，那这回徛伫到语音信，就是语音信箱啊，都盲线中。啊，你啊讲盲线中，我就是是一个差不多半点钟我搁卡，我嘛是搁赶快一落，所以伊卡，这个闺蜜吼，这个姊妹啊，看伊就是。那我看他这点钟卡，伊拢总是无接的，拢语音信箱，啊无就是网线中。伊唔要安尼过啊，啊也不是代志，我开就看我开讲，嗯安尼，这回事安尼，啊伊嘛感觉不对劲，可能也无想讲伊是用骗你啦。我看我根本是真正同我困觉又个死死昏昏去，对不对吼？哎呀，我安尼，我赶紧来进来指纹哎呀，看嘛 看是怎么怎么情形，看电话拢未通安尼，对不对？这一入门哦，坐底下好好，但是手摕手机啊，一直遐看看。你啊，想六点钟啊，要去跟对方视讯呢？你敢知影？迄真正疲劳轰炸呢？结果，这个姊妹伴就马上打电话报警啊！警察一个来，接过手机啊，总啊问对方：啊，你哪一个单位的？一个甲问讲哪一个单位的，惊一个，你敢知？哎呦，了解啊，就去看到了，赶快，真正警察来啊，这假掰的啊！即个讲你两个单位的哦，滚挂断，你敢知影？救了一个阿姐，无唔知要搁个精神折磨偌久的，你敢知？所以说真的啦，很多人一直拢会笑讲啊，这都老套路啊，还有人会中招哦，啊！但是当那个情境，当下那个情境，对方讲着官腔吼，官腔搬出检察官，搁连环 call 哦，加上恐吓。一般你若无去过警察局的士大人，伊的脑袋迄理智线还真的是会直接断掉呢，直接断掉呢。你看六点钟的恐怖轰恐吓轰炸、疲劳轰炸，伊的折磨甲无助感，有时候头壳真正是一片空白。好，阿姨佫唔知要问啥，阿佫袂当挂断，无助也不知道该求救谁，真的会这样。所以来借着这个机会啊，提醒咱的乡亲呐，台湾的警察跟检察官办案吼，是有法定的程序的，吼，法定程序的，何你搁安怎急得着啦？绝对袂用赖要甲你做事，袂用赖迄个跟你视讯做笔录，绝对袂用赖跟你视讯做笔录，更无可能讲帮你保管财产，检察官甲警察凭啥帮你保管财产？哈，是啊。所以讲，啊，你要交出来那个，我帮你保管，不可能的啦。所以讲，律师人更不可能帮你保管财产啦。所以讲，你也接到律师的电话，啊，你就是卖客气啦，啊，卖客气啦，你啊，这就是故意啊。嘿啊，我直接就咔嚓挂电话啊呢。啊，既然讲我恐啊，到六点钟唔敢，把迄支手机拿下来，真的呢。如果你手机我六点钟我揢掉安尼，啊，既然讲。就干那些动作，都甲挂断了，伊个有在条，恐吓甲六点钟唔敢放下个手机啊，系啊，啊，所以讲好来，听到这有空打个电话回家哈，把这种荒谬的剧情讲给咱厝有长辈人听，先敢做一下预防针嘞，好唔好？就是有这個，所以讲咱乡亲，比如，有当时阿君也接收到一挂较无同的一挂诈骗的消息我拢会甲恁分享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咱过来听什么歌 ？OK 的，来听这首是，我来好了，听这首《生命来保庇》来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啦，阿君来甲进广告啊哈。啊，中秋节的咱一年三大节上重要节日啊，月圆人团圆啊，啊对不对？啊，囡仔拢会等下要烤肉啊，有哪中秋节比过年较热闹啦？哎呀，啊，都囡仔这帮兴烤肉啊，啊所以，啊你们叫叫团圆对不对？哟，啊正经中秋节我感觉是比过年较热闹，所以哈、哦，囡仔拢有回来，今日时节拢有回来，啊要加款挂，物件加款挂，要食就有。哦，像迄脆食物啊，方块酥啊，哦，鱿鱼条啊，土豆汤啊，金桔啦啦，哦，啊，咱的迄个肉条啦，啊，迄、那个方块，迄、那个啥，迄、那个鸡肉松起司卷啦、啊，这拢买当加个款过。啊，你外面买，佮看我买，唔拢同款。你想要加款款，你嘛是得爱佮佮，我倒摆徛咧，哎，无着切开个，对不对？去菜买都同款啊。啊，你伫我这买，就是。贪一个方便啊，介绍我比人较俗啊，啊佫方便啊，也免得你出门啊，啊就改上便便安尼啊，安尼唔好，哎呦，来，啊你佫有只佫咸有料咧，要佮到咱的金叶哦，佫送你。所以来，迄、那个咱也是讲啊，有一条方块酥、土豆汤啊，都起来脆食物啊，嘛是佮豆啊，豆1800块，我就送你红枣猪脚。啊，若要清一色的土豆汤啊，一趟我送你一趟，再一趟2000块。金叶啊，买一包送你一包，再一包嘛是2000块。啊，咱的这個肉条加啥加方块，哎、欸，鸡肉松起司卷啊，鸡肉松起司卷，你加买10包，我嘛是去送你一包，啊，1800块，啊，看你要爱倒一包，看是要肉条，还是要迄、那个这个鸡肉松起司卷，输在你拣，那就好哈，这是清一色的啦，啊，你也买清一色的主价六块啦，去个到1800块，我买上红枣底卡啦，吼、哦，这个顶起来就破落手啊，好吃吗？好吃啊，你看有一条那这讲一出就爱上啊。
1: 我捌食过鱿鱼丝好食咧，
0: 有、嗯、啊，你讲这句话不错，
1: 嗯，不简单，订到鱿鱼丝真正好食，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哦，订烤烤卖哈，
1: 卖
0: 鱿鱼丝是咪粗的，哦，啊，然后咪像咱包含订烤烤对不对？啊，我哩鱿鱼条是淡的哈，啊，食起来有酒丝的哈，诶、欸，你不是恁像讲那种大薄薄迄个哈，迄较定啦，啊，咱鱿鱼丝较嫩啦哈。
2: 方块酥啦，
0: 哎、欸、是，方块酥哈，
2: 哎来这个哎包两人，
0: 你了干嘛两人？
2: 我头一遍就点安尼，明白。
3: 老陈家1000块来了，
0: 1000块五趟哦。
3: 好，今天就12趟要吃完了哦，
0: 好吃
3: 不？
0: 哎、
1: 欸、你。你的物件我食过了拜
0: 啊吼，
1: 啊，迄、那个鸡啦啦，啊，迄、那个土豆汤。
0: 对啊，有信用的吼。
4: 嗯，啊你，食鸡翅嘛，食好。
0: 啊你，你着甲食吼，咱的脑做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哦，食起来搁另外一种口感呐。
4: 大鸡蛋我拢知
0: 啊。啊，是不是食起来啊？你 Q Q， 啊个，
4: 对，
0: 搁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阮金鸡仔是大粒的哦，毋是金鸡仔囝哦。吼，啊大粒金鸡仔哦，啊，真正咧像迄金仔色个同款透明的，嘿，啊搁一粒一粒甲你包好，毋免互你安尼麻咧目睭的，好。因为咱遮透早要去海遮唱歌，早几粒啊，第一落第二日吼，啊要食个透一粒出落来食食，啊无本来芝麻盘遐一块老东西食嘛好啊，对不对？啊无咱老乡食嘛好啊，哦最好食啊，真正阮的金桔啦。啊你要明仔载泡茶嘛可以，啊你要十包山一包进秋天啊吼，气更加无好的人吼，来食金桔也对啦。哦、啊所以讲你许个落去遐茶也可以啦，啊你要十包山一包啦，啊无你就其他个倒啦。哦，做拄只好食，你若要清一色，清一色计少，你若要倒倒的，好，倒1800块，我送你红枣底卡啦，安尼知无？好，啊，盐城啦，甲咱的王来素主角啦，啥物进来订啦？好 ，Q 弹不油腻的，来食这个口感啊，对啦。
1: 一定诶，盐城老好食。
0: 安怎好食？
1: 诶，食得吼，虽然是有油诶，但是食得未感觉是食得油诶，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1: 这盐城真正好食对啦，对啊，我往咧煮饭，阮孙啊煮两碗饭，一个用七条咧做咧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啊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哎，囡仔，佮会讲白菜。啊！大人有当时啊，惊得是人个会讲个张平话，囡仔袂啊，好食就是好食，歹食就是歹食啊。所以你听囡仔讲就对啊，特别走虾米啊，好食啦。所以咱食两碗，夹两碗，敢若炊盐酸饭，你话夹两碗，你就知多好吃了哈。好吃不油腻啦，三分肥七分精啦，哈，黄金比例的啦。搁再来，我咧盐城的食得就是爆浆的啦哈。哟，就是有酒是的嘞。再来食，好不好吃？真的好吃啊！哦，要甲会烘，要甲炊，也是要甲煎，也是要甲炒，拢可以。阮的盐城吼，啊，搞一下吐司，而且咱中秋节烤肉行行加吐司，啊，真正是够好食。啊，无我着加哩，因为那些馒头无吼，迄、哦那个即、這个盐城甲煎的，啊，然后甲搞一粒迄种迄、那个煎，咱两个煎起来，啊，搞落去， 哦，甲搞落去。啊，为要三好结婚，啊，为人三好结婚的，买单个用一挂这个，这个八达，哦，啊，改回回的，啊，然后喂，比挂包个好吃。真的哦，嗯，都安好啦，啊，赶紧嘞，迄个四斤才1500块尔哈，哦，这个介绍。我这 CAS 又有肉片认证的，我这有国家的标准的，国家给你挂保证的，真空包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搁比人外口咧卖一般般，搁较俗的呢。啊，我来送到厝边边的，安尼四斤1500块，迄拢也定个两组嘞嘞。有啦，啊，落食好欢喜，欢喜。啊，你讲啊，讲这动一动，那动一来，这真空包起来说免惊动。你这说，你讲你摕出来，要行行，准了摕伤济嘞，含无了退冰，你慢慢惊会歹，对不对？要吃来吃这个安全、卫生、可口、放心的、安心的烟尘嘛吼！来，咱老豆啊、老鸡啊的烟尘，伊就是红菊的成分，养生的哈，养生的哈。一斤哦，一斤差不多14条啦，左右啦哈。啊，四斤就是约了1500块呢。来，别个咱订的赶紧也手发声哈。啊，王来说嘞，哦，王来说来，你也要订。王来说伊大行啊来的，真王来说像我这种大条乌鸡的哈，一袋拢啊卖70-80，真安尼你搁买着一条，一袋啊咧43块，无得买啊啦，无得买啊啦，真正无得买啦。哦，你去可去外面比啦！啊，我这个是金牌奖的吼，吼、哦，这当然一定欧一系的啦。啊，现在也得金牌奖，人伊的迄个比例，质感有够好个呀，皮也酥啦，哦，迄黄金比例，你话人讲酸甜，往来说是酸也是甜，啊甜，人一般外口拢做较甜，酸较迄个甜较加过酸。好、哦，啊，阮的往来说是酸较加过甜，啊，所以酸甜啊酸甜，吼、哦，啊，搁再来啊纤维，遐丰富，啊，搁一块一块往来肉甲磨得安尼，像个台中鱼安尼，哦，啊，真正整个那个口感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了哈。啊，重点大地啦，啊，搁俗搁好食，好、哦、啊，所以一盒好像430呢，430块而已，430块。啊，看要买几盒哈，赶紧嘞，来举手啊，来喝啊，无你啊搁说说，往来说你买无哦，真正我来，看嘛，看空27990800-279-279，来要赶紧刚住我的电话，279加看两遍，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哎，今天在倒数计时啊嘞，后礼拜你咧卡电话就感觉较歹卡，因为要过中秋啊，人拢一定中秋进前在咧买在咧送啊嘛吼，要送礼嘛是拢提早咧送啊吼。来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5: 啊？
0: 哎，你爱啥？
5: 我演讲。
0: 哦，来，你上个节目哦。来，阿兰，芳兰，咱先听哦，芳兰姐，你要啥？
5: 啊，我要演讲。
0: 哦，你等我来一串哈。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
5: 喂，阿
0: 坤啊。喂，阿丽莎。来，三双接了三双哈。来，喂，你好啊，坤你好，哥雄哈。
6: 嘿。
0: 还来不爱三？
6: 我要爱王来。
0: 来四双接了哈。阿春啊，你拄只唔是靠来顶啊你？
7: 喂。
0: 阿春啊。
7: 问嘞，我讲吼，迄是寿司的还是车位？
0: 什么会寿司的是车的？
7: 迄个王来双。
0: 寿司的啦。
7: 哦。
0: 有啦。
7: 阿姨，你讲做什么啊？什么？伊有鸡蛋，鸡蛋迄个，
0: 鸡蛋嘛寿司的啊。
7: 哦，寿司的。
0: 啊，无鸡蛋，敢袂是炒的？
7: 哎呀，哦，啊，够有啦，什么饼？你讲要有什么饼？
0: 你俩食素食的，你卖买伊个方块酥，因为阮有感觉两人哈。
7: 好，方块酥嘿，我就是要问你方块酥，安尼我
0: 袂使
7: 买。好，安尼我就买两盒，迄个做。
0: 哎，定阿妹啦，我刷下这个来。好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阿坤的电话真好记，你到279甲敲两遍哈。看吧，看看2799-279，来，等你哦。苏兰姐，
8: 喂，你好。
0: 咱班级高大姐，高大姐哈，啊，拨落去要停卡哈。喂，你好，来，咱坐台中哈。
9: 嘿，台中好。
0: 嘿，来，啊，你爱啥？
9: 我就是有。喂，
0: 来，我有听你讲，来。
9: 你若讲高大姐电
0: 话，无啦，高大姐班级进你唔是，你在坐台中我知啦，来，你爱啥？
9: 我
0: 先听阿伯那
9: 两个
0: 声。来，你说，来，高小姐你好。
10: 你好。
0: 来，你要爱啥？
10: 我饭前到王来说。
0: 好，来，这班给我搞老诶。阿浩，恁交情好？交情吗？静浩哥，你好，静浩。
11: 哦，你拢知影。
0: 你老水果啊，嘿，老水果，你要爱啥？ 好哥啊，跟你说来，我成功就做哦。
6: 啊，你是不上
0: 来三双，起来三双。喂，你好，我坤男神，你好。来，
11: 我要订那个。
0: 订啥？四双起来。
11: 三斤啦。
0: 灌肠粉三斤，谢谢四双起来。喂，你好，我坤男神来，那个冰冻哦。
12: 哎，对。
0: 要不要三哈？
12: 我要爱那个，我
0: 来说。来等我哈，来五双，接来五双。无线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买爱三，嘿，来，要买爱三，喂，你好，我困难姐，来，要爱三哈，
13: 线路
0: 网线中，安尼顶卡来，阿碧，中波哈，哎，阿碧姐啊，你买啥？
14: 我买烤肉煮一煮，还有吗？
0: 烤肉煮哦，哎，阿家进拢咧帮恁送，但是十七号收，安尼知哈？迄个二线加烤肉煮加留诶。
14: 啊，我还
0: 要。好来，哎，有诶，甲你讲哈，来，迄个一线一线接诶。喂，你好。
14: 哎
0: 呀，哦，来，二线，要往来说三声，二线啦。那是接袂去，去甲休人来斗三工。来，海泉，海泉哥，你是要叫叫啥吗？
15: 啊，我讲无好坐啦，迄个凤梨酥两盒，啊，一款的烟肠三斤啦。
0: 你拄则讲无好坐哦、喔。
15: 嘿啦，
0: 啊！你六线甲接的，拄则讲讲无好势，甲讲无好势嘞。来，是阿碧姐，安那抹落去啊、喔？
14: 我还要一组那个凤梨跟烟肠组合的。
0: 我跟你讲哦、喔，因为阿家伊的迄个烤肉组是扛这个烟肠是无共公司的。
14: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你唔好倒这位啊，所以你甲啦往来说一盒阿家烟肠一斤，安尼无甲一千。
14: 唔是，我是要爱两盒两啊，两斤，
0: 安尼有够。来，迄、那个你等我一下哈。阿碧也要个对家，伊要爱别行啊！来，看吧，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滚来，咱在分林哈。
16: 嗯。
0: 嘿，来哥啊，你要爱啥？喂，你要爱烤肉。啊，哥啊，你要爱啥？
16: 很强的。
0: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来，你算哈。你算个接未？来，阿滚来电话，照好记的嘞。啊，来279啊！你当作电话要加钱，还伊卡唔到。我来279卡两边呐。嘿，空吧空空，279，好，啊来个279对，空吧空空，279，拄只卡无去，拨落尾卡无通啊，嘟嘟嘟啊来弄个卡，空吧空空，279，小林，来咱去上小林姐，嘿哦，啊你要啥？订
17: 三
0: 阿爸
17: 啦吼。
0: 哎，阿那你？
17: 我订我是我要去订去民间
0: 吼，
17: 南投啊，我户籍。
0: 好，可以啊，可以，来一说个接呗哈。加油加油！来吹呀来吹呀！你阿个蛇真正买无？阿米姐啊，拄只是安那？阿米姐个接呗？三双。阿米姐啊，你等一下哈。来，空吧，空2799，来加油！卡电话也无师傅咧，骨力卡就有啦哈。嘿，咱拢骨力卡入来，骨力拢是那真正拢骨力卡入来就对。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2799。哎，咱来过咸水的哦，平湖的哦，哈、哦，也是咱的这个小琉球的哈、哦，哎，金门的乡亲哦，哦，恁老听着讲我也要订，因为过咸水的较贵啦，运费较贵啊，恁来订到满3000块，就变运费啦，安尼知道吗？哈、哦，啊嘛当然当订啊，但是恁来加订过啦，哎啦，订到满3000块，就免运费啦。

0: 阿巴次。
1: 喂，你好，阿坤来者，你好。哎、欸，来拜山哈。喂儿。
2: 喂。
1: 哎、欸，拜山。
2: 唔是，我要叫问吼，我买一种、欸、买一种款了哦。
1: 用什么经啊？林哥经
2: 哦，我谁
1: 问？谁你问哈？哈，你等下来跟我们来一刷卡接呗，刷卡跟问。听歌，米拉多巴吉布鲁斯来台到底收听多少？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你要爱啥哈？
3: 红梅酥。
1: 好，来只新朋友跟接呗，来三首。要我人来说请朋友，朋友讲哦，啊，这人来说吃好吃哩，对呗？你也讲来滚阿吃呗？伊应该问讲爱诶，阿是偌济钱？这你甲大声讲430块呢？你的朋友讲哈，这只大袋，我来说这只阿只得430块呢哦，嘿，啊，你都无甲我讲啊？你有无敢讲哦？我无同这好朋友来买吼，嘿啊！伊真正目睭大，哈！这个430块俗呢，算哪俗？你点灯啊会嘛无底吹，算哪俗？不过明年吼，可能不是这个介绍啊啦。今年哪有通？今年哪顶着的买着赚着？哈咪，今年迄个抢购啊，抢购啊！喂，你好啊，滚来坐，你好，来。啊，你要爱啥？
2: 唔是啊，我是讲要问吼，要问吼，我要水利万物哦。啊，食落迄是啥物？
1: 来来来，你一串一串一串，甲食呗。
4: 喂，你讲安那？嘿。

0: 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来爱上哈，
1: 小姐，
0: 嘿，爱上嘿，
1: 一元钱几块？
0: 来来，站起来，你来一双脚，一双。喂，你好，雷万，来，你耶，你爱上你耶，嘿，你耶，你爱上。
2: 我问你哈，
0: 嘿，
2: 你耶，我最早要上。
0: 来来，你来三双，疼你个脚，疼你。三双接开喂。那个教育我拨落去啊，对不起哈。啊，精彩，精彩来，歌手精彩拢啊开了，拍摄哈。哦，真正会慌乱呐，嘿嘿嘿嘿，等得乱流啦哦，大家变变个。啊，现在紧张啊，因为咱老礼拜塞车，所以你也着急要送人的哈。你真着好定定的，啊无后礼拜塞车，你讲我送人，啊你想慢来，想慢送人，我要哪提送人哈？我昨个就送一客出去啊，来，那个张先生来。张先生你好，
3: 好的，你
0: 好，来，哎，拍摄哈，来，你买啥？哎，来，太早的啥东来？来到一楼，你老爸来透早，差不多九点啦，九点半，上早应该是九点半去帮啦。喂，你好，来，嘉颖，接开喂，嘉颖，来，咱台中吼，嘉颖，你买啥？
4: 哎，要滴凤梨酥。
0: 哦，你等我哦，来，三双，刚接袂下三双。喂，你好啊，君兰姐，你好，来要爱三哈。
4: 喂，
0: 嘿，你好哦。
4: 嘿，我请教问
0: 一下，你讲，
4: 你讲是讲，嘿，烟钱安怎卖啊？烟钱
0: 四斤千五块呢？
4: 哦，四斤千五块。
0: 嘿，啊一落一包拢一斤，啊四斤得四包千五块呢。
4: 哦，安尼哦。
0: 一包三百几块呢啦，嘿啦，嘿啦，
4: 安尼好啦，来来，
0: 好来四斤，来，加老加老，计算哈。啊，电话派卡嘛是爱个骨力卡，派卡嘛个卡，哎、欸，你做嘛都唔小心卡落去，哈哈哈！我老爱，我就是安尼啦，我也卡唔，我所以做嘛个爱直接夹脚，我所以我唔小心卡落去，按水通啊啦，都按，哈哈！啊，卡电话都无师傅，啊，骨力卡都有啦，好，来，哥嘛哥哥，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接啦。哦，趁钱都要吃的啦，唔通对不起你几嘴啦，趁个连吃也欠起来，啊，你都有一项欠无着，啊，一个钱拍二十四个角，啊，咱欠咱那个趁钱嘛是爱享受开钱的趣味呀，对不对？你攥在手里就一定攥得住吗？对不对呀？所以咱也不是乌白开的啦，啊，吃袂倒啦，够啦，你拢乌白半乌白开的，唔才会倒，对不对？吃袂倒，我对对谈一支嘴，吃到这个回来啊，还佫想想袂开，爱吃啥佫唔敢买来吃，他敢无敢真讲的哦。来，讲嘛讲哦，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来台南吗？哎，来台南吗？
5: 喂，
0: 哎，来你爱啥哈？
5: 你有下线我
0: 敢？下线好来，来你算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哎、欸，你好！
5: 我不要
0: 红来。哦，来来来，三双哈、啊。喂，来美娇，美娇。
5: 啊？
0: 美娇哎，你买啥？
5: 又有烟枪。
0: 烟枪哦，来一双，先来一双。啊，咱趁钱爱享受开钱的乐趣。啊，但是你若讲开钱，我搁买比人品质较好、更加俗。哎，真正是。痛感两粒血矿，嘿嘿，哎、欸，唔知啊，三点五 M 讲着开钱，怎么花？怎么花？精打细算的花啦，啊，算盘牌甲切克克，会晓叠袂晓叠，特别含我含钱，开钱阁比别人较贵，阁配袂着高品质嘞，生不生气？啊，当然很生气呀、啊！啊，你讲后尾当然换一过，你卖品质比人好，价钱比人俗，高不高兴？收袂提得我，我高兴你啊！你唔在输压哦，哎、欸，真的买东西也是输压嘞。来，看吧看吧，二七九二七九，更何况讲起咱的嘴来，啊，享受一点美食，哎、欸、呀，美食嘛是输压嘞吼，耶哦，对唔？会要，但不是嘴还要讲压力，啊你都不会讲说我要怎么输压、哦，好啦。

0: 红来说
1: ，红来说，你买偌济啦？
0: 买两盒送一盒。
1: 是啥物人甲你讲买两盒送一盒的啦？
0: 我讲的啊。
1: 我规期送你只较规期咁好。迄一盒430块，一袋43块，迄拢无趁你一千五哩啦！你还搁买两盒送一盒，我就规期送你就好啊，妹。
0: 我讲。
1: 啊！你得买三盒啦，三盒得免运费啊，知影无啦？
0: 买三盒。
1: 有啦，你得那，你三盒那是三盒，拄啊1260啦，1260块啦，吼、哦！啊，免运费啦，好，你等我好来，三线哈，三线已经接袂，我甲讲好啊。来，喂，你好，我君，来台南吼，台南吗？我报了呀，要不请下报了，去顶卡哈。你就搁两盒送一盒，我也无找过倒塔吧？你规讲叫我送你，我送你，搁看无来，搁人嘴食人情对无？规个送你就好，还搞嘞？迄落去外面，你拢听我去遐问啊哈，一块往来收偌济钱哈？这真正我无家己的啊，去遐问啦，大地哦，这人拢卖啊70-80啊，上少卖啊60哦，我进一块43块哦，你还好意思下气吗？好来，过27990800-279-279，会啦，就是要让恁吃一个无同的，讲阿伯伯吃王来素，为什么阿公咱到王来素会吃，你那好吃啦，嘿呀、啊，就是要让恁吃一个吃，你那好吃的感觉尔啦。来，看27990800-279-279，会要送人的吼，你就赶紧紧定定的，你那是讲，我要一盒二十盒，我也唔知影佫有遐七张卖你无咧。好来，要送完工一百盒嘛，听个。甲买落去，一压客，还客等于着好看价啊，对不对啊？嘿啊，俗啦，这无遐着买着大地往来收，一压430个啦，无遐多买一块43块啦，我是甲你讲真诶啦，嘿啦，啊买侪搁省愈侪，哦，迄着有感觉啊咯，当然咯，啊来看27990800-279-279，我甲你讲啦，如果人真啊外口一块好啦，可以西底买60，迄落。60块啦，咱一盒60袋，卖你600块对不？哦，600块，买三盒就1800啦，吼。啊，你进来甲我买三盒，甲1200，1260块啦。啊，你是毋是省几啊百伫遐？啊，你有感觉着啊无？当然有感觉啊，嘿啊，来看2799，阮正坐哦，正坐哦，啊，歹坐又搬落去啊，正坐来甲开咪吼，来2799，0800-279-279，水兴。水兴哎、欸，水兴哥、啊，
2: 我要问一下啦、喔、
1: 哦，让你问
2: 你们那个屏东的那个的中正路号几号啊？
1: 屏东广诶，保德旺服务处甲讲者，来等者哈，来个三线甲接的哈，来空27990800-279-279。有哪里不清楚啦？给他问啦，甲问啦。啊！打电话无师傅啦，骨力卡都有啦。拄只来嘟嘟嘟的啦，卡袂入来，迄就是人占线咧订。啊占入来，迄就跋落尾啊，歹势啦。你嘛是去订卡哈？来，0800-279-279，谢谢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爱三下。
3: 我来迄个往来刷。
1: 你等我一下哈，这边倒的来，你刷个接袂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来，安排这首龙千玉山桥歌曲《千石桥》。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天意，嘿，彼得哈，嘿。
4: 我不是
1: 讲安神吗？
4: 啊，
1: 干阿无
4: 收
1: 着咧？来，我叫人甲你查，迄个二线甲接的二线，你若要查回，卖去卡来我家直接卡，0800-068777。哦，开机，因为马上给你查，因为你也要叫我查，我得个落节目哦，就是爱个等我落节目，你还得个等偌久？来，喂，你好，来，屏东哈，
5: 喂，
1: 嘿，来屏东吗？要，
5: 我
1: 来，我叫人给你留三线接开哈。喂，你好，我滚来，咱台中哈，阿要爱三哈，台中吗？四线接开，四线。来，千石桥继续。

谢，感谢阿兰，今日我得进行高价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光，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的迷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的老家和江浙的李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阿兰全亲，全阿兰全亲的表达，身体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那明天再讲这时间，广电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牵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好来哟、哦，今天呢？哦，星期，今天星期五哦。哟，那才紧啊，连着个 Friday 啊、嗯，时间怎么过呢？哈、
0: 哦，今天是911二十五周年
1: 啊！哎，哦，美国的911，
0: 对啊，就911这个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而、哦、且、啊、美国也在有、嗯，当然在纽约有所谓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嘛。嗯、啊，我刚在纽约这基本的25周年纪念活动，我就做特别的下。嗯。他们用这个无人机、哦嗯、用这个无人机、哦、去在这个纽约的夜空上、哦、重新排出了当年这个世贸双子星大厦的这个外观、嗯哦、让这些、哦哦、让那逝去的这两栋大楼能够重新的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嗯、啊，今天还蛮壮观的哦，这些、欸、晚上的时候哇、上百架、嗯、上千架无人机排出了、哦嗯、两栋、哦、就是一个关刀啦、哦嗯啊、形状就跟、嗯哦、这25年前的世贸双子星一样、嗯、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哇、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
1: 嗯哼嗯啊，原本那个所在，
0: 伊不啊，伊的是该老了，
1: 就是一个纪念，好像有一个纪念碑底下、
0: 啊，有一个水池，嗯、然后还有一个纪念馆、嗯、啊，那个纪念馆是往下挖的嘛，嗯、因为世贸双子星有地下室，嘛、嗯、有很多的台湾人哦，这两天有去参观哦、嗯，这世贸双子星的他们的遗址啦，人工的遗址哈、哦，东、嗯、初包括这个。眼镜落了，比火电机落了，眼镜啊，还是讲吼血加登记更紧啊，还是有很多的这当初去救援的这些消防队的名字哈，还有逝去的人，全部被刻在哈他们这个911的纪念遗址的博物馆上。嗯嗯嗯

好，来，今天是9月11号呢，俗称呢，哈，这个911就是911事件呢，啊，的啊，这是美国发生在美国2001年，哈。哇，已经25年啊！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的自杀式恐怖攻击，这场人类史上最该惨烈的恐攻，哦、是由极端组织呢盖达组织、哦、所策划。那么就是有四架、哦、就是911哈，2001年9月11号四架呢，这个无人机哈、哦、遭客机哈、哦、飞机。是客机、遭恐怖分子挟持，总共有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哈、国内的商业航班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分别呢是去撞哈、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的北塔跟南塔，哈、导致呢这2栋大楼的冷休息的时间内相继倒塌，得陆续倒落去哈。另外第3架飞机呢，一起撞击位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的5角大厦。那第4架呢？吼，咱都要讲，总共19个恐怖分子嘛，劫持4架诶，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商业客机，好，商业航班飞机，好，那2架是去弄世贸双子星大楼，啊，搁1架是去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最出名的5角大厦，吼，最后第4架呢，吼，是啊，这个联合航空93号班机，啊，那么因为这架班机无人机顶的乘客甲机组人员英勇反抗劫机者，哈，所以最终呢，哈，这一架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诶尚克斯维尔这个惨的所在田的地方坠毁，哈，没有撞击到原本应该去冲撞的目标，哈。就安内哈，所以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都是那个那2栋双子星大楼。但其实实际上是4架，这就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总共罹难的人数呢，这件代志哈，总共罹难的人数呢，应该是人讲将近的应该是在那个3000人啦，可能是2977到2996安尼哈，不含劫机者哈，啊，因为劫机者伊本身嘛是整个他也是这样子哈，也跟着这个跟着撞死了哈，所以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啊。那么世贸的现场的双子星大楼世贸现场，这大把家是死伤上个惨重诶，包含大楼内底好诶，这个平民啊，够贵啊，百。去现场，好，要去救援的纽约市的消防员跟警察，所以呢，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死伤的都超过2000多人哦。那美国呢，哈，这件代志了，随后就宣布展开反恐战争，导致阿富汗消灭塔进攻阿富汗呢，以消灭塔利班政权跟盖达组织，并且在2002年的时候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然后呢，这个主谋其实这个主谋盖达组织的主谋就是宾拉登，哦，伊就是啊，这边的这个恐攻的幕后主脑啊。宾拉登在2011年，就是恐攻发生了后10年啊，时间宾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海豹部队击毙啊。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重塑全球的航空安全跟边境管制，还有反恐法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美国这件事情开始之后，我们全球坐无人机的人都，这个安检都变得很严的，对吧？开始哇，这个要敲，那个要敲，鞋要烫皮带，要拔起来，什么都要，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像现在搭飞机的时候，当然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比以前比起来已经是严格很多了，

这两天有很多人吼，我来给你哀嚎一片哀嚎。哦 ，iPhone 的这个新机，就是迄个 iPhone 18，还有这哦第一代的 iPhone 折叠机哦出来了，哇，大家吼这关注度真的是很高吼。啊，我就这样在讲哈。iPhone 折叠机有够贵的啦，吼！我今天吼再去给伊了解哦，我今天才了解。当然，折叠机不是金马价五，但是 iPhone 折叠机是金马价看，好，现在才出第一代吼 iPhone 的折叠机吼。啊，不是讲 iPhone 伊无多去做折叠机，因为吼伊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哦，像 Samsung 伊的折叠机已经做到第八代啊，吼！啊 ，iPhone 呢伊就是一直观察、观察、收集这个折叠机伊的啊缺点，或者是说啊可能要改进的。或者是说，不好的哦，反正的啥呢？哦，就是说啊，观望、观望、观望，到现在到Samsung出到第八代的折叠机的时阵 ，iPhone 才出第一代哦。但是的确也造成非常的轰动哈、哦。我了解了才发现呢 ，iPhone 第一代折叠机一上俗的哈，一上俗的那机哈，上俗咱讲过嘛，最便宜大概在2000块美金左右嘛。应该是价格是定在这里哈，它最便宜的就是Samsung的折叠机，最高最贵最贵的，好的，还比最Samsung最贵的折叠机还要贵哦。最便宜的啊 Apple 呢 ？Apple 是最便宜的折叠机的价格都比 Samsung 最顶规的价格还要贵哈、哦。那日本呢？哦，日本人也一片哀嚎。日本人讲哈，大家知影讲吼，日币呢最近呢吼，升值了，对不对？哦

0: 昨天呢，吼，这个 iPhone 折叠机，吼，都哦，吼，这个公布了后呢，吼，这个哇，大家吼，真正的引起的讨论，第一，大家关注到的它长什么样子；第二，当然是价格，吼，啊，这个售价一公布了，在日本哦，你不能社群平台，大家一片哀嚎，日本就这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根本买不起，哈，根本买不起啊，有人讲。哦，那个手机啊 ，iPhone 的折叠机根本是比我家的冰箱还要贵，哦，都可以买冰箱了，甚至可以买机车，还可以买 Vespa， 对吗？哦，真的哦。
1: 台湾岛的最高阶哦，都将近到120,000嘛。嗯，很多这台湾的机车比较好的机车都过100,000嘛，所以就嘴人在讲哇，这台手机啊，让买一台
0: 奥多拜哦，而且是好的，很那个比较好的顶规摩托车。
1: 我觉得啦，我在预估哈，这个 iPhone 多的就是折叠机，它会卖得很好，但是在日本。我觉得会卖的普通，因为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务实了。
0: 对啊，
1: 因为你不能现在 iPhone 嘛，就是因为日币之前便宜嘛，便宜的时候其实 Apple 在日本涨过好几次价格，日币的价格，那所以的时候现在去过去大概让我去套利有没有，讲哇，讲哎，这个日本的这个 Apple 较俗，啊，给当退税，然后我就去日本买。可是这苹果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就一次涨足，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日本的苹果的价格售价涨了很多之外呢，我刚刚想要学的是讲哈，日本的苹果直营店，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2间嘛，日本很多间，过去在直营店可以退税的哈，起码去日本的苹果直营店，他不给你退税，所以观光客你讲要去贪小个退10%无啊，一百退哦你，你哪讲？起码要去日本买这个彭格米，要不要退税？你只能去一般的这种有在卖苹果东西的量贩店，还可以退。但是所有你看了很漂亮哦的那种 Apple 的直营店，拍谁不给你退？而且价格哦，我换算过，比在台湾买都还要贵。即便日币那么便宜，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大家去逛的比较多，替代率就变得比较少。而且你看，对外国人。如此，对日本人更是如此。
0: 没错，好嘞，所以大家知道说日本这个日币最近已经有比较走强了，有升值的对啦，而且的汇率的问题嘛，引发日本网友的反弹。因为现在在 Apple 的新机啊，发表的这一天就昨天嘛，昨天发表东京外汇市场日币呢兑换美金汇率已经回升到153块，就一块美金兑换153块一票。但是彭哥伊咧定这个计数的时阵，迄阵啊，日币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大概对165到168块日币，但是昨天日币已经升到1美元对153啊，所以讲迄个定价是伫之前日币还未升值的时阵，所以那个价格对日本人来讲，虽然日币呢升值了，但是手机 Apple 的手机啊，赶快价尔贵。买不了，比我们家的冰箱更贵哦。就这日本人都这样讲哦，甚至可以买一部哦，买一台哦，这个 iPhone 折叠机可以买一台啊，这个什么啊，机车啦，哦，冰箱啦，可以买很多啦，烤箱啦，微波炉，很也贵啊台哦，所以说日币如果早一点升值的话，那这样子的这 Apple 这个苹果手机的定价可能就在升值，这就是说那时候比较先达的价格现在就
1: 中港台一定会卖得很好啦，但日本哦，我觉得日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境界了。他们你不能喜欢用苹果手机没有错啊，不过我看到日本现在他们不太会追最新的东西，可能我的手机啊 ，iPhone 可能10还在用，12、13都还在用，
0: 对呀，
1: 反而是那种最新的这种东西，他们不会去追，而且。就变得贵了那么多。韩国就不用讲，韩国人本身的是三星跟 LG 的主场，所以韩国人他们其实还蛮爱用国货的，包括你看你有去韩国的这个干嘛讲，现代的 Kia 的车啦，现代的车啦，Samsung 的电视，Samsung 的家电，Samsung 的手机，LG 的相关的东西都很多，因为因在台北秀啊，你这机好像有人就分享给我说这个。 度哦，哈，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在这个哈全亚洲各个亚洲卖的价格，其实当然台湾算是还蛮啊，全球售价比较，熊的是第 Vigo 1999美金哈，我们先用美金讲，因为换算换成台币话，因为有点复杂哈，最便宜的哈是1999哈，差不多2000块美金，就是在 America 美国，但是打开讯工，这是美国未税的价格哈，美国税怕打上去就很复杂，再来加拿大是2999哈 CAD，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钱哦。好了，我们用台币算了，因为它是用各个那个台币话，美国是最便宜，差不多63哦。同样最低机型哦，美国是63，加拿大是69000左右，香港是71000左右，马来西亚是74000左右啊，台湾是75000左右，中国跟台湾差不多是70000，差个500块。日本哦，你日本比台湾还贵，70000快要76000。泰国70000，
0: 台湾多少？
1: 75000啊，74900啊。
0: 我突然想到呢，我一个朋友都这两天去美国呢，我敢会使拜托伊伫美国阿买，嘿。
1: 啊、
0: 可以吗？
1: 我觉得有没有锁机或
0: 对
1: 了，对了，保固，
0: 就刚好啊，
1: 而且
0: 我这是都叫人突然讲，美国一美国本土上俗啊，嘿，
1: 买跟发货的时间会
0: 熊熊
1: 买跟发货时间会有个时间的落差，而且如果刚开始这个一定都要等，不一定等到手机搞的时候，你别人一定会等啊。
0: 不过伊美国本土是不是较有货源较充足啊？现成
1: 那个
0: 现成的，
1: 那个就是
0: 很新诶。
1: 那个就是在赌博啦。然后其实最贵啊，我们就说最贵哦，
0: 最贵在哪里？
1: 反正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最贵在果栏。越南
0: 越南坏，
1: 就是最入门的机型，越南快要卖，就是卖到90000块台币，税吧，税吧，一定是税啦，还要税啊，韩国也不便宜哦，韩国85000哦，同样最低阶的这个折叠机哦，韩国台湾是75000，韩国要卖到85000，所以这样子，我觉得韩国人不太会拿，因为折叠机这米咖对于韩国来说不是很新鲜的，啊，韩国的果粉没有那么稀中啊，因为韩国本来就是买起三 C 大国，
0: 对，所以韩国人可能大部分还是用他们自己 Samsung 哈，
1: 中港台啦，我觉得中港台哦，有钱人多哦，然后那尝鲜的也多
0: ，Samsung 哈，对Samsung 哎哈，这韩国的 Samsung 咱看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发表之后哈，就发出了一句评论 ，so far so same 哦，就这样用英文写的 so far so same 哦，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好，当然 Samsung 一本身就是已经折叠机拢做个第八代啊，但是你看很多用苹果手机的果粉、啊、你用苹果手机的人，你就是一直买苹果，所以说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去换啊，说哦 ，Samsung 已经老早就有折叠机去买啊，这个 Samsung 的折叠机、哦、所以很多果粉还是等、哦、已经等了很久，因为两三年前的一直说啊，这个 Apple、哦、可能也要出那个折叠机，所以果粉就是果粉，他还是要等哦苹果自己出的折叠机。虽然它的最高折叠机的最便宜的价格是 Samsung 折叠机的最高规的价格，但是还是愿意等，还是愿意买苹果的，虽然 Samsung 说的 so far so same 也是要买。还有一个呢，我很多人在哀哀叫啊，怎么那么贵？我看有人哈，这个在高雄哈，高雄呢这几年也盖了很多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提供的是好一个很不错的哈新盖的大楼哈社会住宅，那么比较便宜的租金可以租给哈这个民众的丢，好这租起来跟你去一般广告租住当然便宜，好而且这大楼的哈这个规划设备，我看到有好几栋哈，就每天上班的时候。 说我们沿途上班的路上也会看到有盖好的这个社会住宅，我拢感觉哦，起先我唔知伊是社会住宅，我讲那起个遮水，这东西对一间建设的安尼吼，好老卡过来做迄落一系咪啊？好老卡过一里老过来做公所，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社会住宅哈。那最近呢，高雄吼有人租了社会住宅，的确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最近大家开始收到电费的时候，哦，哀哀叫一片哀嚎，说哇，电费是你自己用的，没什么好哀，对不对？因哀是哀公共电费，哦，你说怎么公共电费的负担呢？竟然比自己用的电费是自家使用的电费的两倍，我家己电费都无很侪钱，公共爱负担的吼，要分摊的电费竟然是自己使用电费的两倍，怎么那么贵吼？所以讲，虽然做社会住宅的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个电费太高了，分担的电费真的是哈，哦，因讲因可能因家己用电哦，用几百块啊，吼，我嘛感觉足佩服的，千几块因都咧挨贵呢，吼，公共电费分担一千多块，一共是他自己用电的两倍，吼，一千多块，啊，因到用电唔多啊，迄个最近收到账单的是拢差不多是夏天嘛，吼，夏天一般来讲拢有吹冷气啊，吼，所以这几个月的电费当然都会比较高，他竟然一千多块因挨讲，比是因的电，伊家己用的电费的两倍，啊，哪呢因家己的电费，吼，唔多才几百块啊，尔尔，那我俗嘞，吼。啊，是拢无咧吹冷气，啊，无那只小，怎么那么便宜哈？好，所以讲一千多块竟然要分摊一期。哦，咱电费咱就卖讲一个月一个月，哦，电费咧收的是拢一期两个月安尼就对啊。然后两个月，哦，他分担的公共电费是一千多块哈，哦。我还有一点羡慕呢，哈，哦，一千多块哈，哦。你们知道我最近收的阮兜的电单，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阮的大楼，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将近三千块，三千块呢，公共电费呢。啊，对啊，我家己用的电吼，我自己用的电啦，吼，这一期新收到的吼，咱收到的这都是夏天的，大概是七八月的嘛，哈。我自己用的电还比公共电费啊，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还多一点，还是多一点哈。我家己用的大概三千呢，总共加起来六千多，哎，欸，也差不多了哈。我家己用的用三千贵啦，哦，等于我自己的电费用了三千多，但是要分摊的公共电费已经到两千九百了，超两千九百多的是逼近三千啦，所以我说，哦，真的是，哦，不过这公共电费，哦，欸，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公共电费负担比较多的话，哦啊，这你也当个大佬，哦，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公共电费的负担呢，最主要第一就是看户数，哦，这个户数平均分摊的户数，哦，但你若讲啊几千户的，哦，咧分摊的，哦，甲你几十户啊咧分摊的，那当然也不一样。第二就是讲啊，你的大楼所使用到的公共设施的用电，哦，到底是用会用在哪里哪里哪里，哦啊，哪里可以啊节省，哪里可以纠正哈，哦，哎呀，像比如哦，我看有的人去访问，有的人讲，哎呦啊，我那得什么呀？今嘛大楼拢外墙啊，拢会点火无？迄大楼安尼点会较水啊？有的人讲有无？迄电梯出来的，迄个啊，这啥电梯？哦，就是电梯打开的那个公共空间呐，啊，哈。哦，对，住户的大楼的每一个楼层的公共空间也都有灯嘛。啊，有人就讲啊，开规工开规门，哦，那个也设在公共，算在公共电费里底哈。哦，啊，有的大楼哦，又有更新房哦，停车库啊，有的就是喷水池哦，搁开冷气，电梯嘛有冷气，拉皮这大间嘛吹规工的冷气，那当然啦，啊，那当然啦，啊，那这就是好，哦，这个公共电费。就会比较高哦，啊，你若讲分摊的户数，佮无喊你这一时阵，哦，像我家这种将近三千块，哦，真的是很惊人呢，哦。

0: 住户，嗯，职均很重要啦，嗯，对啊，
1: 住大楼的、就是，
0: 你看伊。
1: 嗯，成本哦，持有成本真的是
0: 你500块的物件，伊都得得挨哦啊，所以一种砍当砍塞，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所谓的公众意识的观念了。你的公啊，大楼外面灯不用点啊，怎么样省东、省东省西的，其实整体的大楼外不 care 外观嘛，现在比较好了，过去又不 care 外观，我处理用清洁哇，搞乱七八糟那啊，所以就会见得很破很旧。台湾人比较没有公共意识，真的，你就算日本人家外面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都是钱砸出来的，要好看、要干净、要漂亮，就是要花钱。哎呀，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大楼，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去住透天的，其实这笔账算一算，
1: 透天、哦、
0: 那这笔账算一算了、哎，这笔账算一算了，哎，没开盒啦，你只看到眼前哦，一个月公共电费哦多少哈、嗯？我们现在不讲色彩，我们讲整个整体大楼，你哪讲大楼哈，经历啊和环境好，整个大楼外观好。你的房子的价格就会上涨啦、啊！你要给告几个贵八块，哎，
1: 不可
0: 没有公共意识的人，
1: 坦白讲，他会租
0: 就不要去当住大楼，
1: 他租社会住宅的人，当然他就是为了比较便宜的租金嘛，哈、啊、所以公这代表公他们
0: 也
1: 收到这种公共电费的负担，
0: 用现金流算一下啦，同样的租金，你租金省下来的，难道公共电费会全部会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完了，你买，你赶快搬走。我觉得真的搬走，你想很 care 这么一点点钱的话，那这个就总你要去算嘛，一定有更便宜的，一定有那种那个旧公寓啊，没有公共电费，但是也没有电梯，没有人收发包裹、啊，你可以去租那个，那绝对便宜啊！啊，一个 boy 啊，又要买好，又买不吃早，那干嘛就
1: 对星级人来讲哦。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公寓是最省钱的。
0: 一个不来哦，嘿，一个一
1: 诶，大公务比嘛比你大套，比你大套厅一个个升级，
0: 一个要新
1: 哦。一套厅也是你家己的厝吼、啊，啊，你有当家古，你嘛是加减加爱维修，遐爱维修那个都钱吼、啊，所以讲大楼吼，大楼就是讲得公共电费要分摊，还有每个月的管理费，这都是持有的成本固定的，而且是固定开销。
0: 我讲别人以前的这个他的在做这个什么。大楼的管理业，他要负责好几栋大楼，啊，等下去开的区全会嘛，啊，因的区全会让我直接去记录，伊的讲，嘿，值不均的住户哦，把这大楼吼，我来讲，定定咧冤家啊，报警烧完啊，出名啊，
1: 你开管委会就烧炮，
0: 没去，
1: 你讲我听人讲，讲因那边啊开管委会就烧炮，
0: 管委会烧炮还是每年固定上演的剧嘛，他说有时候去他去收帮那管理员，有时候要去。每个月要去拿一些东西嘛，或支付点交一些东西。伊就讲管理员就甲导讲吼，你这个社区吼，逐工拢咧演这个歌戏吼，底下小镇吼，两个厝边小样啊，等啊卡等会报警来。我讲这种东西，住这种大楼里面，我讲绝对管理费低，公共电费也低，但是逐工哦，大家有诶无诶木吼，除非你就很喜欢享受这一些，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你想讲生活品质。真的还是要金钱去堆砌出来，天下干部就讲哈，我有便宜是、那个住户素质又好，会挑东挑西的，一的是勒索的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
1: 好，所以条就比如最近呢，收到夏天的电费单，有没有觉得你家哈那一般住大楼哦，你家分摊的公共电费呢哈？你觉得啊，你可以接受吗？好、啊，不接受也是要接受啊，对不对？不接受也是要接受，
0: 不接受可以反映啊，因为有一些真的会好的大楼，我去理解说啊，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开。外墙灯光，有人说不要啊，五郎的工哪工这是区全会住户的共识說，说、我等一个月等回先过啊，哇，大刚爹，我靠，点个请假给我什么意思？啊，就不要开这个可以讨论啊，这个都哎呀，但是如果大家决定要开的话，那你就缴公共电费。
1: 哎、我这边我在看，我想夏天啊嘛，要知道一下到底我夏天拢有咧吹冷气哦，再了解一下电费。我头下看唔对，你知道？我头下看这公迄个2900多哈，将近3000，那个是我自己用的电费哦。哎、结果唔对呢。 那个是公共电费，我是说奇怪，怎么这样啊？所以说这好吧，就是
0: 3000块公共电费是真的有点高啦，可能
1: 真的高，
0: 像家庭的户数较少，可能也
1: 我们户数
0: 摊下
1: 很少啦，
0: 好社区啦，好社区啦，
1: 啊，不然你看像有的，如果是说啊，有的哦，譬如说你的有的大楼住起的时候，哇，各种的各种的设备啦，都是哇很好营运，好运作的很好哦，喷水池有喷水，一站的喷水池无喷水，游泳池嘛无水，啥物都无啊。所以讲我不知道嘞，我们那边的公共电费，第一温起户数很少，没有错啦。好，第二就是讲，我那热天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拢讲哦，一礼拜就讲哦，有够舒服的啦。入到阮的大厅就感觉足凉的，啊，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嘛，感觉足凉的哦。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知道一回家哦，入大厅你就觉得很凉，然后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的嘛。我感觉坐电梯哦，哇，那个时间是哦，每次哦，夏天回家坐电梯，还没上到家里就觉得哦，舒服。有的电单、电单、电钱的单时阵，哦，不舒服。好，来，谢谢来进攻哥。
0: 美联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出捧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好嘞哟，谢谢喽！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啦，这个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你得先抢护理的对啊哈。安尼，听众较袂记咧吼，啊无拢去甲药房护啥啦，护理啦，我买血管破给你广告的护理啊，护理啥元素啦，护理会出来，护理抢出来元素都出来啊，护理元素，莫讲经理元素哦，莫讲血压力元素哦，是护理哈，护理呢哈，做甲护理得啊，护理元素哈，美国进口诶，一来对成分的是安尼，主成分的是雌激素，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
0: 哎对，那这主成分呐、
1: 再来复方配方的是，姜黄素、
0: 洋甘菊、
1: 芝麻素，
0: 啊个脯氨酸，
1: 脯氨酸是细胞修复的哈，洋甘菊是舒缓放松的哈、姜黄素是抗氧化的哈，啊个啥，咱都要讲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伊嘛是属于一种也是可以补充女性雌激素啊，一样也可以达到呢哈，啊这类舒缓哈，好舒缓的是人会较轻松啊，放缓慢啊，人会较。轻松，较放松，哦，就跟他从讲安眠药啊，医生都讲，我甲你开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放轻松的。但是安那讲都是药啊，对吧？啊，咱这都是天然品，哎。
0: 那的护理元素哈，第一代跟第二代哈，第二代大升级，除了哈本来这困眠好的喝困药啊，咱他要讲很多的顶级的复方配方嘛。你咱人咧困的时阵哦，深层睡眠就是在修复身体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那护理元素的这些复方配方也很好。为什么？帮助你哈身体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身体的修补的效率、修补的速度会很好。尤其哈，我咱人其实咧困的时候，我对啊，听众朋友讲嘛，有所谓的皮质醇，黑的叫啥？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呢，我一定要给它代谢掉，把它消掉。我有什么好好的深度睡眠？啊，无你这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哈，你若困无好，我讲第二天你累积起来，所以你歹困的人哦，脾气歹原因哦，伊家己控制袂掉。因为他刚来对那个压力荷尔蒙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把它代谢掉，所以护理元素让你好睡之外，身体器官细胞的修复，还有压力荷尔蒙的排解，这真的很重要。
1: 女性雌激素的补充啊，调和哦，这整个人拢整个睡起来，整个少年起来，整个拢放轻松起来哈、心情也愉悦哦，也感觉讲开心起来啊，睡眠品质就变好了。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0: 啊，护二代哦，护理元素第二代，
1: 护二代。

0: 有人在播啦，有的讲 iPhone 哦，对哦，256G 在美国的定价哦，不是差不多2000块美金嘛，对吧？人在问讲，我是要买 iPhone 对哦呢，还是去买哈、哦？苹果的股票，苹果的股票现在一股啦、哦差不多也是跟 iPhone 多一样，是微微股票啊，是微微手机啊、哦，啊六股啦，不是、六股啦，六股的苹果股票差不多就跟 iPhone 多、哦、就一样的价格这样子、
1: 六股
0: 啊、对啊。
1: 好呗，那自己看着办呗。两、样都买，两样都买。
0: 我就可以今年先买苹果的股票了、啊，等到 iPhone 这个折叠机哦，两、三年之后再出其他款的时候，哎、这几年赚的这个钱、就可以哦。因为苹果出这个折叠机卖得很好，股票会涨嘛。哦、先今年先买股票、之后拿股票赚的再去买手机，对不对？
1: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还算新的啊，比如说啊16、17的哦、
0: 啊，不用换了，
1: 甚至15的都也不用换了、
0: 真的不用换。
1: 啊，那14的爱换了，
0: 换，
1: 十四的呀、很好用啊，你不能不是十拢啊，搁咧用
0: 啊，换。哦，好，那个点光浪母就很爱。就爱公公啊，家里有条件的就换、
1: 哦，没呢，家里没条件呢、哦，
0: 家里没条件就贷款去换。
1: 啊来，日本哦，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最近热火热啊，就严重，已经破豪雨记录哦，下到那种吼、积水吼、市区内底哦，足侪所在拢积水吼、积水积个呢啊，新干线呐、JR 啦、名古屋的啊，这个这个、地铁啦，拢中停赛吼、所以有足侪民众，当地的名古屋民众吼、被迫原地停留，交通几乎瘫痪哈。啊来，啊咱有一个台湾人在啊名古屋，他就目睹到吼、看日本的迄个上班族。名古屋上班族下班的时候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啊且撩水撩水呢那水多深呢你敢知道要到膝盖那里你看女孩子嘛雨伞拿的撩水呢你看名古屋那个积水 很高呢哇看啊穿西装啊穿上班女性上班的那个套装就这样子也是你也是这样撩水安尼叫上去上班，所以台湾人看到之后就一句话，心里就 OS 一句话啊！你们都没有停班哦，拢积水积咖饮水饮咖呢都没有停班哦，没有哦，日本就没有这种下雨停班这一回事哈。在日本呢，如果你若因为任何天灾人祸，无法度即个准时到班，吼、哦，迄就是你失职嘛。啊，因为职场的迄落就讲，你失职啦，吼、哦，你总袂当讲啊，老板啊，饮水啊，我今仔饮水，所以我无法度去上班，或者是所以我迟到啊，啊，这就是你失职，吼、哦，都不是理由的对。啊，那台风、暴雨、落大雨、迟到，而且甚至你发生人身事故，这个导致、电车误点，啊，是讲你感冒发烧，上司会安怎跟你讲啊？你说，上司哦，你跟主管讲，哎呦，我今天迟到哦，因为我感冒发烧哦，哎呦，有先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是安怎？或者是说啊，因为电车有呢，有人轻生坠落哦，这个电车的轨道，所以造成电车误点，所以我迟到了哈、你哪安尼讲的时阵，你的电视也跟你讲了哈。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哎呀，你哪个？你敢硬攻？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无头脑啊！你敢安尼硬？哎呦，你讲个一堆理由，伊拢定时跟你讲，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哦。比如讲，你哪个发烧啊、感冒啊？也跟你讲，你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好嘞，因为日本人的年均工时哈，日本人的年均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1600小时，好比台湾人还少了400个小时哦，好比咱台湾人减400点钟久哈，所以人就对啦哈，你莫讲啊什么好来落雨淹水风台哈，什么哈地铁哈这些班车延误哈，这个都不是理由，好在日本，
0: 那而且。日本员工也比较不会挨啦， 我觉得就有一个就是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你想像像都掉人生试过掐掐着水动来嘛。我的这边都过这类齁人生试过掐的。诶、欸、我被去钻下去挡一根 Kitty 这车子上齁、在等车诶、欸、准备门要关的时候忽然就有广播公啊因为哪里哪里齁这个发生这个人生事故。日本人没有人说啊哈这样他们就很冷静马上离开这只赶快想办法自己去找交通工具去不管去你别去找客户还是去专家去上班很少人会把那种很躁的心情为什么吼怎么样
1: 所以你看、
0: 这个、就是成熟度吧我觉得面对、
1: 这个、
0: 面对挫折我看我就其实没有到你的预想发生事情那个就是挫折嘛那台湾对的就叫挫折
1: 这是台湾人你看他在名古屋拍到的哦，他 是真的是在名古屋拍到、哦、上班族这样撩水、哦、撩水很深的超到膝盖啊、哦哦、这 就这么深、哦、这样他也是这样好、哦，就本本分分的哈，撩醉熊班。
0: 那觉得痛苦，可是他可能那个人不会觉得他，他觉得要完成他的事情。
1: 说实在啦，
0: 对对，不是
1: 说实在啦，以前那个不好，当然了，这些年代也不一样啊哈、以前啊那个从来嘛不咧讲什么做红太德的棒干。
0: 台湾你不要巨婴啦。
1: 以前真的没有哈、啊。哦，过去我嘛点了都过贵啊，边讲啊红太时阵哇，积水积干呢哈啊，也是出门上班呐、啊，撩水嘛上班呐、啊，车咧塞水上嘟嘟车嘛是上班呐、啊。今嘛这几年来哦，台湾人越来越被宠坏了哈、所以呢，
0: 而且也是有时候也是政治的关系啦、
1: 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对
1: 啊。啊哟，当时哇，这个官司一棒干啊，你无棒啊，都哇，大概都开。西梅啊，吼啊，什么什么，叫啊，要不然就去吼这个哦，市长、县长的这个网页去留言吼，这挨挨叫吼啊，台湾人动不动的挨被叫不怪的怪政府，挨被叫不怪政府。
0: 公姐较实在，那公真正有一讲，这么一个偏好，那发生真的战争的话，要叫大家牺牲。本来每一天的生活的状况，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抗？俄乌战争多久了？你有看
1: 四年多，快五年了。
0: 你有看乌克兰人在讲说，那种哦，想到俄罗斯会刮怕啊，赶快投降啊，或者是没有、欸。所以当然，民族性跟抗压性其实会很高。卖堆的上面逮起东西啊，等下抱怨哦，真的哦啊，或者是说那个怪当怪塞啦，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不成熟，而且很弱。
1: 被各部怪。
0: 很弱的象征，很弱的象征。我来公姐，还有没有混样姐？弟弟不能办公室、办公桌里面上班的东西，没有在吃东西的。我们台湾人啊，来，然后去办公桌吃早餐哦，吃一吃，然后哦，那中午趴着哦，就是吃东西，再趴着睡觉，然后下午有时候在下午茶哦，那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哦，你不能办公桌就是办公的地方一。美工那边叫早餐，可能以他出门之前就把他干掉啊，或者在上进攻之前就吃掉啊。中午的时候，两个丁打几尊嘛，去外面吃，去想办法外面去吃，买个饭团，然后在外面解决。然后美工啪地得啊在困啊。
1: 所以就是讲
0: 他们，而且因为什么啊？我讲这其实是有缘故的、啊。因为我的条件没有共过嘛，日本的学校从小学、小学、中学、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午休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没有说在学校的桌子趴着睡觉啊，或者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着睡觉。我你不能在台湾康回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震惊。哦，一个啊，什么？哎，当你办公灯啊，电话讲物件啊，
1: 早上来上班呢，啊，办公室都在吃早餐，
0: 中岛哎，可以当底下讲物件料啊，吃完还会关灯让大家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完全很震惊啊，但是他也是习惯，就是入境水鼠啊，我觉得不赶快的物件，所以我说我们看说、日本人啊好可怜，来涉水，可是他说啊，
1: 所以因只因只要
0: 水而已、啊，
1: 你被公司进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几几点钟的几点钟都是拢在上班的当中，
0: 场合都是康葵的。就是场合，所以他们的打扮穿衣服就是那个场合，就是上班的那种衣服嘛。所以钢铁，他们工厂有所谓的哦，即便是工厂，他们有工厂的制服，还有那个所谓的人工瓦靠的检修检速又修检速的制服，上班族有上班族的制服，外衣哈、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1: 好啦齁，当然了齁，这个
0: 民族性的不同、啊、
1: 对啦对啦，我觉得说在齁，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啊、嗯、像有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国家啦齁，诶波西看个三点哇四点这个开门做行李有没有齁、哦、他们甚至连门都关起来，店门都关起来、嗯、啊下午啊午休时间啊齁、嗯、所以这里面那个。
0: 那可能背后撑的是他的是。嗯很高的社会福利啊，一根水交真济啊，哎、欸欸，对啊，所以代志别让他看表面
1: 啊，也不一定啊，有些国家也都是安尼啊，我就是可能跟气候啦，当然跟他们的民俗风情啦，嗯、啊，或者是从早期的一直安尼流传下来、
0: 啊啊，或者是举债嘛、欸，这些国家就会穷啊，哎、
1: 欸，要不然就是，
0: 對啊、你看像希腊贵族的时候养了一堆工人，
1: 啊，我再穷我也是下午都要休息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才要开始，才、啊、要开始做代志做。行李所以、
0: 啊啊、所以时间一拖长、哦嗯、国家财政就崩掉了，像希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阿根廷也是啊，
1: 好了，所以说好吧，
0: 然后天道酬勤、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老天也会，
1: 所以算起来人台湾、哦、真的都算很不错了，
0: 就是比例刚刚好了，
1: 制度上来讲
0: 又没有那么严谨、嗯啊、但是我们也算台湾人马上就惊怕、
1: 嗯、哎呀对了，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都算 很不错了，
0: 没错、
1: 啊嗯、幸福了、哦、好，谢谢。

0: 加来回家哈。
1: 哇，看那个腰间这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我膝盖退化，这家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基本家里去看点盖腰盖粉啊，哦，加较好较好诶，就照到加落啊，较好诶。
2: 哦，
1: 我加三罐，盖腰加三罐，盖粉加两罐，就开始加较好，他早拢暗节拢未困呢，这点话困困两三点拢无困去，
2: 六点
1: 无。六点就起来
2: 啊！啊，都听，
1: 今麦袂，即拢困困来七八点的起床啊，今麦，足好足好。
0: 椎间盘突出了，我相信足侪听众朋友拢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去开刀过嘛，吼、哦，有时候开了当然啦，没有，佮继续吧，吼、哦，而且讲一边开不好，开两边、开三边的人大有人在，吼、哦。现在我甲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叫做椎间盘突出呢？椎间盘突出是讲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哈，外力的撞击，还是讲你登机哈，站姿坐姿的不良哈，导致这个外这个椎间盘外围的纤维环节破裂，然后进而压迫到你的脊髓神经或然后引发疼痛、麻木甚至无力的症状。就是那营养不够嘛，长期姿势不对嘛，还有搬重物，你哪讲扛活你搬重哦啊，搬起搬。

0: 好好保护你的腰椎的健康。
1: 先给你哦，这个稳住哈，稳住哈，然后呢哈，这个每天钙油哈啊钙粉来辅助哈，那这样好你的这软骨旁的软骨呢，搁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哈，
0: 搁筛筛，
1: 哎，搁再筛筛再生哈啊，同时你伫咧食伫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增加你的关节的润滑度，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它比在你直接摩擦造成的这个疼痛那个不舒服哈。好啊，软骨的再生，所以非常好的产品来自美国德利钙油哈，记得讲哈，包嫩骨旁的德利钙油啊，配合咱德利酸哦钙粉安尼哈，
0: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没问大灾，打电话去有帮忙哦。最近好几个人讲，一个强调哦，张总就讲就别个讲，伊要钙粉一万呐，钙油一万，阿护炼素嘛，买两组八千，28000哦，开心。
1: 处理起来，
0: 处理起来，因为什么？我哋讲五月份你就买上少。
1: 嗯，对啊，弄安尼，阿今嘛都爱安尼，接调一调，接问一问。好来，0800点杠问指定有帮侬卡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的发布上新的报告，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哦，第一遍超过5岁以下幼儿人数，就是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小孩要多了啦。嗯、哎呀，哦，这第一次第一次发生这种哈、哦，第一届第一届哈，哦，写下的5纪录以来历史新纪录啊哈。
1: 就少子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啊。
0: 少子化啊，过来就是讲哈、哦，这个最后一批哈、哦，这个世界大战掉婴�儿潮世代，今嘛拢已经
1: 65岁啊，
0: 65岁以上啊，哈、嗯，最后一批的也迈入65啊，哈、哦，只要你那是伫伫出世界大战掉出世的哈、哦，最后一批啦，哈、哦，最后一批也现在也都迈进65岁啊，哈、嗯哦，当然也有一些70几岁的更加早，我今嘛讲的是伫出世界大战掉最后一批的婴儿潮哈、哦，现在也都破65岁以上。啊，这种的转变跟规模跟速度就越来越凸显、哦、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就是说2023年，以2023年来说，全球已经有超过71%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很低，或者是说、哦、低于平均人口替代水准、哦、那叫全球、哦、每一名女性的平均生育、哦啊、这个生育的这个、平均啊全球全世界哦，是2.1个，就是讲平均一个女性应该生小孩是2.1个，这是全球的平均数。不过今嘛已经吼，就是越来越少吼，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估计呢吼，到去年2025年，65岁的人口已经来到8.5亿。好。到去年65岁以上，全球的65岁以上人口是8.5亿。那到了2060年，到206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都突破20亿啊，20亿哈，这个好成长哈，这一波的成长真的是很惊人哈。好了，以目前人口，全球的人口大概就是差不多82亿哈，82亿，估计呢到2060年，全球的人口也会来到102亿。多啊，安尼吼，再好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好，低生育率、低低生育率的现象，老早的已经不限于富裕国家哦。好、哦，不是富裕的国家才低生育率咯、哦，像中国、印度，因为生育率今嘛拢双双跌破替代水准，孟加拉、跟墨西哥、跟越南，好、哦，在2013年之后，因为哈生育率嘛是陆续跌破替代水准的生育率人口，哈、哦，好、哦，就是啊，今嘛目前呢，哈、哦。啊、而且呢，非洲的高龄人口呢，吼、哦，可能会超车欧洲哦。你一点干嘛就

0: 奇怪哈，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非洲目前还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哦啊，但是高龄人口预计也会大幅度成长啊。非洲高龄人口会为6000万增加到2亿4500万哦。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会超越高龄人口，非洲高龄人口到时候会超越欧洲，好来对，因为非洲人口多了，
1: 基数大，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比较没有什么意思。
0: 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这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不一定代表着是灾难，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哦，好，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代表婴幼儿跟中年死亡率降低，好，下降，啊，更多人得以活到老年，哈，啊，这份报告里面也说，高龄者犯罪可能性更低，所以很多人仍然能够持续留在职场，哦，啊，透过的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啊，投入照护跟志工服务贡献社会，哦，所以不见得，哦，人口的，诶，就是咱都讲的，哦，都是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也不见得，哦，
1: 而且现在，现在劳动力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取代，
0: 嗯嗯，
1: 前两天我往逛了街，嗯，这里我要进去往台中不用逛，在这个鸿海它有所谓的关灯工厂嘛，现在就中国有很多的制造业也所谓的关灯工厂，就是说对头到尾吼，这间工厂吼，一旦工开24点钟，电费拢免开，它是一间汽车零件的制造厂，但是它里面这么大一个厂区，
0: 嗯，
1: 6个人而已，
0: 嗯，
1: 所以劳动力，你看到可能讲，啊好啊，几根钢条，哇，哎，8几样，啊，倒两件，起码变拿2个人去管理这关灯工厂，所以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啊啊，消费力其实也越来越不重要，因为都是机器人帮你做东西啦，现在人就是怕没代志好做。我觉得没有事情做，
0: 以后人是
1: 你要让政府，
0: 以后人会变成是无聊死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0: 不是病死，是无聊死，
1: 每天就在找娱乐去麻痹自己，
0: 无聊死，
1: 对对对，真的会无聊死哦，对对对，来想一下，坤姐。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未来齁，其实人劳动力不是那么重要。9月3号这不就上个礼拜的时间齁，这德州的奥斯丁齁，这里面Elon Musk 齁，马斯克他的特斯拉的 Cybercrab 齁，翻成中文就是所谓的无人计程车齁，在德州的奥斯丁正式上路齁。齁，这是一台齁，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车门一打开，来对，看它两个座位，哦，了不了？前后四个座位，两个门，四个座位。但是你基本这车来对，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红用方向盘、库拉机、踏板，全部都没有，完全的真无人驾驶的自动车。9月3号开始在德州的奥斯汀小规模的试营运，正式的哦，正式力量用这 APP 叫的这个车，爱的载你去，好，别去对，别去对，别去对，来你好，嘿，
1: 来，
2: 我
0: 叫你，哎，你好，嘿，
2: 我请教你嘞，盖混哦，
0: 是，
2: 我是我那个母亲在家里买三分，我朋友，我拢拢来叫三分，
0: 好好好。
2: 有你啦，我跟你聊九分哦，
0: 吃，
1: 没搞完啦，
2: 吃完啦，盖碗开我怎？
1: 你买三分，你看你就去用半去，一分连连点嘛聊完，聊用完啦，嘿，
2: 九分我干
1: 干。啊，安怎？你这嘛是嘿？
2: 哎呀，有啦，我这要叫一罐盖碗来刺激哦。
1: 好，来要叫，好来好刷卡，好要叫哈。

0: 哈喽，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你好。
1: 哟，
0: 哎，
2: 阿哥啊，你咧讲的迄个公路，这公共电费足贵哦。
0: 嗯，
2: 这大楼拢管委会，
3: 好不好？嗯，叫吧，你
2: 叫去装两人物件。
3: 啊，你讲你搬出去安怎好？
0: 好了，
2: 两人物件就是吼，
0: 嗯，
2: 定时器，
0: 嗯，
2: 你若干那暗时在要开咧吼，你就装定定时器就好。
0: 嗯嗯，好，好了，嘿，好了，嘿。
2: 啊，做几行就是，
0: 嗯，
2: 感应灯，感应灯泡。
0: 嗯嗯哼。
2: 好、
0: 哦，好，谢谢，好，谢谢哈、哦。大楼有诶，你啊看啦，你也是有当时较无人管理，还是啥吼？啊，无存一般，你那有大楼、大楼咯，迄种有固定人咧迄落诶吼。好、哦，这好、哦，好啦，好、哦，谢谢你啊。啊，你啊拢存公务啦，还是较没有人管理诶，或者是说夜间没有夜间管理的吼？好、哦，伊讲啊，整迄落对定时间到了会关灯，好、哦、这样子啊，这种诶吼。哦好好、哦、通常是安尼啦吼，啊，都这有当时在看，要看大楼的规模啦，还有大楼的，好、哦、大楼的管理的品质，这种有关系啦吼，有太多因素啦。
4: 还有大楼之间住户对这件事情的共同想法，嗯嗯
0: 啊啊、
4: 所以常常大楼的完结、欸，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集合式住宅，
0: 嗯、
4: 欸，头头先小军就咪讲，他们开会的要完结要烧怕、
0: 啊。我是听人讲的，讲、欸、我是听朋友讲，讲因大楼特别啊开管委会拢烧怕。我恭喜你翻了，哎呀，真的哈、啊嗯，
4: 真的、
0: 啊，你不要讲，真的有呢。我个听，我嘛不听过一个建设公司的当主丢讲诶，哦，有一家高雄还蛮知名的建设公司，哦，一去做这厝诶啊，所以有当时啊，纯讲伊家己大去栋吼，当然就由伊都做主委的对啊，伊讲吼，啊有当啊八栋诶吼，就是原来伊去的厝八栋，大拢讲你敢会当来做阮这栋的主委啊无吼，听听。拢会嗲玩客，所以讲哦，有些人很爱当主委啊，有些人吓死了。

0: 好咱听众朋友吼。谁在瞳孔低沉，上天换我来撑，让快乐好嘞呀，园林杨先生，一共欢迎加入特斯拉股东的大家庭，跟苹果一样改变世界的公司啊、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特斯拉股东啊！哦哦，啊你意思你是特斯拉股东的对啦哈、
1: 哦？他要想要一起改变世界，买一个小股，感觉蛮参与这个世界、
0: 哦。我也是特斯拉股东，哦，我也是 Apple 股东，我也是台积电股东啊那样哈。好了，都讲破给他讲啊，美国一、那个马斯克嘛，伊最近才开迄、那个记者会啊，伊讲我即马车停，我做诶，拢迄拢唔免人使啊。而且一共入去了吼，我觉得大荧幕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 monitor 吼，可能是你的路线来行驶的迄、那个。啊，伊讲吼，那个椅子都可以躺下来，你记袂吼？伊啊，你也不用坐，你啊，都个停落来吼、啊，车都给你载高位啊。
1: 对啊，所以
0: 睡觉前啊，到了吼。
1: 所以这个 cyber 就是什么cyber crap 啊、这车来对，很完全的，是咱过去的科幻电影来看到的未来汽车。Liquidy 上面红用板、方向盘啊、什么什么的、它只有什么？你坐上去只有什么？的、一个超大的那种 iPad 的屏幕底下，
0: 对吧？
1: 哎、啊，一幕让我来撞下来，我来讲，家庭娱乐剧院，哎，当把你手机下来的音乐连上去、现在的功能是说、你自己有喜欢听的歌单，你上去你就、直接在车子的音响去播、然后未来它还要开放什么？你可以把哈在车子上打什么？打 PS 打电动游戏机啦，打 PS5 啦，打 Xbox 啦，吼、虽然讲你咧坐车时阵嘛袂无聊啦。
0: 你可以当啉烧酒未？甲朋友讲，哎呀，来啊，来车顶吼。
1: 他应该有一些规范啦，喝酒不好行不行、啊？
0: 朋友来干几杯，干几杯。
1: 你别当破坏人家车体，我让你们就得欧北脏污啊，下一个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 charge 一些钱。所以这个就是 cyber crap 的这个现在进行式。啊，另外一间 Google 的这个叫 Waymo 的这种自驾车哈、其实哈已经来亚洲啊，他亚洲已经有试验、东京其实现在就有。Google 的无人的自驾车，但是现在东京还只有几个区域有开放，但是还没正式上路，现在在试驾中。所以你未来哈，那哪公正式开放，我真的想去东京坐坐看无人的计程、无人的自驾车，但是。根据规定呐、它虽然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辅助员，人的开，一边去开车，也去跟车去看这个状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他要及时要去介入、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在东京也是这样子、但是完全哈、你卡电话看不人的，只有 cyber crap， cyber crap 是哪家？人的讲嘛。未来买特斯拉好处的讲啊，你买车早起的时阵去开车去上班通勤了，伊就家己去招车帮你趁钱、真的是不错啊，真的啊。
0: 当时就唔免请司机啊啦吼。
1: 不用啦，不用不用。大风沙中都要有心，一个两个三个。因为我当时司机你该请两个嘛，拢爱当时就可能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可能都有行程，但司机还是要依照劳基法都还要休假，所以当初定会有一个备用司机啊，不，我当时要自己开，你哪有这种无人自驾车，掀起来。

0: 好来，美国乔治亚州吼，有一个家庭，去年将伊吼十九岁吼养了十九年，已经十九岁的猫咪送去当地的动物医院吼啊，要进行安乐死哈，十九岁啊，哦，安尼我那算老猫，
1: 老猫啊哈、欸，
0: 对，
1: 资、深的猫咪了。
0: 根据这个猫咪的主人讲，伊讲他的猫咪现在哦也不太吃东西了，而且登记哈，各受饱受关节炎病痛所苦哈、嗯，现在。又已经十九年了，觉得是生命应该是差不多啊，走到尽头了，所以这个主人也不希望看他这样吃不下啊，然后那个痛哦，关节痛，说这样哦，有时候看他这痛得很那个、
1: 不舒服啊、
0: 他自己也很痛苦这样哦，所以啊，就把他送到、住家附近的当地动物医院、然后缴了钱，总共缴了多少呢？就是$300哈、拜托动物院把他安乐死哈、然后你给他安乐死掉，这洗刷就他们让医院去处理啦。咱台湾现在也是这样嘛，你给送去动物院啊，你安乐死啊，也哦，伊毛伊侬一系列的操作啊，再帮助你送去火化安尼哈，然后就直接的用包班啦、包班就这样处理掉。这个主人一共哈，他把钱缴了之后，$300哈、就合台币9000多块哈。他没有在那边看，一共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自己的宠物安乐死，一共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看，只是钱缴一缴、把猫交给他们、他就离开了、反正他就认为他的猫咪就这样安乐死了，哪想到一年半以后十八个月了，有一天突然因囝吼，含因朋友因囝吼，这个主猫主人的儿子跟他朋友，竟然在那一家宠物医院看到他们家的猫的那一只猫、
1: 真的是同一只吗？
0: 同一只。这不是阮家的 Jimmy 吗？哎、这家的阮家的 Jimmy 啊，伊不是安乐死啊，吼 ！Jimmy 看到人家小主人还认得呢，还认得呢，叫伊 Jimmy 个会喵喵，个会反应呢，吼！不是妈妈，我妈妈就已经一年半以前就把他送来安乐死了，吼！结果经过询问了解了，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死？
0: 这个对。动物医院的人没有把他安乐死，钱收了，
1: 剂量不够，
0: 不这个、后来其实他回去，这个儿子回去马上跟他妈妈说，妈妈就报警了，怎么可能、所以就报警去调查原因哈，结果是安怎呢？这宠物医院的甘南贡的因遐护理人员讲，因为他觉得这只猫还不该死、
1: 可是这两、这是两回事吧、你拿收人家钱，
0: 所以其实他是把他那个有护理人员把他收养起来，
1: 那钱呢？
0: 一个收养，
1: 那钱呢？
0: 钱当然缴了啊，一缴了之后就
1: 照了啊，你不扛着？
0: 对，是
1: 这两码子事，你觉得该不该跟你说这？
0: 但是
1: 没有契约精神，
0: 但是他把他领养啊，他就是把他领养，所以这宰人按照够。但是这个主人后来怎样是安尼了，很生气，
1: 当然生气啊，
0: 他很生气，他气的原因是安怎？气的原因不是讲你给他提钱没办事，倒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伊讲哦，我就是要给他安乐死，如果结果这只猫没有死，他会觉得他会想怎样呢？他主人会比较艰苦，就说我的猫会以为主人不要他，把他抛弃。这对宠物来说，被主人抛弃是最痛苦的，所以这个主人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很生气。既然收起就不要紧，但是你没有照做，你变成说你把它养下来，那我的猫会觉得我被主人抛弃。
1: 没有，主人自己其实也有锅啦，他只要自己要跑掉，他要看完啊。
0: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说一没有底下看一安乐死，原因是说他之前也曾经有过宠物安 乐死也经验，一共很痛苦，所以他这一次，嗯，这假一的模型会底下
1: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了。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哎呀哎呀，
0: 啊，哪想到说医院的人竟然认为说，哦，啊，这只猫。哦，
1: 对，其实就拿钱没有办事啊。嗯，
0: 这个是主人，你那是你饲的，是你的宠物，嗯，你看他这样，你会痛苦。哦，嗯，你看安尼，伊讲啊，食袂落啊，迄脚呢，你话当节都痛个哀叫吼。
1: 对啊，
0: 关节啊嘛是赶快来关节炎嘛，哎呀，就关节炎。嗯，
1: 但是他收养他之后，嗯，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0: 嗯，
1: 花费可能也是不，
0: 对啊，
1: 开销也蛮大的
0: 了。嗯，所以那个宠物动物医院的人讲说，为什么把他养下来的，就是说他觉得他还不可，嗯，还可以再养啦，医术系啊，那可能那只猫也长得可爱吧，哦，品种可能也算是稀有啊，是它尊贵的，就这样子啦，哦，他就把它再养下来，结果一年八个月啊，哈，没有18个月啦，一年半啦，18个月还搁活嘞啊，本来18个月前都爱拜拜啊，那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苗栗苑里李陈先生，苗栗苑里陈先生，你度假电话断线重打哈。

0: 嗨，你好哦，做工不干。
1: 好嘞，陈先生，嘿，你好。
2: 我要再问讲，苏鹏一盖十几粒？
1: 来吼，一盖两粒哈，吼，拄啊开始一盖两粒吼，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两盖至三盖，一天两顿至三顿吼，
2: 好，谢谢，
1: 多谢吼，咱进广告吼，都讲
0: 广告，
1: 刚刚也是咱伫咧迄落早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伊敲入来问吼，伊讲伊小便弄会油油。好，伊咧问我这件代志哈，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小便都会哈，好像浮一层油啊，那油油啊那哈。伊问我讲迄是安怎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如果你那小便，你看你尿尿哈，好，你的尿尿在尿到马桶的时阵，看到尿尿表面浮油，这俗称叫做油油尿哈。
0: 嗯，
1: 好，叫做油油尿，油油油哈。通常来讲，这是跟你的饮食哈，你食是食了上油有关系。
0: 哦，嗯，
1: 第一个原因是安尼，
0: 嗯，
1: 第二个原因水分个摄取不足。
0: 哇，对了，
1: 系
0: 热量嘛哈，
1: 嘿，啊那个无来，个第三个原因你拢无，我拄只迄个听众，我问你讲，你敢有食足油？伊讲无呢，我无食足油。我讲啊，是你水分啉了较无够。伊讲，嘿，我无特别刻意去啉啦吼，啊，但是都、就是都一般般安尼啦吼。啊那无个来吼。就是你的泌尿系统真的有问题了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泌尿系统的代谢异常了吼。好嘞，咱的饮食甲水分，你的短时间来摄取伤过高油脂的食物，啊是动物内脏，或者是喝水喝太少，都会导致尿液浓缩，偶尔会出现轻微的油花哦，油灰哦。啊，如果这个情形呐，持续拢一直安呢，或者是合并哈，对，合并尿尿铺油以外，啊，够泡泡久久不散去。哦，放尿的时阵，啊，拢会起泡泡。那放尿有当尿呐较侪、较强、放较强的时阵，尿会起泡泡。不过，迄种的泡泡是足紧的消去啊。但是有的泡泡久久不散哈，我跟你讲，安尼这里都要注意啊哈。好来，啊，个排尿会疼痛哈，放尿是会疼，或者你合并有会腰酸，下腹部下肚的所在会有疼痛感。这里的爱留意可能蛋白尿，或者是乳糜尿，叫做乳糜尿或者泌尿道感染，赶快去看泌尿科
0: 检查一下哈，先检查一下，看安静，
1: 检查针对就是嘛讲目前的状况啊，干部上面治疗。好，哎，以后你检查该治疗治疗，以后的泌尿系统的保养，加舒鹏，
0: 没有没有错，
1: 嘿，以后你得登记加舒鹏保养哈，安尼，卡袂个出现一寡只有诶无诶哈，记得哈，第一你还是要先上泌尿科诊所检查详细，该治疗当下的问题先治疗，
0: 对啊，
1: 对啊，药物治疗料长期保养加舒鹏，医雄，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Hello，
0: 来你好哦，
3: 哎，小姑啊，先搞一下啦吼，不客啦。
0: 哎，请说吼，再讲。
3: 这个，我正看电视，你讲，迄、那个这行政院长吼，这边讲迄个这蓝板的起迄个无人机啦吼，安行政院长讲要附属啦，这个附属啥意思？
1: 好，谢谢，等一下说。
0: 等一下讲吼。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大家好，来讲人亲土亲，家乡亲国家亲吼。啊，咱唔通搞好康啊，爱上我国民党，因第七个外来政权的吼。啊，台湾是台湾人的表亲，啊，国民党你中国人去当中国，伊也袂爱台湾了嘛吼。甲你利用的利用的，就要转去啊吼。啊，咱台湾吼爱较清醒，袂啊，国选普选了国民党，
1: 好了，
4: 太好康啊，老家己啊，市长啦、县长啦、议员啦，拢爱选。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谢谢。

0: 哈喽，来你好，你好，嘿。
1: 你那的人吃吼啊啊，伊讲唔知药店倒位啊有啦。
0: 伊住倒位啊呀？
1: 哦，大学边啊。
0: 什么大学？
1: 宜兰大学
2: 生啊，你可以卡电话来，卡电话打过来问啦，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
0: 对啦，你跟他讲宜兰，
2: 你可以卡电话进，你可以卡电话进来。
0: 哎，你爱讲什么宜兰的什么所在啊？什么路？
2: 你可以卡来问。
0: 好，你跟他讲宜兰大学。好，谢谢，安尼我无法度跟你讲。
2: 你可以直接打来哈，你卖你帮伊问，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免费电话。
0: 你看是南丰二，还是吼这宜兰七，还是对？你唔来讲嘿。
2: 卖替人问啦，你可以直接。卡来问吼，啊，这卡这个电话免钱吼。哎，你好，嘿，
0: 你好，
3: 喂，我请教一下。
2: 嗯，来，请讲吼。
3: 我讲，因为我昨暝去，我到南啦，去宜兰东买甲买迄个护理员，来甲讲，甲讲啥物，因有甲恁叫。
2: 嗯，来算卡。
0: 哦，回阿伯来算卡吼，算卡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3: 喂，
0: 嘿，啊，不是，都啊，跟你讲，那个刷卡，嘿，刷卡，嘿，好，谢谢。

0: 好了，咱都在听众朋友在咧讲迄个立法院的附属啦，哈，附属不附属啊？呢，哈，好，这个附属哈，简单讲就是讲，比如说在立法院哦，什么有什么啊政策还是法条，因那是三读通过哦，啊，唔都是爱付诸啊执行的掉哈。但是呢，哈，最终呢，哈，立法啊，这个行政院的掉啦，行政院好，如果他好这个不附属的话，好，他不附属的话，那这个法案虽然在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生效哈。好来啊，因为宪法有明文规范行政院长哈，好，有那个附属权哈，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法案被不附属哈啊，所以第刚才1990年代，当时总统府的参啊，这个参军长蒋仲林的人事案没有获得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的附属哈啊，附属的是讲。他会跟立法院啊这个一致嘛哈啊，不附属的是讲啊，虽然你三读通过，但是我不执行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不附属啊，附属跟不附属的是安内哈。好，谢谢哈。啊
1: 其实简单讲就是讲，立法院通过案子嘛，要立法院是立法嘛，但是执行的人是行政院。行政院干嘛讲你这连环影
0: 欧北户
1: 的天马行空的代志哈？他说他没有办法做嘛，挚爱难行的是行政院，无法度去执行嘛。天马行空的东西你们要执行，所以他就做一个复议嘛，说我走，我就双手一摊，那就把这个东西再送回给立法院哈。行政院跟立法院沟通嘛，讲啊，这立法院你立这什么鬼法哈？你是立法的人，但是行政有执行的层面没有办法做，那你要不要重新再修法？再细修，然后再送。啊，就嘛，打个咱家公司的朝野哈，就是朝小野大嘛，然后蓝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微博就可以过来发案，很多啦，很多啦，因为这很乱到都不太想去理解，
0: 乱盯嘛，乱立法。
1: 那就行政院会一直就说不去执行啊，我们用白话讲点，不去执行，然后立法院就一直送啊，你根本你赶快的米干，你连修都没有修嘛，就变成行政跟立法两边在打架。其实行政院不，立法院有一个哈，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外者，立法院也让他倒阁啊，那是怎么讲来讲？
0: 对啊，
1: 你干嘛？你干嘛？这个行政院长很不听话，不听民意哦，不听民意哦。比如说我立法要做什么，那行政院不执行，那立法院有权去倒阁，
0: 倒阁你得来重选
1: 嘛，对。
0: 啊，定算有的人，即你不以为的，惊伊选袂掉啊！
1: 啊，对啊，你
0: 知、
1: 啊？
0: 所以就刚刚甲你乱念，
1: 他就是嘿啊，那个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黑的是你假动作啦。伊那刚刚他的立法有理，有理哈，真的是为了人民去做立法的话，要坚持替人民发声的话，他就把行政院长给倒戈了。结果这些人，你就这两个公吼，民进党诶，让去民进党，你可以去倒自己捉龙台，不是啊。执政党怎么会去倒自己人的阁？现在作乱的是所谓的在野党，而且要倒阁也要怎么样？讲难听点，也要二分之一啦。你真的民进党要发动倒阁的话，也不会过啊。所以谁才是这边在乱玩假动作？就是蓝白嘛，公安派的蓝白嘛，一边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案，那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复议不执行嘛，然后他又不敢倒阁。不，你得看直球对决。我要倒，你卓荣泰给我倒阁，卓荣泰给宣布，来，慢，解散立法院，打了以后，呼呼也顶来。你看嘛，卓荣泰院长一直在讲说，你们真的觉得我那么不好？欢迎来倒戈啊！你给你拜托呢，
0: 你倒戈伊都爱下台啊嘛。啊，但是你立法院你嘛也
1: 爱顶算哦，
0: 爱顶算啊，
1: 对不对？一个唔干，对啊，确实
0: 就是安尼啊。啊，
1: 谁才是
0: 刚刚给你立一挂遐个？
1: 谁才是
0: 无视三个法？
1: 谁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0: 该过的法不过啊，该哦，真这样哦，
1: 乱七八糟，
0: 乱来。好，这就是所谓的附属权哦，叫做附属权。附属权就是讲，你弟弟话你啊，这里哦，修 修法立法吼，那已经三读通过，三读通过了，依照咱的宪法第37条，就是讲总统的爱依法公布法律，然后呢发布命令哈，啊，当然爱个经过行政院长哈诶附属之后呢，好，或者是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的附属啊呢啊，然后就执行。哦，对，执行的执行，哦，总统先爱总统呢，哈，哦，啊，先公布这个法律，对，立法院啊通过的啊这个法令，好，哦，公布了，颁布命令，然后由啊行政院或相关的哈，哦，这个院会首长哈，哎，哦，这个附属之后，然后就公布的正式公布实行。啊，现在不附属的是说 你通过那些立法院的那些政策法条是乱七八糟的啦，根本是伤害国家，所以行政院长他不附属，不附属的没路用啊，你一天没路用啊，哎呀，嗯，哎呀，没有办法去实行啊，执行，好，就是这样，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我立场情况哦，真的啦，立法院哈啊，有人仗着伊的多事哈，多哎多数啦哈，得手你万一啊，克谁伊哦，而且讲啊，一党过啊，超过过半，或者是啊结合哦啊结盟起来过半，啊一刚刚把你立一挂下来哈啊哦，伤害国家哈，伤害人民呢，哦，而且挂法条哈，引清兵入关哈，有诶无诶，即法条一滴一滴，好，滴滴立法院一直在哈，这样这样立法哦啊，三读通过啊，你得爱去做哦。那当然，这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嘛，所以起码你就是讲，好，哦，这就是讲啊，这有时候政府它发生执政政府跟啊立法院吵小也大这种的情形哈，好，哦，这还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1: 你如果我们不能说立法院都错，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东西很多的政策
0: 对嘛，咱讲
1: 因为
0: 一定爱安尼实施啊，你不爱搞我附属，我得跟你系啊，
1: 因为
0: 倒戈啊，
1: 立法院。他现在的就是用程序跟法律上的正义可以，他可以做这样的复议案，然后立法院也有他的权利，觉得说这个行政院长拍替逃讲不听民意，他有办法把他弄下来啊。我只问天众朋友，为什么蓝白不要去倒卓荣泰的歌这个问题就好，哦，我们他如果说干嘛蓝白跟你干嘛刚刚也立法是对的，很坚持，为什么不去倒卓荣泰的歌，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再重新被民意检视一次，
0: 重新投票，啊，
1: Who is the chicken？ 谁才是胆小鬼，哎，
0: Hello， 你好，嘿，
2: 哎，我再问你，那个高金素梅案件到底是怎样，
1: 不知道，
0: 现在可能审理，
1: 你看他的助理不是乱讲的，
0: 对啊，走去中国去，他的助理，你看啊，迄都唔免讲啊，
1: 但行得正的为什么要跑？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佫走去中国，而且听讲中国去边佫有人佮接应的，系啊，哎呀，啊，嘛是引清兵入关的啦吼，来你好，阿罗0800-7755-99吼，嘴巴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实际上你看你家己遐人，下骹手遐人，一个一个都拢已经啊，好。
3: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
0: Hello， 你好，嘿。
4: 哎，叔君哦，
0: 嘿。
4: 柯文哲到底今嘛是判有罪啊？无罪？啊，伊某咧做医生无今嘛？
0: 他好像讲退休啊，唔是嘿？啊，判有罪无罪？今嘛都啊个咧，伊足侪案的啊。最近这两天唔是才在滴二十，哎咯，才个开二审庭，
4: 哎，
0: 好啦，哈，哈。
4: 除非那才交。
0: 你甲烦恼？
4: 不是啦，我是怀疑。
0: 你甲烦恼诶？
4: 我是怀疑，我看无。我咧问你。
0: 你甲问嘛？你去问柯文哲嘛？啊，恁即马恁两个翁仔某拢无咧趁钱，啊，恁咧开销要安怎？你问伊啊，你问我。嘿，哎呀，来你好，来你好，嘿。
4: 你好，
0: 嘿，
4: 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我有这个有一句话哈，可能你们台湾很多朋友没有听过的。
0: 你们台湾？
4: 我们台湾啊哈。
1: 好了，你讲你讲嘿啦嘿。
4: 我是要讲哈。
1: 哎，对对，你讲嘿。
4: 有一个人把钱汇到大陆去，非常多，而且后来被习近平冻结了。
5: 他现在变老人痴呆了，那个人是谁你们清楚吗？
1: 不知道。
0: 好，谢谢。好，
5: 那个就是马。
0: 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6: 我怎么现在这么无聊呢？
3: 的世界想要忘记你。
0: 来，你好。
6: 我以后啊，讲宜兰大学的。
0: 好好
1: 好。好啊，你可以打电话自己来问。
0: 你问好，跟刚才讲的那种同款。
1: 你可以自己打电话来问啦。

0: Hello， 你好，嘿，嘿，
1: 小君，
0: 嘿，
1: 小君啊，
0: 嘿，
1: 你讲清清白白啦吼，爱加去当天就抓无，就
2: 抓。好啦，这嘛没关系啦，那个就要。
0: 好了，谢谢。

0: 恭喜咱哦！你若讲听众朋友，你若讲领导有人伫这个台湾美光吼、哦，那个上班的话，恭喜他们哈、哦！这个台湾美光吼、哦、公布吼、哦，台湾美光的工程师吼、哦，每一个人发什么呢？100万的这个感谢金哦，所以这个美光的就是记忆体就是美光就是在做记忆体。
1: 嗯，
0: 美光的初阶工程师的平均报啊、平均薪资是340万，哇，
1: 年呐、啊，年薪呐、啊，
0: 年薪呐、啊嗯，平均薪资、啊，
1: 平均
0: 对对，年。
1: 人不爱好因阿母知，不爱好因某知，你敢讲出来？很不错嘛，新闻拢看啦，
0: 要怎么涨那么多？更在个讲
2: 了。
1: 哎呦，
2: 小姑你好，
1: 哎你好。
2: 最近那个立法院哈，南白第一个法说哈，就是那个贪污立法委员贪污除罪化啦，他们贪助理会哈要除罪啊，啊没有包括私言，没有包括相待哦，就只有他们针对他们立法院，比方说严宽恒啊、高金素美，他们这些都没罪哦，啊没罪呢，啊那个行政院哈立院长就把他不附属，就不执行，
0: 对啊对啊，
2: 他就给他不花薪水啦，
1: 哎无理的哈，
2: 对啊，九月到十二号都没有薪水了啦，
1: 哎呀哎呀。对了，对了，
0: 对
1: 了，
0: 所以这是乱
1: 来的呢，吼，乌鲁塞呢。
0: 那美光哦，哇，大家就别入宫哦，但是真的是哦、，AI 大爆发哈、哦。美光的是讲底去年呢，2025年8月29日到职的人哈，就是要在去年的8月29号你进到美光工作的话，每个人就发100万，呵呵呵，每个人哦、喔，然后绩效奖金哈，可以达到500%哦，然后产线的薪酬哈，台湾的公司的产线薪酬哈，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哇，吓死人！这一档赚4-5档吼，啊，你去年吼，你知道未满一年可能就没有，但是有超过一年的，马上户头就投100万。
1: 哎呀，
0: 啊，所以为什么？来，为什么 iPhone 会变那么贵？
1: 嗯，
0: 就是全球记忆体大涨，这个真的是吼，啊不，过去这个 iPhone 的这个逻辑是安尼啦，伊哪讲新的手机啊发表，它旧款的手机就会降$100，差不多3000块台币。但是今年没有，而且还今年中哦，旧手机还给你涨了一次价格，
1: 连旧机啊都起价。
0: 今年你车的时阵吼，旧机啊先给你起，要换新手机的时候也没给你降价，好可怕。

0: 哦哦，伊长男不是讲，伊讲要发表一个最也重很重大的演说嘛，消息嘛，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比任何消息都还要重大。啊，意思讲，伊这十一月其中选举吼，共和党哪会当赢吼，过半啦吼，过半安尼吼。伊要发钱，啊来，学咱台湾的，来你好，
1: 这家有好啊，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王小姐，先啊，先生直接要甲咱现见一次，靠近，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他的官位，
1: 谢谢，
0: 好嘿。迄个人已经有人讲人啦，啊，佫有人会甲讲，安尼啊，佫算迄个，伊无咧在乎嘛。你只要我佫有声量，我得连讲都无爱甲伊讲啊啦，系啦，这个人啊，消息提二啊。好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哈，对应呢，这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可以过半的话，每一个人哦，不是家庭哦，发多少呢？$5,000哈。一个人$5,000，
1: 我十个万是哪边啊？
0: 因到那四个人都60万啦，吼、哦，对不？那是美国啦，吼、哦，美国吼、哦，所以但是呢，干我都是听呢，吼、哦嗯，啊，卖讲因即嘛卖讲民主党的批评，共和党应该共和党来对嘛，我讲。钱要安怎来？你这样会不会有涉及买票的嫌疑？哎、嗯，早起我含扑克两个都甲算咧，美国算3亿人得啊，一个人发15万，吼、哦，15万代表啦，吼、哦，$5,000嘛代表15万，啊，甲你甲算看卖，听众朋友恁家己去看算看几粒零，三亿的人口，一个人15万，安尼爱偌济，吼、哦，爱、哦、几啊十条啊啦，吼、哦，代表几啊十条啊。川普安那讲诶，因家己感动的讲啊，钱要安那来吼？伊讲我迄落啊，我加关税钱拢家己摕来发啊，我甲各国收加出来关税拢摕来发啊。
1: 咱台湾是普发10,000嘛，咱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欸但是美国的人口比咱台湾加10倍哈，啊，它普发的数量是我们台湾的，我的金额是我们台湾的15倍啦，对吧？5,000块美金相当于15,000,000新台币嘛，这样美国要花多少钱？我那天就没有讲，咱讲剩美国剩三亿人啊，3亿人，然后一个人普发5,000块美金，你得爱开几？挑$5,000,000，一兆5,000亿美金。嗯，你这样5,000亿美金，那太多零了，那是天文数字了。那、嗯、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来做比喻，大家有没有看前测哈？美国的美军是不是全世界全球最强？嗯，美军的当年一生哈，嘛是全世界哈，全球哈所有国家2,3,4,5名加起来的这个国防预算都绝对没有美军那么多。2025年哈，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差不多是9,000亿美金。嗯，所以、嗯、差不多爱将近美国能当的国防预算，他如果要做这个普发动作，嗯嗯、就是要把美军
0: 莫怪张公，台湾的晶片也要扣100%、200%的关税哦。您台湾拢，你看科技探极探干咧，您会当发？10,000块，我嘛要发，我得为你家给你扣100%、200%。
1: 先酸雅他讲啊，
0: 笑笑哎、
1: 啊，最后可能说预算不足，就一次普发1,000元、欸，对啦。
0: 哎、欸，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您家你只共和党的不停啊，吼，你讲钱要对来。这算买票吧？
1: 这已经要两档的国，差不多两档的国防预算啊！
0: 哎呀，我来看嘞，安尼啊，这也是重大消息啦！吼，好来你好，嘿。
3: 那当个国家预算，就是应该是要贪污无诶除税化。
1: 好了，
0: 嗯，好了。这两天哦，这川普到处哈，到处去造势哈，去达拉斯造势哈，哦，达个去了奥克拉荷马州到哈造哈，这足济啦哈，哦，我看伊迄、那个啊，不是讲伊头毛染色啊，啊，奇怪，那会看个是原地同款的那个金发哈，哦，足精神的呢。去做算的是足精神的呢，吼，精神奕奕，精神奕奕安尼吼，看得出来他真的是，
1: 活力满满，
0: 很拼呐、啊，哎呀、啊， 吼，火力拢吹落，拢吹落，吼，非赢不可啊，吼，哦，非赢不可啊，吼，这個。而且一共啊，一共美伊吼，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选举了啦，吼，意思伊先甲你讲啊，你免得烦恼啦，选举了，这战争就会结束啊啦，又给的杀个足少的啊啦，吼。结果呢，其实赶快呐，反正这的反对党吼，对民主党的讲。选举了就会结束啊，搞不好爱拍个川普卸任呢，我咧话安尼啊，安尼哦，拍个嘴啊，拍个川普卸任哦。Hello，Hello，
4: 淑金小姐，
0: 嘿、hey ，
4: 点到点有无？
0: 啥会？
4: 台南。
0: 定无着，我朋友定五千，我朋友安尼唱无，伊家己感觉就，两百五十块到一到十个人，两千五百人，得要五千人去唱呢。哎呀、啊，对啦，
4: 三分钟就唱了。
0: 对啊，秒杀无，唱无着，我朋友去定的，我无定嘿，朋友定的，嘿，对，
4: 谢，
0: 好。哦，我朋友昨伊安尼感觉敢那食歹势安尼，我讲袂要紧啦，安尼嘛咱冇参悟到啊。伊讲啊，无明仔载我过来唱啦，吼、哦，我讲免啦，拜托，因为昨第一天唱的是迄、那个的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伊都要三天嘛，下个礼拜天啊，个下下礼拜一个下下礼拜二。啊，迄种平常日啊，我讲迄平常日啊，大家朋友要招，而且伊要订一，你一订你就爱订一桌，吼、哦，爱订一桌，无咧个人咧，啊，就一桌十个人，你家己订落一桌，你才家己去招人，无啊多，无咧讲我订两个，订三个，一桌一桌，两百五十桌，三那个秒杀，吼、哦，啊，但是看戏的吼，唔免啦，吼、哦，你无订桌，你会当去遐看戏。哦、我看讲安尼嘛唔通，伊喺伫安平，台南的安平，啊伊无停车，无提供停车场，啊你干那去食倒的2500人，佮兼办倒遐的人，佮兼唔免停岗倒的，当去现场看戏的人，我甲阮朋友讲，你莫佮停啊，我今日手都拜一拜你的吼，安尼要去吼嘛是足麻烦的，哦我讲安尼嘛唔通吼，莫佮唱，无。丢都无丢，第一个礼拜一天的票，无唱到就算啦，吼、哦。礼拜天的，哦，可能也比较多人啦。我今日囡仔那个唱吼，应该可以唱到，阿姆哥，哦，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吼、哦。好，谢谢，在地人还可以啦，吼、哦。外地人你开车去，伊不停车嘛，哦，我有看嘛，伊详细一共也没有提供什么停车场。啊，加上我拄啊讲的，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啊，阿哥伫现场咧工作的人员呢。啊，个迄会当唔免买票，唔免订倒倒，会当去遐看戏的咧，一定足济嘛吼。
5: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0: 讲到这个板凳吼，这就是那个扎美艺术节，好叫扎美艺术节。那是近前因为吼，这个陈信宇以前咧讲的，甲伊前夫的一挂迄个吼，吼迄个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出来吼，只好讲哇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没有看到陈信宇，没想到他现在哦吼，哦就才知道说啊，他离婚了，跟啊赵建明离婚，然后又有一些什么什么纠葛哈，很多人就支持他啦吼，啊支持伊啊，所以讲都有人去发。发起这个啊，就吃板凳，搁兼看戏啊呢吼，叫扎美艺术节吼，扎美是扎哪一个？好，这包公啊，他在包公啊，来，哎呀，开扎那个扎啦，要给你切头啦，剁头的扎啦，吼，扎美就是咧讲迄阵啊，以前咧讲啥陈世美啦，哎呀，安尼就对啦，吼，忘恩负义的人。

0: 爱你。
1: 欸，咱有听众来讲哦，讲板道迄个地点真偏僻，真好停车，佮真偏僻，佮真好停车，佮安那好停车，遐济人。
2: 对啦，我
1: 同时会那么多人。
2: 安平哦，如果是周礼拜、礼拜天的话，本来人就很多。
1: 对，
2: 一瞬间管。大家不要忘了，之前有一年哈，国庆烟火在所谓的
1: 渔光岛，
2: 台南渔光岛，那个交管一瞬间涌入十万，
1: 台南
2: 2500个人的车，
1: 车去台南本来，
2: 而且大家想，大家想哦，哈，这大家哎去凑热闹的多嘛，吃饭的是一回事哈，你去看戏的人，
1: 看戏的啊，
2: 对，而且你觉得他们很空旷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规划的话，车后边停，我讲你得八个嘴啊！
1: 我不敢，我看到这个点，阿姨个工没有。

0: 我说办活动不是那么简单呐、
1: 啊，对啊，
0: 哦，哦，这信头来就哦，哦，都没有，尤其是人流管制，那、嗯、2500桌嘛，嗯，一次吗？
1: 对啊，哎呀、啊，一场啊，
0: 一场2500桌，
1: 就那昨天
0: 2500桌，
1: 昨天抢的是下个礼拜天的、哦，
0: 所以总共是7500桌就对了，就是三天，
1: 不是7500桌，750桌，7500人，哎。
0: 一场
1: 是250桌啦，
0: 250桌，
1: 哎呀，连办三天呢、
0: 啊，好、欸、我们不要，欸、我们不要，欸、就250桌、欸、啊，2500人嘛，一桌10人，2500人、
1: 对啊，
0: 啊，如果哦一就是1000台车吧，哦，有算除以2000台车，这是吃饭的哦，嗯，阿丽娜来看戏，
1: 嗯，看戏免费啊，一点不做怎样、
0: 这个交管谁要出，然后呢秩序管理要听谁的、嗯，然后如果说里面满的，我可都会想到，你如果里面满的、一堆人又想要进来凑热闹，嗯，一点玩 game 嘛，想到我要去看戏，袂当我去，那不是讲免费耶，哎，啊，开始。
1: 好
0: 啊啊！你假料就啊，长辈出来去尊，跟外面又进来哦，那很可怕。我就想到的，对，那
1: 所以，我朋友讲啊，礼拜二你讲无唱无掉，讲今仔要阁继续唱9月21嘞，吼、嗯，安、哦、尼，我讲买啊啦，我看迄安尼吼，可能无适合吧。咱阁外地去的，一定爱开车呀、啊，哎、呀、啊。俺、不方便呢，吼、哦，好啦，啊，都拢红手了了就好啊，嘿，有人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啦。
1: 对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
1: 哎呦，咱的听众哥会记得这件代志呢，吼、
0: 哦。可能一张可能嘛无唱到啦。
1: 哦，哎呦，伊唔知有唱无。

0: 那那歌仔戏最后会有陈俊颖跟赵建敏一起出来合唱屋顶啊。
1: 压轴
0: 的压轴，其实两个人大和解。
1: 哎、欸，结果了啊！
0: 对啊，
1: 就是、啊，结果大家就底下讲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安尼吼。
0: 啊，你别个气性浓美。原本是要砸陈世美，结果还是不是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旧爱还是最美？

0: 应该来听这条啦，应该挑，应该应该。
1: 哦哦哦，哎呦，
0: 好
1: 拍手。
0: 好，来来，
1: 挑对几条。
0: 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对啊，这个时候陈信尧来唱这一条，献给赵建明，《旧爱还是最美》，我比许芊芊更爱你。哎，伊家己讲诶，我陈俊家己讲，我无我无。
1: 许芊芊人有翁啊吼，啊嘛细心啊啦吼，爱细心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迄扑克啦，你好坏哦，你敢会甲迄个结局接近的敢公布？
0: 还好，啊不，这票都卖完了啊，对不对？但不怕啊，不怕没事。
1: 对。你看我多受欢迎啊，对不？人都对咱这么关心吼，好啦，那就再在一起啦，再在一起哦。他给阿扁口音进来，你两个在讲啥啦？
3: 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昨天有一个人一公几句话，哇，在网络上爆红，我就只能讲，这真的是人生金句，人生的金句，就是句子的对啦，话语的对啦，那说这一句话的人是叫姓蒋，正宗的蒋友柏，蒋家的正宗。
1: 哦，这个不用 NDNA， 看脸就知道是蒋家的、第四代。
0: 对对对对，
1: 这不用 N， 不用验了，不用帅啊，蒋友柏帅啊。
0: 哎，对，蒋友柏有
1: 蒋友群也帅啊，人家都远离政治了，所以讲的话很最中肯。
0: 昨天蒋友柏一公几顾问，一公命决定。屁股能坐多大的椅子？你的命，伊讲一出世，你的命就决定讲你的脚床有法多坐偌大张的椅啊！哦，
1: 强摘的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啊、哈、哦，没验过 DNA 的血就不纯呐、啊。好、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酷热带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在市政街甲富兴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在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心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的对面，吉星药局在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法院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全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也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哦，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石菇基金。阿个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桃园一班阿个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吼，啊那是即个背风面这边吼，就是天气好势，然后天好天安尼啦吼。啊山区中岛以后呢，有局部落雨的情形，中南部你是有较小热者。但是咱台湾各地早晚即马拢开始偏凉啊哦，今仔日北部是21度至30度，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3度至35度，东部地区21度至32度。来和朋友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哪里讲话哈？啊，是伫报告期间，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哈。啊，讲到新竹市哈，东区哦，即有一位即算讲集合住宅啦，真侪户都对啊啦哈。啊，十号暗时啊，讲好火警啦。哦，我即新竹市的消防局吼接到。人通知了后，就紧去现场去救啊！然后，这个消防人员在二楼起火房间内发现一个差不多68岁、行动无方便、细老的先生吼，都已经拢无喘气、无心脏跳啊！然后送去病院了后，救无回来安尼吼，去天顶啊！另外吼，在这个这么高的楼层吼，安全来吼疏散人命的。住户安尼吼，啊，这个火势是10几分钟内底吼，就真紧拢甲扑灭的对啊，无造成其他人员的伤亡哦。啊，你诶，吼，真好奇是安怎来搞这个哦？这个吼，这是有原因的啦吼，因为这个起火地点吼，是这个建筑物二楼的房间底现场烧着的这个。面积吼，即5平方公尺安尼啊，主要就是面层啦，面层甲一挂家具烧起安尼吼，财务的损失差不多10000块，新台币10000块吼。家属安怎讲？即、这个死者啊，在生之前吼，吼迄食薰吼，厌薰厌甲真严重就对啊啦，啊个行动不便啦。哦，所以安尼判断起来吼，有可能是行动无方便，倒眠床顶个咧食薰呐，食薰无小心引起火势，烧到甲烧已经安尼啊，人就其他来紧甲拍灭啦，但是伊救无回来啦，所以讲当然这個火灾吼，这调查人员啊，个相关的单位也个做进一步的勘验吼，但是伫遮内要呼吁吼，不管你有方便无方便嘛，真侪人有当时啊吼，伊坐眠床底伫食薰，这拢食唔好，唔好，为虾米啊？你拢感觉
啊，那有啥啦？我都坐一只，食只，我都去拍实就好啊。倒喺眠床顶，坐喺眠床顶，有当啊真舒适，也是人点点吼，食食煞困去。嘿，昏伫食昏，食食煞困去，安尼就火警啊！吼、哦，所以绝对唔好讲哦，伫碰椅啦，这眠床啊，吼，啊倒喺底下伫食昏吼，那这拢真危险吼、哦。嘿，连碰椅嘛唔通，食昏你咪唔好二手烟、三手烟呐、啊，吼、哦。去阳台去外口去食吼、哦，当然上好甲解决安尼吼。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的吼。这个电话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伫播讲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哎做一个这报告吼。啊来，过来，咱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来给咱好朋友。安排好，美乱的戆恰恰星光哦。

0: 进攻格。
1: 这估计吼，完全拢做唔免当听当走，咱就是拍开直接啉就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诶，妈妈，伊就是伫迄个迄养护中心，
2: 哦，
1: 养护中心。那养护中心公司呢？哦，有时候咱看未到，顾未到啦。
2: 对啊。
1: 那所以讲哦，伊就拢特别用这个估计吼，啊，完全拢做唔免煮唔免啥，啊，都好客气为妈妈食。
2: 是。
1: 哎，妈妈咧食吼，伊就咧讲哦，因为咧活动中心哦，加减拢会五六五六啦。
2: 是啊。
1: 有时候咧五六五六吼，能力看未清楚吼。
2: 嘿。
1: 哇，有时候反应都比人靠。你知道但是伊自从开始食这个枸杞精了后，开始咧食咱兜这个枸杞精了后，伊讲哦，哦，伊即卖哦，迄看物件加做清楚，有时候大家当当哪里五六哦，反应拢比人加较紧呢。
2: 哦，厉害厉害、哦！
1: 所以我都讲哦，你当当两类呐，看无你要做啥物代志，你完全无阿多做。你连干那要去扫卡揢一个物件，半暝啊当当那要爬起来便所放尿，你看到你都惊，因为你看无嘛。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哦，食枸杞除了顾身体，以防意外就好，预防意外非常的好，你等你看会清楚啊嘛。
2: 避免武器啦，
1: 没错。那再来吼、哦，嘛有人讲啊，囡仔食感冒，囡仔食上好，因为囡仔食啥食抗体嘛。
2: 啊、
1: 我都讲哦，阿孙咧当当啦，怕尤其哦，定定一讲感冒都咧感冒，
2: 啊
1: 去到着学校，嘿同学哪咧感冒，
2: 啊咱都个人对流言，
1: 对对对对对，
2: 身体搞啰嗦搞刷煞的。
1: 啊你讲想哦，阿孙咧自细汉就开始会食西药感冒，当然是不好嘛。
2: 体质爱个。调整
1: 啦，对啊，我都讲哦，你当当脑咧食枸杞哦，一定就是用你的增加，
2: 是
1: 用你的增加，替掉咱全身躯的这个抗体去帮你做一个加强。
2: 是，
1: 什么人无需要抗体？人
2: 哪拢爱啊？
1: 人哪无抗体，就等于无穿衫啦，啊，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2: 对不对？
1: 所以讲，即阵啊，当咧流行诶，
2: 哦，
1: 像讲哦，出门在外一个无注意去感冒，你啊，就开始酷酷扫扫未好诶，啊，无就是开始安尼全身躯软哥哥好未哩诶，麻烦你来食枸杞，麻
2: 烦。心难得，
1: 对，
2: 一定爱食。
1: 对对对对对，那尤其吼，拄只刷卡嘛，有人好朋友来问哦。啊，我有咧食一挂三个月药啊呢，三个月药啊吼，你当当哪要搭配着枸杞，麻烦浪一点钟，
2: 是
1: 哦，隔开一个小时，不要一起吃，完全不会有冲突到。
2: 是，
1: 那因为我都讲，咱的枸杞内底，咱帮你添加着吼，这个丹参，
2: 哦，
1: 包含着这个黄芪，伊都是要补啥？波兰的气会，人常咧讲气会气会气那惊会都传叮当，啊回来底就是咱人的营养。你甲想哦，你的气会叮当啦，袂叮袂当的话啦，你的营养变哪食会着？
2: 对啊，
1: 营养啦食袂着，头壳绝对戆啦，
2: 系啊，
1: 阿妈公筋绝对硬啦，
2: 是，
1: 骹手绝对麻啦，
2: 是，
1: 心肝头这个所在只喘气都袂断放啦，
2: 是，
1: 脚趾片都袂舒，那爱一个囡仔咧足艰苦啦，有没有？脚骨都袂行，脚骨都麻都无力啦。啊，这东西你当当来当吃枸杞上介好啊，
2: 对啊，
1: 带动着咱全身躯的这个气血循环，这个就最好了啊。
2: 欸、就他都啊，有一个妈妈哦，伊、就讲阴暗啊，就是吼、哦，前一阵啊跪倒啦，
1: 对，
2: 啊，即嘛人只虚的啦，
1: 更加爱吃枸杞，
2: 对啦，今来赶紧两组等于讲要互阴暗啉，
1: 很棒很棒哦。而且我都讲哦，今仔我无卖恁足贵哦，
2: 吼，
1: 因为咱是来自着宁夏的这一个枸杞，全世界品质上介好，
2: 个是复方诶，
1: 而且个足量诶哦，足量的哦，你也当去比较，有可能。您咋家您上面两毛帮你买枸杞，你去看看，很多都只有做15ml或者是20ml，
2: 那是30ml。
1: 我们是30克给大家，
2: 浓缩的，
1: 没错。咱真侪爸爸妈妈吃的起先呢，不是吃起毛的哦，
2: 对
1: 好吧？啊，所以讲哦，阿爸无恁来赶紧把，因为时间要到啊
2: 吼。
1: 咱今仔一克啊，原价带2000，但是咱今仔优惠电话有卡通的好朋友，咱就是7盒3500。一盒只要多少？500块就好。
2: 是，
1: 所以讲机会无济，赶紧来看定位哦。
2: 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只有今仔一天，咱一定要紧做把握。讲实在啦哈，这种哈，真的大家哈，咱即马来紧来吃，为什么？秋冬天要到啊哈，啊你有个人哦，秋冬天哦，身体较烂啦，啊虚心烂地啦，啊都安尼，脚手要冷叽叽啦，哎呦，这个对流行的啦吼，人啊感冒你都共对啦吼，即阵啊你都爱紧食，一定爱紧食，即组来个食吼，即间个你抗体较好吼，啊，就讲即个英国的凯特王妃呀、啊、吼，人伊是用迄枸杞咧做脆食面呢吼，啊马丹。那45的时阵吼，这个记者问伊讲是安怎保养，伊嘛讲伊拢食东方的神仙果，就是讲枸杞吼。而且历史当中嘛，有一个老中医吼，李清魂中医师吼，啊，伊嘛是 拢食这枸杞啊，吼，所以讲吼，诶，这组来食吼，真是有够好。啊，你会记吼，咱会比别人会较大包吼，别人哦，一般来讲拢是十五公克，啊，咱是三十公克的哦，吼。所以咱伫食吼，拢真有感应的。啊，好，你的材料果是上好，宁夏枸杞吼，所以讲，好比你若讲吼，我骑机车吼，有点点爱眯眯眼呢，吼，因为安那，这两类会涩，其实迄拢真危险。哦，有个人忌风流目油，对不对？哦，这两类一定爱讲，会打会涩会艰苦，你即做爱向来个食，这营养啊做一个补充者，你较无这情形哦。啊，你啊，你日头卡做工课，对不对？目睭拢退袂紧呢，对不对？这日头对目睭的伤害嘛，足大吼。啊，这两类目睭吼，咱即做来个食，营养做一个补充，你会发现讲真好。你逐天拢来啉咱的吼，啉咱。这啊，你正常类吼，你就袂打袂咸吼，你就袂安尼点点袂擦擦，你就袂安尼流目油吼。枸杞红色的吼，红色同款够胖脯啊，够胖脯啊吼。你若讲早起，我若透早吼，数字吼手伸出去要量哦，我数字拢伤悬的吼。你来甲啉一盅吼，公路爱通嘛，对不对？啊，过来吼，你的会热会渴的吼。即组你来个食，哎，做一个代谢，做一个代谢，好你身体代谢较好吼。啊，过来，你啊大块人诶，哦，有人大巴肚痛诶，有无？体内吼，体内你闹白来油吼，什么肝包油啦，心包油啦吼，哦，不管啦，不管都要包油啦吼。枸杞内底吼有枸杞多糖体，哦，这一旦甲这个油哦代谢更改。包括你血流血库去影响到胖脯啊，血拍袂出去的，这组真正爱啉吼。有这个枸杞多糖体来吃，吃好，甲油代谢出去吼。啊，像讲有个阿公阿妈，你头真容易戆啊，阿妈棍常常暗痛痛啦，手会麻，脚会麻吼。这种人你来啉最上好，百行好无半行歹就对啊啦吼。啊，顾你的能力，顾你的循环就对啊。吼，啊，这冬天你要搞啊吼，即马秋天嘛，冬天你要搞啊吼。你若冬天的时阵哦，用古早年啊，你拢会安尼，脚手袂冷叽叽的啦，棉被啦，啊袖啊啦，你拢盖袂烧安尼吼，穿袂烧啊。即马你着爱调养身体，你逐天甲啉一包吼。你即马开始啉，到冬天来的时阵吼，你会真快活，而且简单有效，阁方便嘛，也免冬天冬走，拍开就用个啉啊。替你的细胞穿一下增加哈，嘿，加强咱家己安尼。尤其阿公阿妈，咱若去病院，对不对？咱只惊用胃着啊，啊，但是佫常常爱回诊啊，常常去抽血啊，对不对？嘿，安尼我甲你讲，即组你来个食哈。啊，过来，即、这个阿孙啊，啊，有诶吼，高敏感啊，高对流型啊，身体高啰嗦，有即种诶无？你互伊啉者。好，增加抗体，增加抗体，哦，真快活，真快活，哈、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趁优惠，哈，等我个卡，等我个做利用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妈妈有吃过无？咱的枸杞精，
0: 袂歹啦，我嘛是分阮查某孙仔吃，家你爱三组。
2: 哥哥，你爱枸杞精哦。
3: 我一组。
2: 阿姊，你吃过吼、
0: 哦？自从吃你枸杞，甲真拢唔捌感冒啊！目睭哦，太紧嘛啊，较袂感冒。
2: 阿姊，你吃咱这個，吃了安怎？
0: 是目睭来先晒哦，先晒过我来甲吃，好好味啦。
2: 阿姊，你吃咱这個，吃了安怎？
4: 眼睛不会雾雾的啊。
0: 哦。
4: 较袂遐干燥。
2: 阿姊。
0: 爱一组，看较清楚啦。
2: 阿姊，你吃咱这吃了安怎？
0: 迄个糖尿病会使食未？
5: 爱食爱食，因为咱糖分的人循环拢较歹，所以讲咱内底有助循环的成分，更加爱食哦。啊，含你的糖分，咱一点钟卖做伙食，好不好？
0: 哦，卖做伙食。
5: 哎，卖做伙食就会使，啊，对糖分是有帮助的哈、
0: 啊。哦，
5: 来，等我一下，卖挂断哦。
2: 阿姊，你吃咱这吃了安怎？啊，
0: 我要一组。
5: 好一。即马天气当当，那是咧热，三不五时呐，食一个比较吼较凉的物件，啊是讲当当呐，食一个水果，哦，受力都加悬，有没有？妈妈，我运气对着温糖就好，吼、哦，对着温糖就好，哈、哦。
2: 阿姊，你食咱这個，食了安怎？
0: 啊，都目睭有够啦。
5: 啊，无本来是安那看较袂清楚哦。
0: 有。
5: 哎呦，
0: 无无啦，
5: 无无哦，辛苦，咱年会呐有加减拢有这个问题啦，吼、哦。
2: 阿姊，你食咱这個，食了安怎？
6: 啊，阮早顿来食啦，那阮食了吼，迄落吼月经来细时，阮较袂痛。
1: 哦，对、哦，一部分感觉袂歹。
7: 身体甲虚啊，搁胃寒，
1: 嘿。身体较哦，身体较虚，甲胃寒，算食食拢较有差就对啦。
7: 无力赶紧食，食食就最好。
8: 中医中医，
9: 食足好诶，我唔知买。迄个咱目睭吼，徛起身吼，拢有敢那迄花纹安尼吼。
1: 嘿，
9: 啊，即马拢未啊？
1: 啊，即马食食拢无啊呀？
9: 是啊，
1: 甲你中医呢？
10: 哦，那阮太太在食。
1: 啊，太太啊，
10: 讲讲是讲真咯，讲难讲哦，卡你胃，卡胃就胃你唔爱食食，吃老皮。
5: 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个哈。
11: 我要一组，
12: 我要一组，
11: 一组。
12: 来，
11: 我要一组，
5: 来，
11: 我
5: 好，
12: 我要一组，
11: 我要一组，
12: 我做一组好。
5: 好在，
11: 我要一组。
5: 来，
13: 我昨开了别来讲，
1: 嘿。
13: 是啊，姐姐敢袂使食？
1: 会使也可以啊，伊会当吼，因为咱开刀是毋是拢比较人讲的较会吸元气，对不对？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听咱的元气，伊自我伊内底营养成分会当顾着咱这两类，所以讲会使食，可以的，可以的。
13: 啊，我会使用这门水食，还是个爱让我估计会使食？
1: 你有医生的药啊无？
13: 有。
1: 有哈、啊、吼，你让医生的药啊，让一点钟就好。咱的嘿，跟医生的药隔一个小时就好了，哦、没有关系。
13: 啊，我这本个也可以在家。
1: 对，啊，让医生的药啊，让一点钟就好啊哈。
13: 好，啊，我加两组啦。
1: 好，两组吼，来等我一下哟吼。你若讲打开刀，等下要做手术，建议恁扎两组吼来。
2: 好来，赶紧哦，0800-003377啦吼。啊，这吼讲实在啦吼，咱空体要较好个啦，像即马新冠肺炎啦，啊，这流感哦，拢啊哩高峰期啦吼，这个食者吼较好啦吼。啊，尤其阿公阿妈咱来去便宜吼，惊叫胃着对不对？阿孙呢吼去幼稚园人啊济嘛，惊叫胃着对不对？啊，咱哦像阿孙呢有诶个加敏感啊，有诶个搞啰嗦诶，你都互伊啉济吼，啊，空体较好咧吼。啊，你阿公吼有滴化疗诶人，吼、啊、你。有三高的人，你有你西游记的人，讲实在，你身体拢较歹，我拢建议这组你来个吃吼，互咱较有空体啦吼，足量哦，足量哦，一包多30公斤，这吼、哦、较简单的真空包装的吼，你就是拍开安尼，一嘴甲啉嘞 ，OK。假料是起心的哈，那这哈那是复方的哦，五黑醋栗、五黑、五决明子丁丁，这拢是抗氧化的哈，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啦哈，一包30公斤啦哈，欸一包吼，一盒吧，一盒十包吼，安尼都爱用宁夏枸杞吼，用一斤哦，一斤哦，你看，啊，搁爱加复方的吼，所以讲食起先吼，啊，你若讲阿公阿妈恁吼，会忙会母吼，会涩，会胃梗吼，一影变两影，肌肉老白油吼，啊，我阿你讲，阮这吼黑醋栗啦、菊花啦吼、决明子枸杞啦吼、丹松黄芪加拢补起吼，期待当你都袂戆吼，有糖分困扰的人做你个食，拢互你会较稳定吼，抗体做者加强。咱出门在外吼，你若讲就算去病院，你嘛免惊啊，对不对？就算讲叫胃着吼，你嘛较紧好啊吼。像迄手术前、手术后啦，时间前、时间后的啦，人较虚弱的啦，长期间会嗽的啦，抗体较无好的啦，常常爱去得流行的，即组你拢该啉吼，随身包随时啉。吼、哦，暗时你讲我手的麻，对无？眠床边啊，你甲放一包吼，气那袂通吼，气那袂通，你才会麻啦吼。啊，你即包啊啉嘞，可以循环较好，气那通你就袂麻啦。吼、哦，脚手袂顶起起的哈，爱会通啉哈，弯接浓缩萃取的。精华就对啊，拢精华吼，品质好，口感好，效果好，珠宝阁用心吼，浓度足悬的，品质足好的复方的拍开都甲啉，囡仔食空底，身体搞啰嗦，体质爱调整的，再用啉的正价吼，虚心难得，一定爱啉，补气血一定爱啉。用的是全世界上好的林下枸杞哦吼，赶紧用恁的乌林目镜吼，顾你这两类，换过之外同款爱顾哦吼，赶紧，即阵来甲摕，像迄带糖分的真侪三分目更加爱食嘛，对不对？囡仔嘛爱啉嘛，帮你挡那个光线呐、啊，吼挡迄个手机的蓝光啊，对不对？即阵来你啉，顾你的两类，顾你的循环，顾你的体质，一天你个。啉一包至两包吼，这内底拢抗氧化的物件啦，啊，你嘛较袂安尼乌白生头发白，生一个别的物件，安尼吼，赶紧哦吼，七十包哦，吼，今仔日安尼七盒吼，就是七十包的意思，70000-3500，这原价是14000的物件，你今仔电话卡来只有3500吼，赶紧优惠只有今仔一工，0800-003377哦吼，来阿丽阿贵总。 喂喂，你要几张？哦好啊，拜三给你收哈。
14: 哦
2: 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好朋友，咱若敲电话来的时阵，拜托你打，你要准较细声咧，较袂有回收音哈。啊，你嘛听较清楚安尼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诶，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这听歌这期间哈，啊，你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喂，嘿，陈大哥。
1: 喂，我你今麦即讲起，干嘛过节要食过节要食白酒诶？
0: 系对，过节真对。嘿，
1: 哎，这做偌济？
0: 一组70包3500。
1: 哎，我这做分一组
0: 好
1: 无？
0: 好啊，一组吼好。啊，迄个拜三号你收九月十六。
1: 哦好，啊，迄一只迄有三个较唔好食。
0: 无呢，无见无去嘿。
1: 无
0: 吼，无见无去嘿。
1: 啊，即我目睭啊雾雾啊，常常安尼
0: 啊，安尼。爱食济啦，平常都爱讲啊啦。
1: 哎呀，目睭都常常雾雾啊，皮肤看。
0: 对啊，逐工甲食吼，你拄啊开始，你一工会使食迄两包无要紧吼，一早起食一包啊，暗时也是下晡吼，食过甲食一包吼，啊，食了若较好了，你再改一包就会使吼。
1: 食空心咩，还是食饭后啊？
0: 这拢无要紧啦，啊！你空白食当然，吸收的效果更加好啊。
1: 啊，我这个有食汤圆，食
0: 汤圆。迄个拢无，个拢无办，拢无办。
1: 人多，人多，时间人多。
0: 人
1: 偌久？汤圆食落安人偌久？
0: 哦，这哦其实是无差啦，啊你若烦恼，你就甲咱半点钟、一点钟嘿。
1: 哦，好
0: ，OK 哈，因为这是一种营养素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哦，马来西亚加一个叫做阿兹南哈，啊加这姓黄的先生啦，讲经济无好啦，去学这毒枭啊，甲招去啦哈，加26包一级的毒品海洛因哦，加钱大，钱卡通配啦，哦，想要加带入来咱台湾。坐飞轮机来到高雄国际机场的时阵哦，去用脏掉啦。Hello， 嘿，秀金小姐，嘿，你讲。
2: 喂，
0: 嘿，你讲。
2: 我听你讲，加一部这种
0: 高级证哈，好，一张哈，啊，拜三啊，你收嘿。
2: 好，
0: 拜三啊，你收
2: 哈。你安尼快，安尼用我啊，做回来呀。
0: 我跟你讲，拜三啊，你收哈，安尼好好，谢谢。
2: 我做回家来，好不？
0: 我跟你讲哦。一项即无共受伤啦，吼，嘿，好好好，哎呀，无共受伤，好，谢谢哈 ，OK， 好，拜拜哈，好啊，他都讲到即个啊，即个啊，即为了要带这毒品呐，讲个迄毒品哦，钱卡通币啦，钱卡通币吼，啊要闯关呐，啊结果去了这高雄关，甲调查局吼，当场就甲抓到安尼哈，哇，真嗨，你看为着钱啦，啊这毒品个钱卡通币啦吼，迄个万不利，迄个破去的时阵吼。规个毒品遐尼济着吼，啊！你吸收者，迄人会无命呢？你看，为着钱，你多性命啦，真正害吼！啊，即、這个高雄关甲法务部吼，都有接到人伫通知啦，所以即两个人都来个台湾吼，都随去机场甲查着安尼啦吼。啊，这电工哦，迄电工拢。对，因看到内底有啥物物件嘛吼，所以对伊个体内甲出。26包的海洛因，吼、哦，总共的重量一个82.63，一个130.05，吼，惊倒人安尼啦，吼、哦，啊，这因为伊是算讲替他运毒啦，哈、哦，这个位阶是比较低，所以无甲判伤重，因为最主要佫脏掉吼，即个毒品无流入市面安尼啦，所以有佮减刑者安尼吼，所以这两个阿兹南佮这个姓黄的先生吼，一人就处有期徒刑9年哦，吼，你看嘛呀，啊，即嘛啦服刑好了后吼，会佮驱逐出境安尼，好啦，阿莫做歹代志啦，唔是滚生笑的吼。
3: 记功格。
4: 都吃吼，山卡有人在问哦，问讲这枸杞吼，直接啉就好，敢会使泡茶？原则上你要泡茶嘛会使，你无要泡茶，你要加原汁，或者是加在牛奶。早起时要唔是是大人拢有咧泡牛奶嘛？
0: 系啊，
4: 你买当个加段牛奶来滴。那你当当哪咧吃吼？第一类上界明显就是这两类，
0: 是
4: 这两类，好，这两类当当哪大些？特别你哪讲有去开刀，有去换贵族啊？好，换贵族啊，唔是讲美国再来哦，换贵族啊，你无过去甲做一个保养，爱。过去换第二摆，
0: 是
4: 啊，过换第二摆，咱就食啦啦，
0: 食啦啦。
4: 对，所以讲哦，你若有特工咧食这个枸杞吼，我就讲伊有一个最好的外号叫做用林的乌林目镜，
0: 用林的乌林目镜。
4: 对，乌林目镜都是安怎咧？甲咱做保护的。
0: 对
4: 哦，你若惊讲哦，有时候咱伫外口咧做是青光青一个顾虑
0: 啊，
4: 有时候咧看物件拢咧雾雾有无？
0: 哎呀，
4: 未清楚有无？
0: 对啊，
4: 特别咱有带糖分的，
0: 是
4: 带糖分的人，这两类你更加。 爱顾。你当当那无顾，就亲像较早人咧洗你咸迄个原理有无？
0: 对。
4: 你甲看你两女拢浸伫汤水内底，你要偌清？无可能啊！
0: 对啊。
4: 你要偌明？无可能啊！所以讲，为什么带汤粉的有诶拢三分目，还是讲五分目，拢看无雾沙沙？你都更加爱啉枸杞，
0: 是
4: 哦，更加爱食枸杞。那有诶讲哦，啊囡仔会使食无？可以。囡仔吼，常常咧看手机啊。
0: 对啊，
4: 迄拢无眉无力嘞，有无？
0: 对啊，
4: 哪里发现讲囡仔数字拢会加重？
0: 是，
4: 较早吼一班内底揣无一个近视的啦。
0: 即马吼头前迄两块玻璃拢嘛愈大愈高。
4: 真的真的，所以讲你可以啉这个枸杞吼，啊来甲做一个保养，用你的乌林目镜帮你冻光，冻咱囡仔人吼手机啊上爱耍的迄个蓝光，甲你冻掉嘞，你都免惊讲咱单位阿孙嘞吼度数愈来愈重啊。
0: 搁一点。有的囡仔身体搞啰嗦，你知无？这种搞啰嗦的囡仔吼，你都爱喝啉这枸杞。
4: 因为我听你讲枸杞吼，这包枸杞内底有三个。固咱这两类伊煮瓜，佮固咱的循环，佮固咱的体质，所以你唔免当当西西食哈济哦。你就是每工一包枸杞，想到就来加啉，想到来加啉，阿妈唔免啉济。因为我一包有30克，
0: 浓缩的，
4: 浓缩的，而且我是红红的。讲真的，恁阿当当有咧吃吼，真正就明显的，迄个感觉会比人佫较明显啦。
0: 对，咱除了枸杞是宁夏上盖好的枸杞伊煮瓜，咱这复方内底放的物件就是惊人。
4: 呀，咱内底吼，我都讲要顾着这两类吼，一定爱放着啥枸杞、黑醋栗、决明子，包含着菊花，这四味是自古以来药店当中要明目上盖好的四君子，咱都帮你加伫内底咯。所以讲，吃着这两类是绝对好的这个物件哦。
0: 啊，佮有丹松加黄芪，
4: 嗯，是丹松黄芪吼，对着咱真济爸母啊吼，酸、抽、疼、麻、擦。哦，酸抽疼麻擦，这拢代表啥循环未通透。啊，枸杞你当当脑咧食吼，哇，啊，这都上该对路的咯啊。包含着你那胃比较较无好，人讲哦，啊，食未醉吧，哦，瘦瘦也未醉吧，这种的，还是打开刀刀回来吼，你要补这个元气的，营养要补充可以有够的。咱内底我甲你添加着这个黄精，
0: 哦，
4: 咱真济阿爸阿母啊，你食吼，营养摄取加较紧哦，吸收加较紧哦，你的体内的好都会继续紧。
0: 对，而且这个底吼，拢抗氧化的物件呢。
4: 没错，没错，
0: 抗氧化哦，你就较袂安尼乌白生。
4: 是，好咱吼，亲像咱的。细胞就亲像个铁啊，甲咱做电刀同款。铁啊，当当啦，做电刀是唔较袂生鲜。
0: 啊，
4: 咱人想弄会生鲜，因为你无抗氧化这个成分，所以咱枸杞内底甲你抗真侪抗氧化的成分，
0: 和
4: 咱真侪是大人哦，当当哪咧食，唔是甲他体质好尔。连带免惊讲即马生头发尾这个问题嘛就好。
0: 对啊，这简单对啊，一包甲拍开，安尼一嘴甲啉落去，
4: 安尼就
0: 满健康个营养。
4: 是。好，所以讲今仔要恁做优惠哦，吼，一盒原价带2000，今仔我是7盒3500就好，一盒原价是带2000块1980嘛，咱带2000嘛，吼，今仔我有你7盒7盒78哦。3500，一盒只要多少500块就好，500块就可以当顾身体，
0: 这简单。好啦，以上讲讲吼，啊，优惠酒今仔一缸酒，今仔一缸吼，后一回吼，当时才有吼，唔知呀吼，爱食久啊吼，啊，所以讲咱就趁这优惠来个提，其实平常吼，咱无滴优惠吼，嘛真侪人来滴买，啊，平常吼都是安尼一盒啦，好一盒，这10包都是1980啦，啊，咱今仔日吼70包互你哦，70包吼。嘿，你看买啊，你只要开3500块呢，诶，比警察给一包才50块呢呢，你看有价淡薄啊，啊免煮啊免控啊，拢甲你用到好势好势，拢吼拢是精华的吼、哦。你看买啊，一包吼，诶、欸，一盒啦，一盒10包安尼吼，诶、哦欸，这宁夏枸杞吼，都爱用个一斤啦，啊那个复方的啦，所以讲为什么这你食起先吼，最好的啦吼，诶、欸，啊这囡仔来食，食控体，身体搞啰嗦，你爱食，好、哦、体质爱做一个调整，最好做用你的增加，起心咱底的人更加爱食，啊这个补气的啦，你若脚手话恁机机的人你爱食，吼、哦，啊唔是你讲我手会麻，对不对？你平常机啊，你甲扛一包啊，吼、哦，气哪痛你都袂麻嘛，吼、哦，即组来食最好吼、哦，手术前后来爱食。 生姜前生姜后，你拢会当食吼，定定拢会安尼少啃一下吼，抗体无好定，你讲对流行的即组拢爱食吼，啊，这随身包吼，随时拢会当食安尼啦吼，出门在外你嘛免惊去用坏掉啦吼，啊，所以讲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哦，真好戆的对不对？吼，真稀溜的，啊，你做你家食吼，用你的乌林目镜啦，顾你这两类吼，换过煮啊，赶快爱。照常顾吼，带糖分的三分目的，同款爱食，囡仔嘛爱个爱互伊食，对没有？囡仔，即马囡仔咧看手机啊，即会使甲你挡即个蓝光吼，啊，即顾两类，佮顾循环，佮顾体质吼，即样够赞，佮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你嘛较袂安尼乌白吼，生头发变生物件安尼啦吼，啊，趁优惠来甲摕哦吼，吼啊，即过去红色的本身嘛是顾胖脯啊，对不对？啊，你若讲哦，数字。透早起来，手春里一个牛，哎，数字拢较悬的人，即组你拢爱养啉，吼、哦，会落会苦的人，你嘛爱啉，有啥物伊会甲你做一个代谢，大苦人大腹肚汤啊，吼，哎，啊，这北奶油有诶，吼，安尼。即种嘛，甲啉安尼吼，内底落迄个枸杞多糖子就对啊啦。你常常感觉阿妈棍啊，安安白白手的麻、脚的麻、头的戆的即种吼，你拢来啉就对啦。百行好，无百行歹啦吼。赶紧哦吼，替细胞穿一下正甲，加强咱家己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真好，我安怎想嘛想袂到短短的岁月会伫我的身躯顶发生这么大的不幸。阮某是去偷签六合彩，输甲遐尼济钱，欠人遐尼济，安尼离翁放囝对人走，囡仔雄雄去得到日本脑炎，永远离我。离去咯，阮迄个前同事啊，伊要求伊阿伯准我15天的假，所以本来我是要请假半个月。突然间，我一时兴起休困一礼拜，我就回去上班啦。头家惊一个，但是笑头笑面。大概又果是经过3个月，我迄个做游览的老同事来阮公司找我。伊甲我讲，伊是假先要去阮家找我，试探我的相亲，对我的失踪遐尼久有啥物想法？我的相亲拢相当的生气，讲我变无生的啦，去台北甲无享受，就袂记你老爸老母啊！我真正是有话无地讲，只好甲目屎准崩安尼吞落。路尾啊，一去阮丈母妈因家，阮丈母妈讲，阮太太2个月前，和一个开 BMW 的查甫人载回来，看无囡仔，以为囡仔还佫伫我身躯边。廖准讲，阮爸仔囝日子过了真好嘞，真紧佫返去台北啊。我迄位做游览的老同事，将带伫身躯。我后生拍在韩道路顶头那张相片摕出来，请阮丈母妈甲阮太太讲，讲哦，妈妈无爱这个囡仔，伊为着要找伊妈妈，走去天国去找妈妈啦。而且将阮后生那张相片留予阮丈母妈因家的人，落尾我就甲法院请求判决离婚。看过书，一个寄去阮家，我的老爸老母才知影讲，因这个歹命囝，甲因的爱孙，一直拢无去北部，甲歹家教的新妇做伙。阮妈妈才开始对阮丈母妈那边找到我那位坐游览车的老同事，才找到我。迄天中昼，我的老爸老母找到我的时阵。我拄好甲一阵，我出来工人做伙伫食中昼饭，我的碗底放落来，走去阮爸母的面前。那是我头一摆看到我的老爸伫流目屎，我的妈妈哪流目屎，哪问我讲，你拢无去台北哦？我讲家去一摆，
3: 东港就来回啊。我妈妈甲我讲，那照你安尼讲，我甲恁爸爸啊，唔着一直滴冤枉你啦。我甲我的妈妈讲，拢是我的错误。阮爸爸留下十八人的目屎，嘛是无改伊本来的性格。感觉安尼，啊拢无讲话。阮妈妈佫问讲，啊你的囡仔呢？我本来想讲安慰阮妈妈，就甲回答讲，囡仔分予人啊啦。阮妈妈就大声骂我，妈讲你是起笑哟！一当阵啊，我忍袂住就哭出来呀。阮妈妈叫我把囡仔抱转来，我才讲囡仔脑膜炎已经无去啊。阮妈妈一直哭，一直哭，一直讲伊唔相信伊的金孙已经离开啊。但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一切拢袂当搁再改变了。啊，我的悲惨就讲到这就好，谢谢。

啊，我不愿搁再想起这段痛苦的记忆，这段早已经碎败乱情。我应该将这痛苦的乱情永远写在在心底，亲像面梦那一般，永远消灭在心。

杨志是我好朋友，现在的人哦，很好命的啦，大家都是美食达人，大家都很爱吃好吃的东西，所以你看哦，那五星级饭店哦，你如果到假日的时候哦，一个位哦，有当时

0: 金吉烤味，你敢会当甲咱介绍者？
1: 其实这几年最夯最夯的，就是港式的菜头粿。
0: 哦，港式萝卜糕，这菜头粿几经赞。
1: 对、哦，港式的菜头粿
0: 是。
1: 对，港式的菜头粿哦，是五星级饭店哦，伊是晋级型啊，君悦饭店的。
0: 哦，是多几个师傅。
1: 方正玉师傅，2015年哦，台湾国际挑战赛打败200多个国家，得到金牌师傅。
0: 哦，厉害厉害！这个方师傅，听伊讲，冇滴驾车吼，滴驾。
1: 有啊，伊即卖伫庄敬高中啊，餐饮科的老师啊。
0: 哦，另外伊嘛是君悦饭店、维多利亚酒店、甲台北假日饭店的主厨哦。
1: 有啊，晋级中底下做主啊。
0: 听伊讲，伊得真侪奖呢。
1: 对啊，就多啊，也金牌哦。他那奖牌排出来的话，你一个桌子牌都放不下。
0: 对哦，听伊讲，比如讲2012年新加坡的厨艺竞赛，
1: 对哦、啊，
0: 2013年香港的国际美食大赛，够2014年泰国的极限厨师挑战赛，哎，拢得奖的呢。
1: 有啊，就厉害师傅啊，
0: 你啊真厉害。
1: 各大媒体也都时常在报道，在推荐他，推荐这个师傅。
0: 你的艺术工有的。五星级饭店做这些菜头粿，港式的菜头粿。
1: 我跟你讲哦，这起码这些菜头粿哦，就是一走诶。其实菜头粿外口就多啦，
0: 是
1: 市场嘛拢有哦。前段时间新闻有报道哦，有的菜头粿哦内底无菜头，是用混做诶。
0: 哇，迄个无意思啊。
1: 对啊，阮是用再来米做诶，再来米哦就是慢慢磨，黑石磨有无？慢慢磨，慢慢磨，磨起来内底酱去做诶，内底够有恒春的白玉萝卜。北菜头啦，伊无真大，较细只。屏东遐有叫是落山风，有无？
0: 落山风，
1: 落山风。所以说，它的菜头是特别的甜。
0: 所以讲，伊这个所在屏东的乡村的白玉菜头特别甜啦，够 Q 弹。
1: 对哦，内底够甜吧？台湾甜，台湾甜的话，伊是后腿吧？后腿吧，就是较扎实，油较少，所以诶，做出来的菜头粿较好食。内底够皮蚵的火烧虾啊。灰小虾的话，伊有叫天然的调味料，所以我的菜头粿哦，我你讲，我靠，我的菜头爱用黑蛋酱，我的菜头粿就好食的，唔免问料，这个菜头粿无简单，爱有一个黄金比例才会好食。内底四成是恒春的白玉菜头，啊，佮有三成花莲台东的再来米，佮有三成是澎湖的灰小虾，加台湾猪的后腿肉。
0: 江哥，你才做好讲到乡村的白玉菜头，是因为因迄个所在有落山风，所以这个白玉菜头是特别甜、特别好吃啦。但是这个平湖的灰小虾啊，是安怎伊会好吃哈、
1: 啊？这灰小虾哦，一般是伫秋冬较侪，一般就是无大只，爱先泡大，泡大了后，伊的精华拢浓缩啊，所以真甜、真咸香，所以是天然的调味料。现在哦，就是海洋的资源愈来愈不好啊，所以伊逐年产量就愈来愈少，愈来愈稀罕。
0: 那这个台湾呢？台湾的后腿肉安怎好食？
1: 伊瘦肉较侪，较好食。
0: 另外，咱讲用花莲台东的再来米，为什么？
1: 因为花莲台东无污染，这再来米较袂黏，真适合做菜头粿。这五星主厨的菜头粿哦，是港式的，吃起来较甜、较 Q 弹，口感真好，免问料就足好食。这五星级的菜头粿哦，所有的酱油拢合格。你即马用炊、用蒸的、用炒的、用煮汤的，拢足好食的。
0: 蒋哥，五星主厨做的菜头粿这么好食啊，但是我想这真麻烦吧。
1: 哦，这足够工诶！头一个爱拣迄乡村诶白玉菜头，拢挑伫拣过，洗好了后，手工落去切丝，搁拣花莲台东诶再来米，加无下做粉，搁加入五星级饭店在乎诶独家诶秘方，过来搁加入澎湖诶火烧虾啊，加台湾猪诶后腿肉，然后加油葱酥，落鼎去炒香，再搁加外好诶米粉。甲菜头食，咱做会做酱，然后这粉酒甲菜头丝搁淋落，然后予伊定型，然后甲吹烧了后，就结束冷冻，会使把营养拢收掉的。今年风台搁做水灾，白玉菜头生产真少， 价钱比之前起七成，现在猪肉也起大价，成本整个都大起，所以人做的量很少。这种好吃的菜头粿，你在五星级饭店叫，真的一盘两块而已，要135块。这种的港式的菜头粿哦，里面有虾，虾可以补心，金字旁的虾心，查甫来吃哦，对你的战斗力帮助。伊这是优质的蛋白质，而且热量较低，食较袂大颗，但是营养足丰富的。虾肉是全部拢无油脂，但是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搁一寡微量元素，比如 C。虾的钙质嘛加管，钙质对咱的骨头有真好的帮助。那维生素 D 会当维持肌肉的正常生理机能。一句话，五星主厨做的菜头粿，港式的，真正天然好吃，阁健康。
0: 哇，这间有够赞的！今仔日真感谢美食达人蒋哥，甲咱带来这么详细的说明，谢谢蒋哥。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来现场空白空空聊聊3377新进港。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2016苗栗县狮子开宗门自九月十九号开始报名，六七一夫妻参加苗栗县的跑十四名，还有高考及格的二十名，奖品发奖牌、狮子奖励金五千元，还有苗栗书位点数一千点，并参加十月二十四号的文创市集生。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啊，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是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希望护理师那滴讲话滴报关期间，赶快拢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哦。0800663377。另外，咱出门在外哈，你个手机啊那是有网络，即、这个 Google 个搜寻咪咪啊，就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就广播网个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就广播网 A P P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带来就是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
2: 这是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的避婚粥诶，这太头粿是港式诶，伊内底成分是黄金比例，咱挑真紧诶，乡村的白玉菜头，酱四成，够三成的平湖的火烧虾，甲台湾猪的后腿肉。另外三社是花莲台东的再来米，经过八项手法去处理，至少要做10点钟，才做出这么香、这么甜、这么 Q、口感这么好的菜头粿。你蒸好两边金银色，就外口酥酥，内底软软，有够好吃的啦！咱这五星主厨港式的菜头粿是真空包装，冷冻送到恁家，每一包内底拢切好啊，有12袋。你只要放在冷冻，要吃多少就拿多少出来料理，看你要煎啊、要炒啊，也是要煮汤，都很好吃的，不但好吃又方便，家里给传的自己吃好吃，做家常也好，做点心也好，做宵夜也可以，拿来请人客又有面子，因为这是五星级本店的口味啊，因为现在所有的食材全部都大起价，猪肉起大价，火烧的少，白油菜头搁较少，今麦成本拢足悬嘞，当做的量无多。今仔日特别来遮广告，特别广告价：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一包52袋，960公克，一包500。今麦电话卡通，特别优惠，6包72片，只要990块，但是限时限量。
0: 好朋友啊，赶紧哦！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现在拿6包回去，只要99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咱趁优惠来甲提啦哈。我咧讲，咱这吼，咱这个菜头粿吼，若捌食过，大家娱乐啦，真的大家娱乐。你菜市啊买菜头粿，无在条坑冷冻。会呼吸歹食，啊，咱会背，咱呢一旦肯定懂哦，你就知品质偌好。来啊，咱来菜头粿也是爱，哈啦，
3: 菜头粿，
0: 啊哈，
3: 菜头粿一组，
0: 啊一组，啊拜三啊你收嘿，
3: 好，
0: 谢谢你 ，OK， 好，拜拜。啊，你菜市啊买菜头粿吼，你吼敢会使放冷藏啦？啊，冷藏吼3天伊就生锈啊啦，对不对？3天你就袂煮啊。啊，咱的唔是，咱的直接放冷冻。啊，咱的菜头粿吼，比你外口买到的较 Q 啦，外口的拢卡呢软软的啦，吼，啊，咱的是较 Q 啦。我跟你讲，拢甲你切片切好啊啦，一包吼就得买1公斤啊啦，一包是960公斤就对，安尼就带得买1公斤的意思就对啊哈。啊，咱的拢免温料哦，免温料，而且黄金比例做哦，足好食。Hello， 嘿，周大哥，嘿，爱几组？
4: 咱2组。
0: 2组哈，你买过无？
4: 我有买过。
0: 买过哈，买过才会买2组，就是好吃，对不对？买过的，
4: 哎，
0: 很好吃哈。你看好，谢谢你，来行哎，谢谢。礼拜三哈 ，OK， 好，谢谢哈，
4: 谢谢，
0: 好，谢谢。啊，2组你看，人就是。 顶回买过，就说很好吃。你看，即马来买两组啊，哈，很好吃哦，紧的哦，哈，这不是我讲的哦，哈，哎，不是我讲的哦，他都阿姊也讲，你拢有听到哈？很好吃哦，买两组哈，切地切皮拢给你切到啊，哦，啊，一包就得买一公斤啦，960公斤就对。我你讲拢免运料啦，我你讲再来米哈，咱用再来米，哦，较袂黏啦。啊，华东那边的哦，较无污染啦，材料拢甲你用上好的啦。你看卖啊，三成偏湖的火烧虾，火烧虾较香。哦，台湾猪的后腿肉，台湾猪较好食，嘛是三成。哦，啊，无啦，这个台湾猪的后腿肉甲这个偏湖的火烧虾安尼吼三成。啊，迄、那个花莲台东这边再来米三成。好、哦，啊，过来，恒春的白玉菜头四成，欸，用啊拢上好的材料呢，不过咱的比人的较好吃，较甜啦，较 Q 弹，搁较好吃，免温酒了就好吃啦。欸，人这只高工的呢，爱手工落去切丝，对不对？啊，搁方正玉师傅吼，独家的秘方安尼落去用的吼。啊，你看吼、哦，哦，即阵啊，常常拢风台来来去去，对不对？哦，你后去菜市啊嘛知啊，迄菜贵到要惊倒人啊。白个菜头搁较贵，对唔对？猪肉嘛起大价，对唔对？咱拢无甲你记哦，拢无甲你记哦。冰毒那扛下落，真诶咧叫两组，吼、哦、啊！啊，即阵啊，你看啊，即、这个风台啦吼，啊，这秋冬猪要来啊啦吼、哦。有当时啊，真频繁出门啦，你厝内人甲传者，即件爱传者啦。你五星级饭店，你也叫一半吼，两地啊尔，要甲你收135块啦。吼、哦，啊，咱这是港式的呢，港式的呢，黄金比例呢。欸，我等于安怎？等于这六包总共有72袋呢，72袋呢，开你990块啊呢。哦，这会好诶，72袋，食这久诶啊。哦，啊这吼、哦，外高工呢，至少爱做诶10点钟才做会出来。啊，咱搁甲你做真空包装吼，冷冻车上甲恁兜哦哩。你要做车上买啥呀？哦，你啊。中道哦，啊，囡仔啦，啊，这少年的啦，啊，去上班咧上课啦，哦，咱伫厝诶，佫无啥胃口，哦，啊，这好食好食吼，蒸起来食，做正顿，真好。啊，是讲吼下晡，诶，巴肚小块枵枵啊，蒸两块起来做点心，囡仔学放学顿啊，蒸两块来做点心，做宵夜嘛好，哦，这有够好食诶。来，周大哥嘿，他都还是有看，
5: 嘿，
0: 嘿，啊，安怎？
5: 我叫一组，
0: 嘿，啊，你头拄有叫无？
5: 唔，阿未叫诶。
0: 头拄啊，你头拄啊，你即马是要爱两，总共两组。
5: 我要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哈，一组就好。OK， 好好，啊，拜三收啦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啊，赶紧咯哈，材料拢起大价啦，啊，咱拢无甲你起价，吼，真空包装哈。一包都是12袋，嘟嘟好哈、哦。啊，咱这成本这悬的啦，啊量够细啦，啊广告价才有当啊这么俗啦。6包72袋才9啊9呐呢，对啊，请人家我有面子嘞，一包吼、哦，啊一袋拢甲你切好啊呢。哎，张小姐，你要几张？
6: 我要一张。
0: 啊好，拜三啊，你收会使哈。
6: 好，
0: 谢谢你，好好，给、嗯、好来啊，五星级饭店吼，啊你点的菜头粿吼，真的安尼啦吼，一盘两袋啦，135块啦，啊我这总共72袋哦吼。好的嘿，来林小姐，嘿贵州，
7: 我要一组，
0: 一组礼拜三收哈、啊、，OK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哈，啊保证吼拢选用台湾猪去做的啦，吼冷冻保存放了一年啦，啊那个白玉菜头。哦哦，你看卖啊，即马贵松松，对不对？哦啊，虾啊，哦虾啊，食虾啊，真好呢。食虾啊，虾啊，内底有迄个锌质，查甫来食，对不对？对你的战斗力真有帮助。哦啊，即、这个虾啊，钙质嘛真高呐。哦啊，对咱骨头的健康，哦，真好营养素，对不对？啊，佮有维生素 D 呀、啊，吼、哦，迄鸡肉啦，吼、哦，正常生理机能拢真好。哦啊，你看卖啊。拢有偌好诶，啊！即台湾猪，啊，即个真好诶，两倍进嘛，对不对 ？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8: 我一组，啊，我知影，个嘛会只收着个呢。
0: 你讲什么意思？
7: 来啊，来啊，管！
0: 哦，来管收着啊哈！哦，来管好食，
7: 好食，
0: 好食，敢安好嘞哈！对对，安尼你内行诶，好啊，好啊，
7: 好！
0: 阿伯三号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
7: 好，
0: 拜拜。啊，那讲吼，咱咧介绍呀，大家学了啦，真诶。啊，你都爱吼，家己食过才知影好啦。吼，我听我咧讲，拢嘛未准，你食了就知影讲好伫倒位啊啦哈。啊，这即个白肉菜头啦，即嘛嘛贵啦。啊，猪肉起大价啦，吼！哦，遐啊本来就贵啊啦，吼！你看卖啊，拢甲你用上好的材料，咱拢无甲你起价呢，啊，检验拢有检验报告呢，天然好食，搁健康啊，对不对？啊，为什咱在做港式诶？港式的菜头粿也较好食，是安怎这侪人咧学了？主要就是真材实料啦，啊，咱咧食起来口感特别 Q 啊，对不对？那底拢无甲你透甲一滴粉，我你讲拢无哦，过来用。恆春的白肉菜頭，恆春有落山風嘛，吼、哦，啊這吼、哦、菜頭吼、哦，這應用上個菜頭的筋部，所以比比你食菜頭粿吼，外口真侪菜頭粿，你食起來是無味的哦，啊咱這你煎的時陣，你就會撇掉迄個菜頭香，你食的時陣吼、哦，會去食着菜頭的清甜啦。哦，都袂输，敢若你煮菜头汤对毋对？你若愈着时，迄、那个菜头汤煮汤，哇，加我甜诶，同款意思啦。来春梅，你遐几招？
8: 喂，几招？
0: 几招？拜三日收哈，谢谢你。好，阿丹来几招？
9: 喂，
0: 嘿，你遐几招？
9: 喂，菜头粿几招？
0: 啊，拜三日收嘿。
9: 下晡，
0: 好好好，下晡哈，好，下晡，甲你写下晡，谢谢你哦，吼，拜拜哦，哦，真的啦，你咧蒸的时阵就闻到菜头香，食的时阵食到菜头的清甜啦，吼，啊，所以我咧讲，你根本就唔免藏声的啦，你唔免藏声的，哦，啊，咱这吼用白肉菜头啦，吼，哦，毕竟就是比人较甘啦，哦，过来，吼，为什么咱会当冷冻？外口你买的吼。你若冰冷冻，你搁摕来煎哦，绝对呼吸无好食。为什么？为什么咱会当冰冷冻煎起来还搁这么 Q？ 因为咱用的是再来米，吼、哦。你想嘛，咱那阿公阿妈，你下过的时阵吼，那有啥物粉？较早做粿才辛苦的呢，拢用米落吼下迄个米浆，啊米浆就爱用袋啊甲包起来，啊然后去接落底水，安尼做出来，迄个粿才会 Q 嘛，才会香嘛，才会好食啊。啊，咱的粿就是安尼做的，吼、哦，用古早式的安尼落去做，你看吼、哦，才高工的啦，吼、哦。啊，过来食咱的粿，当然你嘛，像讲有人讲啦，食个。较重口味的，而且加一点仔酱较紧。啊，现代人注重养生啊，其实咱的粿你免温酱就真好食呢，免温料就真好食。啊，咱用的是迄个嘛，用着迄个火烧火啊，吼、哦，火烧火就是香啊。啊，猪的后腿肉内底搁一点点仔小肉素，安尼个提味吼、哦。你若有个人爱食赤赤较酥的，则简单，落去煎吼、哦，煎嘿，甲煎两边赤赤。吼、哦，啊，那你爱营养，你会当搁个加一点仔卵啊，吼、哦，而且有个人就放喺电锅煮嘛会使啊，你嘛会使个切切的摕来吼炒，嘿，炒啊炒一寡肉丝，吼、哦，吼，甲食起来甲迄炒粿啊同款意思啦，同款好食啦，啊，咱内底嘛有油葱啊，啊，虾啊会澎开，所以讲你真来食哦，至今哦，哦，一块接一块哦，真无想要停的，有够好食啊，啊，咱一包内底拢甲你切好好啊，一包就差不多十二块左右啦，960公斤，得要一公斤啊就对啊，吼、哦，嘿，啊，看卖，你看偌好食，吼、哦，拢免考虑啊啦，趁优惠较低，来啊，你啊几组？喂、欸。哇好啊，拍摄哈，啊再搬落去，接个卡来哦哈。好，安尼咱哪听挂电话，继续个卡安尼做利用哈。来，0800663377哈。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关哈。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今日食咱家的菜都好粿，有好食无？
10: 好食啊！啊，都煎起来安尼，口感很好，跟外口无同。
0: 阿姊，阮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11: 哎，伊煎起来哦，就是口感不一样，煎起来就感觉个食吼，粿较 Q 啊，煎起来干哪，反正食都无同款。你若有比较，你才会知影；啊，若无比较，人可能就较唔知啦。
0: 阿姊，你食咱家的菜头粿有啥物无同？
10: 恁家的粿吼较 Q。较 Q 较香，食了 Q 噶。
0: 阿妈，你讲恁阿孙咧真爱食阮的菜头粿呀？恁孙拢安怎讲？
10: 阿妈，真美真美哦，
0: 真爱食啦，好食啦！谢谢阿妈甲咱做分享。阿姊，咱的粿好食无？
7: 呀哟，你迄呐粿拢嘛 Q 底底，怎个粿拢嘛好，脆嘛口口咬。你我若咧吃，我拢会用炊。
0: 用炊较无油啊，嘛是好食啊。
7: 当时啊，我就用炊啊炊啊炊起嫩软软。
0: 用炊、用蒸的、用炒的，拢嘛足好食。谢谢，真早哥，你讲顶回买回去，真紧就吃完呢。这摆要加买几组？
8: 得吃嘛，大家咧等。今年恁的菜头粿真正较结实，
0: 比较 Q 吧？
8: 较 Q 啦，外口拢咧暖暖。
0: 哦，咱内较好食啦。妈妈，你感觉阮的菜头粿好滴哒？
12: 我跟你讲啦，恁的粿好食是无话讲啦。
0: 嗯，
12: 上好就是讲伊会当放冷冻。
0: 对啊，外口有当时啊，你买着迄粿吼，若放冷冻，拢暖暖乎乎啦，
12: 足方便。你若去菜市啊买人炊迄落菜头粿回来吼，
0: 嘿，
12: 你若放下家站三工都袂食哩啦。
0: 安尼哦，
12: 三工就生锈啊。
0: 阮个放冰毒较好保存啊。
12: 方便嘛，啊你放嘞，你像即落天，哎，雨来打地，你是要安怎出门？
0: 好啦，厝内面穿嘞，要住着有。
12: 足好食，食到即个会趁即卖会食，都爱食。
13: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2: 好吃啦，真的好吃到极点啦。
0: 阿嬷，阮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14: 菜头粿哦，决定都好食。
0: 阮的菜头粿好食无？
15: 哇，个粿哦 ，Q Q Q
0: Q Q， 好食啦哈！好，感谢你来哈。咱这相亲时段，你看啦，只要食过阮的菜头粿，大家饿落的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那听歌电话继续卡哦。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卫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哈，啊电话拢甲卡做利用啦哈。讲到台湾的司法哈，啊真是啊，有的人真不满，安怎讲？检警单位啦，警察啦，第一线啦，冒着生命是危险啦哈，无日无暝哦，你抓迄毒贩啦啦哈，抓毒贩哈。哦啊，这个法官吼，袂输敢那秘诶象牙塔啦，底吼直接放人啦。其中啊，佫包括啥物性侵的这种党犯哦，吼、哦、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吼、哦、就有人伫网络上批评啊啦，讲吼、哦、根本就是吼、哦、创下了司法史上吼、哦、诶荒谬奇迹啦，吼、哦、啊。叫有人就伫考试啊，讲哦，啊，咱台湾社会安全网上大破一空的，就是法院安怎讲？警察安尼吼，用心计较啊，才无简单抓到迄个竹联帮跨国运毒的集团呐吼，查到这四季啊，四架头4000万哦，5斤重的海洛因呐吼，法官竟然吼并。被告认罪，啊，伊有认罪，这种理由当场哦，拢无报哦，就放走10个党犯，卖讲交迄个保释金啦吼，连迄电子交流啦、限制出境拢无，吼，一直去予人安尼不断的提点了后哦，勉强敢予伊一个，会用讲拢无约束力的限制住居，结果有2个早都判刑确定的党犯哦，一出法院哦，出法庭哦，就人间蒸发，走甲无位去啊！啊，他即声警察啊，搁得爱了时间了人去抓人啊啦！哦，啊，搁更扯的就是吼，主嫌犯哦，伫限制出境期满了，法官竟然袂记得甲延长伊的禁管，海关只用个目睭紧紧看伊安尼大摇大摆坐飞机出国去啊，走去对岸。哦啊，这种失误实在讲诶，很低级啦。哦，有人在咧警惕讲，这根本就不是恐龙啊，你这根本就是纵容犯罪的帮凶嘛。啊，有人生气的就是讲吼，这种。欸，你觉得有司法慈悲心啦？你感觉你这个哈法律是有慈悲心哦？规台湾拢在演啦，哈！台湾即马毒者满街拢有，一刚刚就转一挂毒者来啦，吼！造成，敢讲今年前7个月就好，造成哈差不多20个人死亡，哈！欸，毒者查到的就6730件呢，你看有严重无？哈！进前迄个中华地方法院法官甲2个毒者吼，肇事的现行犯直接吼，裁定吼交保放人，放人去啊啦吼！哇、哦，社会大家都真生气啊嘛吼，引起公愤安尼啦，讲较白啦，你毒者肇事吼，直接残害被害人本身吼，啊个专家，但是5公斤的海洛因吼，会用的服。50万人吃啦，是50万的家庭的安全呢。所以讲，咱这伟大的法官吼，为着要保障这犯人的自由，直接把咱全台湾人民的性命安全当作赌注，吼，嘿，这实在这无安尼社会责任感啦，吼，嘿，就变成残害人民的最大帮凶啦，吼，网络上有人安尼讲啦，吼，啊，但是这个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吼。违背常情的这个裁定吼，没有保嘛，嘿，不用交保金，就迄十个拢甲绑去啊，结果2个马上就2个重犯的随人间消失啊，对不对？吼、哦，啊，这警察爱搞伊哩啊，对不对？吼、哦，哎呀，啊，所以讲哦，你迄上连基本哦，防止他逃走的这种，你拢有一个漏洞，对不对？啊，当这警察老火老干，哦，互你补一摆，伊还搁。过去抓一摆哦，真嘞，都、就是拢法官你唔知安怎舞的吼，啊，所以讲哦，拢讲安怎，法官独立审判，尊重个案判断，吼、哦，啊，这挡箭牌嘛，吼、哦，啊，这吼、哦，就是有人在滴讲哦，你这个司法权力哦，用了就无够好就对啊啦，吼、哦，安尼吼，造成啥社会治安有问题嘛，对不对吼？哦做法官，你有慈悲啊？慈悲然后毒贩啊，毒贩啊，这个毒贩，这个去毒者啊，这个犯法 哦，啊，这无辜的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是？你着恐惧呀、啊，你会惊、啊，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这法官真的啦，无怪人咧讲恐龙就是安尼吼。啊，要安怎讲？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搁有哦，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生活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吼。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搁侪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哦，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要加好朋友，每一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那个抄起来哈。阿伯，这个输入手机安尼被卡的有哦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他的来请讲来。
1: 哎，你吃过呀？
0: 哎，对对对，爱吃到过啊。
1: 你讲几袋？
0: 哦，总共72袋啦。
1: 啊，几包？
0: 就是6包啊。
1: 啊，偌济？
0: 990块呢啦。
1: 安尼哦。
0: 哎呀，一包本来就爱500块啊，咱6包哦，你叫你讲3000呢。
1: 加提一包
0: 啦，一组啦，一组哈，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
1: 你知哦，
0: 拜嘿，先抄电话安尼啊，吼，唔知的时阵，小姐讲好你。
1: 拜
0: 完行个。嘿嘿嘿，啊，先安尼啦，吼，谢谢你，
1: 哦，
0: 谢谢你，再哈，啊，好，
1: 再
0: 西啊，哎，再西啊，再西啊，给你下再西啊，好，谢谢你，好来，阿咱高阳家。
2: 好厉害。
0: 嘿。
2: 你讲哎，高级咁。
0: 高级金有嘿，你要优惠券啊，搁有优惠券，较紧嘿。
2: 好，我一组啦。
0: 哈，一组高级金哈，高级金一组，嘿。
2: 啊，
0: 拜三收啦。
2: 好，啊，你个贵呢？
0: 贵哈嘛是拜三收，贵是高啊高。
2: 是安怎做啊？安怎？大组是所以小组是安怎呀？
0: 无大组小组啊，就是高啊高一组啊。
2: 好，安尼哦，
0: 嗯哼，
2: 啊，无你顺早甲送一组。
0: 好，啊，你就是爱枸杞精一组，吼，菜头粿一组。
2: 对，啊，你枸杞精是拢偌久卖一道？
0: 真久啊，真久一道，唔知影偌久啦，你个手上有来。
2: 冰无枸杞精爱
0: 冰。免啦，免冰啦，免冰啦。
2: 免
0: 哈。哎，那拍开就用个食，这拢真空的哈。
2: 好
0: ，OK， 好，谢谢你 ，OK， 好，拜拜，好，好来哈，啊，赶紧咯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是为物理师的讲话，啊，你曝光期间，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
3: 进广告。
4: 今仔日带来是五星主厨港式的萝卜糕，咱是请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特别秘方。所做的菜头粿，内底有4成的恒春的白玉菜头，阁有3成花莲台东的再来米，阁有3成是平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咱拢知影白玉菜头特别甜，尤其恒春的特别好食。那平湖的火烧虾啊，白搭的清甜阁咸香，是天然的调味料。但是即卖量真少，真珍贵。另外，台湾猪的后腿肉。蛋肉较侪，较 Q 较好食。那花莲台东的再来味，较芳甜，口感较好，较 Q。阮这港式的菜头粿，免温酒就足好食。哦，这做足高工的，有8种的制作过程，至少爱10点钟才会办法做出来。咱这卫生间的人拢合格，做好是真空包装的，冷冻送到恁家。你冰起来了后，要食偌济，提出来料理，免退冰。简单方便，阁好食。你要蒸的、炒的、煮汤、用炊的拢会使。煮好就是五星级的口味，有够好食的。咱一包内底有12袋，960公克，一包500。今仔日特别广告价，小好大家，6包只要990块。
0: 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趁优惠。哈，但油费最近差遮侪啦，一包吼，本来是500块啦，啊，这6包是不是爱带3000？好，啊，咱今仔只要990块，啊，内底总共吼就是72袋安尼啦吼，哇，你去五星级饭店，对吧？ 吃一半才两袋安尼啊，135，啊我72袋呢，你看卖啊，有够好吃。最主要吼，免考虑啊啦，百面爱买的物件嘛，好吃啊，搁优惠价安尼，对不对？吼、哦、啊，厝内面甲传咧，啊你也免惊讲落雨还是讲风台来，你要吃就有啊，啊你足方便的啊，对不对？尤其咱啊，爸爸妈妈你若讲吼，我勒脚头无好咧，哎、出外口买物件真麻烦呐、啊，对不？厝内即组甲传咧，足方便的啊，吼、哦。一包哦，960公克啦，就得要1公斤重啊，就对啊。啊，这拢甲你切片切好啊呢。吼、哦，一包内底12袋。吼、哦，啊，你回去你也放个冷冻的吼、哦。就算你要煎吼、哦，完全拢免退冰，直接嘛安尼甲煎的噻。煎起来香槟恰恰，安尼都有够好吃啊哈、哦。来，嘿，秀金小姐，嘿，你讲啦。
3: 你
0: 甲
3: 想
0: 要加
3: 一包一个菜
0: 头粿来，菜头粿还一组呀 ，OK 哈，好好好，拜三收，同款拜三，嘿，我知啊，秀金小姐呀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阿兰来几组？
5: 一组，
0: 好，一组拜三的收嘿，
5: 菜头粿
0: 哈，嘿，对，菜头粿拜三的收嘿。好 ，OK， 谢谢你。好，阿华你讲啦哈，咱嘞就是胖啦，就是胖啦，就是好食啦。哦，用恒春的白玉菜头啦，比比菜头粿，你外口食起拢无味，啊，咱的吼，吼、哦，就是为着菜头香，你咧蒸的时阵就片会着啊啦，吼、哦，啊，食起足 Q 的，袂像外口食起安尼软软的啦，吼、哦。而且我你讲哦，你食菜头粿，菜头粿你拢唔免任何的调味料。吼、哦，为什么？因为咱在这个给你放喺台湾底的后腿肉，搁火烧下，落去做调味，吼、哦。啊，所以讲你除非讲哦，你是真正讲食真重口味的人，你才加酱料，啊，无你根本拢免温酱，伊就足好食啊。直接原味，伊就足香足好食的嘛，吼、哦。啊，你甲蒸呐、啊，对吧？蒸起来，这上方便的嘛。啊，你若讲爱食汤的，你甲煮汤，切切的甲煮汤，吼、哦，要摕来炒，吼、哦。炒嘛会使啊，炒你放一寡肉丝啊落去炒，哦嘛才好食呀，对不对？啊，你若煮汤变袂输干鸡鸭汤嘞，啊，足好食。吼、哦，你看卖啊嘞，逐项起价呢，迄、那个白玉菜头啊，你起啦，吼、哦，啊，迄、那个火烧的啊，你起啦，啊，猪肉嘛大起啦，吼、哦，你看卖，拢免运费，吼、哦，运费嘛，阮去收，拢嘛无甲你起价。啊，6包装的72袋，才九啊九呐，尔。冰都那刚下落吼，即间叫伊两组啦。你讲当时个优惠，我嘛唔知影。菜头粿足好个啊，步步高升，好菜头嘛，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吼、哦，来个吃，来个吃哈，趁优惠来个提啦哈。来讲吧，讲讲6633777。啊，我即个菜头粿吼，阮等我一个哦，叫妈妈。
6: 妈妈，菜头
0: 你等我一个哦。阮阿姊爱菜头粿哦，你电话摕来哦。好，来讲吧，讲讲6633777，总共72袋哦，72袋哦。哎，妈妈爱菜头粿哈，
7: 妈妈
0: 一电话摕来哦。哎，美英姐姐爱菜头粿哈，一电话摕来哦。来，妈妈，
7: 谢
0: 谢你。伊人啊，这吼，电话摕来哦。
8: 好
0: 来吼，赶紧哦。嘿，来，票文阿姊，好，你爱菜头粿哈，啊，好好好，
9: 啊，拜三，拜三收我，
0: 好，拜三啊，你收哈 ，OK，
9: 谢谢，
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再来米啦，哈，用再来米的啦，哈，较袂黏啦，啊，花东、花莲、台东迄边啦，花东迄边啦，较无污染的啦。吼、哦，啊，咱嘞拢免温料，啊，内底拢甲你用黄金比例，都是好食，吼、哦。方正玉师傅，吼、哦，伊的手路啦，吼、哦，啊，所以讲吼，至今啦，咱这食起就是较甜、较 Q 弹、较好食啊，免温就好食。月琴阿姊，
10: 我买菜头粿一组。
0: 好，拜三啊，你收。
10: 好，
0: 谢谢你哈 ，OK， 好好
10: 好。
0: 啊，冰毒啦，刚才都叫两组啦，哈，即阵嘛，你看卖啊，这，哦，我们这个气象局嘛，跟你讲个风台，搞不好又要跑出来。啊，来，啊，你几组？
11: 我差点过一组。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哈，好好，谢谢你哈。这遮高工的啦，你看真材实料，拢甲你用好的料吼，啊，而且伊你做至少要做10点钟才有法度做出来，咱这厝的。即嘛免那麻烦啊！你直接叫这家就好。来，徐小姐啊，嘿，你迄大大迄个菜头粿，
12: 我菜头粿，
0: 好好拜三啊！你收，
12: 你菜粿足好食，
0: 足好食的吼，食过就是知，即间真好食，大家娱乐的，
12: 嘿呀，无咸，未伤咸，
0: 嘿呀，
12: 就 Q，
0: 嘿，佫 Q， 啊，佫放啊冷冻，偌方便的，要食摕出来用，
12: 嗯，啊。
0: 较食袂哩，种粿。较食袂哦，无法度啦，厂商有来，我才法度买。
12: 好食，好食。
0: 好食哈，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一早拜三日收哈，谢谢你。好来嘿，来啊，咱来几早？
2: 哎，我买一组。
0: 啊，一组哈，啊，拜三日收嘿。
2: 我甲你讲拜三日，我会使要去中间呢。
0: 我甲你写下晡哈。
2: 好好，
0: 谢谢你哈 ，OK， 拜三下包哈，谢谢你哈。啊，咱这港式的啦，黄金比例啦，吼，真空包装啦，冷冻加送到恁家给你啦，吼，啊，做价等好，做点心好，做啥也好，请人家嘛有面子啊，对不对？材料拢起大价，啊，咱也无甲你起价啊啦，吼，啊，真的吼，成本阁悬啦，啊，量阁少啦，吼，诶，啊。他都阿姐阿姐啊，讲爱常常来买，嘛无法度啦，手上有来买，我才有法度啦吼。啊，这一包哦，一块一块拢甲你切得好细好细，安尼好不好？吃起来口感特别 Q 啦，真材实料，足好吃的啦吼。真的时阵你就闻到菜头香啊啦吼。哦，免考虑啊，免考虑啊吼，百品爱买的对啊，好吃又个优惠安尼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你电话甲卡。阿弟大哥，电话听了。王大哥他爱菜头粿吼，电话提了哦。哎呦，妈妈爱菜头粿吼，来妈妈电话提了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哦哈。阿瓜拉子，哎，阿瓜拉子，嘿，你爱菜头粿哈？
3: 哎呀，对。
0: 嘿，你爱一组？
3: 嘿，好
0: 吃无
3: 啦？
0: 哦，最好吃啊，世界好吃。
3: 好，加一组来。
0: 啊，拜三你收人哈。OK，
3: 啊，在一起啊，好不好？
0: 好，我给你下给你哈，啊，实际上来看欧娘哈，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哈，啊，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哈？啊，那是迄个哈，抗体较无好的人哈，较熬安尼虚心难得，啊，熬安尼得流行，像即卖流感呐，啊，个新冠拢安尼高峰期哈，即组哈，要给你调用体质的哈。吼、哦，这你爱养只啊？吼哦，宁夏枸杞呢，落去做呢，一盒都爱用一斤呢，这个宁夏枸杞吼、哦。啊，这即嘛，哇、哦，你看嘛，七十包嘞呢，才3500，你个电话紧加哈。身体够啰嗦，啊，孙子够敏感的吼，啊是讲吼、哦，咱惊流行的，你吼、哦、穿一下增加嘞吼，啊加强咱家己吼。啊，你讲你做化疗、做三高、做西药剂的，这拢身体较无好嘛，对不对？我、哦、拢建议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吼、哦，两类吼，一大一小的来食，更加。好，大个人嘛爱吃，吼、哦，大个人嘛爱吃，吼、哦。啊，你常常会头晕的啦，阿妈赶紧按按白冰啦，手会麻、脚会麻，来吃拢吃好个，哈、哦。好，来赶紧啦，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赶紧卡这个电话，吼、哦。哪听我电话继续卡，吼、哦。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吼、哦，啊，拢会当卡哦。来听这首，吼、哦，嘛是新歌，我无遐好怪，嘿嘿。

0: 好，来，四位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我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哇，这吼，那做代志吼，爱以法律为主啦，唔好家己做裁判啦，吼，唔好家己做裁判啦哈。有一个吼，讲好事过往伊啦，啊，这老母吼，先甲31万外这劳工的退休金吼，伊就先甲退啊，就对啊啦。事后吼，佮甲法院申请吼，抛弃继承啦，吼啊，是讲因好心有一寡债务吼，安尼我卖退行啦，吼，好，银行都较高啊啦，银行都较高啊啦，银行安怎讲？这个阿豪啊，吼，伊这个在世之前欠银行本金42万，吼，1817块，还佫利息，吼。结果这112年5月，吼，伊过往，伊阿母啊，阿秀啊，吼，刚迄年五月，吼，就去申请领因后生的劳工退休金啊，啦，摕31万3323块，安尼，吼。哦，啊，这阿秀啊，退休金领好了后，啊，就去甲法院申请要抛弃继承啦。哦，嘿，啊，银行认为讲，啊，你都迄个，迄个劳工退休金嘛是遗产的一部分啊，你都甲领去呀，安尼表示讲吼，你就是有继承啊，啊，所以这债务你嘛赶快爱提啦，你免讲哦，啊，遗产刚提去，哦，啊，这债务就无要插人，对不对？吼，安尼袂使，吼，啊，这个阿秀啊，这法院甲通知吼，啊，就无出庭啊啦，吼，啊嘛不过答辩啦。好，无法度啊！啊，这法院就认为讲吼，你继承人，吼、哦，你要抛弃继承，你就要全部抛弃。啊，你明个讲吼，迄劳保退休金共领领的，吼、哦，剩咧有债务的，我才甲抛弃。后迄个代志，唔好甲你做裁判啦，法律在使啦，吼、哦，唔好甲你想甲你丢啦。到时阵吼，你看卖啊，安尼啦。啊，想讲因后生吼，过往加八工，伊就去甲劳保局吼。甲申请个退休金嘛啦，吼，吼啊！即你看卖，啊，搁落尾搁申请要抛弃继承，吼、哦，其实你已经无法度啊，无法度抛弃继承啊，吼、哦，就算迄样阵啊，就是伊毋知影讲你已经继承个劳保局去啊，吼，嘿，伊互你办好，你嘛共款啊，吼、哦，无迄个效力啊，就对啊啦，抛弃继承没有效力了啦，吼、哦，所以讲。你嘛是同款，爱继承恁囝的迄、那个啊债务吼，所以这个新闻你甲咱讲啥？你若要抛弃继承吼，就是所有的拢无爱，吼无迄个讲吼，好康爱家己免硬去啊，即马你的债务啊，我都袂退行，无这个代志吼，唔好家己做裁判啦吼。好，来看吧，看讲聊聊3377，
1: 进攻个。
2: 这枸杞吼，完全拢做唔免动丁动手，咱就是拍开直接啉就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诶，妈妈，伊就是伫迄个迄养护中心，
0: 哦，
2: 养护中心，那养护中心公司呢哦，有时候咱看未到，顾未到啦。
0: 对啊。
2: 那所以讲哦，伊就拢特别用这个枸杞吼，啊，完全拢做唔免煮，唔免啥，啊，都好客气为妈妈食。
0: 是。
2: 哎，妈妈咧食吼，伊就咧讲哦，因为咧活动中心哦，加减拢会五六啦。
0: 是啊。
2: 啊，有时候咧五六吼，能力看未清楚吼。
0: 嘿。
2: 哇，有时候反应都比人靠摆。你知无？但是伊自从开始食这个枸杞精了后，
0: 哦，
2: 开始咧食咱兜这个枸杞精了后，伊讲哦，伊即卖哦，迄看物件加做清楚，有时候大家当当哪里五六哦，反应拢比人加较紧呢。
0: 哦，厉害厉害、哦！
2: 所以我都讲哦，你当当两类呐，看无你要做啥物代志，你完全无。你连干那要

0: 衫啦，啊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1: 对不对？
0: 所以讲即阵啊，当咧流行诶，哦，像讲哦，出门在外一日无注意去感冒，然后就开始酷酷扫扫未好诶，啊无就是开始安尼全身骨软哥哥好未哩诶，麻烦你来食枸杞，麻
1: 烦。尤其心难得，
0: 对，
1: 一定爱食。
0: 对对对对对，那尤其吼，拄只刷卡嘛，有人好朋友咧问哦，啊，我有咧食一寡三个月药啊呢。三个月油啊，吼，你当当哪要搭配着枸杞，麻烦浪一点钟，
1: 是，
0: 哦，隔开一个小时，不要一起吃，完全不会有冲突到。
1: 是，
0: 那因为我都讲，咱的枸杞内底，咱帮你添加着吼，这个丹参，
1: 吼，
0: 包含着这个黄芪，伊就是要补啥？波兰的气会，人常咧讲气会气会气那惊会都出来叮当，啊回来底就是咱人的营养。你甲想哦，你的气会叮当啦，袂叮袂当的话啦，你的营养变哪食会着？
1: 对啊，
0: 营养啦食袂着，头壳绝对戆啦，
1: 系啊，
0: 阿妈公筋绝对硬啦，
1: 是，
0: 卡手绝对麻啦，
1: 是，
0: 心肝头这个所在只喘气都袂大放啦，
1: 是，
0: 卡只片都袂舒，那爱一个囡仔咧足艰苦啦，
1: 有
0: 没有？卡骨对袂惊，卡骨对麻对无力啦。啊，这东西你当当来当食枸杞上介好啊，
1: 对啊，
0: 带动着咱全身躯的这个气血循环，这个就最好了啊。
1: 欸、就他都啊，有一个妈妈哦，伊、就讲阴暗啊，就是吼、哦，前一阵啊几多啦，
0: 对，
1: 啊，即嘛人只虚的啦，
0: 更加爱食枸杞，
1: 对啦，今来赶紧两组等于讲要让阴暗你嘛，
0: 很棒很棒哦。而且我都讲哦，今仔我无白恁足贵哦，
1: 吼，
0: 因为咱是来煮着宁夏的这一个枸杞，全世界品质上介好，
1: 枸杞复方诶，
0: 而且个足量诶哦，足量的哦，你也当去比较，有可能。您查看您上面两毛帮你买枸杞，你去看看，很多都只有做15梦或者是20梦，
1: 那是30梦。
0: 我们是30克给大家，
1: 浓缩的，
0: 没错哈。咱真侪爸爸妈妈吃的起先呢，不是吃起梦的哦，好吧？啊，所以讲哦，阿爸无恁来赶紧把明时间要搞啊哈。咱今仔一克啊，原价带2000，但是咱今仔优惠定位有卡通的好朋友，咱就是7盒3500。一盒只要多少？500块就好。
1: 是，
0: 所以讲机会无济，赶紧来卡定位哦。
2: 进攻个，
3: 今仔日带来这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咱特别请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特别用伊的秘方做的材料，拢是特别金贵，包括四乡的恒春的白油菜头。这个、白油菜头因为恒春有罗山风。所以特别甜，特别好吃。另外，阁有三社华莲台东的再来米，华莲台东遐无污染，再来米口感较好，袂软软，来做菜头粿上好。另外，阁有三社是澎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火烧虾啊是白蛋的，清甜咸香，但是今麦较少啊。另外，台湾猪的后腿肉，瘦肉较侪，油较少，食着较好吃。够健康，咱的菜头粿拢经过卫生检验合格，无防腐剂，无大肠杆菌。咱的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制作才够工的，爱经过八种制作的过程，至少爱10点钟才做会出来。尤其咱内底油汤酥是胖胖胖，所以这菜头粿有丰富的蛋白质，热量够无关，内底够丰富的锌。加微量元素，够维生素 B 群，够维生素 D， 会当讲非常的营养。主要五星主厨的秘方做的，特别好食。风台拄啊过，搁做水灾，白油菜头贵，猪肉搁起大价，大汉成本拢足悬的。咱今仔做的量无多，一包有12袋，960公克，一包500块。今仔日广告价特别优惠。老包72片，只要990块。
1: 好啦，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最后这几分钟你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哈，无定定你优惠，趁优惠咱来个提哈，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好，喂，下底咩几种？
4: 两组。
1: 可来刷卡个接一下。诶，里面几种？
4: 一组。
1: 好好，刷卡接一下。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无定定优惠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5: 张一组，
1: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
5: 来，菜头粿，
1: 菜头粿，电话提来哦。
5: 菜头粿两组，
1: 两组，电话提来哦。爱菜头粿哦，来，我提来哦，阿姊。

0: 你卖菜头粿啊？
1: 有菜头粿，你电话听咧。
0: 我买一个。
1: 啊，你电话听咧。阿哥爱菜头粿吼。
2: 嘿。
1: 电话听咧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看哪咪啊，那落节目了哦，咱电话继续卡卡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今哪里咯吼，今哪里咯吼，落节目了，今仔卡拢赶快这优惠哦你哦吼。
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好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好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的古爱的八爱起来古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命运的锁链哈。伫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非常的感谢。乡亲时代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来听爹爹咧讲，不管啥物时阵，拢爱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个哈，有欢喜的心情，你的身体都会好一半哈。搁再加上后来，来请你来照顾，大家当安尼呢哈，身体健康吃饱哩。所以讲哦，唔通操烦，啊唔通咧哈，安尼烦恼东烦恼西，心情放互开阔，该点爱去做嘅代志，咱都甲做好啊，唔免咧哈。要求一定要完美啦齁。这个完美完美一百分是不容易达到的。所以说乡亲好朋友，只要咱有呢齁尽力去做，安尼就是很了不起了。乡亲时代非常的欢迎你，咱会肯跟你讲健康这件代志，这是上重要的。齁，咱来为着咱的健康来顾着咱的身体，该人爱开小花钱齁，咱就给他开不要紧齁，赚钱来就是要开啊，尤其开在咱的身上，开在咱的健康，对不对齁？所以说呢齁，乡亲好朋友会记一人齁，咱会肯呢常常跟你提醒，欢喜日日春，日日拢有春齁齁，啊这有春有赚钱，咱就爱顾健康。那是健康的部分，和咱的肯来照顾，每一工拢会当来快快乐乐吼。啊，这个卡有达达，啊，慢慢的吼，得个走到安尼病院出出入入啦，吼，是不是？所以讲呢，和咱肯来照顾，咱肯有专业哈，咱大家做回来健康吃饱哩。这部当中的电话，家你来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你哦。那乡亲朋友，今仔今日是9月11日。9月11日，今麦时间是2:07。今仔日的时间吼，先邀请到咱的这个姊妹伴来点歌。稍等一下，咱的日语歌曲播完了后，咱的姊妹伴就会当来点歌吼。啊，那是男士朋友要点歌，3点就来开放。希望大家做好准备，稍等你卡电话，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黄昏海边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黄昏海边哦，八代雅集所带来的歌曲非常好听，直接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今麦这个时间哦，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男士朋友三点，咱就来开放，赶紧别听怪好朋友呢，卡电话来，谢谢你，你好。
1: 你好，丽静。哎，我要点那个李翊君的国语歌曲《雨蝶》。
0: 雨蝶啊、哦，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1: 哈。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丽静，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歌。
0: 嘿，请讲。
2: 我点的《爱你错错错》，我们在有哦。
0: 台语啊，国语。
2: 国语的。
0: 国语哦，我稍等来找看买下哦。
2: 啊，假如啊，无咧播《今夜雨蒙蒙》。
0: 今夜雨蒙蒙，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2: 飘飘的，
0: 好，好，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0: 来，你好。
3: 会听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朱海军，疼惜女人的心。
0: 朱海军的疼惜女人的心，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拜拜，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哎，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杨静唱的《梦签诗》。
0: 梦签诗。杨静哦，
4: 杨静啊，
0: 好，杨静嘛，哈，
4: 哎，
0: 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哈，
4: 好，谢谢，
0: 谢谢你，来，哎呦，今仔日听众朋友是咧无闲吗？哈，咱还佫有三首歌通点哦，咱的女性朋友哈，还佫有三首歌通点，要点歌的好朋友赶紧卡电话起来，哈，赶紧卡电话起来，咱的电话啊。22252233，我关切表头前加控诉。来，你好，好，拜拜哈，你好，嘿。
5: 你好。
0: 我来听哦，你要点歌吗？
5: 哦，你来听哦。
0: 嘿，我来听，你是要，现在这个时间是要点歌哦，嘿。
5: 哦哦。
0: 啊，你有要点歌无？
5: 哦，点一首。
0: 好，要点啥？
5: 哦，点咩？
0: 男
5: 性的本领，
0: 男性的本领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哎，你好，丽清，你好，
0: 哎，你好，
6: 我点一个那个李茂山迟来的爱，
0: 李茂山的迟来的爱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6: 啊，你哪把伤？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好，你再卡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7: 喂，你好，我点蔡小虎的《一生即有力》，
0: 蔡小虎的《一生即有力》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7: 好，谢谢
0: 来，乡亲朋友，安尼多好，点歌点到这，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无点到的朋友呢，拢会当稍等呢，吼，安尼来点，吼，稍等下来点。三点的时候开放，无分男女老幼，吼，拢会使来点，吼。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搁再呢一处甲听众朋友报告到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电话是22255。22333，咱来听啊，这个报告班的哈，啊，咱的新朋友啦吼，还是讲阿伯阿姆呢，啊，咱要抄呢吼，抄甲班吼，咱得真要甲抄起来吼，我来讲甲班的，讲甲班的，因为有真侪阿伯阿姆讲来听，你呢吼，安尼可能讲了伤紧哦，我抄袂起来哦。哦，啊，有当时啊，讲呢，尤其行动电话、手机啊、电话哈，抄袂起来哈，啊，这呢都卡唔掉去，吼，一直卡唔掉去，安尼嘛真歹势哈。所以讲呢，吼，伫咧甲咱丽清讲丽清，啊，无你都有当时啊报电话先报甲班呢，吼，报甲班呢，来，我即马特别报甲班呢哦，啊，你个甲抄起来哈，抄完了后，你得甲输入伫咧手机啊当中，来，丽清诶，这个现场电话是222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5，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哦，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咱点歌已经点满哦哈，乡亲的朋友，即卖时间袂当搁再点歌，已经点满哈，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来，你好，
8: 我
0: 听，
8: 嘿，
0: 哦，好，你等我一下，我刷卡来听众朋友来听歌。沙漠寂寞，也就是雨蝶，这位欣赏。

谢谢，这是李义军所带来好听歌曲，听众朋友点播为你放送。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诈骗集团实在有够厉害的，真的足够利用到一挂时事，吼，安尼来结合着诈骗，啊，甲咱骗钱，绝对唔通上当呢。运动部是不是大家追逐着这个挥汗有礼活动上路？吼，确实不断传出着一挂乱象，包括着兑换坑的条码，吼，安尼入袂过，部分的商品已经被兑换完啊，等等，甚至有这个诈骗集团冒用着超商的名机发文来骗讲，官方呢抛出着300块的加码券，啊，又使着民众呢上钩，对着这样的超商的业者呢紧急发声，提醒着。大家这是假消息，并未讲要求民众加入这个 LINE 的账号哦，所以讲这个 LINE 的账号请唔通凊彩学白加。运动部推出着挥汗有礼的活动，只要运动达到标准，就当摕到50块的这个加码券。有民众非常的期待要来兑换着这个健康的好礼，确实被告知想要爱的商品无啊，毛人当着手机啊条码讲入袂过的这种情形，和民众直接在咧讲，如果呢吼要走三间店才会当换，啊你干脆就无爱换，倒当去休困啦，50块尔，吼吼。唔但如此，这个活动还佫被诈骗集团哦，安尼盯上了，骗工咧超商推出300块的加码券，伫这个社群平台呢，吼，弹出着一挂截图，以假来乱真。经过着呢实际比对呢，官方甲着诈骗集团的这个网页底是同款哦，但是官方的字啊，吼，比较较幼稚，吼，这个呢冒充的平台字体比较较粗，吼，一个附上着连接的网址，吼，和咱来上钩，对着这遭受着冒用的超商业者紧急。来发声，300万的加码券，这是假消息咯！伊来防止着民众上当受骗，吼，所以讲咧，绝对唔能去连接，吼，作者物件，吼，伊若总共有丢一个连接，吼，而且个网址给你，你绝对绝对唔能去连接，吼。另外，有民众伫咧反映，图片审核单台伤过久，甚至有人伫咧质疑，会当兑换商品部分拢是含糖饮料，安尼敢是算健康好咧？吼，这个活动上路的啊，这个到即卖来部分的民众咧，吼，伫咧俄罗斯运动部长啊，吼，毛民众期待讲操作系统会当进一步来优化，但即卖已经到个 AI 的时代的哦，这种的速度吼，实在是啊，有真侪人讲不敢恭维啦，吼，咱的吼，不管是咱的这个国家，倒一个部门吼，真正要加强啊，愈方便啦。吼啊，愈简单愈好啦，唔通用个足复杂吧？你用个足复杂，足侪人真正无法度登录呢，吼。所以讲呢，越简单越好，吼，越简单越好。啊，哥再来就是讲呢，300块的加码券，这是诈骗哦，不要好哦，吼。来，所以讲呢，用钞票，积极哈，积极哈。那呢，那总共要参与到任何国家所举办的这个活动，都要详细的了解，吼，伊当中的这个活动办法，还加着伊啊，有啥物款的好康，吼，啊，唔通清清菜菜，我白相信赖来的内容。即卖赖吼，真的，你若后背互人加入吼，啊，搁再呢吼，即个去用拐骗去，真的是吼心痛，亲像毛人吼，安尼呢，即个船吼，一寡被加入我的赖的吼，即种情形我看，啊，即种诶，一个看就是诈骗的呀，赶紧甲封锁起来，赶快把它封锁哈，来，伫只呢吼，甲听众朋友报告哦，钱足歹赚，唔通凊彩两三句话，就去用诈骗集团全部甲你骗了了哈，来，稍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今夜雨蒙蒙。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今夜雨蒙蒙，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咱来听在这里吼，甲听众朋友提醒着咱节目当中的电话。那是呢吼，这个有需要，咱来听这服务，别甲咱呢定岗做文产品，拢会当卡着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来，你讲来这广告，你讲你食大北水，食膀胱丸，进前食偌久啊？
1: 哦，我进前食不了几样，食好伊啊，较好。
0: 哦，本地你进前食好去。
1: 未出事啊！我搁总弄真久无搁叫呢。
0: 好，弄足久无搁叫，无搁食，无搁保养吼。
1: 啊，我即马拢赶快啦，药紧拢会禁袂掉。
0: 即马搁小夸放药啦，药紧搁禁袂掉啊吼。啊，你是弄偌久无食？
1: 哦，我弄半年哦。
0: 好，弄半年啦！啊，你是食几罐了好去的啊？
1: 我
0: 食三四罐就好，等于讲你食差不多两个月就好去啊呢。嗯，哦，你好去了。
1: 我讲忘记买过蛋糕啊。
0: 对，慢者，我先讲大北水膀胱丸。啊，你食好去了，你唔得打电话给我问看卖呀，是不是还佫继续吃来保养？
1: 我一段时间无食，
0: 即拢
1: 药
0: 紧
1: 拢
0: 会禁袂掉啊。所以你
1: 一个，
0: 迄一罐豆浆，
1: 一个月
0: 我拢。半个月啦，你即摆袂使食几个月啦，你即摆袂使食较少，你即摆着爱三顿饭前食六粒啦，吼，食半个月，啊，你佫继续食。
1: 好
0: 啊，好啊，好，谢谢，好来，哦，这算广告，啊，咱会肯顺续要甲听众朋友讲，你也看。这食两个月就全部好去啊，本地吼药拢足紧的，拢冻袂掉。食两个月就好去啊，这内听众比如现卡电话起来，甲咱订产品，我甲伊问看会当呢吼，上山做见证的呗，伊讲会使。啊，所以讲呢吼，你甲看哦，咱内肯直咧讲，你若食好去了，你爱搁保养；食好去了，你搁继续食搁保养，可以完全长筋吼。啊，讲实在话，咱的药剂本地伊逐工就是爱接受着咱的五。各十年，伫咧改安怎，伫咧改伊呢？吼，即个啊，算讲考验嘛。所以讲呢，吼，咱逐工食的物件，伊就是逐工制作药剂的即个呢辛苦，你都爱继续食。即呢，吼，长期食拢无副作用的，长期食拢足好的，愈食愈用的。大北水膀胱丸唔通断，吼，食好去了继续食保养，吼，啊，要治疗赶紧来食。大北水膀胱丸各药剂各膀胱，人人食好去，你甲看两个月都拢好去啊呢，吼，继续保养，继续食，来刷入去吼。咱立庆呢，啊，直接提醒你，红千不要电话卡，通嘛，感谢咱的秋莲，甲咱做着，即个见证甲分享，谢谢你，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迄一天哦，我呢听到一个朋友啦，吼、哦，伊辗转伫咧讲讲，我这个朋友以前吼，哦、一个好朋友，伊呢车祸啊过身去。我听你到底讲，啊嘛无几岁呢，啊那也安尼哈车祸哦，即卖呢吼，即、这个酒驾、毒驾吼、哦，非常的猖狂啦。啊，敢会是安尼？伊讲唔是。伊讲哦，真正互人听咧到底作心酸的代志。我讲是啥物代志？讲伊迄个朋友吼、哦，真正无几岁啦。结果呢吼、哦，因为即个长期食西药，吼、哦，长期食西药，滴输掉呢吼，即、这个药剂败去，当啊吸咧西药剂。啊，因为呢吼，伊都一个人俩，吼、哦，独身一个人俩，所以讲呢吼，伊要去病院啊，即、这个呢看医生，西药剂拢是伊家己开车去。哦，自己开车去，哈、哦，一位女性，哈、哦，一位女性，啊，讲呢就是安怎，开车去病院西药剂，结果人伤过疲劳，哈、哦，人伤过疲劳，伊讲西药剂的人拢知，西药剂了后，人会作虚作疲劳，伊呢，哈、哦，就开车，哈、哦，这个虽然作虚作疲劳，嘛是爱家己开车倒等于，结果无小心，哈、哦，安尼呢出车祸，所以失去着宝贵的生命，哈、哦。啊，我就伫咧讲讲，哇，这安尼真正够可怜，应该是爱伫病院去休困一阵物啊，和这个体力恢复了后，才过呢，好去开车，啊，唔通赶工。所以讲，用车，比如果咱有一挂病症，吼、哦，啊去做治疗，治疗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哇，身体足虚的啦，吼、哦，上好就是安怎叫厝内底人甲咱载，啊，若无你咪当叫车啊，吼、哦，叫车，即摆叫车嘛足离便的啊，卖多强家己开车，吼、哦，不管讲你是去外口应酬、食酒。啦哈，或者是讲来去病院做什么款的治疗啦哈，啊这人就虚啦哈，啊是食酒醉啦，你拢卖多强家己开车啦，哦，你就是呢叫车，今麦叫车真正一通电话都会当叫啊，啊你若不要使用会当叫厝内底囡仔吼帮你设定啊，啊如果讲咧吼，就一个人咧，你买当拜托一挂少年人家你设定啊，对不？那真正拢袂晓啊，无你就去拜托着一挂，吼、哦、你这个手机啊号码吼诶门市啊，吼、哦、你家伊啊这个呢绑定的那个门市，你就去拜托这个门市的店员吼、哦、帮你处理啊。我相信吼，伊拢会足热心个帮你处理啦。啊，这呢就会当伫这个手机当中线顶叫车，卖多强家己开车，迄真的听咧到底真的吼、哦、很难过吼、哦。虽然讲迄唔是我的朋友，但是朋友的朋友常常有听到他在讲啊吼、哦。所以讲咧吼，发生这个代志，真正是好难感觉足惊吓咧，因为吼、哦、没有几岁嘛，啊唔是讲年岁足岁啊，啊就是因为以前拢是常常食止痛药吼、哦，是一个那亲像运动员呐、啊。哦，伊的朋友那亲像是运动员，伫咧射箭咧，伫咧射箭。虽然讲以前咯，无讲咧表现了非常好，但是曾经也是国家队呢，好像是哦，吼，我听安尼讲，因为我甲迄个朋友呢，吼，我跟他哦不认识，啊是呢，我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朋友伫咧甲我讲的吼，所以讲呢吼，如果像像比如你呐，总共有当时爱去病院做什么款的治疗，治疗了后呢，吼，感觉足疲劳，人足虚，你真正卖多强家己开车，一定爱叫人载，啊，若无这。出意外真的是很可惜啦，很可惜哈。啊，搁再来食酒的，更加唔通家己多强要开啦。食酒的拢讲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其实你已经醉啊，哈。嘛是叫车给你载回去嘛，介简单啦，开一挂钱保平安啦，哈。啊，那食毒的这都无可能啊。有足侪人都伫咧质疑讲，为什么才一挂食毒的呢？吼，不要伫厝内底好好食毒嘞，吼，要开车呢？啊，我嘛是常常想不通，但是后来我伫咧分析，我在分析，哈。分析讲，你只食毒的吼，甲食酒无同款啦。食酒的，就是食酒食完吼，即、這个呢吼，家己醉啊，但是佫感觉家己无醉足清醒啦吼。啊，这食毒的吼，是因为伊食毒了很嗨嘛。啊，这哪种讲呢吼？伫车顶食毒啊，佫会当安怎飙车啊？吼，一边食毒，一边很嗨，一边。飙车啊，可能会当满足到伊的这个快感嘛，吼、哦，安尼个愈欢喜啦，讲一句话歹听，这愈爽啊，安尼啦。所以讲呢，食毒的人最爱开车，有可能他就是要一边吸毒，一边呢追求那个什么速度感，
吼，互伊足快感诶，互伊足爽诶，安尼得着。所以讲咧，食毒诶吼，真正咧吼，即卖有足侪年轻人吼，吸毒，尤其是吸那个依托米子无吼，诶，用电子烟啊来再放一罐吼，即、這个依托米子诶烟油啊，得做伙吸啊，然后咧吼，一边开车一边拍车，佮开有够紧诶吼。莫怪讲咧，大概即个咧毒驾拢会弄死人，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哈，然后食酒。吼、哦，咱就是拜托嘞，吼，这个代驾，啊，那无就是叫车倒转去，啊，食毒的拜托的，卖搁再做歹代志啊，因为你嘞，吼，伫车顶食毒嘞，吼，啊，你弄死着无辜的人，啊，是弄着伤着无辜的人，这实在是罪大恶极啦。食毒的已经是一件做不好的代志啊，但是要改改袂起来，那么你就伫厝内底吼，你爱怎么吸你就怎么吸，反正破坏就是你家己健康嘛。啊，你人出来呢吼，开车骑车吼，无定着呢夺取着别人宝贵的性命，所以讲诶，食酒的甲食毒的吼。有点不一样，就是在这里。但是呢，同样的就是什么？就是讲呢，哈，不管你食酒还是食毒，拢卖开车，也卖骑车，拜托的哈。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杨静所带来《梦前诗》。

来，永清好朋友，大刚困在起床，你第一件代志是做什么代志？哦，来，这里有真侪人起床，就是啉一杯茶；，有的人起床，就是去放一部剧；，有的人起床是坐伫遐，哦，安尼来歇困一啖面，酿一粒花阿的。但是上侪人伫个起床了后，习惯第一件代志就是滑手机。自从这手机啊，吼，会当你看到这么多，诶，这个项目了后，足侪人离不开手机，哈。但是眼科的医师伫咧甲咱提醒，大家困醒的时阵，咱的目睭周边的肌巴甲着这个睫状肌拢阿袂完全来活化，加上着这个泪液，哈，安尼分泌无平均。咱的目睭、眼球表面较大，咱若看手机啊，容易加重目睭呢，紧绷啊，加着打涩。此外呢，透早明暗的这个光线落差嘛，会增加着瞳孔调节的负担。因此呢，这个医师建议起床了后，先等待十分钟至十五分钟，让你的目睭适应光线，再个透过着呢吼，这个逆目吼、眨眼，啊，个有热敷，加着渐进式开电火，减少目睭的负担。根据着报道呢，随着这个手机啊啦，各种诶这种3C产品啦、变成现代吼、现代人生活一部分，就连哦，这个食早餐吼，起起来短暂的时间嘛，要摕手机来甲顾一下，顾一下。哈、哦，滑手机不离个呢？哈、哦，医生专家咧敢提醒啊，人体大概有着困眠状态呢，清醒的时阵，你的目睭周边肌巴甲着睫状肌呢，拢是一个半轻松，啊，无法度完全活化状态。如果呢，你一个目睭闭开，就入去来提手机啊看，那么伫这个近距离状态之下，进行着长时间的对焦，会迫使着呢睫状肌突然之间来收缩，快速进入着工作的状态，容易和目睭产生。很紧绷哦，这种酸涩的感觉。除了这个目睭肌肉还没完全进入的工作的状态，透早醒过来的时阵，这个泪液状态嘛是影响的目睭舒适度的重要因素哈、哦。所以讲呢，困醒了后，目睭在这个呢哈，目睭的表面的泪液分布阿不呢完全做平均的时阵，咱的眼球表面相当的打湿哦哈、哦。所以讲你这个时阵，如果咱马上在咧看到手机的荧幕呢，因为讲你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哦，逆白的频率往。往内吼，马来降低，都会输掉你的泪液，无法度充分重新来分配。那么这就会安怎？这就会进一步加重着咱的目睭打涩、无爽快感觉啦吼。出外透早室内室外光线有落差，同款可能增加着咱目睭的负担呐。大家起床的时候，环境通常尤原注意着呢，乌乌暗暗的情形吼，比较暗的情形。尤其你若有拉窗帘，对不吼？外口虽然光光，但是咱的房间内底尤原是暗的。这个时阵哦，你若提手机啊，手机啊会影无突然。亮起来，那么荧幕的亮度又搁无及时来做调整，强烈的明暗差别都会让你的瞳孔哦，吼，必须爱呢迅速收缩，以来适应着光线的变化。那是讲你每一工透早呢，吼，来做着这个重复，吼，用目睭的模式。长期累积落来了后，容易使到你的目睭产生的疲劳。你敢想，干那透早呢，你的目睭的疲劳，那么规工的工课要哪做？哦，所以讲呢，有真侪人。已经养成着起床了后，马上起床，我跟你讲，都还没起床的，还没爬起来，要搁倒伫床顶的时阵，手机就摕来看，吼、哦，有人就是有这种习惯，而且真侪人，有一挂人是长期生活，吼、哦，这种的模式使然，某一挂人是受着工作需求影响，醒过来的。赶紧看到这个手机的讯息，处理到工作。但是如果每天一个开始，就是让你的目睭承受到这么近距离、高亮度，而这个荧幕甲光线快速变化的刺激，可能会得使到你目睭有着呢吼，而再是开始的处于着紧绷的状态，进一步的变成呢吼打湿酸痛。种种的吼，安尼无爽快感觉一路，到家去当时，到家上班的时间，你拢会目睭疲劳，而且目睭变足大。啊，那是要如何避免着目睭透早就陷入着疲劳的状态呢？吼，来
建议你起床了后唔通马上提着手机啊，应该让你的目睭渐渐慢慢适应周边的环境甲光线。上好就是呢吼，目睭安尼呢吼，闭开了后等待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才开始使用手机啊，还是其他荧幕的装置哦，包括电视嘛是同款。这段时间虽然无介长，确实会当让咱目睭有着困眠状态，渐渐进入着日常用目睭的状态。所以讲呢，建议你足简单，透早起床，你拢莫去看手机啊，莫去看电视，吼、哦，你就是让你目睭呢，吼，安尼呢，适应着这个室内室外环境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安尼过了后，你要做啥，也许就可以。伫开始看手机之前，麦当呢，吼，先安怎目睭捏一下，吼、哦，加捏几摆啊，吼、哦，是透过着适度的这个热敷，帮助着这个内膜重新来分布。啊，有一寡呢吼，这个足专用的吼，这个目睭热敷的吼，这个迄种物件做热敷袋吼，迄种的，就是你个拍开了后啊，伊呢接触着空气的变小吼，有一点点。这种导热吼，阿妈袂伤烧，你搭伫目睭遮吼，其实蛮好用的。你若去咧红推拿吼，按摩，有当时也送你这个物件。阿那无你买单甲套，譬如讲你要去红推拿按摩的时阵，你甲讲我要一边吼，这个两卡有无吼，两卡吼啊，一边呢吼，躺一下睡一下。啊，恁家搞迄种呢吼，这个眼罩吼，会当发热的那个眼罩，唔是别人挂过哦，是新的哦吼，伊就摕好你甲拍开了吼这个呢挂伫咱的目睭顶。像我咧挂目镜安尼有无吼？伊个呢吼很服帖，而且会慢慢的形成一种热度。啊，这买当安怎吼？热敷你的眼睛，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亲像我就想要家己去买，因为我有讲过，我会去红这个推拿嘛，吼，这是我的习惯嘛，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我都会改套这个热敷眼睛的热敷袋，吼。来，啊，伫开始看手机啊，进前你买当呢吼，逆目吼，一直逆目吼，多一点次数。这安尼话的，当好你的目睭呢吼，安尼分泌一些湿润哈，湿润的这个泪液哈，这个时阵目睭甲袂遐大哈，啊，房间的灯光蛮通吼，突然之间有着转暗开光。光哦，咱家的这个房间应该迄电话有几啊趴嘛，啊，所以你若准讲。

0: 话咧都会使啊，吼，到底呢，吼，所以讲你可以去了解，安尼当保护咱的目睭。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哈。乡亲和朋友呢，吼，咱已经讲到这个灵魂之窗这么重要，吼，目睭这么重要。啊，这目睭要安怎？当然啦，目睭若产生问题啊，你就是爱去看医生啊，医生会开药一罐呢，吼，这个目睭药啊，给你点啊，给你抹啊，吼。啊，目睭问题看医生，吼，要看医生。啊，这唔当凊彩乌白去买，吼，这个眼药水倒当来滴。市面上足侪眼药水啦，啊，你唔知讲咧，你即摆目睭。必须爱滴什么款的眼药水哈，啊，你也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开药啊，吃的哈，啊，点的抹啊，伊拢给你开哈，啊，但是呢，咱在日常当中呢，哈，啊，咱想要的保养目睭要安怎哈，无副作用的啦，哈，唔是药啊的啦，搞这个物件有啊，像这个比如。这个呢 DHA 啊，吼，这个 DHA 就是 Omega 3肌溶酸来的 DHA， 这就是保养目睭的圣品啊。自细汉你都安怎捌听过啊嘛，对不？哦，迄、那个有一个小朋友，你应该知影，啊，讲哦，巩固牙齿、保护眼睛呐、啊，有无吼？啊，这呢足重要的啊，吼、啊，还就是啥？还就是呢，这个 Omega 3肌溶酸啊，吼、哦、，Omega 3肌溶酸啊，巩固你的眼睛呐、啊，保护你的眼睛呐、啊，来的有。DHA， 这对着咱的目睭介重要呢。伊就是一种呢，吼，这个在深海鱼啊当中所摄取诶，这个分，这个提炼出来吼，这个 Omega 三脂溶酸鱼啊优质啦。啊，伊这顾目睭足好来，这 DHA 真正保护咱的目睭，顾目睭足好，佫无副作用，佫唔是药啊。所以，其我咧讲吼，有真侪人目睭足大。干眼症，有无？就算讲你即马阿妹呢吼，达到干眼症的这种病症，不离个吼，真侪人就是安怎用手机啊过度看呢，荧幕过度，目睭拢足大，啊，这种情形你唔通搁再会恶化变成啥？变成呢，这个干眼症哦，绝对唔通哈。你一定爱安怎？赶紧食 Omega 三脂溶酸，来得 DHA 帮助着你。啊，这种的就是一种足好足好的油脂啊。为什么呢？吼，咱来摄取着这种的油脂呢？来，我你讲哈，就是真侪好朋友呢吼，这个目睭当中。欠缺掉呢吼，一点好的油脂薄薄的一层油哈，好的油脂哈，所以讲呢吼，你的这个呢，目睭的水分伊就会被蒸发。那那正常的目睭呢吼，伊就是有一层好的油脂给咱保护掉的。但是足侪人都是欠缺掉一点非常好的油脂给咱保护，所以讲你甲看伊就会安怎，甲着空气接触的时阵，这水分就会去由空气给你带走，把它带走哈，你目睭的生涩哈。打，尤其是打，固来的眼病变成干眼症，到时阵目睭就是定定咧刷刷点点，唔是呢吼，这个沙眼哦吼，是呢吼，这个干眼症发生啊哦，亲像这种情形咧，有足侪好朋友看医生，医生拢会叫你食啥 ，Omega 三脂溶酸哈，真正。干眼症真正无啥物治疗方法哈，你就是爱摄取着一挂 Omega 三脂溶酸，和这个好的油脂保护你的目睭哈，和你的目睭内底水分袂随着哈，咱这个接触空气去由空气给你带走哈，安尼呢，目睭内底欠缺着油脂，欠缺着水分，你的目睭就打哭哭。哦，干眼症足痛苦的呢，吼、哦，真正吼，足、哦、侪好朋友带着干眼症，那是痛苦噶、哦，真正的甲医生讲讲，医生不无论什么方法，你拢甲我治疗好，但是医生甲你讲干眼症吼、哦，真正无好无好治疗，尤其是更年期之后的人，上加容易带着干眼症，啊，你呢吼都爱加食啥吼，不管你即卖有带着，还是目睭足大，还是讲你无想要互目睭足大，你就是爱摄取着 Omega 三脂溶酸吼，即、哦這个呢 DHA 甲你保护，就是鱼啊。诶，好油啦，喜爱油脂啦，这是上好的油脂啦。伊唔打讲，和你的目睭有这个好的油脂保护，你的皮肤嘛袂打涩，嘛袂嗲嗲叫，干咧你有皮足大吼，啊足上诶，迄就是身体当中欠缺着好的油脂，欠缺着 Omega 三脂溶酸，所以讲好的。油脂鱼啊，诶，油脂你爱食，唔但保护你目睭，佮会当来滋润你的皮肤，哈、哦，皮肤就较袂遐大，吼、哦，迄皮肤大的人看起来加足操劳呢，吼、哦，啊，而且是定定安尼摇摇白白白甲了溜皮呢，所以讲这边要加食一挂鱼啊，摄取着一挂鱼啊的油脂 ，Omega 三脂溶酸，吼、哦，好处真正百倍，来，伫这里甲你报告，非常感谢，谢谢你哦。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

0: 奥德劳基翁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奥德劳基翁来搜，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恭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好来点歌。第二阶段咱无分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点。只要你有想要听的歌，而且我这个有，我就为你播送。来，乡亲朋友，今麦电话就当甲咱卡起来啊！吼，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有三家一首歌，好难听，就不要来点播，快点喂哈，来赶紧卡点喂，你好，
1: 李庆你好，
0: 你好，
1: 我点条三线咯，
0: 三线咯，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我还没有，
0: 你好，
2: 最后一首诗，
0: 最后啥？最后的休息哦，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哈，谢谢。
2: 于龙华，
0: 于龙华哦，好，我吹哈，谢谢。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哈，好，再来安排。来，你好，
4: 来，雷哥你好，
0: 你好，
4: 我点那个江蕙的《放袂开》，
0: 江蕙的《放袂开》哦，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
4: 好，
0: 谢谢，拜拜。来，安尼来，搁一首优美的好，来你好。
2: 哎，我来听，这个三弯调。
0: 三弯调啊，这优美也不一定报一定哈，大哥，好，我请留哈，谢谢你好。来，阿边边搁有电话，直接讲，跟你讲一声拍摄，搁点入去报别完哦，吼。所以讲，甲听众不要讲拍摄，好，明仔再接过来点，谢谢你。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男性的本领。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男性的本领》。在这呢，为听众朋友吼来报上，用这部节目当中的电话，搁在一处跟你报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爱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哦。哦，来大哥，讲要甲咱做分享，来这算广告。大哥来，你食咱什么产品？
1: 诶，你听了，我是要见证这个电煮锅这个啦。
0: 哦吼，万用节能快锅，你买偌久啊？
1: 买几工啊？
0: 买几工啊？尔哟。
1: 诶。
0: 吼。
1: 啊。嘿。我太太哦，伊煮个鸡啊鸡哦，
0: 嘿，
1: 我、哦、骨头成三分泥安尼，竟然个鸡哦，个骨头要大个，全变软个啦。
0: 连骨头都腐去就对啊。
1: 诶、欸，
0: 哇，真正有够好食。
1: 我用过、欸、用过迄啰像个啦哦，啊个好个呀。
0: 哦，像个好个拢有用过就对啊啦吼。
1: 哎，好个有够成功个啦！我三四万点，啊，搁贴三四千块安尼呢。
0: 哦，安尼我知影。
1: 他都有出国个，啊，我指点啦，三四万点安尼。
0: 哦，迄种个拢足贵个。
1: 贴三四千块。
0: 诶、欸，你讲好个吼，像个迄种个拢足贵个。啊，咱个万用节能快过2300，你感觉用了？
1: 真俗个，真实。
0: 嗯。
1: 经济又实惠。
0: 经济又实惠，真正市面上无得买
1: 啊。啊，静悄悄，啊，足好个哦。
0: 嘿嘿。
1: 啊，电一插入来，好好叫安尼，我足差安尼啦。
0: 和你讲，别种品牌伫咧使用足差的就对啊啦。
1: 啊，一电插入尔，啊，随电拢随得咧熬，啊，熬甲煮好，啊则定安尼。
0: 啊，那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咧。
1: 绝对足省电的，
0: 刚才
1: 迄电拢都无咧熬啊，静悄悄啊，
0: 静悄悄无啥白差吼。
1: 哎、欸，
0: 啊，这个万用节能快锅
1: 啊，有个煮一盖绿豆啦。
0: 嘿，
1: 咱这台有个煮一鼎的绿豆，我秘密嚼食，
0: 啊，
1: 速度够紧，
0: 速度够紧吼。
1: 哎、欸，
0: 是，谢谢大哥，啊，你买无偌久尔嘛？
1: 无偌久，
0: 好，安尼甲赶到小宝哈。好，谢谢你啦，
1: 好好好，再见啦，
0: 再见来。哦，大哥伫咧甲咱分享，咱一个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诶。啊，大哥伫咧讲像诶啦吼，迄像白像迄种像诶啦，好诶迄吼，迄拢足贵呢。哦，迄一支吼拢是一个6000-7000才买会到诶，话拢万几箍。啊，但是呢吼，大哥伫咧讲无咱一支才好用啦，咱卖讲讲歹用，咱来。好比较一下，咱的万用节能快锅2300块，有够好用的好用。咱的大哥伫咧讲足赞呢，嘿呢吼，煮鸡巴你若爱食烂吼，连骨头都当甲你煮甲糊去。啊，你若无爱食烂呢吼，你就是鱼甲少分呢。这个呢时间你家己会当来敲敲哦，有一个手动定时吼，鱼一个就是一分钟哦吼。啊，毛甲你下底顶管吼，要煮饭鱼煮饭吼，要卤肉鱼卤肉，拢甲你。下底顶管鱼一下就会使，啊！你若无爱呢吼，鱼咱甲你设定好，你着鱼手动定时，只要挂甲看无好，出去刚甲关起来了后，吼、哦，这个气无走出来，伊着拢全自动的煮甲好，挂那开的开门夹盘起来，吼、哦，咱这个插头甲背起来，真正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好操作，而且足省电，阁无声无衰无油烟，刷入去非常的安全，最主要用了久用袂歹，刷入去阁有够俗，一支2300块。万用节能快锅，乡亲时代阿伯伯赶紧买，什么时阵要起价，我唔敢保证，因为即卖万物拢起价啊。所以讲万用节能快锅卖你卖到这么俗吼，真诶吼，起价是在所难免呐。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赶紧趁即卖阿伯起价，赶紧来订，赶紧来买。万用节能快锅一支只2300块啦。乡亲时代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来输赢更加赞，谢谢大家吼。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一千吼，订一杯两罐上。一罐，赶紧打电话给咱的肯定港主文哈，这呢万用节能快锅，这外口无伫咧卖哦，一定爱给咱的肯定港主文，我家呢专人送到厝哈，啊，我家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来，谢谢，这是礼貌酸梅所带来吃来的爱，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直接为你播上哦。永庆朋友，哦，来，这个劳动部今仔日一个表示，今年上届届的这个工资审议会，哈、哦，这个召开啊，要来邀请到劳资政学四方面委员共同审议明年上届届工资。现年上届届工资一个月偌济，29,500块啦，哈、哦，啊那是时薪是196块，外界伫咧评估呢，将会连续第11次调起，这个一个月最低底薪就是月薪吼。哦会调到偌济？新台币3万，吼、哦，就是讲咧最低的底薪，你老咧领底薪咧啦，吼、哦，啊，佮加上奖金，咪人个影响较大啦，吼、哦，啊是讲你本来伫咧上班，你就是领最低工资了，吼、哦，安尼话拢有帮助啊，吼、哦，安、啊、尼是根据着最低工资法规定，劳动部必须爱伫每一档第三季召开着上届个工资审议会，现行上届个工资呢，吼、哦、是即、這个啊，一个月29,500块，啊那是。这时薪呢是198块，劳动部今天发出的开会通知，哈，啊，这呢将会啊来开会审议，哈，所以讲永庆和平有可能第一年吼，明年开始哦，大概最低的薪资就可以来到30,000块，但是你今卖这个最低薪资是增加500块尔啦，一个月增加500块。听起来那亲像无啥啊，但是29,500块加30,000块，二字头跟三字头听起来就差很多哦。所以讲咧，大家非常的期待哈，大家很期待，嘛希望讲咧吼，这个薪水调整一注哇，老板吼嘛给员工加薪呐、啊。今麦台湾的景气算未歹呀，啊，所以讲咧，老板有赚钱，应该和这个呢员工吼嘛安尼对咧趁钱，尤其是啥，尤其是一寡呢电子。业吼，有无电子业的哦？即卖是甲三甲即个呢吼 ，AI 有关系，三件吼拢是趁钱趁甲变贵呢，应该爱干呢吼，即、这个员工适度来加薪水。来，所以其他的听歌，一生只有你，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就是蔡秀好所带来《一生只有你》哈，这么啊纯情的哈，这么的纯情哈，这种的查甫人要倒去找啊哈，只有梦里，梦里什么都有哈。来，乡亲朋友，来讲到一个哈，拢足关心，大家拢足关心的话题啦哈。唔知讲你退休了后哈，啊，你拢这个一当一个月领偌济钱哈，就是呢，这个劳保退休金哈，劳退金就对啊啦。啊呢，65岁就是。现在呢退休的门槛，但是可以提早，这个劳保老年给付应该什么时候领最好呢？既然可以提早，但是你如果提早就要靠打算了，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有专家认为说呢，可以在62岁到63岁的这种黄金时期来请领，他说呢，这个62岁到63岁开始来领到这个劳退基金最好啦，这个劳保老年给付，虽然必须要减压啊，但是会当加领几当。另外一个判断的标准呢，就是领到的金额是不是已经达到20000块的门槛，才当应付着基本生活开销。啊，达到呢，确保着咱后半世人啊，这个财务会当稳定啊。那是比较着60岁提早来请领，甲着65岁吼，安尼就业才来请领，诶，总业无论讲年资诶长短，65岁才开始领诶人大概呢吼，到77岁才会当约平着提早领诶这个总额吼。你若总讲呢的哦，这个诶等会收诶话，那么65岁了才领吼，愈晚领愈好啦吼。那是咱厝内底有这种长寿的基因哦，我讲基因介重要，比如讲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拢食到80几岁。那么你想好就是65岁才来领，啊！但是咱也无把握呢吼，那么呢提早领吼，就会当呢吼，安尼呢提早领加领几啊当。因此呢吼，这个预期寿命啦超过77岁吼，你想好就是等到65岁了才去领。但是什么人知讲我是不是当活到77岁，对不对吼？大家拢是希望安尼啦，可是也不能确定啊，对不吼？啊，我相信只要有好咱的肯来照顾，你拢65岁来领，因为你当一定超过77岁吼。啊，那是早期呢，现金流还是打算要来提早退休的呢？提早领会当呢，有一种落袋为安的感觉。啊，那是一挂这个劳保的专家呢，吼，伫咧认为62岁加到63岁是请领到这个呢，吼，算讲老这个劳保老年给付上盖好的黄金时机啊，因为鼓励65岁门槛作息金吼，啊，这个呢折减的比例相对较少，63岁是。差不多爱个拍八折啦，哈，62岁是拍个十二趴就对啊，哈，这个63岁拍。8%啦，啊62岁吼减领12%啦，啊这呢确实比65岁才领的人先领吼，加领2-3当啦吼，诶年金啦，老人年金啦，在这个损失有限的情形之下，上介大诶这个效应吼，专家伫咧讲，就是62岁到63岁这两诶这个啊年岁之间来领上好，所以讲即卖有真侪人拢提早领，毛真侪人拢是呢到个65岁才领，咱吼拢有信心，他个活家呢吼超过77岁，你那是讲诶会当活超过77岁，你就是65岁了，干你啊，上好啦，哈！啊，当然啦，唔是讲呢，你提早呢，你就是袂当活到这个岁数呢，哈，一定会啦，哈！只是讲呢，吼，这个专家伫咧计算讲，加领2-3当，加领真多啦。但是咱啊，活愈久领愈多，哈，这就是65岁了，才领较好。乡亲朋友，其实我感觉啦，哈，咱的平常时伫咧欠钱，咱唔是讲吼，干那五万这老人年金，哈，就退休基金来生活啦。真正退休基金，你一个月就算讲领20000块啦，有当时嘛无法度安怎安心的养老呢？因为即卖通货膨胀足严重的呀，吼，一项物件咧贵3-3，一个便当100几块，吼，一工开咧真正足侪钱，佮加上如果呐食老了，佮定破病，安尼看要安怎？所以讲咧，你唔达规划讲咧，吼，即个劳保劳退的基金哦，甚物存量上好，安尼啊偌济，你一定爱即卖就开始欠钱。如果你呐佮有收入的话，你就是爱规划爱欠钱，除了欠钱，伊主要你佮爱欠健康，因为咱身体呐愈健康，咱就愈袂开钱。咱若食到了后，衫裤咱也免买讲偌贵的，啊，得安尼穿咧到底吼，清气啊，而且舒适上好啊，舒服最重要啊，吼，啊，搁再来就是啥，就是讲咧吼，你讲要食到偌好，吼，啊，要食到偌济，咱袂堪食，胃肠袂堪食，所以讲咧食差不多咧吼，这个清淡啊，而且咧吼，这个。7-8分饱，安尼就好啊。7-8分饱，6-7分饱就好啊。所以讲咧，迄个时阵哦，
其实咱生活哦当中的开销并不介大，生活当中的开销比较少，上惊就是啥？医疗的开销，这个医疗的开销呢，吼，如果那破病，迄开起来是有够大诶大。所以讲呢，吼，我常伫咧讲，即卖吼，咱阿伯吼有这个病症的时阵，咱来好好啊来预防，好好啊来保养，吼，预防保养佮兼治疗，这介重要。但是防胃病，防止未来诶疾病，心脏健康顾起来，肯这比虾米要更加重要。所以讲，前来乡亲和朋友哈。讲到这个呢，吼，劳保退休金这什么顺便领，我感觉讲嘞，六十二岁、六十三岁、六十五岁领，迄拢不要紧，相差无介济，真的相差没有很多。但是如果一旦啊破病，爱做手术、爱做治疗、爱登记呢，吼，来开销，有的吼劳保这个健保阁无支付，迄只是真正开大条钱。所以讲，乡亲们听咱的建议，好好照顾身体，即卖就来照顾，好来肯来帮助你，吼，啊来顾你的身体健康，吼，有照顾真正有差。尤其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所以讲交好有专业的肯来照顾你的健康，绝对会当健康吃百里，未来唔免。个人底下咧坐轮椅，慢慢哦，烦恼讲啊，因为登记的慢性病症啦吼，安尼真正咧，倒位也都袂当去，什么都袂使食吼。乡亲朋友，食愈老爱愈健康，而且吼爱愈幸福哈。这是咱咧肯伫节目当中介绍产品，互你食上阶段唔忙。所以去咱咧听歌，这首歌是三线路作为欣赏。

0: 来来，这广告赖大哥你好，哎，你吃过什么产品啊？这广告。
1: 我是听人讲的啊，等那电话拢卡住住的啊。
0: 吼、哦，你是讲别人甲你报你食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啊，你食了安怎好？
1: 食了，我这个做澎公哦，待变故啦。
0: 大哥，你将来你要关较细声的，你即摆将来你要关较细声，不会回缩。嘿，啊！你迄个本身你是放尿安怎？
1: 这放尿袂顺啦。
0: 哦，放尿袂顺啦，哈。
1: 有阵时啊，就开迄路啊，有阵时啊，就放袂顺。
0: 哦，放袂出来就对啊。
1: 啊，整个游览拢唔敢再出去啊。
0: 哦，放袂出来，油咱唔敢放人出去哦。对，啊，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几罐啊？
1: 十桶罐的话啦。
0: 食十桶罐啊！即卖敢甲人出去游览嘛吼？
1: 即个真好啊！食三个，食到位啊，拢我捌试过啊，拢无效啊。啊，哥哥食咱这食平，我嘛有会啊嘞。我
0: 变到十分了嘞！哦，安尼，我咧讲赖大哥，你敢袂当家你的迄个来你哦关较细声？来
1: 你
0: 哦呀！嘿，来你哦关较细声，袂回缩啦。嘿，啊无我甲你问，互人拢听无详细，安尼就无彩啊。嘿。
1: 嘿。
0: 哦，安尼有关较细，咱去买过来买两罐大北水嘛吼。
2: 买两罐
0: 嘿。啊，你大北水食偌久啊？
2: 我
0: 食
2: 正常。叫几啊罐啊！
0: 啊，你正常是啥物情形来食大北水啊？
2: 都真
0: 高腰，
2: 真高腰。起来放
0: 几啊遍。哦，一暝起来几啊遍啦。
2: 啊，有当时啊嘛是讲安尼，禁无啥会调安尼啦。
0: 吼，啊，即摆食差不多几罐了，都好起啊。
2: 前两三嘛无真好了，嘛感觉也会安尼。
0: 啊，有改善无？
2: 有改善
0: 啊。哦，有改善，啊，未完全好啦。
2: 系啦。吼，还佫食，我食。
0: 啊，一暝是本地起来几摆？
2: 哦，这唔知，今日两三四遍。
0: 嘿，啊，即摆本地是几摆？
2: 即摆才剩两遍。
0: 好，本来是四遍，即摆剩两遍。啊，食两三罐尔呢，安尼效果足好呢。系
2: 啊，好，
0: 安尼好，甲你恭喜。啊，即摆你食两罐继续食，应该就会当一暝到天光啊。
2: 嘿，是，
0: 吼，好，谢谢，
2: 好，好，
0: 嘿，两罐后日交哈，好，好，来，再见，来，这是大北水吼，咱的这个宋小姐吼，伊伫咧讲过去，伊一暝拢爱起来四五摆吼，啊，食咱的大北水，食两罐外尔，甲要三罐吼，即卖一暝起来两摆尔，你甲看。这安尼有效果无？这安尼真正治疗。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做者好朋友，食两罐、食三罐的吼，都好一半。你啊看这小妹，就是好一半。你呢吼，食两罐，佮继续食，我相信连米都会当的吼。这个一米到天光，乡亲好朋友呢，真正一米到天光对咱来讲足重要呢。咱啊总讲因为放尿的问题，输掉咱拢无法度好困眠，你敢知影影响偌大？这个影响到的呢，就是讲吼，咱整个身体的健康，因为困眠对咱来讲介重要，所以讲呢，干那为着放尿，咱一暝起来遮侪摆，咱都无在条好困眠啊。所以讲一定爱好咱好困，咱人呐总讲好困，你的身体都会好起来。所以讲，如果你那是因为放尿的问题吼，安尼一暝起来过来摆，食大北水澎公园，唔打讲会当预防，会当保养，佮会当治疗国家认证的吼，纯汉能纯中药无副作用的吼，无习惯性的，一定爱好好照顾咱腰子，先天基本无照顾。贵州的海了了，一罐1500块，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一罐1500块，要订购要注文，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继续，这首歌是江威所带来的《放不开》，是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直接为你来播送吼。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彰化县交通违规检举的案件，你敢知影搁在创造新冠纪录呢？到有遮济人伫咧检举呢？根据着彰化县警察局上届新的统计，今年顶半年之内，民众检举交通违规就已经高达56,595件，其中呢，夺得着检举王的是伫倒位呢？就是伫北彰化检举达人。这个检举达人或者是魔人，你唔知道，一个人的贡献吼，差不多2100件啦，你甲看啦。这呢吼，真正是达工都食饱营营伫咧检举尔吗？所以讲，这个人哦，这个检举达人或者是魔人吼，伊一工的贡一年一个人的贡献2100件，平均伊每一工检举几件，你知无？平均伊每一工真正食饱营营拢咧检举，因为伊检举11件一工哦，唔是一礼拜，嘛唔是一个月哦，吼。第二名、第三名嘛分别检举吼1400件加1300件，所以讲吼，这就是食饱拢伫咧出检举的啦，吼。跟他前三名都已经连手刷出了5000张的罚单，相当的惊人。根据了解，这几名检举王吼，会使讲是全年无休，每一工骑着机车出门吼。真正配备非常的高阶，吼，啊，这呢配备了行车记录器，吼，啊，而且很高阶的较贵的，随时翕相、录影、搜证。伊呢检举的地点主要集中伫引导附近，甲着日常通勤的街线。平均每一个月呢，吼，这个检举相关达到350件，和这个处理案件的环境嘛是感觉讲呢，吼，很惊叹、很感叹，讲哇，啊，这真正是到底伊足执着要讲检举呢，还是？讲伊本身吼，这个就是靠这伫咧生活。警方进一步分析，今年顶半年热门检举的这个项目前三名分别是无依着规定使用方向灯吼，而且作用意呢吼，这个无小心无注意着，所以讲呢，咱不管要正，这个倒或正弯吼，拢一定爱打方向灯啦。因为呢，伊检举的吼前三名就是无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吼，这是违规的第一名，拢总有6183件，大多数驾驶。拢因为我原来也是变换车道的时阵无提早来拍灯，伊着道路交通处理吼，即、這个呢处罚条咧吼，管理处罚条咧第42条会当处理着新台币2000块到3600块，所以讲你若要左转右转无拍方向灯，一概都爱喷2000块，或者是3600块出去啊，用喷的真正吼。第二名就是闯红灯啊。哦，拢总有5982件，依法相关的当处理着5400块的罚金呐。吼、哦，你那闯红灯哦，再当处罚5400块呢。我即卖违规来拢遮贵啊，有够恐怖的。第三名就是无依规定吼，塞入去车道，拢总有3162件。吼、哦，真呢会当处着1800块的罚金。

哦，歹势呢，吼，听到这个罚金这么贵，害咱会肯掉家长呢，吼，因为，吼，这敢那闯红灯尔吼，袂使讲尔，闯红灯这件代志是袂使做诶，因为足危险。但是罚金已经来到5400块啊，我唔知影呢，因为我不咧讲闯红灯诶啦，我拢足遵守交通安全诶啦吼。所以讲呢，我个停留伫闯红灯大概1-2000块吧，无、哦，即卖闯红灯是5400块罚金哦，吼。啊，那是第三名无依规定嘞吼，塞几笔车刀吼，这呢爱罚1800块，所以讲呢，这个罚金拢足悬的呀吼，无小心咪得去用罚啦，尤其是呢吼，这个变换车道呢，有当下做侪人就想讲，哎、欸，我咧我咧得过啊吼，啊，都无这个呢吼打方向灯，唔好阿彪有人咧等你，要跟你翕相。统计数据伫咧显示，彰化县交通检举的件数，呈现着一档一档大大来攀升的趋势，前档全年都是71491件，逐年暴增到87845件，这个呢年增率是23%，今年刚才用半档的时间就已经突破5.6万件，后手又有半档啊，加起来平均测起来多变成这个10几万件，惊到人，预计今年总件数恐惊创造吼、哦，这个呢历史的新高纪录，彰化县警察局伫咧强调，强调啦，所有民众检举的案件，拢是爱经过呢严格吼审查了后，才会呢吼来制作吼这个罚单来给你举发，为着要避免着呢吼驾驶人因为习惯性违规，伫同一个地点连续检举收到连环罚单，警方呼吁的民众绝对唔通心存侥幸，一定要恪守着交通的规则，同时也会当到警察局官网免费申请。检举简讯通知的服务，以利第一时间收到提醒，并且及时改正驾驶的习惯，这个呢维护用路安全，并且兼顾着荷包。啊，我一个朋友呢就是安尼啦，吼，伊呢吼开车变换车道啊，吼，无拢习惯性无这个方向灯，伊想讲呢变了也得。这个呢，开也得过啊，所以讲伊都无往这种啊变换灯啦吼。结果连在迄一天哦，伊连续收到3张的罚单，拢是伫同一个地点，拢是伫同一个地点吼，安尼收到3张哦吼，真正是足恐怖吼，真正是足恐怖。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这呢吼一定爱遵守交通的规定啊。如果你若唔知讲交通呢吼，这个规定啥话吼，啊你呢买单安怎去哩查吼，还是搁重新去上课？哦、因为真侪人真正交通诶，这种呢，哦，这个交通诶，知识无够，哦，交通知识不够。但是我是感觉讲呢，吼，就算讲交通，这个知识不够的话，嘛未去闯红灯吧，哦，这呢，吼，闯红灯一定罚钱的啊，这人人拢知影啊。但是呢，吼、哦，这个可能介侪人甲我同款。哦，唔知讲罚遮尼啊重，5400块，5400块，用钱表真的罚很重嘞，吼、哦，真正罚足重嘞，吼、哦，而且呢，真的哦，甲咱听种表提醒一下，绝对呢唔通，吼、哦，安尼呢罚钱。

人生。来乡亲和朋友呢，两点钟的节目呢已经来到了尾声，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台北水澎公园一空百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这个诺诺深海鱼油，也个有和你过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哈！留这不了，会记即卡掉咱丽庆的手机啊，丽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个经，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好，新历九月十一，古历的八月初啦呢吼，咱的月尾吼，古历的七月尾吼，哇，好兄弟啊，我来吃青草啦，啊，吃青草吼，大家依依不舍。较早一句话咧讲吼，大仙的王爷公，细仙的都王爷惊，啊，我是惊啊，请你忙真正来。人讲好兄弟啊吼，拿来吃青草吼，当然。嘴讲啦吼，应该能收得吼，够赞美啦吼，得人传说吼，这个古历的七月吼，今仔开始就八月初啦哈，拜个天气无稳定吼，大家保重，而且你看这个温差真正有差呢吼，日时头吼，干那甲顶几工吼，日时头咧三二度、三度吼，差五度六度啦，干那日时头吼。啊，暗时啊吼，可能较有些温差。秋天真正小可有差着，听讲为今仔开始东北季风吼，较有感觉，就是早暗吼会较凉啦，吼较凉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站哈，台北市中山区叫做民权东路二段巷仔内一位林家厝啊，这嘛人做店面的，虽然讲巷仔这巷仔吼，有啦大条大条，啊，你台北市有的所在那做生意吼，这巷仔摊巷仔吼，哇，有啦拢做店面吼好，这个所在听讲袂歹的，伊这有一个捷运站啦吼，个是新天宫。都最近维修，最近维修，迄个新天宫，结果讲到这，我另外讲吼，人当初讲什么咧报元寿啦吼，啊白金庙什么黄金金吼较少吼，是不是安尼？报了些我唔是。新天宫吼，人即摆调查，到迄个新天宫，迄个人讲上爱拜李同斌这新天宫吼，最近维修几遍咧，几个庙吼小改吼。结果就是电抓小把电啦，哇！你看看吼，那是另外啦吼。到这个所在，我新天宫的捷运站啦，附近，伊这个捷运站吼，差不多走路两分钟啦。那这个厝吼，是一个新起的建案，就是新起一栋老厝吼，打入去吼，结果占中道，就是因为起厝准乌地基嘛吼，边啊都要注意啊，对啦。上惊就是安尼啊。你的厝本来好好，伫遮，结果身躯边有人无缘吼，你起厝啦，做路啦，有诶无一大堆哇，真惨吼。结果就放落，大家知嘛，规个陷落啦，应该讲陷落吼。那么即间恁家厝陷落吼，就地基乌空吼，啊下边就无嘛吼，姓林啦，这个厝主伊家己。有咧住伊人坐啦，伊人坐住这所在吼，但是一楼做一间电话公司卖电话咧做生意吼，二楼在那这住吼，那么这阿姐住这所在，甲这个头家娘啊，就这间电话公司的头家娘啊，甲水厝甲相当好啦，大家开讲开讲，我先当讲你听，真正你会笑死。有当时啊吼，你人若无伫现场吼，迄个所在要发生代志啊吼，哇！你唔知讲当时第一时间吼，真系紧张啦吼。好，那么即马个调查啊，看个周边唔是那一间县里面吼，有四间啦，有四间吼，拢爱伊小寡整理吼，而且有四名住户嘛，有住这所在一间住一个吼，有四名住户爱先离开住路线啦吼。好，啊长吼。这个厝主就姓林嘛，台北市长，就目前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外国现场，这嘛算大条代志啊。最近这蒋万安用公家讲，你安尼发生大条代志吼，无一概看你惊较搞吼。啊，长吼这件代志，一个发生一条水沟位嘛，好好。这个厝主就底下讲经营啦。一定是安尼，我一定爱先讲哦，就个经营哦，啊都这绝对是甲这个建案，都这个建设公司有关系嘛。那无我厝好好，只只过那十年啊吼，较有可能讲伊咧起厝，我放落嘛吼，多少个别啊吼，当然台北市长为了安大这些市民呐、啊，台北市市民吼、啊，伊个讲无问题啦，这吼、我绝对政府吼出力吼斗三工吼，要走啊，这个厝主伫身躯边。敢问一句真大声啦吼！市长，你才讲会搞做会搞，当然这句话，那平常人咧听是无啥嘛。啊，都这不熟悉就是安尼啊。你答应个代志，才讲会搞做会搞，你茫答应个，我要无偌济帮助，诶，偌济资源吼，啊个特别这段时间大面钱的路线吼，啥物补助吼，你茫到时阵人等于台北市政府办公啊吼，无熟悉安尼吼，你袂当安尼呢，所以讲咱要走进前，唔只特别搁加即个问一个市长，你才做会到讲会到。最近常常看新闻吼，看迄个台北市长怎样吼，讲代志个先无啥把握啦吼，到即个民权东路来吼，我讲大家听吼，昨日发生的东西啦，到即个前阵其实即个艰难吼，我伫想。哪要发生这个代志？应该是算真好，因为吼，伊都伫捷运站。你知讲你厝，那多伫捷运站交通上方便，行两分钟就到位嘛吼，到一间店啦吼。但是唔是伊倒啦，是起厝起甲边个厝倒啦，甲到乌地基啊吼。到一间这个建设公司吼好，那么当地基因为乌一个坑，啊唔知我陷来，准一直陷来吼，除了一间。
虽然做电话公司应该做到哈，厝边隔壁嘛拢小可有病嘛，病啦，对啦哈。好，我讲给大家听，因为这个时间都多正中道，都多正中道咧，正中道饭的时间啦。哦，好，那么一间卖电话、讲岁数，这个电话公司、电话行嘛、电话店，哦，又请一个员工啦。啊，这头家娘哈，放伊出去食饭，用这个时间。好，员工出去吃饭哈，那么就头家娘嘛哈，就直接固定哦。那么这头家娘嘛哈，就是讲岁数，伊甲这个厝主的阿姐，厝主无在这所在，但是的阿姐在这所在来二楼嘛哈，啊一楼做店面做人嘛哈，头家娘嘛甲这个阿姐哈相当好啦哈，啊同时就吃中大饭的时间，所以唔知这个啥，这个头家娘嘛哈，准开始可能家己有炸哈，啊都都啊好，这个阿姐哈，迄、那个。来家准改嗲开讲啦，啊，都个开讲呢，啊，开讲啊，这都改正好，都多些所在嘛，啊，得落来吼，结果先听到啥呢？到这个头家娘个阿姐有听到红砖啊，比你爸爸其实早前因都咧讲啊，因都讲爱隔壁咧起树吼咧挖地基啊，这也较细意咧，有人都唔掉水泡啦，你若有人都唔掉所在水泡，那无吼惊有问题嘛吼，所以因都足注意，真正长长大吼。吃饭的时间，啊，就听到红声啊，加上咧哔哔哩哔哔两三声吼，吼、哦、啊，这里、个、阿姐，到这处处阿姐嘛吼，到这所在吼，都去找工地主任，有啦，联络因小弟啦，因小弟就是处处嘛，这间厝的处处，来要烧火，烤好火咧吼，好，结果讲无到两句吼，楼底内面这个甲细厝的这电话行个头家娘嘛吼，就听到嘣嘣两声，本来是听到哔哩哔哔。啊，这个处处啊，这个鬼工地主任，结果头家里内面听到蹦蹦吼，准赶紧走出来，打这个处处啊，这讲处帮伊啊，你敢看？差两秒呢，差一秒也差两秒呢吼，你敢看？伊比你表表因这个处处啊，这赶紧走出来，找隔壁迄个工地主任吼，啊，这头家里内面咧等吼，佮听到较大声蹦蹦两个，哦，伊赶紧走出来吼，准鬼从放落来啦。都地基陷落来嘛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当作咧做笑鬼出啦啊，啊处处生出来，找工地主任，结果甲岁数住家头家怎么，佮关照出来，差一秒吼，蹦蹦讲厨房爷啦，规个厨房爆一下吼，哇，就是安尼啦。这部出人命算相当好啊呢，你看伊壁啦，做咧帮你地基陷落来，你想讲规个厝陷落来吼，人物件刷叮当吼，迄若真正地着。一个角度唔对就掉啦，长就出人命。结果好，刚才长是无出人命呢，这个主给我含落来嘛吼，差不多含差不多比较一米外变两米，这等于变一楼高啦嘞，就等于秘书我一楼变地下室啊嘞，就安尼嘞吼，伊个深度比较两米嘛，含落来深度吼啊，其他这我来讲，这吼唔免讲啥，这顶起啊啦。这个规间厝空调、地基、电工、电器，我讲啊，啥物人要去？都一间建设公司都成作起，上拄好，非得你都搞外厝，起好好等下，外厝的安尼80%做这里起厝，海外地基老实嘛，一定是安尼啊。啊，无搞有啥物原因？我伫遮已经过了十年嘞，这也不是盖新的厝啦，这已经直接过了十年的厝，会当会做店面哦，二楼大人吼。偌久的厝都无代志啊，就是因为你咧起厝，起甲地基叫陷落吼，啊就是安尼，唔只当时有真侪这个台北市政府官员出面吼，当面讲啦吼，这绝对要求建设公司甲什么什么哦，拢拢这个赔偿较清气吼，啊对就较补助吼，买走这个租住小弟就到位啊嘛，特别租住吼，甲讲市政你再讲会搞做会搞。蛮公公的吼，搁做你选，啊！这台北市就讲会啦，会啦，会啦，会啦吼，都涨啦，涨中头吼，伫台北民权东路嘛，哇！迄是即马咧讲，大家可能无咧短啊大感受，你人来伫现场，你就听讲迄个真正无地死人的好家在，迄规间祖宗又陷落来啦，等于崩落来共款啦，哇！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食迄个香菇精啊，啊 Q 啊，啊真香啊。
1: 哦，啊你本来是安怎样啊？
0: 啊我啊我本身哦，剩咧会剩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剩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1: 泡泡精
0: 啊剩咧，反正个未舒服啊，足艰苦啊。我讲哦，
1: 好心肝胆，好好，
0: 我自少年做工的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 Q 的味哦，含咧真香哦，我只能三年较食尔啦。啊鸟的迄卡半米啊来肉吼，起来食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1: 哎呦，好夹
0: 仔！救紧呢！
1: 哎呦，好夹仔！
0: 啊鸟的迄艰苦呢，丁营先生。
1: 当然咯，当然咯。
0: 啊鸟的，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1: 迄个真硬，那熬救紧啊，熬白吼，熬硬熬酸吼，迄个所在诶，足硬呢，袂弯呢吼，人咧叫吼，足地袂弯呢。我讲吼，你是咧臭背上，其实唔是颔棍袂弯啦吼，那无就顶管遐定定丢丢断，丢丢断吼，迄条血路啦吼，这条经验上好迄个关头，美国进口起源比较加特位，我定咧鼓励，那要甲心肺更顾好吼，都爱源头这个起源比爱做起做吼，准加经验吼，人吼都零零零，袂安尼旧筋啦、麻痹啦吼，啊对咧蛮难啦吼，啊对咧安那酸痛啦吼，但是有一点足重要，那最近咱迄个特别组。阿伯阿姆，你买较侪啥呢？在咱的零果精加雪梨酱，伊都有正常吧？有正常吼。你大概呢？你食咱的起源米，真正就像这个大只的感官，你就泡零果精落去较配啦。迄、那个功效咧发挥会加倍紧啦，足够抓咯。咱得力零果精加雪梨酱来泡做位吼，上好是甲泡烧了烧了吼。你个热人有哪袂要紧？热人咧配药啊，吼配产品的物件，大家老烧了烧了吼，加老做位。咱的零果精雪梨酱加老做位。动作配地落去，甲配气氛比真阳哦，迄、那个带咯，效果加倍紧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中华这个摄影来，这么严重哈？去用查掉，伫对呢手机啊，叫做社交平台，即马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平台用外口屏，大家拢看会到的。手机啊，迄个平台吼，就是讲唔免得讲专门得拍杀拍杀拍杀拍杀，只要你若有铺物件，别人就看会到的吼。这个社交平台啦吼，无特别的密码啦，大家看会到啦吼。得个交钱，他拢无安尼弄嘛。这个社交平台，较早上这个脸书啊，叫做 Facebook 上大，即马吼熬脆啦，熬什么物件对不对？好，伊伫个手机顶管得下。就写讲吼，伊要开始大生蝶，伊要开始大生蝶几个月啊，要开始青鸟啦吼，准去查着嘛，这个叫网络巡逻啊，网络巡逻，咱即个电信警察做对啊吼，网络警察都巡着吼，你开在家呢，你要开始大生蝶，大生蝶啥物人大家嘛知吼，都总统啊吼，伊要开始大生蝶个专家几个月啊吼，啊开始青鸟啦，就是这。大概想嘛，知影是虾米意思啦？就是伊较反对，就是民进党这边，你听嘛，伊就写安尼吼。但是这你安怎讲拢袂要紧，就是莫写安尼啦。白纸黑字写出来，就犯人惊啦。准人这个网络更得顺的吼，就甲直接就甲检举出来吼，就送甲检察官，检察官就按照宪法内面叫做恐吓嘛，恐吓。大众，伊是青鸟是无固定人嘛，所以青鸟咪鸟啊呢，是人呢，应该大家听有啦，我没想解释吼，是人啦吼，这个你讲恐吓啦吼，危害人家爱人性命啦吼，好，结果这个案件经过中华地检署检察官用宪法啦吼，宪法的恐吓吼，公共危险罪的恐吓吼，啊加了危害吼，安尼安全吼起诉吼，等于你长。规定，这个案件差不多半年前的代志啦，半年前吼、开始研究了吼，昨甲半无做，当场甲放退，放这个摄影男主，有人讲啊，韩国的，我是唔知啦，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人会讲啊，韩国的，迄、那个我讲这韩国的，就是政治理念韩国的，当然是有可能，但是咱也唔敢讲安尼吼，但是法官。不管你讲过不过，法律这个物件，你袂当甲政治人做伙，政治反政治，法律反法律，做生意反做生意，有人讲无啦，公安即马拢搞搞做一伙，即马拢搞搞做一伙啊啦，无就较早讲啥物，唱歌的反唱歌啦，做业反做业啦吼，啊，这个做生意的做生意的吼，啊，比如说啊，都政治法律，即马拢差不多甲搞搞做一伙啊，当然你袂安尼想啦，袂要紧啦吼，我那会使啦吼，这个法官爱讲些理由啊。你要讲判无罪，人检察官讲这袂使安尼啊，这开始安尼，对不对？啊，这什么人物？你袂当，伊若真正去做，要哪办？对不对？啊，特别甲判一个罪，判轻判重，就一定判轻啦，这绝对不能判重。但是你袂当判无罪啦，你判无罪，袂输干那高武啊？高武人讲，你大家现在起来讲要抬总统，要抬什么？人死到袂讲啦，啊，跳袂大啦哦，就是安尼吼。法官，理由就是讲吼。伊是伫家己的手机啊，写无唔对。伊个手机啊，平台是叫做脆，甲较早脸书、同款意思，对，大家拢看会到，算公众的平台哦，算着公共场所对吧？手机啊内面这个脆，还是脸书这个平台，算公共场所吼。伊讲写讲要台总统，要台总统规家伙啦，要台什么人，要台什么，拢讲拢要台，拢要台安尼吼。但是法官讲，啊，伊敢有敲电话通知对方？就是你若真正已经犯着宪法内面的恐吓、危害安全呢的罪啦，就是要甲定罪，爱看讲伊是毋是真正有通知对方，我要抬你哦。就是当面甲你讲，还是敲电话甲你讲无嘛？伊是写伫伊手机顶管过瘾尔吼，所以讲无罪。有人讲安尼讲唔对，这唔对啦。我甲你讲啦，这绝对唔对。全世界上个民主、上自由民主国家伫对伫美国啦。你美国，你若写安尼讲要甲川普安那，我讲你都毋要走对边，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茫甲自由言论什么物件当作吼，世间啥拢不要紧啦吼，唔当安尼吼。那中华地检署检察官对这个判决当然相当不服，太啥呢？法官吼，表示讲，国家的元首的总统啦，伊
这个鬼做的总统府嘛，包括大的所在总统官邸吼，啊个身躯边绝对有对真侪公职的人员，而且是重要人物吼，行政院长啦，什么人啦吼啊，不，如果伊伫迄个手机顶管写呢，要台总统赖清德，要台国家或什么吼，那么包括伊身躯边一多诶，拢是重要的公职人员吼，拢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嘛。如果伊真正有做啦吼。像这个代志，你唔都爱甲发一个，你该种连发都无，等于无做。啊，你无做，秘书干那鼓励讲，大家拢凊彩个乱拢不要紧得滴啦，唔是安尼讲啊，是唔是吼？那么判决书法官是啥呢？伊讲伊顶管吼，唔是干啥呢？尔啦，讲伊要像个臭头红毛棍啦，讲伊要起伊，伊要起伊，伊要像个臭头红毛棍吼。起义要抬偌清的，甚至规家伙啦吼，啊抬总统啦吼，啊抬这抬那抬抬这，去叫伊咪就好啦吼。那无吼，我下尾甲抬，而且全台湾人我要抬伊啊！我讲啊，全台湾人要抬偌清总统啊，都不要人来笑笑，伊拢当作大家变笑啦吼。要抬死青鸟啦吼，上好是甲民进党出规个拢全部抬死了了啦。你靠你讲安尼啦！对不对？你安尼，我讲你蛮敢来讲讲，迄有个人小家一个程度，真正会遭伊做，但无说讲到咧。你看开车弄死人，后壁个门架，无这对，迄个是伊已经小家一个程度，你无赶紧来处理，哎，这个预防性的乖啦、修啊啦、吼、甚至手段吼，袂使吼。好，那么经过这个人这个网络巡逻，包括。网友嘛看到，这足多人看到嘛，因为伊是伫找找，就是大家拢看得到。都类似咱的手机啊，无需要开钱，无需要密码吼，大家拢看得到。FB 啊，啊，就算公共平台，就像咧公啊咧讲话同款啦。迄、那个公迄、那个公共所在吼，唔只有人准甲检举，啊，当然警察有就顺着嘛吼，准检举，啊，结果检举真正有事实啦。你看，这阮都已经拢伫手机里面个。截取呀嘛吼，你甲看，抬什么人，抬什么人，抬什么哦，抬老总、偌清德、抬规家伙啦，抬青鸟啦，抬什么话不？甚至吼，鼓励讲，大家吼，拢甲民进党所有全部拢抬死了了了啊！你讲这个话，开讲啊呢？而且是白纸黑字呢，唔上嘴讲了都无用呢。白纸黑字写伫你手机顶管，甲民进党所有抬死了了吼啊！斩首。偌清德，啊，佮包括所有规家伙啊，包括不一落地吼，好，那么检察官在咧讲吼，以往这个代志毋是无啊，有啊，足济啦，无共派，无共党，无共政治理念上好多哦，较早吼嘛拍过两个月啦，嘛罚金2000块，罚金5000块，拢有啦，这你嘛爱甲发一个，你袂当完全讲无罪啦，你讲无罪，我跟你讲，明仔在电话条就差不多几堆啦，无多哦。我讲我跟你讲哦，我无卡电话甲通知哦，我是打电话条打好算的呢。你讲公共场所电话条大家众人挂，这袂使。你手机爱找迄个平台甲 FB 嘛是公共场所，伊伫手机爱找甲 FB 电管写起来。代志就等于伫公啊，画大声红听同款呢，这艺术同款，那个就是公众所在嘛，哦。迄电话条嘛算公共所在，你袂当讲啊电话条袂使，啊手机就会使，手机迄个厝就算公共所在。后盖哪去用判这个罪啦吼？比如讲我今日要抬死什么人，我今日我都要让你死哦，这拢袂当恐吓，你拢袂当用恐吓罪甲我判。好，是安怎？因为我无当伊面讲啊，我嘛无敲电话呀。法官这个判决书的意思就讲，这个人写安尼，讲伊要抬偌钱，要抬几家，要抬。民进党的人要啥不这样，我借问你，伊敢有敲电话当面甲这人讲？伊有敲电话甲大清德总统讲无？讲我要甲你恐吓，安尼个无啊？伊是写过件好啊，你后盖就这个代志拢袂当用，你即马啊哪你就甲新华迄个恐吓全部拢去掉啦。除非就是这个人伊当你的面，伫你的面头前，若无亲身敲电话甲你讲，我要抬你，这够算恐吓罪啦。那无法官意思是安尼啊，伊讲啊，就写伊就写尔啊，伊敢有敲电话，实际上甲对象就是伊要抬这個对象，偌清德总统啦，还是青鸟，还是民进党什么，当面甲讲，我要甲你抬好死哦，安尼吼，无吼，啊那安尼吼，
都算不对啦。所以我咧讲，我当时啊吼，这种政治、哪个法律，还是其他的代志，个法律，法律这个物件是相当重要、相当独立的物件嘛。所以我能讲，司法，司法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物件哈。你任何代志都别当该搞这会啦。政治啦，做生意啦，哈啊，什么什么有无哈？你那任何代志，该法律、事啊，这个代志合作会了，哈，都歹歹办啊啦，啊，都会分辨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个法官唔得甲迄边迄感觉个，啊，都人到底会想咧，无你该判呢？你该判呢？啊，得感觉个，人第一时间就讲啊，感觉个，感觉个拢不要紧呢，这真正拢不要紧，但是问题你别当安尼写。你会当讲，我就想要做中国人，我就想要安尼，拢不要紧，哎，拢不要紧，用嘴讲啊，吼、哦，不要紧。但是别当讲，我就想要做中国人，但是我要甲台湾台死了，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啊。安尼大家当分辨吼、哦，这个叫是非分辨的地方。你会当讲你的想要创啥，吼、哦，我今日我想要做太空人，我想要做美国人。哦，我想要做中国人哈，我无想要做台湾人，但是我无想要做台湾人，我想要甲台湾人抬死了，后壁即句你都唔对啊，这就卡掉法律了啦哈。所以有人讲哈，我当时爱有一个分辨啦，哦，是非旁朝哈，有一个分辨啦，无啊无是非啊无旁朝啦哈，人都大家拢认为唔对的哈，都干那独独中华，我讲又个中华对啦，就是又个中华，中华法院的法官上高。话这种叫做高拐无罪啦吼，假毒无罪放对吼，假毒开车无罪放对吼，啊什么台死什么人无罪放对，伊也无真正去台啊，有诶讲暗着死哦，你看开当破，就是种话，顶回吼，嘛一遍吼，滚啊遍啊啦吼，就有人打电话讲，王英啊，拢是中华诶法官啦，中华法官上好，甲人交羹济啦，大家讲有罪伊就无罪啦，就安尼啦吼，免啊讲。啊，伊咧做法官吼，当然会当公平啦，就是大家要加评论吼，这个做代志的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啦，食食吼，我进要总去三个月去抽血追踪，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伊我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我拢无问题。
1: 真正真好，
0: 我系，而且我今仔日目卡去看报告，
1: 安尼好，
0: 无问题，血小板卡低呢啊。
1: 好，安尼好，好，好，好，安尼继续食一个哦哈。血小板卡低，就是咱的血小板是管你制作的啦。哦，你去个食，伊就个会增加起来啊哈。
0: 好，好，好，好，好，
1: 那要过关，到咱的维他干吼。好用，这做要到40年啦，30几年吼，就讲维他干吼，德国的处方，咱维他干内面就是全世界连肝胆胰素都认同吼。植物内面上好过关，叫做苦荠草，叫做澳洲草吼。人澳洲一边医生拢改讲叫做澳洲草，其实伊的学名叫做苦荠草吼。做萃取上好过关吼，维他干咱的肝药外口边吼，我写一个啥？这两三个三，听听吼，身躯这个白上药，这是通常肝不好的人吼，一个上界通常的现象吼。听听臭嘴角，听听嘴巴干，听听目屎干吼，那不得呢？改成唔在对的压压的唔对吼，都肝底下的无啥多吼。维他干，那得外加有加一个三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从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长，台中这件哈，的检察官包括专修都都这个处理警察哈，我那特别的特别哈，好因特别的这个机会哈，都是家属嘛，也当看监视器，我讲这个代志哈，愈看愈伤心呐。就是台中迄个护理师、迄个护士啊，叫一个唔正人开车调工甲教死吼。有人讲，本来开始当作车祸，是腰小骨发生车祸，啊，第二遍工教死，结果唔是车祸呢，连第一遍吼，伊都调工开车去共撞呢，都这个护士吼。那么人都即个啊，即个经过两工问话，检察官连续两工问话，伊拢讲吼。当时伊无伫车顶啦，事实是安尼，伊当时并无伫车顶，就伫外口食薰啦吼。车边嘛，伊讲这个护士当时在下班，就甲伊小先生半暝点外嘛，半暝点外迄个时间吼，甲伊小先生的时吼，就伊看了讲这个护士吼，甲伊先小哥咧个踢笑吼，就是别说讲个那个鸡啦咧个踢笑吼，安尼真袂爽得顶吼。结果就是安尼，唔只家属要求嘛，是不是咱往看监视器在翕着嘛？伊这就一间西门头前啊，一间超商的头前吼，这个所在吼，绝对监视器吼，人物也特别温顺，就是有四只家属，尤其什么人？这个小妹啦，这个护士、护理师的小妹哦，甲看，伊讲，我拿这个介绍什么先生，连额头都无额头啦，伊你看起来迄个人扮都无啥得拄好，我拿这个。做护士，伊特别伊大概伫遐小先生迄个时间吼，连额头都无额头，反正真正目睭小个叫一下先啦。伊人总是爱看路嘛吼，但是伊无额头吼，就是你敢会讲这个时阵，我那这是那个踢球啦，你甲你秘书敢那要对你不利啦吼，安怎样一大堆啦吼，哇，安尼有人讲吼，你若要甲这种人相见吼，都气死也无伤啦，真正有影吼。啊，这个姓林的都凶手嘛，发生伫。台中区六船东路这个所在，伊当时就只食薰，介绍先生当时查某护士。

部的人就出名，什么协会啦，吼，什么这个犯罪团体什么会啦，吼，弄出来讲，这个就是犯罪里面的上界严格罪啦。那犯罪的这上严格，无比这较严的啦，无比这较恶劣的对。所以讲有人讲这个吼，那无死刑吼，犯罪向变倒哦，对向变倒，犯人向变倒。是不是我是不知道，这个如果没死刑，所有的团体都出来说这个开车，这个这个开车跟弄死火车，这个如果没死刑，反正很多人都用冰刀啦，哇，不用说，这个法律就，就不好说，台灯出去了，好，我们稍等开放电话，较好接，如果有产品来药房，有要跟我们还有的所在，询问，就电话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咱稍等，再继续。

0: 隐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快。

0: 阿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2026苗栗县市指开宗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市指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6: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好来，咱时间到帮挂手刷的吼，哇好，啊电话拢怎么坏了了？我那边出声讲，我的电话坏了了哈，不要紧，你若不爱唱刷吼，咱都要等我报关啦吼，若要听刷来吼，若无多，我一定爱出一个声，这波的进行的吼，若不爱唱刷的稍等。我报关这个讲吼，啊，那无这个时间，咱开放一个，咱可能的时间会较好接啦。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啊，来，我搁听一个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莹。
1: 我请问你一下吼。
0: 好。
1: 我是卡债吼。用存款人啊，是的，安尼，像点名机安尼。啊，这卡底拢安尼，
0: 行路会擦，行路敢会擦，会擦点点无？
1: 哎呦，会疼，啊，吃卡正怎样硬啊麻麻安尼。
0: 会行袂落去呢，会行袂到位呢。你那伤严重，爱先去医生看者，两卡拢安尼吗？
1: 两卡拢安尼。
0: 你讲你食真凶？
1: 有呢，啊，不过即阵啊，无啥，啷个食不？
0: 咱们无食，爱食真凶啦！上听我的话，
1: 敢
0: 食真凶会较伤害的，伤害上，迄个是尾流啊，咱人的尾流啊，上尾流的所在
1: 啊，吼，
0: 迄真凶无放掉啦！你个唔知偌久无食，你个下顿个食，下顿个食啦，哈，好不好？
1: 你
0: 头先
1: 想
0: 人啊，
1: 点
0: 面机啊，你做为哪点面机啊？迄
1: 个火炉惊袂落去
0: 啦，
1: 火炉
0: 惊袂落去吼。火炉惊袂顺嘞吼。食真凉好不好？上天
1: 外围吼。食真凉就
0: 使哦。食这倒，食这倒，先食这倒哈。
1: 先三顿食。
0: 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先你为一粒开始食，三顿拢加食一粒安尼。
1: 一顿食一粒伤少啊，迄红安尼啊。
0: 不，你。
1: 啊，过咧食当时来听
0: 咧。啊，上外讲吼，咱人生有顶个毛病，唔是讲一日就解决掉啦。不是讲一日就全部解决掉哈，你先一顿食，一日吃三顿安尼吃，哦，好不好？
1: 好
0: 先吃一礼拜，甲我讲，好不好？
1: 好，我下次看嘛。
0: 好
1: 啊，我嘛是讲这话咯，我拢无创的无。你破工也袂少，也袂安怎硬硬硬塞塞啊，麻麻。
0: 吃真凉好不好？吃真凉哈，好不好？先吃安尼，我甲你教安尼哈，啊，吃一礼拜，甲我讲一下，好不好？好，有个香菇哈。来现场电话去等一下，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因为都要起来讲啊哈，得先刷，甲讲好叫喂喂
2: 喂，
0: 你好你好，我丁莹
2: 你好，我请教
0: 你哦，
2: 我从肝有啥经历啊，正拢。咧化疗，或者你买你个进行那个啊，加 Q 也比咧加，迄个会使加。
0: 哎，不要紧嘞，不要紧。
2: 化疗，
0: 不要紧，不要紧嘞。哎，等到较别安尼麻呢，但是有副作用啊。那这个时间有副作用吼，哎，有当只开酒杯较个麻啦吼，啊，迄个心肺部分我那较个喘嘞，哦，你个加不要紧嘞，哈，好不好？
2: 哎，加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加你即马咧化疗完全无。
2: 左心肺喘
0: 啊，
2: 都无
0: 事啊，
2: 个迄个吼。化疗
0: 啦，哎，还是要做强一点，因为你化疗的副作用介多啊，好不好？啊，吼，还比较紧，还比较紧，无，嗯，
2: 一加把劲，
0: 没看挨着，没哈，哈，你用心哈。
2: 加化疗
0: 也无关的，哈，好，好，好，
2: 好，
0: 好，来，我看我来到这啦，那别个宽我哈，不爱上山，不要跟我报关。诶，时阵卡卡，咱就接来算了哈。好了，谢谢。好，来，过来听一首歌。咱稍等，规站再来开讲新闻。

唔知你敢知伫咱苗岭吼，苗岭个湾里吼，有一个所在，就一年多一遍的夜市，一年365天多一遍夜市，这来会好啦，因为生意好个。就昨7月29，鬼门关伊个夜市个名吼，特别甲号做鬼门关夜市。我讲吓死人，鬼门关就鬼门要关个进前，昨吼到通常是讲到10点啦，我来讲啊，加班时阵正啊12点来不要紧，就是讲到迄个昨个暗时啊半暝啊吼，到11点12点吼，到鬼门关起吼，啊昨到上尾一工嘛，迄个月尾吼，鬼门关进前吼，就是买有好兄弟吼，你食一个呢，较济头嘞吼，搁到鬼门关夜市吼，伫对呢，伫苗栗。万里啦，这个所在哇，一年多做一遍的夜市呢。迄人差差差，咱个估计，昨吼这个夜市吼，鬼门关夜市，这过哪年啊啦？是大家唔知尔啦，真侪人唔知，但是嘛真侪人知吼。那当年的7月尾，上尾一天吼，一定爱上尾一天吼，迄个夜市吼，到这个所在苗栗苗栗万里吼，咱两个估计吼，差不多人到10万人啦。我讲嘿，讲好好，王爷啊，你开特别讲安尼，人差不多10万人，十万人的夜市是偌大场，你敢知啊？那十万人入去迄个所在夜市是偌大场嘞？好好，我讲啊，够啥？够黑乌？好兄弟啊，咱上尾一工被关断以后，伊这条工就是鬼门关进前的夜市，所以讲难过。好呀，底下买，那拢会过啦吼。下晡差不多4点外开始哦，惊多人吵，迄人吼，路那无风无倒啦。当年都鬼门关进前吼，鬼门吼，这个要关起进前也是吼，一年多做一遍尔嘞，一年多做一工，啊是安那较侪人，因为单位足侪。一般来讲，那各管区拢有夜市嘛吼，迄、个夜市啊啦，啥物话啦吼，这个夜市啊商店啦，不管吼。人在人号名就是类似安尼啦吼，迄打吼差不多袂超过100打，伊即个鬼门关即个夜市吼，苗栗湾里吼差不多要到400几打，400几打你甲看你选择个物件都有够侪嘛，啊你买物件有够侪啊，所以讲人就侪啊，昨吼即个400几打即个鬼门关夜市伫咧苗栗湾里哦，人是差人个估计啦，上无钱十万人入来啦，全台湾那知影都。倒来啦！我唔知呢，我到昨才知影呢。我才诶，靠这个夜市，而且我想讲，你号这个名鬼门关夜市，啊唔得，鬼门要关到上尾一间啊，吼、哦，啊一年唔得干，做这边也对呢。伊一年内面多做这边尔呢，这个夜市你个看偌厉害，啊人差，啊哈侪，迄、那个单位要来只摆摊，都可见讲绝对趁钱嘛。阁有人嫌讲也差嘛，我唔知讲今年人。遮尼多，今年吼特别多人，今年超过10万人啦，10万人入去这个所在吼。迄有话讲，我款遮个物件会当卖4-5万都袂歹啊啦。迄一个单位嘛，甲几千块嘛，哦，上侪有你10万块啦，哦，我会当卖4-5万。伊讲欠款一个伤过少啦吼，遮个啦吼，美食啊、饮料啦，啥物哦，啥物物件都卖3个啦，有诶无知道第七道啦吼，这个是。今年基本限定啦，唔知恁知唔知？明年我即马甲恁讲，明年阁有机会吼，身体阁好吼，明年阁有机会，明年的旧历的7月吼，上尾一天吼，一定爱上尾一天，进前后壁拢袂使吼，就是鬼门关一天吼，伫苗栗湾里有一个叫做鬼门关夜市吼，鬼门要关进前的东港的夜市吼，这个所在吼，这当讲是上劳力啦，上劳力上侪人的夜市，昨人家估计上无这个夜市吼，钱要到10万人啦。啊，这大条街啊，有够大条，就条讲要有恁来遮买物件、食物件啦，有诶无吼，400多大。通常啦，夜市啊吼，你搁较大条夜市啊吼，差不多200大、100多大、200大都有够侪吼，伊这差不多400几大啦，昨安尼。但是一年都做一遍咧，足厉害咧，一年做一遍吼，人大家都烧钱咧，就表示讲。来就最有生意啊！你个想看卖10万外人全部钱的也是也靠更无生意了，是头个厉害吼！啊，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讲白讲讲，8689999。

0: 好
1: 就好哈。
0: 嗯，我食，我今今这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加加砍来砍来安尼，嘿，加砍来
0: 砍来。食八年啊啦。
1: 头壳拢好呀哦。
0: 拢好呀。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1: 嘿嘿嘿，
0: 好。我给食八年啊。
1: 安尼吼。
0: 我头壳都疼五十年啦。
1: 安尿喂，哦，阿拢
0: 食。
1: 阿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0: 见到你，
1: 把
0: 看我开。
1: 好，加载，好
0: 加载，
1: 好，
0: 谢谢，
1: 恭喜，恭喜，恭喜，好。胃路一定系通，通丢疼眼麻都拢无啦吼，未通吼，迄个所在绝对全问题。我来讲吼，我比一条大家听啦，迄规条水沟得，规条水沟吼，水若清清清，弄弄叫吼，安尼水里来吼，绝对无蚊虫啦，啊臭味啦，啊啥物噶，塑胶袋拢无这个所在，起着。看是中这站还是对这站，迄、那个物件徛伫遐吼，啊，就开始转转棒糖阿扎物件，落过麦哦，阿扎物件从中底啊，对掉嘞，袂定袂当啊个通过啦。道理的进行上个通知吼，下边听一遍，听两遍吼，啊，听后边啦吼，那不得给国讲吼，袂晚啦吼，啊，增加啦，啊，对啦，酸加呢，遐酸啦吼，那不得坐袂掉呢吼，那不得下边落吼抽几条。卡对卡到旧金的啦吼，麻痹啦吼啊！改成酸钙吼，要全部禁烟啦，全部禁烟，甲你改观吼，甲较轻啊食嘞。禁烟的热吼，就是食咱火内面，袂去归完其他掉嘞。而且禁烟人做过实验的哦，禁烟这个相关的物件，你长期甲搞吼，火炉通通了吼，有一个问题，就是头壳记忆力就好，老大人啊，即马上惊。头壳记忆力无好啦，人啊食老上惊胖伊吼，哇找无人吼，都得力只能爱甲食者登记，甲食登记吼，恁个记忆都过开掉吼，真正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讲个对不对？指定房指名，那不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到屏东一万南渡啊，前久有一条差不多三两外，要到三两半吼，金波人吼。但是最近人那个高富讲吼，迄、那个叫做虚拟货币，什么比特币啦、泰达币啦吼，这个物件吼，真 OK 吼。讲要搞前久因为金嘛吼，换做虚拟货币啦，得靠人联络讲买吼，好，人家约出来，我会讲吼，这真正无熟无识。伫手机个顶端讲讲，伊最想要买迄个虚拟货币吼，啊，我则有金啊、金巴链吼，称活动吼，啊，看会当价值偌济虚拟货币，伊买泰达币，我讲大家听，可能大家对即个介绍吼，介绍无虾米概念吼，好，那目前市面上上界流行个泰达币啦，大家上爱买吼，迄、个泰达币，这真正当买卖哦，伊是只虚拟，伊如果无真正即个钱，但是你若用个。电脑迄个密码吼，哦，原来你内面你电脑密码内面吼有偌济泰达币吼，伊这一块一粒啦，伊拢讲一粒，啊，咱个讲一块啦吼，伊一块的泰达币就等于美金差不多同价值啦，目前啦，当然这起落，这起落吼，甲钱同款，甲汇率同款，伊也起落吼，连咪三十几个，就一粒就差不多币代表差不多三十几个吼，啊，即马就差不多甲美金同价值吼。安尼，讲会当换偌济好。那，即、這个人来讲，我才特别俗哦，别人吼，起较悬吼，我才无吼。那你个起码三两半吼，可能会当换我只即个泰达币吼，两万粒，两万粒就是两万块嘛。啊，那安尼就变作那换做美金诶计上吼，那一粒。就是三十几块嘛，对不对吼？安尼等话要加五六十万嘛吼，就安尼哦，欢喜噶，双方约伫一个超商桌啊，要见面吼，为着要这个甲对方骗哦，骗一条金嘛，三两半嘞吼，一条金嘛吼，原来袂少钱嘞，三两半的金嘛吼，准伫超商所在桌啊，超商即马咧食饭个所在啊，迄个桌啊吼，来。比海这个冰冻的男主到现场，甲看讲哦，对方内行呢。哎，对方假石头啊，吼，都讲要用酒精灯火烧啦，吼啊，这个真金嘛，假金要做多人假金嘛，用银啊，用啥用铜吼，假金嘛吼，啊，都会惊恐变吼。那么这个冰冻的男主看讲对方的动作有够专业，安尼哦，物件摊开，煮酒精灯点嘞，讲伊要验啦。就是要验金啊，到底是真啊假吼？一个到位，这个冰冻的男子吼，无讲一句话，那个讲拔来，我要验看卖。伊准甲破人三两外破人，随拔来吼，交对方的手，伊就底下看咧去拍火啊，伊咧看酒店顶咧火咧烧，要烧一个金啊，鸟咧！迄对方手一个接过了吼，一口个伫咧看火吼，人就走咧咯。你看这，搞这波。你唔是讲讲要验金嘛？你要验我的金嘛？当作真诶，计用火烧，能够真金不怕火炼嘛？吼，用火烧吼，唔是好啊！个广告有够专业，未做作内行吼，未刺你的金嘛，验你的金嘛，用火烧啦吼。我知影讲这个到底烧了到底了，知影你这真金嘛，假金嘛吼。结果唔知讲我金破炼三两外呢，八号你，你一个客过手，也无假小船做你走你弄，哇船水爆嘛！警方昨天转去小组，总共抓到四个人，为着要抢这个金啊，讲得个四个人攻击啦，哇！我讲三两块金啊，吼，有那袂少啦，三两块金啊，吼，那当买差不多五十几万、六十万差不多啦，吼，那价值有那袂少掉啦，吼，迄个四个人攻击，但是四个全部统统抓到啦，按照抢劫罪嫌已经以上，我帮你看，我跟你讲，即马。金嘛吼，有个性较热淡薄，但是吼，拢起起伏伏。金嘛，我咧知影，大家拢知嘛。金嘛吼，爱注意，因为金嘛这个物件吼，哇，实在啊，个比以前起大价啦吼。苗栗伫昨日有来讲这个时间，冰冻一件用骗的，金嘛起来我烧看卖，看是真诶无？一个客过对方的手吼，那就走啊啦，烧你的鸟呢，连烧嘛免烧吼，哎，得抢伊吼，做去伫庙咧公馆啦，讲有人挂一条，我那二十几万啦，二十几万的黄金破链吼，伫暗棍，我那牛蛙呢，
另外呢二十几万，你在市场外这个黄金白莲哈，结果桥都被男主拍到啊，为后边靠位哈，为暗棍都给他踹下啦，哇，踹一个暗棍很长嘞，惊下多人哈，结果抓到了，抓到。长都抓到了，做个唱嘛，长抓到了，到52岁生过有真好的男主啦。啊，上村村到庙了公馆，一间庙后壁边，看人有兵将，较侪人伫遐，即有单位嘛，伫遮咧买物件吼。一个桥都要靠伊了，看，都伊拢专门上村人暗棍，真正有人挂破人。这个金马破人哦，这条未细条，有那差不多两万二十几万哈、哦。一个奥托拜为后边骑过了哈，而且买靠功夫嘞。你讲奥托拜你骑啊哈，要共抢迄个暗棍的破人哈，哇，这买训练过哈。因为上村村奥托拜骑在后边边哈，过暗棍唰来就断哦，哎，不是暗棍断啦，破人断。暗棍啊断了怎嘛哈？啊，唰过了哈，结果暗时就睡了着啊。长以上发班啦，哇！注意注意，这金马这个物件最近哦，阿个算足悬的介绍啦。那出去外口平哦，唔通瞎人抢。我讲啊，做歹人是因唔对对啦，对唔对啊？因要做歹啊，但是你瞎人抢吼，你咧现动动吼，有当时候那真无啦，发生代志吼，佮来报就歹报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这我来听重点播哈，这首叫做《鲁冰花》啦，迄、那个男主角叫做古阿敏啦，最近足流行，不过听上我讲点这首歌叫做《鲁冰花》。

0: 头壳安疼吼，啊戆哦，啊头下头戆，啊头疼，啊食伊真凶吼，食第二罐、第三罐还袂知影，啊食今麦食第五罐啦，食啊差不济。
1: 哦，差足济吼。
0: 啊，我出皮呢，安尼吼，安尼，安尼跟小姐小姐咁要破安尼。
1: 对啊。
0: 迄个咪输嘛？
1: 对，想要破。
0: 算袂，我不是我算袂定，嘛嘴嘛安安咁要破啊！
1: 嘴个真破，嘴个真破个破个，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个定定咧想要破个安
0: 尼。
1: 你个食一个维他康，你伊个买一罐维他康，等下食就好个安尼
0: 啊。哎呀，我有买 TMV 啊，个真香
1: 个呢。TM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呀？
0: 头壳个舌头拢未听，
1: 哦，安尼
0: 啊，哦，
1: 啊你个买胃路都系痛啦，哦，身躯安尼奇怪。啊，无去刮掉啊，无去弄掉啊，开内面吼，会硬啦，会慢啦，会算到内面平吼，都血路啦，袂过啊。但都比了恁听恁知影吼，水沟路那袂过，迄个所在吼，上高生芒同落红梅啊，阿杂物件吼，规个吼，底下吼，迄水沟路那通通通，你个看水沟清清清，也无臭味吼。到咱的公路吼，真凉，一定爱吃，真凉通通通，包括真凉歹困，暗时歹困眠。老大人啊，歹睏眠；老大人啊，无记忆，较袂安尼后盖出去放个唔得得。到咱个经验，加食一个长期，咱脑底记开条吼，真真假假迄个真哦，幸运的幸，经验吼。那无上帝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讲下晡差不多要下班的时间吼，我做四五点来，通中立叫做龙闽南路吼，唔知当地朋友知无吼？有一间西门，我看这图片吼，图片是西门啦吼，下港办吼，即在小旅社，我来大台大台呢，这吼下班可能度孤啦，绝对度孤，没可能度孤吼，我来有一个速度，伊这个西门吼，多直接三个汤啦。我讲三个汤上好做生意，对，我那上好发生代志啦。啊，三个汤都落枪啊，规边路拢掉你吼，准速度够紧吼，准为超上玻璃准挤入去，哇，拄久吼，好在在玻璃面呢，多伫咧顶下咖啡瓦内面迄个所在吼，我那无着人客，那无只声就落人啦，偌大咱呢，规玻璃冲破，伊啊为啦电条啊都断呢，迄是用铁器啊做条啊，迄个铁器啊断吼，安尼，哇。啊，内面啦，吼，啊，鸡啊，位物件全部拢拍平了了，吼，好个在人无大问题啦，包括顶下卡头前个两台奥托牌，吼，我老掉，吼，人甲这个驾驶讲，讲人无代志上好，吼，啊，要赔我多少，我当然催你，袂催上，甲讲这上无超过一百万，干那度估一个超过一百万，我讲。买海啊，再来卖独孤，本来卖独孤啊，开车先给独孤哈。这个开车是一个太太啦，四十几岁太太哈，开到这个所在向阳，唔知可能独孤。你再讲开车，迄、那个速度啦，你独孤的时候，头壳顶一个无影呢，就真正规个车头唔知走去对啊哈。讲规台车船从一边啊，这个西门的这个所在哈，为迄个铁条船装一个灯啦，一个灯。车阁无停，总为玻璃规片啦。好在再无规台车撞入去嘞，那撞入去人来客，内面人客吼，就惨吼。船乒乒乓乓哦，物件撞倒，乌托邦撞倒吼，人买内面买物件惊险啦。好在再车无入来，掉伫迄个都顶下卡在玻璃所在吼，哇破破破吼，啊都落车吼，内面有人有闹掉啦吼。好个，再无生命危险啦吼！手铐玻璃挂掉啦，物件不毁掉，三个人嘛，三个人吼，小可天贵只嘛吼，这我那好个再无什么大问题吼，赔偿吼啊医药费用吼，但是后壁平赔偿吼，就大力啦，人家估计啦，那这物件啦，有诶无诶吼，上无爱一百万啦，啊你搁家己的车，我讲开车蛮多过，多过一个吼，惊到人差不多一百万。

这个话，那要个反过一块产品呐，也有帮咱所在吼，一块问题吼，会让这个电话抄开，一定要抄开哈，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询问好不好？好，大家健康，咱就明天见。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你要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请你对好我，对甲我咧。好的，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哎，再有如何吼？啊，就一摆凉雨，一摆冷啦。秋天诶，即做典型诶秋天。迄个英站真正要上班，晒一个外滩吼，嘿啊，雨水就拖即个秋天的感觉来哦。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哦，足恐哦，阿爸足恐怖吼、哦。这要要让个掠去检报者，啊要掠去检报者，家己唔敢发救命呢。好在再去变数的时阵吼，即、这个行情啊，行情。伊在咧上大号哦，上到一半，隔壁经理甲求救，讲完我要用送去检报者啊。哦，这个机场的警察啊吼吼，一个动作，都甲这人蛇集团甲抓起来安尼，够恐怖啊！你都怎样抓检报者？你伫这样闹个咧，这机场你也唔敢大声话，对不对哦？嘿啊，迄去都无倒来安尼，迄去拢北来啊，台台都无倒来安尼，惊死人哦，惊死人！台湾足侪民众吼。因为几啊冬拢无升薪水啦，有啊，即卖我即卖升个基本的都29000外嘛，有无？嘿，啊，实讲也升足慢的啦吼，嘿，啊，都物价涨，一直起啊，个薪水无咧起安尼啊，所以做一人想啊，来外口吼，看外口月亮较圆无？我旧年中秋节我伫瑞士，月亮同款的，月亮同款的，啊，这哦。我讲哎呦，来看咱瑞士的月亮，讲来讲啊，看别人的月亮较圆无？无同款的。同款嘞，吼！全世界都加一粒月亮啊！全世界加个人迄粒月亮，即是看你较悬山、较近山，还是即个月车啊，是月圆啦，是月车啊，月中啦，啊，月中的月亮大粒佫兼圆啦，对不对？哎、啊，所以旧年的中秋节，即时阵是伫个瑞士啦，啊，随迄粒一粒月亮，哦，我甲翕起来，我录起来，甲台湾同款水啦，嘿，同款水啦，吼，嘿，所以你甲看吼。咱台湾足侪民众因为受到吼高薪啦，哦，你来吼，徛我恁去抢呢。吹冷气呢，啊都无啥物代志好做吼，吼离家近事少，头家阁袂念小卡医疗，哈，哇了，离厝近啦吼，吼啊无啥代志做啊吼，啊头家卖念小卡医疗啊，啊无食头家困头家娘啦吼，吼，啊你当初做你头家倒啊，你安尼咯，你要用请呢，啊就是安尼。就谈住徛我恁厝厝要食到花休啊，对不对？啊，佫高薪啊，一个月做落十几万啊，你尻川几期毛病，赚十几万啊？迄个读个无智慧嘛吼？有啊，你有啥物专长啊？无嘛？啊，所以因为要高薪哦，甲你成啦。啊，望使减保坐做底啊，底啊十人台啊，台北来啊，对不对？北来啊，哇，你规身骨做北来啊，吼，上个值钱啦。你专用台做诈骗集团啊，你啊？所以有一个查甫人吼，伫咧马上要用送去柬埔寨的时阵，好个咧加载，拄着这航警啊吼，吼，迄个航空，迄个咱的迄个飞机场嘛吼，机场的航警在咧上便所啦，伊就吼对隔壁个求救啊吼，啊这航警一个动作，唔嘛讲把这查甫救起来，佮连带着吼抄了背后的人蛇集团，通机场一个航警伫咧免税商店在上便所。吼、哦！啊，上啊一半听，隔壁一查甫足轻声细语咧求救，讲你能帮我报警无？你会当帮我报警无？即、這个航警甲问讲，你是台湾人、中国人？对方讲我是台湾人，吼、哦，表示家己吼拄啊吼去用拍呢，去用警用拍呢，等下就要用爱检报者啊。所以这航警一听了后，倒竖一口气，但伊足冷静的吼，伊就走出便所了吼，不动声色，吼、哦，伊就对伫对方的后壁，哎，个人看到一个吼。这一个人嘛是去另外一个人控制行动，哎，这人咧行，这人在后边咧甲盯盯住安尼哦，所以足巧的哦吼，吼一边叫做唔知影，吼、哦、吼、哦、不知情的跟踪，一边咧吼，佮暗叫伊同事吼，吼、哦，甲阮警察来到支援，一看到司机成熟了骂过，抓到吼，这个负责压人正娶的查甫人，要收我这正娶你碰到底面你袂好死，抓到人要用台呢，台北来啊呢，你来看这啊。够恐怖！咱古早讲人食人的社会，咱不过是讲啊，这人吼做啊共乌窟啦红条，哦，这人做啊共骗的，咱上侪是安尼样子对无？好啊，共怪啊共骗，即摆啥是人食人的社会呢？迄人甲人拖去台湾死啊，伊摕钱来食呢？惊死人哦！佮真正人食人的社会哦，吼、哦，惊死！
这个得到情资料，这个警方就巡线哦，去找人蛇集团据点。将原本哦悠悠哉哉倒伫碰伊哦，看电视啦，规身躯赤灵兼赤红的吼、哦，这人蛇集团的主嫌姓刘的这查甫人哦，原来这受害者姓黄的查甫人吼、哦，伊原本嘛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呢，伊家己嘛是歹囝啦吼，但伊去互同伴怀疑伊乌食乌啦，只负债500万啦，红八红跌啦。哦，内底你有啥物乌食乌就爱死啊吼，红拍红跌，吼、哦，而且呢吼、哦，要怎将伊哦，甲送去柬埔寨诈骗集团哦，要趁钱抵消，安尼呢，那去就无倒来啊，嘿，啊好咧，加在即个行径吼、哦，足巧的吼、哦，机警诶应对之下，成功破获这個案件安尼，你看这是掠到冰山一角尔呢，你来看这偌恐怖吼、哦。嘿呀、啊！啊，这红掠着，这是哎，伫个人来人往的桃园机场，又唔敢喊救命啦，惊死人吼、哦！做一个平凡人，都唔好去目黑啦，是不是哦？啊，你像咱这阿兵哥这嘛是啊，这个、阿兵哥这这把拍死呢，这无怪11月就要退伍，要退伍啊呢，已经传简讯给妈妈，我伊要吐，我滴要死啊呢，伊也死完尔，你看伊个脚掌皮无？两块脚掌皮乌色的，迄唔系安红掠的，够可怜。也是为空军哦，诶，雄兵疑似遭到施虐了哈，啊，死去，啊，给解剖哈，后骨卡成片，两片拢乌诶，即大腿甲卡成片拢乌诶，乌灵诶，好够恐怖。即嘛人像咱人食人的社会吼，哎呀，唉，即酒也无严哦，无道理像迄护士诶啊，我拢即两间唔敢报，有够恐怖，够残忍诶啊。伊甲弄一届无家，伊个苦多等下弄第二届，够死呢！你也看这，迄台湾人哦，够夭寿啊吼，足夭寿的吼、哦。啊，你这唔敢判严，你讲中国无好啊啊！咪中国即波足严呢。你若敢诈骗哦，就死；你敢卖毒，就死呢。有当时你想讲人就是严嘛，对不对？啊，咱唔敢啊！你啊，你甲看这个，甲迄个偷酷的，我够死！你看这怎会甲判呐？你想讲有可能死刑？哼哼，啊，你实在吼、哦，迄死拢假衰啦，无人会帮咱讨公道啦。真正个老爸死两个查某囝有无？啊，破不激动呢，老爸气甲艰苦干嘞呢，你靠我当。台湾司法死啊，你着莫去目着，你目着你着真正背袂离啊，你嘛目屎背袂离吼。即、这个嘉义即个叶秀的空军的上校吼，伊原本是今年11月着要退伍啊、哦，伊想袂到伫个放假期间啊，就因为伊个债务的纠纷吼。去予40岁姓侯的查甫人吼，甲伊小弟啊，摕这个棒球棍哦，轮流攻，轮流跌。落尾因身体吼状况哦急剧吼恶化，伊怎家老母传讯是讲想要吐，妈妈我得要死啊！安尼，啊紧急送去病院抢救7天就死啊！一个偌勇敢的人诶，吼、哦，对不对？叶秀伟有当勇无？当勇啊，空军诶呢？迄汉超好毋敢做空军诶，对不对？啊，身体毋敢做空军诶。安尼七天死，这个嘉义地检署啊吼，伊伫9月初到下仔啊吼，会同着这法医来进行这个解剖，发现着这个死者伊两个尻川皮啊，佮大腿上会切伤，伊的皮下血肿吼，还佮肌肉损伤，因为医生初步伊诊断吼相符啦吼，诶，开因的伊的死因就是啊，能去单台什么毒吼毒药物的检验，啊，个这显微镜检查结果出炉，再来做一个综合判断啊。经过了解吼，这个囡仔吼，伊是这个嘉义空军防空部的部队吼，原本今年11月要退伍哦。按代志发生了后，家属一度因为这死者的尻川皮哦，出现着这大面积吼淤血，啊，而且对这伤势来源够死因哦。就会怀疑是咱我去做兵，尻川皮用特制型的，所以检警落尾调查发现，这死者有可能债务的问题。伫个9月初5吼，叫这姓侯的查甫人吼，哈，这兄弟啊，摕这塑胶棒球棍哦施暴，隔天讲伊身体状况哦持续恶化，出现了严重的无爽快，伊给妈妈发出求救讯息，表示家己想要吐，讲妈妈我得要死啊呢。这家属发现着异状啊吼，啊，就落尾向死者吼，甲紧急送去病院。这病院吼，诊断发现伊到院前的已经吼乌卡，已经心跳停止啊，而且出现着急性吼，肝甲油脂吼衰竭，吼啊，这个高血钠啊，还有高血钾的情形，伊的尻川皮有大面积吼严重的乌青，还有组织的损伤，
哦，经过这个医疗团队吼持续的抢救，七天就死啊。嗯，这个警方要巡线调查了，从这涉案吼，这姓侯的查甫人，佮伊小弟啊，以上发办，而且检方哦复讯了后，依照这上海地书罪吼，向这欢迎申请着这羁押哦，主嫌这姓侯的查甫人。刚加一点，欢迎在九月初八开庭审理的时阵，这姓侯的承认缓刑，吼、哦，又甲拍掉掉又掉吼。这欢迎个依照这检方所提出来这个现场的这监视器录影的画面，这被害人的详细相片吼，啊，甲这病诊断的证明书等等这证据，哦，认定这姓侯的查甫人已涉嫌刑法伤害致死罪吼。而且嫌疑足重大，而且伊伤害致死罪上吼，上届轻的爱判五年以上吼，有期徒刑会重罪吼。这何义庭呢吼，赶快考量这个案件犯罪动机吼，爱个带一步的厘清啊吼，嘛必须要继续调查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啦。所以认为这相当吼的理由吼，啊认定这姓侯的查甫人吼，因为伊个人够共犯啦吼，啊够有这证人吼，这有在这证人吼。即、这个串供诶，即个可能，所以羁押管理的必要性吼，所以才对着九月初八吼，该羁押两个月，而且禁止接近吼，通信通配拢未使安尼吼。啊，要进一步厘清，即家己伫检署伫九月初到周日会知啊，会同着法医来进行即解剖吼，解剖发现即死者两个尻川片吼，因啊即大腿拢是乌青，拢挫伤，而且伊皮下吼血肿吼，还佫肌肉损伤，所以相关伤势该进行医生做判断是吻合安尼啦。你看要做兵，你咧做兵啊！十一月就退休退伍呢，廿四月呢，你甲看吼，这人咩啊讲吼，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会咱陪咱快乐的过一个安尼，这年这时啊，好对不对？祝大家勇敢哈！好，山边马祖爷老爷，今日拜拜。

0: 真哦。来，我要来给你进一个广告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即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俄罗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说说大爱见哦吼，王来说达当拢大约会无啊多。哦，王来说啦吼，王来说因为达当都大约会，来说咱啊要订啊王来说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哦，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啊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剩，即包都要甲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着。二二袂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说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说速度啊，吼，往来说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往来说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边话停就停哦，你都不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吃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我甲恁订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
0: 系，要订
1: 三
0: 盒，安尼实在未？哦对对对，啊要
1: 订
0: 三
1: 盒
0: 无？系
1: 对。
0: 哦，迄个旧年食了，欢开心呐。
1: 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咧客啊，包啊做好势吼。
1: 系啊。
0: 迄个硬硬客啊，
1: 啊个一盒未老，互囡仔食。哦，啊食花啊食老是大。
0: 啊做食，食甲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诶物件拢有信任诶啦，
1: 信
0: 任诶哦，啊我甲伊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谢谢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恁若要订往来说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说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2: 订迄往来
0: 说，好喏，啊要甲摕几客。
2: 五
0: 克，哦，要提五克，咱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来写五克，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来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拢无咧收运费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2: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来。
2: 啊，那未歹食款啦，
0: 嘿。多食。
2: 哎，
0: 送人足好看哦哈。
2: 系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3: 安琪吼，
0: 系五个月呢，
3: 系
0: 我来接等。
3: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3: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3: 我这侪地哦，嘿。
0: 啊，要交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剑，拢装起拢往来送。
3: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1: 你好，啊，我咧往来送一筐啦，
0: 好啦，
1: 金吉啦。
0: 八
1: 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1: 拢嘛食恁嘞？
0: 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捌嘛，
0: 太一
1: 斤。金桔啦，要十几包。
0: 哦，啊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那那那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啦。哦，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好啦，迄足天然嘞，啊无，
1: 相当好食啦。
0: 啊无，好我这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甲二十二号，你爱紧订吼，你爱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你若要这個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1: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做好食咧，含饭煮含要饭嘛，做好食。我咧做一摆，我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4: 嘿啦，
0: 好。好，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脸的。旧年订有送人爱甘好，
1: 好食。
0: 咱的好朋友，你若要订，该较建议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三， 嘿，甲后礼拜三，咱完完全全只后嘿，吼，啊，甲后礼拜三，所以你若要订土王来，所以旧年捌食过吼，你啊要较晚收的好，互你2122这算作晚，2122这算作晚，安尼讲，迄可能会浪两工无够，安尼好不好？但伊会付互你中秋节你搞，会付中秋节你搞，安尼哈，吼，咱甲后礼拜三完完全全只，所以你若要甲你订讲的，啊电话就拨你用，现就是0800335599吼。那咱的土来说无南往无来南迄个红乌节哦吼，迄百分之百正往来吼，0800335599。好食吼，
5: 嗯，
0: 迄、那个盘葵啊，搁迄个往来正土往来酸味吼。
5: 系啊，今节仔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呀，今年土豆啊，是包土豆安尼。
0: 吼、
5: 哦，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
6: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囡仔订起来，安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汤啊，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阿呀，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到我的红泽眼前，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7: 伊因呛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6: 诶 ，QQQ，
7: 多只 QQQ 吼，哎呦，未有筋，
6: 哇，对，
7: 有弄少只，哦，少好诶。
6: 嗯，哎呦，谢谢。
7: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点起达，今日哦，食四条鸡安尼。
6: 都耍嘴耶！
7: 哦，好食，好食，我好足赞的。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到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头十滴啊。
6: 谢谢，阿妈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7: 哦，唔捌，哇，足赞的，
6: 足赞的。
7: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的，我都有你放你的这里。
6: 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的。
7: 有啊，
6: 三夹的，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鼓鼓，哎，烟尘类，哎，足香的吼。
7: 是哦，啊，而且饭加一半碗啦。
6: 哦，哎，做欢迎，哎，加一份欢喜啦，
7: 有啦，
6: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谢谢，恁来讲的欢喜笑，哎，这个笑吼，都我那时候就阮家的杭肉是安尼，阮家的杭肉吼，啊，酱鸭子吃完去笑吧笑，我做欢喜的，拢是食阮家红泽烟尘，足好食好食，嘿啦，一食咧香脆哦，啊，个还无够筋，啊，无油汤汤，啊，无肥滴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汁，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当紧，爱实在哦。咱的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肉，吼，个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啊嘞吼，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嘿啊，弄个食，哎，这过年过节，咱啊吼，捌食过咱土王来所有啊电话就较紧吼，啊那唔捌食啊紧来哦，订无到无菜。食我呢，土王来说是一个年节下足快乐的幸福，足简单的幸福吼。这无南方，这80%是咱的真正土王来吼，好食，酸味酸甜啊，拢是咱这块内底吼。啊，这客啊足水哦，我呢土王来说客有故事的呢，有无？嘿，甲摕起了咱的客有一个故事的吼。哦，咱应该古早的时阵吼，啊，那在外口这挂手袋啊吼，就是王来失水啊，哦，就是这王来失水，足高尚的。吼、哦，咱的这组在足高尚的吼。啊，来订来食，若要订间土来所，速度都爱紧吼。咱的现场电话是转台湾吼，只要满1000块，咱就免运费啊吼。比如按2克土来所啦吼，啊一包土豆糖，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多1060，然后啊无就一个土来所啦吼，啊无就一包咱的这个啊减慢两个加薪返回数的800，安尼就1040。哦，1040，安尼就免运费啊，就送去恁家啊吼。按照眼前1斤400，吼啊4斤1600又带1500。啊，咱的红枣一斤5斤的2000，哦，啊，就送一包猪脚，好不好？啊，恁食，拢该买等来食。现场是0800335599，只要满1000块，当头当尾拢总无咧收运费哦。来听歌，这首歌叫《爱的丹炉》。

啊，官老都无车通去坐啊，是安那啊，唱无司机啊，真个家人公车厝的司机无够，无够，无够，再度招考啦。一年的薪水哦，80万起跳，是起跳哦，吼、哦，啊，嘛是拢请无人。全台湾的人即马嘛啥不爱塞公车，足忝啊，时间足长啦，嘿啦，啊，路上车乌白撞啦。你想去荷兰吼、哦？荷兰甲比利时，荷兰，荷兰因的街啊路吼，迄条啊机车，因无机车都无骑得快吼。因的因的卡达车都足大条足宽，因的卡达车，吼、哦、卡达车荷兰，诶卡达车，啊卡达车吼、哦。即、这个你袂用去，你袂用骑啦，伊个脚车专用，但因为脚车通骑足紧嘞。全世界上悬嘞，那荷兰嘞，那因脚车通足悬嘞，你下个下袂去，足悬嘞吼。啊，你伊个因咧骑脚车足快，诶，路拢足快，规条街起来拢是脚车咯，因为骑脚车啊，后倒摆较少款，足少款。后倒摆然后是骑迄条汽车道，因无骑高头脚车道安尼，嘿吼。啊，那像咱这哦，即、这个公车哦，即、这个公车。啊，因是坐迄个电铁，像咱高雄，像高雄吼，高雄迄、那个迄、那个博二吼，迄、那个迄、那个接驳车迄无吼，吼、那、迄个迄、那个车，就像捷运安尼吼，因就像捷运，捷运伫路仔咧走啊吼，咧安尼捷运是伫路仔咧走，啊，拢坐捷运做交通工具较济吼，啊，有咧开车，有咧骑脚车安尼吼，安尼，啊，即、這个迄、那个家人公车处吼，驾驶人无够。哦，啊，所以即马无电动诶，迄落公车呢，电脑呀，吼、哦，电脑家己驶诶，安尼话吼，电脑公车，即影响路线诶调度啦。今年五月吼，招20个，敢若12个来报道，吼、哦，12个来报道，吼、哦，啊，搁再多搁招，搁招20个，啊，伫个9月15开始，吼、哦，就要线顶报名，吼、哦，要搁招，要搁招20个，9月15开始吼、哦，线上报名，年薪啊，吼、哦。一年上无80万以上安尼哦，这个公车处的强调吼，今年5月开始调整了驾驶的待遇啦，平均每一个月增加差不多5000块啦。啊，那新进的驾驶哦，年薪80万以上啦，哦，佮享佮享有吼子女教育的补助费安尼，吼，啊，那婚丧生育补助费安尼，佮国民旅游卡吼，等等，即个公职人员的福利安尼，嘿，你嘛较常去佚佗，咱政府即卖对啊。出咧伫咱台湾吼，大饭店旅宿吼有补助有无吼？有补助。今日迄个九九坐火车游台湾迄啊，迄一个查囡仔伊就今日讲，伊去花莲佚佗3天2暝，过2暝拢免开钱，零元钱啊，因为补助4000啊，伊住2暝啊，伊可能一暝是住2000个嘛有无吼？啊，跩全部拢补助，啊，伊跩都补助4000，跩去花莲住2暝拢免开钱。吼、啊，即马咱的即个国旅啊，补助有无？开始啊呢？诶，国旅补助，伊若如果你去间饭店，如果咱政府配合的话，你去俗两千，俗两千诶，吼、哦，国旅无吼，嘿啊，你补助哈。啊，即、这个嘉南市公车处的驾驶吼，因为薪水吼、哦、比民营的公司驾驶较歹啦，嘿，公的比私的较歹了，对吧？所以因此今年出现着离职潮吼，甲退休的这影响吼，所以无够人。啊，今年5月份部分的路线减班。啊！这市府去年就招考哦，啊！这公车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哦，因为这个啊，这几年来，嘉南市的政府哦，对这个行车安全、甲服务的品质哦、甲无障碍友善哦、乘车的环境的重视，所以考试的时阵哦，的项目由原本来笔试的甲路考吼，调整变成路考啊，甲面试，爱面试呢吼，好安尼哦。其中路考的部分哦，增加无障碍轮椅的服务的这测验。提高这個行车安全，佮平稳度的评分吼，一、哦、些、這個、占比然后，而且从这路口停让，还佮这指叉吼，一、哦、这个确认纳入评分的标准安尼吼，啊，面试的部分会当透过着双方面对面的会谈安尼，吼、哦，了解驾驶，哦，了解这驾驶吼，伊过去，诶，这经历啊，佮这服务态度安尼，嘿，啊，你若有人要去应征，即摆条件只要各种都。你高中以上的学历吼，而且你有大职业大客车哦，有职业大客车，还是职业连接车的驾驶哦，这种，你得当吼摕到这交通部吼公路局大客车职业啊吼，诶，驾驶人定期训练的证明吼，小蓝卡，这个拿些小蓝卡吼，
伫9月15号开始开放报名，吼，啊，这真是采线上报名，还是线顶报名，电脑顶上报名吼。这简章啊相关的资讯哦，已经公告伫这公车处的官网，吼，啊，甲真实的网站安尼，啊，你若未晓电脑的话紧，那我啊，我未晓电脑嘛吼，未晓电脑系统报名的考生。好，会当利用这個真实的网站吼，多元的客服会来协助安尼。你著去公车处关门嘛，吼去公车处，你若想啊好，我高中毕业呢，我都想我都有驾照啊，我有大客车的驾照，我把职业连接车的驾照，你爱取得哦，交通部公路局大客车职业驾驶人定期训练证明，有摕这张小蓝卡，你当去报名。哦，安尼哦，好啦，去报名好啦。台有车然后坐啦吼，来哦，你讲这两个组合吼，富贵组甲快乐组是差异对啦。我来介绍诶，我进广告，谢谢。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拢祝大家佳节愉快啦。啊，咱诶这个两个组合，哦，咱诶中秋富贵组，好，中秋富贵组起来，因内底吼有咱诶红枣烟尘，爱过一克王来酥，吼，一个一克王来酥吼，啊，你是1840，拢要摕8包。哦，啊，那咱这样赏月的快乐族，哦，伊来带无通来送，哦，但有红枣烟尘，啊，个红枣七兄弟拢总交够吼，啊，摕11包，哦，11包，安多清白，哦，多清白块，哦，啊，但两个组合吼，你也甲小姐讲啊，我要快乐组诶，伊来扣个多满清白，哦，但快乐组多爱甲即个9月22日，哦，是9月23收啊，哦吼。9月22日，啊，无就9月23收啊！哦吼，哦，即个教咱大家分享一下吼。啊，那食该买单食。哦，啊，过年过节咱总是爱准备只盘手嘞。啊，那么咱老的老金所安排盘手嘞，无漏开的啦，实实在在啦，真材实料食一届吼，你的亲朋好拢会爱吼。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嘛，清洁卫生爱走第一。吼，啊，咱即有咱的即个赏月的快乐组的，多1800块，红枣七兄弟交够。哦，啊，个咱的这个一包吼，咱的红枣烟尘，哦，啊，个这深海鱿鱼条，啊，个落我做入面鸡筋，安尼多11包吼，挂低卡送你11包，安尼1800块，哦，啊，食，该买等下食，啊，这想要搞定来进广告吼，感谢我无甲对面都巴得凉嘿，来以上广告，哎呀，看咱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两个组合拢是做好食吼，这是一个有往来收，一个是无哦。因为有的人就是我来订贵州往来收啊，哦，我怎啊啦？这阿富贵州我都免个往来收呢。啊，你若捌食过往来收，想要食看卖啊嘞？你个订咱富贵州，富贵州较早收，哦，因为咱就惊你收未到，所以阮后礼拜三完满做杂志啊。因为佫卖落吼，你无多收着货，啊，所以咱即马你若要订讲像咱快乐组吼，快乐组就多清白，多清白者，摕11包吼。即当即个农历个吼，8月11，还是8月12，啊，咱8月15就中秋节点着，哎，算足满个，足热个吼，好，安就是安尼，好，谢谢大家哈，好啦，阿姨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个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个休息工。人啊来咱兜坐，有一个遮好食的物件互人食，哇，这遮好食欢喜。哎呦，咱要去人兜坐，卖空手好货，摕只伴手礼，礼轻情意重。啊，你礼轻爱好食，你礼轻有够歹食，你就卖摕去，加歹势尔，加歹看尔。但即卖人哦，足好食，即个取拢足来的嘛吼哦，即卖是老饕啦，对项物件该安怎，对项物件该安怎，你拢食出来。人足侪化学，无人要甲你食啦。所以100%上爱赞，对不对？就100%上爱赞。你要送人，你心情嘛欢喜。就那像我订八客，我要送我的亲朋好友，我嘛是足欢喜，我嘛足安心。种这物件真好食，哦，啊客啊包甲真了好势，啊咱送互人，恁个免出门，是安那？哦，你要帮你送就好啊。你像我要送阮亲家，我就去，我就公司写台电话写者，我特登去送物件，所以甲伊电话拍出来，你要客户怎要叫伊啊？啊你唔做方便嘞？啊你做方便嘞啊？啊所以物件好食得吼，啊就食。哦，那唔捌食过，今来个尝鲜。啊，那捌食过，谢谢你。好，甲咱知影，咱个后礼拜三就完完做杂志，因为佫较慢，咱收袂着。因为乌鸟咯，拢大塔车有机吼，即中秋啦吼，啊肉粽节啦，啊佮过年，拢有即个冷冻的物件要食。啊，因为乌鸟因咯冷冻车较少啊，啊但是冷冻的花的量吼变侪啊，安尼要安怎？啊，就是塔车嘛，
大头家搭档就同款吼。所以你若要较早收的吼，较早收的富贵组的后礼拜才能收啊。哦，啊你若是咱要快乐组吼，即爱后礼拜，就爱你个肉，你个中秋节迄礼拜，算中秋节迄礼拜你收啊嘿，爱等较久啦哈。啊，等我罗马金拍摄嘿，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吼。听这烟嗓音的吼，后来接着搞完波经人，请你离开。

就讲无一人请你离开吼。好啦，感谢谢谢，安尼好，搁啊听者吼，因为无第一摆听到吼，对不对？我来讲较详细了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今年闹一组是中秋诶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提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钱，哦，啊，拢土王来锁哦，吼，拢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即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安尼起来都要1840，咱个加送你一包吼，即、這个手底底即底卡，哦，拢总提八包，即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哦，啊，咱即摆个一组，即组较晚到。哦，这组就咱的这个哦，赏月快乐组的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哦，这组多清白者，哦多清白者，挂上你的底卡哦，多有11包哦嘿，哦来，那我红枣七兄弟拢交够，红枣七兄弟包哦，咱的红枣烟钱，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落啊做入面加加，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哎，签啊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红枣加加。安尼起来，佮挂送你，而且底卡都摕11包，啊，一包都1800，哦，都1800块侪吼。即、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佮有咱即个吼富贵组的，哦，再互家己做运用。啊，那咱的红枣烟钱哦，1斤400，哦，啊，你若买4斤，哦，咱优待1500，安尼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5斤红枣烟钱，多2000块，佮加送一包 Q 底底吼，而且底卡。我的底卡做食，今年足侪人食收着，哇！这底卡那卤甲足入味，退冰得当食，吼、哦，做好食好食好诶。等等诶，即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戚车唔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提起来，吼、哦，这原方古早味会抓客啊。足水吼，吼、哦，这纸壳、硬壳啊，啊来套的这底啊嘞，就是呈现往来的色水啦。这一班啊，足大班的吼，送个亲家足赞的赞，吼、哦。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摕来送我亲家因，哎、啊，用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一客哦，430，哦，你若买2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安都1000桶啊。多1000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吼、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好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吼、哦，啊来，你若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都拢总乌白扣要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哦。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哦，即、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哦。啊，若要定岗电话倒拨，你若富贵组的吼，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哦，后日白收，啊！你若买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这组都1800，这组都要到8月12，啊，不就8月13哦，有较热么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又喝喝哦嘿哦。

0: 99至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咱的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吼，啊，甲食看麦了，知哎呦，啊，过健康了后吼，开始过快乐的生活，对唔吼？啊，咱健康的活动都要买啥物，送啥物，才圆满做十只。哦，啊，咱就即马即做食，咱即做食，因今日收袂到，所以咱后日拜三就圆满十只啊。哦，啊，又叫往来吼，往来所以收拢足紧的哦。哦，那唔捌食就进来食了，知哎呦，做好食嘿，享受啦吼，是种享受。后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吼，那需要服务电话多半，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爱在夕阳下吼，爱在夕阳下。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即款哦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对啦，一片人讲命中该哪有就是你的啦，啊那不是你的强求吧，无效啦，哎呦，咱人哦，这个钱啊，那不是你的财，不可触啦，哎，啊那是你的，伊会来找你啦，好，会找我钱用呢，对啦对啦哦，咱来听这个故事嘿，古早有一个少年家啊，哦，人讲叫做王太王太啦吼。哦啊！伊细汉的时阵拜师学艺，学个一个好手艺，哦，这做总铺做熬煮食，所以伫当地吼，就开一间啊吼，细间诶，这面店啊、饭店啊，安尼啦吼。那么伊的老爸是一个车夫啦，吼，得两应该古早三个三轮车买车，哎，做一个车夫安尼啦。啊，为着要饲规家伙啊吼，拢劳苦，咱讲的勤干实干，努力给他干。伤过忝啦，伤过疲劳，早早就过往去啊！因老母吼，足伤心啊，吼，悲伤啊，所以地主台湾啊，大病一场啊，唔安过往去吼，阿公无感情遮好安尼吼，所以甲讲怎判一场大病，从此啊吼，啊怎留一个病母伫遐啦？每一工拢爱食中药来调养身体，啊，所以这个王太哦，伊一方面咧开这细间饭店啊。哦，啊，一方面过来照顾因老母，虽然讲饭店因为伊手艺真好，啊，生意是还阁会使是，但是因都开销嘛介大呢。每一工除了食穿以外呢，就是爱给因老母买药食啦。哦，啊，这工的吼，哎，都啊像个天气反凉呢，因老母无说伊感染着风寒，哇，这家这有怀王太哦，哦，烦恼一个呢，哇，老母本来咧破病，这么去感染，搞到身体愈食力。我看没看没吼，去请一个中医师啊，吼，咱讲郎中啊，吼，中医来家厝家老母看病。这个、中医师讲啊，你若想要治好恁老母的风寒，你都要用一寡较名贵的中药。嘿呀、啊，啊，所以为了这件代志，这这人后生，哦，伊就散尽家财啦，吼、哦，地主就引导嘞一贫如洗，他呢吼，拢袂付因老母食药啊啦。那么，但是这个老母就安慰伊后生讲吼，不要紧啦，你只要一心向善啦，难道一定有转机哦？一定会好的运，一定会对你来啦。哎，想袂到，带话讲啊，吃了后吼，几工啊过了后，哎，这个王太伊就拄到一件足好康的代志哦，一个穿安尼吼，安尼光鲜亮丽哦。穿啊吼，安尼真好个，真色派吼，诶，人客，伊就过来过吼，路过吼，经过因这个地头嘛吼，啊，就昨日摆王太所开的这个饭店吼，这个餐馆吼咧食物件，点一挂菜，啊，食完了后，我这人客足满意，安就走啊，啊，走啊了后，这个王太吼，伊咧收嘛，收只碗盘的时阵，哎，看到人客吼。哎，那一个细布袋啊，那老弟家无提起呢。吼、哦，伊拍开一家看，吼、哦，竟然拢是钱啦、啊！伊本来吼、哦，从来都唔捌看过这尼啊侪钱。透中头生意做好呢，伊无咧顾做生意，门啊关起来吼、哦，竟然去把这包钱提去看老母。伊一看到老母了啊，足激动的吼，讲阿母啊，咱真正是真有转机啊啦，阿母啊！哇！你一两家才讲呢，真正有啊呢！我捡了一袋钱呢，你看，哇！你顶摆讲啊转机的机会啦，哎，真正有够邪的啦！真正难道转机要好运啊啦？哦，因老母看到这个王太手提这袋现金啦，吼、哦，这袋银两啦，因老母煞无欢喜呢，老母等到目头夹干吼，阿母讲，哎呦，如今你捡了这些钱，你足尔欢喜，但是你甲想看嘛呀嘞？看见这么多钱的人客，他的心情会如何呢？他在说我说的转机是靠咱自己的双手、哦、去争取，不是靠别人一时的银两在过生活的呢？虽然难道现在是不太好业，难道现在当然是很善的善？那咱只要咱活了有骨气，咱做人要有原则，你看不去写一张告示，去打在你的店门口，把打出去去找这个施主，安尼才是呀。袂啊，这个王太感觉因阿母啊讲安尼哦，哎，有道理呢，对哇、啊。
虽然咱倒是较散，但是咱咧做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就伫咧家己的店门口哦，写一个告示哦，要甲这钱哦，行这个胖进去的人。那么一个经过的，诶，经过一间店口，诶，行过人看这个告示，都爱笑呢，笑这个王太呢，哎呦，你人嘛咧戆。那么迄一个阿，那就阿爸都拄在你嘴边啊，你唔敢合咧，你搁咧写告示，有够好笑的呢。哪有人这银两来个手啊？啊，无爱要去送倒转去啊？你是戆啊你呐？迄把子肯掉啊你呐？大王爱个笑呢。但是这王太吼，做恁去笑无紧，我会人堂堂正正吼，堂堂荡荡对唔对？安尼啦，因为伊安尼做会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嘛。那么迄个人客落尾真正犯了伊的钱胖进去，吼，伊就连续几啊天哦，伊在想想我是去对。我有经过地，我有一堆休困地，哎呦，四界咧找啦，拢找无。啊，想袂到，伊行到这王太，伊一个这饭店的门口时，伊竟然有大个事呢。嘿，伊就入去问王太讲：“这是不是我家己放进去的？这个地啊，敢是我家己放进伫你家吗？”这王太讲：“无唔对啊，确实如此啊。嘿，有足侪钱的呢。”这几天啊，王太嘛拢咧找伊啦，所以甲钱哦。拢行医啊！安尼怎引起这個人客官真好闲？伊看王太这個人清查也无成好野人啊，那会讲看到钱无消贪，而且看到这侪钱呢，他会如此的淡然呐、啊？这個、王太讲啊吼，这是我家己做人原则啊。落尾了，甲钱行这個人客，啊，这個、人客真感动，伊个拍算要甲一半的钱，给王太。要做个感谢伊答谢伊个，但是王太吼、哦，伊怎淡淡个讲啊？咱，哎呦，人客官啊，假使我那是一个小贪的人，我就直接跪地甲伊扛来就好啊，对不对？我就甲银两摕走就好啊。即马大家哦，趁钱拢无容易啦。即、这个人客直接吼、哦，去王太人品好，真佩服安尼啦。所以伊钱摕要走个时阵，伊讲哦，即几工啊。我先来办一挂代志，落尾一定来报答你哦。这个王太伊嘛并无甲报答的话放伫心上安尼啦。但是尾啊真正吼啊过节吼过半月，这个人客真正阁再出来个王太的这饭店吃，即摆伊带足济足济饼吼来点足澎湃的菜。哦，安那吃呢？那个王太哦，这个拾金不昧的代志讲出来。所以这在座的这人客，好，大家拢学了个特技啊，竖起大拇指，甲学了赞。喂，头家，你这做人真正袂歹呢吼！这尼啊侪钱伫你眼前，你不为所动哦。哎呦，现今的人真正无几个像你安尼啦。尾啊，这个王太就问这个人客，你是咧做啥物的？是安那出手这尼啊大方，还请这侪人食这好食的物件？因为咱这人客讲，伊家己开灯店的啦。这几天啊吼，去看一个远方的人客，所以雄雄公公之下，这也未记得伊这规地银两，想要家拄到你拾金不昧，而且王太。所以如今为着要报答的王太，伊自然就为这王太介绍给做一个人客来。那么这些王太在地出名啦，嘿啦，啊来伊这来店食饭的人客，嘛络绎不绝啦。啊，就一个报十个，十个做报一百个哩，对不对？讲迄头家做人实在啦，餐点阁好食啦，所以其中嘛做侪吼大客哦，哦拢点比较较贵的菜，所以这王台收入都对与日俱增啊，生意愈来愈好啊。老板就给他探听咧，哇、哦，这人客哦，伊报来这人客，拢总是当店的头家啦。哦，介绍来啊，所以大开介绍大开。那么王太就因为安尼，吼、哦、阿爸伊爸足感动啊，足谢谢这人客，阿、啊、个介绍这些朋友来，互伊真有生意愈来愈好。那么看了这人客呢，哦，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伊，伊要互钱伊无爱呀，哦安尼啦。所以多年后，王太这细间饭馆，嘛已经变愈开愈扩大哦，愈开愈大间，变大间的酒楼。那么伊家的老母呢？都过着啊好野人的生活，啊，所以王太伊想起了这件代志，伊赶快对他讲记忆犹新。
如果当时拾金不昧之下，哦，噶这那当时这钱啦，哦，如果伊那阵那个个暗干的，奔你家己下嘞，因为这燃眉之急，老母破病无钱啊，伊老母啊，对唔对？但伊是那个钱吃落嘞，哇，伊今日无当像安尼啊。后来家在因老母给解破，吼，咱善咱善有原则啊，咱善咱善有骨气啊，对不？嘿呀，千金难买少年贫啊。所以那如今一贫就伊家己的手艺。哦，啊，甲人客哦，啊，一个食报一个咧，做口碑啦，做信用的啦，哦，还食华联的，食少联的啦，真真正正做个飞黄腾达。所以，各位好朋友，合理的钱哦，咱一定爱赚。啊，那无合理的钱，更加侪，咱嘛卖爱。咱讲做人啊，冰凉。

0: 我跟你讲，咱少年啊吼，嘿啦，其实阮公司何尝不是也是像安尼？阮拢是实在在，所以唔管咱是咧顾身体吼保健的，哎，咱即卖年纪时啊好食，生意拢做好个，因为咱实在，阮做实在，哦，食过人拢爱，方便利便，卫生可靠，哦，品质拢高走第一嘞。是不是？你若要在外口买款人款衫，你不如还一摆后背的机会来知道。哎呦，值得啦，价值啦哈！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嗯，食食食，拢爱买单食。哦，咱健康过用行，咱只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的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五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纯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空咧咬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糖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酸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齁，这样1840块，哦，咱就对了，咱现在还有这组齁，咱的这个赏月快乐组齁，赏月的快乐组的，咱这组的1800块，挂上你的红枣，那个在底下齁，这样刚好有切11包，啊，咱这红枣亲兄弟都交够齁，这赏月的快乐组的红枣亲兄弟隆重交教，吼、哦、来，咱即刻内底无土王来说，吼、哦、咱赶快有一包红枣烟肠，吼、哦、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吼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枣亲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枣，吼、哦、这个泰甘的盐鸡腿，吼、哦、还有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爱来了就一包一包滴康吼，红枣滴菜心，哦，红枣豆干，红枣鸡筋，都啊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啊1800。啊，那这种吼，都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呢是上该赞的，吼、哦，咱祝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来在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滴康。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也是180块。哦，阿咱的胳膊锁嘞，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邮袋1500块。哦，阿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阿过来，那咱的这土王来锁， 那咱嘞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嘞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嘞咱嘞这个猪脚嘞，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嘞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鸡腿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卡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5599哦，0800-335599。我刚要叫我来灌肠哦，
1: 你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吃。
0: 真正做食啊，咱咧只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只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1: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
1: 好食。4斤。
0: 哦，4斤，安尼又来5块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2: 嗯，
0: 要甲寄4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了，我看了啊，受得热啊，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来鹅肉哈。
2: 好啦，阿爸，那好食，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阿袂生啊，靠你倒啊人哈。
2: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2: 诶。
0: 哦，啊，无你要10包咁好，10包多1600啊。
1: 12包搁送10包呀。
0: 12包搁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倒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做食。
1: 大爷。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中华意哦，嘿
1: 啦，
0: 同都做食啦，
1: 啊，
0: 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3: 太无用哦，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
3: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变4斤啦，迄个往来收了2盒，
0: 往来收了2盒呢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加，因为杨小姐加嘛吼
3: ，OK，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嘿。食物件就是安尼，开开心心哦。那要过中秋节安尼，哦，啊，做人即吹食物啊吼，啊，甲盘手咧，啊，甲宽落起来。伫咱今年啊，一年套当来，人甲咱斗三工诶，哦，哪怕人只是举手之劳，咱就当感恩一下，讲阿叔子节吧好。咱咧土王来说，提做盘手咧，真情流露，真正无漏开诶。咱咧土王来说，真正是无漏开诶，食甲要等下食。哦，啊，那咱的红枣腌前，咱平常时吼，要食、要煎、要炒、要煮，吼，拢足方便的。甲煎的、炒的，配一碗饭。哦，啊，无甲煎炒菜来做炒饭，吼，一级棒的赞。因为真材实料啦，好食就好啦，是不是？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哈，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码卡。那你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的哦。即马开始全转单拢动起来了，所以乌鸟伊即马咧送货会较袂准啦吼。咱这快乐做啊，做歹势，快乐做上介紧，都要到9月21日还是9月22日，啊，咱才收会到啦吼。你这时啊总是安尼，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哈，这个快乐做专做拢专搞，就是爱甲这个农历的哈，8月11日，啊，或者8月12日，互你收，啊，来8月15日就中秋节对不对？连续休息工，去食物啊，甲宽落起来，要佚佗，游山玩水，要露营，咱就通食，还要亲朋好友来咱兜咧坐，咱就偷一物件好食，啊，若要人兜做伴手礼，空手好会较无好看，开一个吼，开一个，摕一包鸡腿肉好啊。哦，啊，摕一个咱的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嘛，好啊，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做水的包装哦，迄个安尼消光红，咱胭脂红，哦，胭脂红再加真理，古早讲就好嘞啦，一包160块，看偌欢喜，对不对哦？啊，万无不万少啦吼，会用做人费了差真钱吼，谢谢。来啊，看电话倒呢，那只要满1000块吼，走冰冻冰箱车，咱无咧收运费吼， 3355599，佮讲啊，偌好食，麦袋你甲买转去食，你也知吼、哦，真诶真诶真诶，真正足好食吼、哦，真在是啦，食阮诶即红枣料理，食只脆食面是一足享受诶呢，来享受，顾健康顾养家，我甲即脆口顾享受，安尼好不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冰川唱的歌吼，全世界吼，那就弄滴歌回想嘞，嘿呀、啊，臭头的比回想吼，啊，假手念经，倒手蒙灵啊，解真嘞，这个真蒙灵嘞，我袂骗你嘞，这个、泰国的，这个、大庙的神房呢，乱搞男女关系呢，哎呦，泰国哦，这个花和尚，花和尚。噶这间庙是下早偌济钱，也要食，也要念呢，也要偷食，也要偷听呢。下早这9000万的捐款呢，却用掠到，走哪里去？歹命兼歹声。这个泰国的警方在今仔日吼，这间起庙在14世纪泰国的大城府，这间做知名的皇家寺庙吼，就是这个佛太沙旺寺吼。佛太沙旺寺吼，诶，这个金主持啊，帕瓦奇拉扬主持呢，吼、哦，那就那的哥啊，因为伊涉嫌吼挪用高达9180万泰铢吼，折合台币嘛是8700万，因为咱个钱这边差不多吼，甲泰国钱安尼吼，而且寺庙捐款呢，嘿，人呢都要阿婆啊浪讲呢，无，人者都要花香浪讲呢。走哪里去？去用抓到，搁加一个吼、哦、乱搞男女关系的查某共犯，吼、哦、要带查某走呢？嗯，主持呢？敢要弄哦？大买呢？这14世纪泰国个大城府内底知名皇家寺庙呢？哦，这不然你都冇去过吼、哦？佛太沙旺寺，吼、哦，这件涉及哦性，够钱呀、啊？啊，唔贪嗔痴。阿无佛家讲卖贪嗔，咱即贪嗔痴对不对？嘿啊，涉及到即性，啊你这主持个性，啊就大头管不了小头啊，吼、哦、对，啊个钱，哦要气人哦，用钱气，啊个宗教的丑闻呐，好、哦，第一以即佛教为主吼、哦，即、这个信用的泰国引起轩然大波，新班即警官伊就表示。即卖吼，现主席66岁，即主持啊吼，帕瓦奇拉扬，第一阵啊吼，因为偷用着公款，佮有洗钱，花想我会用洗钱呢，我甲人讲，白手套呢，嗯，洗钱，而且罪名吼逮捕，另外佮一个47岁吼，嗯，啉茶第二泡，查某人半路人吼，47岁即查某人，因为吼协助伊转移五鬼运财吼，安、哦、尼。啊，过来隐匿赃款，做一个掠去，吼、哦！伊洗钱给伊，伊个藏起来，吼、哦！做一个掠去，安尼。这个外流，而且伫这个泰国的网络顶端吼，被疯传的这监视器的画面更加显示咯。这个吼、哦，伊并被逮捕这查某人，不但是这帕瓦奇拉吼、哦，奇拉扬这共犯，嘛是甲伊吼无正常的关系啦。哼！根本是蒙领尔，蒙官蒙鬼蒙家蒙黑的，无正常关系的。两个人吼、哦，互吸到，伫个帕瓦奇拉扬的身旁的桌顶发生性关系。哦，啊，你这个花香嘛是乌白来，啊，你个有监视器，你也敢淡薄母子出来哦？迄之前咱台湾囡仔无伫迄个阳明山的堆吼，迄个镜头君无吸到伊两个伫桌顶呀。也是在母子出来的，嗯，啊，这个也母子出来，刚出来，嗯，奇怪，啊，那镜头君在那，他哪买母子出来，都母刚子出来，所以在泰国佛教，这个僧侣，你必须要遵守独身的戒律，而且放弃物质的财产，而且帕瓦拉奇扬，被抓到了后，没多久，就被剥夺生殖，不能做花香啊，嗯，这样经过了解，这警方在今年7月中旬接到吼人报案，嗯，知影的人知影咧报案吼，咧讲这个帕瓦奇拉扬，伊的行为不当，伊讲吼乌白使用着寺庙的资金，落尾咧调查发现，这个庙方所收着2笔的捐款，吼、哦、就是要用伫要修缮吼，这个寺庙的有8900万的泰铢，泰铢，也佫有要买这个神牌。还有其他圣物的280万的这个泰铢，吼、哦，含
连一泰铢都没进到该寺院的账户呢，这两条钱拢落去这个住持的口袋里底。这个警察就在讲，已经吼扣押价值差不多2.15亿，看偌好呀，回想看偌好呀，吼，2.15亿的泰铢的资产，2亿外呢，吼，佮包括16公斤的金条，哦，大家要做回想哦，哎呦。包括16公斤算公斤的呢，16公斤的金条，佮珠宝呢，吼、哦，还佮28笔的土地所有权证呢，哦，这里好也无怪伊袂做回乡啊，啊袂做回乡就无哪开啊，无再乌啊姐姐，乌啊姐姐就要吃香客来开查某嘛吼，你讲啥话？嗯，啊无要怎啊？啊伊就钱摕要闹狗啊，要闹狗，哈这个呀，走呀呢一个回乡的主持呢？2.15亿的泰铢的资产呢，搁有16公斤的金条，搁有珠宝呢，还搁有28笔的土地所有权证呢。所以目前两个调查这个资产的吼，是哪些是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庙的，拢是庙的。啊，你做和尚，你哪有去赚钱？他有啥买遐，对不对吼？好、哦，真正大买呢，嗯，这个大买，吼、哦、吼，这个真不简单，这算大买吼。啊，这个佛太沙旺寺吼、哦，是这个泰国吼最出名的庙寺啦。这有大量的信众当中吼、哦，有这种种政坛的高官呢。嗯，啊，家人今摆家人迄间大庙无，迄间讲做大间的庙，嘛拢政要名流徛咧拜。结果迄个主持低歌讲，伫因大家面前讲徛因那个神父呢，后这代志呢。太高贵的惊死的哦，还实在哦，有正神啦，但是有假动机啦，拄着戆地主啦，啊个男男做一只搬搬只出啦，全世界拢同款啦，有神的所在，有动机的所在都做代志啦，对不对？有正神啊，有假动机啊，戆地主，较侪叫你关系啦，啊关系钱摕对，你捌看过神去佚佗，敢捌看过神摕遐钱开，啊无拢散开，哼、嗯，散开呀、啊。搞我笑！这个这间庙寺是泰国最出名的庙寺，大量的信徒当中哦，做者这个政坛的这高官哦，啊，这些商界的大亨呢，吼，啊，个军警人员吼，红抓到吼，红抓到这真主持啊，吼，这些帕瓦奇拉人，哎，啊，个在制作这佛牌文明呢，哦，就经过泰国的总理啊，吼，何怒廷啊，伊把曾经递过伊吼。伊这座佛牌呢，你来看吼，自毁前程呐、啊，是不是自毁前程？就是安，不是讲吼，嗯，来，来个听歌，异乡望月想起你。

0: 异乡漫过的想起你吼，谢谢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吼、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当都让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苏速度爱紧哦吼，王来苏达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苏啦吼，王来苏因为达当都大约会。所以咱若要订讲王来苏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做，哦，你着家订，即、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送你的低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即包无他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到，二二未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所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所速度啊，吼、哦，往来所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往来所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吃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够甲恁订订两届鸡
0: 啊！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未？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着旧年食了，开心啦。
1: 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次也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咱咧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1: 系啊，
0: 迄硬硬起来，
1: 啊，佮食阿袂老好，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是大。哈哈，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诶啦。
1: 哎
0: 呀，哦，啊，我该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2: 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
0: 客，哦，要提五客，咱朋友才坐咧哦，
2: 哎，
0: 啊，我该写五客，
2: 嘿，
0: 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甲我讲诶，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3-5599，
2: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2: 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2: 诶，
0: 送人做好看哦哈，
2: 系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2: 安琪
0: 吼，嘿，五个呢，
2: 嘿，
0: 我来接等。
2: 欸，我问你哦，
0: 你问来，
2: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2: 我这
0: 十
2: 地哦。嘿，
0: 阿尾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针，拢装起拢往来爽。
2: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得。
1: 你好，啊我阿个往来爽一空啦，
0: 好好啦，
1: 金针啊八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
1: 食，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妈妈，
0: 太一
1: 斤。金桔啦，要十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那咱嘛食百种，安个干两粒啦。
0: 嘿，
1: 我一概食一包。爱食，好啦。
0: 迄做天然的，啊无，
1: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好物质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爱紧订，吼，你爱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咪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哦嘿。有特当敢食无？
1: 我拢无，伊袂爽，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好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以前好食无？
3: 哦，都好食嘞，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我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3: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 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4: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4: 嗯，
0: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4: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4: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4: 哦哦，好啊，好啊，好。
0: 我、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好，
0: 好，谢谢
5: 你。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服跟他订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汤啊，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奶素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烟尘，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6: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炊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6: 做只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哇，对，
6: 嫩足好食，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来，今日哦，食四条皮安尼。
0: 好吃好吃，
6: 我好吃呢。我唔捌食过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喏嘴都脱熟皮啊。
0: 谢谢，阿妈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吃。
6: 哦，唔捌，哇，足赞呢，
0: 足赞呢。
6: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我就做做有利放利的之类。
0: 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6: 有啊，
0: 三夹诶，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6: 苦苦
0: 诶，烟尘类，诶，足香诶吼。
6: 是哦，啊，而且饭加一半碗
0: 啦。哦，迄种欢喜，啊，一家一份欢喜啦，
6: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啊，谢谢，恁咧讲的欢喜笑，诶，这个笑吼，对我想着阮家咧行吧吧是安尼，阮家咧行吧吼，啊，讲也一只去笑吧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家红枣烟尘，足好食好食，嘿啦，一只咧芳葵哦，啊，佫系无够筋，啊，无油汤汤，啊，无肥猪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蛋筋，爱实在哦。那咧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吧，好、哦，个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啊嘞吼，啊祝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哎呀、啊，你啊提一包烟尘去，你啊好朋友伊嘛一早欢喜，哇，这好食。咱若唔捌食过吼，咱若做会到去分人食，你啦，那是你好朋友哦，你就去分伊食，啊，让伊食，感觉就足欢喜，足开心嘞。哦，谢谢大家，来阿妈再去拜啦，你看吼，系啊，好啦，啊，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阿妹，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你啊，正收到后日拜拜，你白去做伴手嘞，送后日清平好友，看你看偌好。上插花要插进前，像我插花插进前，我就提早上哦。好咯，谢谢大家，时间到啊嘿。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在
1: 你心扉。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不该叫商品。
0: 好，来先。哎，大哥，等一下啦，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你麦呀，来也喝冰来要听歌嘛，先当两扎点歌靠切歌。哇，今天是农历的八月一号呢，有劲无？七月时已经过去啊呢，啊，你懂哦？怎么那么快？一个月过去了哈。来，今嘛今天是八月一号，过来就是大家准备了什么呢？中秋节。哎，先跟人报告的汽油，讲汽油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可是呢，咱呢，因为美伊战争呢，有一个五一个打起来，所以呢，是唔油讲有起呢？啊，到底是不是咱的汽油看礼拜？每礼拜礼拜一下播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所以给咱报告哈。来，你好，你好，咱得注意。啊，来，你好。拿手机啊？
2: 嗯，谢传啊。
0: 你拿手机呢？
2: 嗯，谢传。
0: 嘿。
2: 我要点歌，点你家庭的歌曲，你拢知吗？
0: 你是那个方大姐呢？
2: 嘿。
0: 好好带。
2: 你最爱该用的，那个。太多的我总有听着，安尼我就讲听你，你甲恁哥哥是我最爱唱。最近我改变两组呢。
0: 哦，好啊，好好。
2: 啊，上两罐水罐啊。
0: 买着省着，安尼好，好好。
2: 好好好
0: ，OK 好。
2: 啊，谢谢啊。
0: 好，别谢谢。
2: 啊，我自己家食死了，袂使袂。
0: 无要紧啊，那个无要紧，基本的啦。
2: 安尼，
0: 安尼基本重量，现在无啦，袂超量袂啦哈。
2: 哦，
0: 谢谢，拜拜。
2: 啊，你很大好啊。
0: 好好，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了。你好，你好。
3: 就是说，但有恐慌，我谈住我，哎，我还是没得休克，我那个什么事？
0: 那是咱贵姓啊，单姓啊？
3: 哎，姓单对。
0: 哦，啊，你来讲台语就好啊。啊，你用我什么方式，我都是没台语，
3: 不是哦。哎，一路好，都是好哩。
0: 哎，
3: 演戏了，红了，红了，讲袂出来。
0: 啊！你咧讲袂准，我跟讲台语顺啊，我一讲日语讲啊，直直贵啊。安尼等等，我听较无啊，嘿啊。
3: 你不是小可？
0: 哎，
3: 日语也是快到要出棚啊。
0: 好好，等安排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哪位师傅？我是邓波。
0: 难得注意。
4: 我在刚才中线路。
0: 来，哎，今天摆你要点吗？
4: 要不要不？
0: 哦，唔好重复着咧，嘿，要听什么歌？
4: 无啦不，听听听。
0: 情深深呢，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啊，秀帅啊，
0: 哎，是，
5: 哎，你好，
0: 哎，
5: 哎，我要点歌，
0: 难得注意，
5: 我在中华，
0: 难
5: 怪，我是双口里，
0: 双口里李大姐，
5: 哎，我要点这条，哎，家乡，
0: 啊，
5: 家乡又故乡啊。
0: 无这个歌啦，有这个歌啦，
5: 这个歌都已经唱过了几次啊！
0: 你歌名一定讲唔对，你个
5: 家乡，家乡又是故乡啊！
0: 你歌名再讲一摆，我听。
5: 家乡又是故乡，
0: 国语的吗？
5: 哎，台语的，哎，台陆人落唱的，翻做迄落。
0: 歹势，安尼，阮照无这首歌嘿。
5: 有呢，人个条理台都咧播咧。
0: 歹势，伊有伊的歌，我无，因为吼。
5: 家乡又是故乡啊！
0: 我公司规定袂当播大陆的歌啊。
5: 伊迄不是大陆啦，迄是，
0: 嘿，
5: 伊迄是迄个。
0: 啊，大陆人唱啊，我公司规定袂使啦。
5: 大陆人唱啊，凶啊凶，凶啊
0: 凶啊！无你个老番，你个点啦，你个点啦，拍死我
5: 肩头，
0: 啊，
5: 往肩头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5: 哦，谢谢你。
0: 哎，对不起哦，我公司有规定哦，中国大陆的歌我袂当播，吼，所以呢，其实哦，他们不是唱的不好，只是我公司有规定，我得照规矩来，然后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没点过来，等卡礼拜啊，今晚让我等卡礼拜哦。咱的那边，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嘛无咧犹太啊，所以会当点歌。因为吼、哦，咱犹太时阵较无用，所以哦，我会较搞话啊，所以对不起哈。啊，今嘛来了，我那搞话无唔对，但是比较起来较方便，互恁点歌不要紧哈。那先来跟咱报告呢，讲了未来一礼拜哦，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呢，哇，这个第22个红台叫什么名？您敢知？已经形成了叫杜鹃，哎，这个、名叫好听啊！你好，来，你好，你好，嗨，超公喂，
6: 你是姓什吗？
0: 是嘿，
6: 我是三呢，大美你好，我大白爸，姓周啦。
0: 啊，你不是中午点嘛吗？
6: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
0: 你早唔是有点人个才见到舅舅上？
6: 不是不是，我住台北哦吼，
0: 啊我拢总台北呢，
6: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啦，我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不跟你讲吼，我总共去买了好多。
0: 请问一下你是台北的哪里呀、啊？什么区？
6: 万大路。
0: 什么区啦？什么区啦？
6: 万华区。
0: 因为张五姐也是周小姐啊。
6: 那不是我。
0: 所以我要知道什么区啊？
6: 我从来都唔捌卡过啦。
0: 啦，你要听什么歌嘿？
6: 大美一号。
0: 扎梅诶，好呢。
6: 那个丽蓉，丽蓉唱诶。
0: 好，等你陈浩，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是你好。
7: 小小小姐你好。
0: 难得几位？
7: 王先生。
0: 哦，要听什么？
7: 红人诶，王先生，来听你唱诶《昨日星辰》。
0: 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小姐。
0: 喂，
8: 我要点一首歌。
0: 难得几位？难得几位？
8: 我晚年。
0: 林
8: 大姐，
0: 林大姐，好，要听什么歌？
8: 一条手巾啊，
0: 一条手巾啊，你。
8: 哎，啊，会今日恁助理有打电话好啊？
0: 哦，给你问好啦，
8: 谢谢，
0: 给你插电哈，
8: 谢，
0: 好，感谢，好，拜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啊，是谁啊？
0: 咱的几位？
9: 我林先生，林大哥啊。
0: 咱住哪队啊？
9: 台中。南区。
0: 南区谁啊？
9: 我姓林。我点歌啦，
0: 什么歌啊？
9: 那个啊，这九月玫瑰。
0: 好好，这九月玫瑰我家无，因有人点过，我家我找无嘿。
9: 林正邦。
0: 我尽量来找。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灯光先停止，咱就拜拜了啊，谢谢。哎呦，就家里过了这个风胎啊，是叫做杜鹃哦，第22号，哎呀，22，看这这样的啦。那么，咱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中部以北，哎，我看见中部以北呢，落雨机会较悬。那么，当然呢，这个午后山区个南部地方也有局部的阵雨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恁来特别注意哦。这哪里落雨，不真的不要去爬山，唔好去爬山哈、哦。那么呢，讲当然啦、啊，这个。咱的温度呢，北部呢，温差是较悬，小看南部。即马来秋天啊嘛，所以呢，咱的温差会早晚温差会蛮大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哦。啊，过来，我有甲恁讲过哦，咱10月1号开始啊，要注啥流感预防针？这个叫左流右心哦，左流右心，左边流感，流感的注流感的针一下，啊，右边呢？COVID-19 新冠肺炎，哦，所以呢，阿公阿妈，你来去煮哈，恁去煮呢，爱得病流感，正病新冠肺炎，新冠疫苗哈，所以呢，好朋友呢，爱去煮哦，10月7开始哦，每几年的10月1号，所以感恩不隔哦，那么咱哦，这个下个礼拜一加二啊。这个风台杜鹃是不是应用台湾无？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图形好像比较不会哈，但是也应用到咱中部以北，落雨的机会较悬，所以呢，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即摆来先来找赶一个哦，来咱的现场看，我即摆是咧想，这个我来甲报吼，这首《情深深》吼，情深深》我来甲报，我甲大富唱的，好唔好呢？我看见我有甲大富唱这首歌叫《情深深》吼，那么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号码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

来听我个端午节的歌呢，情深深。这个是赖先生点名来听我，听我两个唱歌来试试。情深深。

0: 青青，这首歌我记得主唱，刚才是龙青跟那个蔡小虎啊，好像是哈，好用好像的哈。那么对着是我跟大虎唱的哦。金金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皮痒，
0: 诺诺皮痒啊，怎么样
1: 呢？诺诺皮痒真的很好，我刀伤还是说那个香港脚，还有那个指甲黑了磨了。现在都恢复正常。
0: 哎呦，哦，诺诺皮痒的对了哈。
1: 对对，
0: 哦，好棒啊，
1: 真的很好用，很神奇哦。
0: 安妮的高温到小伯呢？姑娘，请大家告诉大家哦哈。好，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姓山哈。
0: 东重店，东重店，嘿来。
2: 我买迄个，你的种迄个诺诺皮痒哦，已经买几十多，都好用的。
0: 用了那个东重店。
2: 因为阮头家伊个卡通皮哦，较早吼，有迄皮肤啊，拢好，拢爱有迄好吼，啊，佮有生过皮疮哦，啊，拢有迄好。啊，抹迄真正，哦，即摆皮肤够水。
0: 哎呦，
2: 啊嘛，
0: 哦，
2: 啊我嘛。拢买完迄个新妇嘛，人伊个脚吼，迄脚也有那像迄有皮，迄个那像迄小皮有变黑，啊人抹了嘛好啊。
0: 哎呦，谢谢。
2: 我最近买几十组
0: 啊。哦，阿桑你对新妇真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好哦，哇，好棒好棒，好喜好婆婆哈，好呵，谢谢你，谢谢。白丽慧你好，
1: 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
0: 哦，刚才你有分享啊？哎呦，有，谢谢你，感恩你哈，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陪我们得让给大家播啊，诺诺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播了，该和咱出来得让个坑一组，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播，播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得让个淡播哦，那么今呢，咱那播好，给个咱倒小播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今麦过来个讲了什么呢？这个咱一般拢会讲，这时间来讲了生活常识哈。当然捌讲过，可能有讲过，那么咱搁甲咱讲一摆。咱今年都系8月15号中秋节，哎哟，恁要烘啥？烘肉对不对？一般拢会烘啥？鹅啊，对不对？啊哇，迄今年都鹅啊吼，哎哟，咱家饲鹅啊人哦，可怜嘞，好可怜嘞，为什么你们在？咱饲鹅啊上这里分林嘛，然后呢，讲40年来第一摆，那因为落雨连续落雨落干呢，你敢知这这吼这鹅啊吼鹅啊迄个灾啊鹅啊灾啊，变大大个山山呢，讲成片山汉的大点名呢，那呀呢，怎么这样子呢？你敢知占几成？哎呦呀，70-80%呢，70-80%呢。那么讲，以往过去呢是农历的4月以后啊，迄鹅啊吼会愈来愈大量。啊，到中秋的时上该肥上该好食。我今年啊，说翻熊啊，不只是大量死亡哦，避开鹅啊，一个散，一个细粒，一个无肉。哎呦呀，真正讲哦，40年来呢，头一摆拄着，所以呢，讲哦，许咱的农业部的去渔业署呢，要给全力补助。但是啊，总是补助有那，比如讲1000块，补助的800块，按200块，咱只可能嘛，得爱承受啊，无变喏啊，拄着这啊，这也不是人做的啊，这是天灾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哦，你今年来要考要行鹅啊。可能拢爱买进口诶，咱台湾的吼，可能吼真的，蛮惨的。迄个有一句，敢那一句会当形容惨，有够惨诶，敢咱报告哈。来，过来，敢咱建议好朋友，请进门。你本领导啊，是不卖讲领导啊？你家己咧用起面啊吼，请进门，你偌久换一改起面啊？那我是一个换一支，哈？啊，想无菜啊！嘿，起边的门也无歹去啊！啊，你要等个起边啊，路甲无门，你才要换掉哦。对啦，你敢知起边的有来得我一细菌？ 很多呢，很多呢，足多呢。所以，那么等你去边，你那边要起边啊，一定听我建议哦。结果让我请教过牙医师哦，吼，我牙医师是一个这个高一的教授，伊讲起边啊吼，爱用迄嫩的、嫩的软的，不要用唔要定的迄啦吼。啊，过来洗嘴呢，唔免真济起膏，啊，唔免得问真济水，唔免。然后呢，你边啊刷。你不像路，一直路变作呢，嚯，这大了路呢，一直路，一直路，迄路家里的珐琅质都弄个一直破坏掉呢。所以健康的摄取的、就是一起一起，哎，但是咱的起边啊，爱用45度，一半会当哦，伊就用一半伫咱的起，咱的起花的肉爱路会掉，甲喙齿路会掉，就是讲喙齿甲起甲。喙齿甲咱的这个牙床呢，爱撸会着，安尼撸才是健康的。啊，慢慢啊，一齿一齿撸，一齿一齿撸，安尼慢慢啊撸，慢慢啊撸，迄毋是出大力撸安尼啦。俺连伊嘛喙齿破伊了，用伊了伤着，安尼不可以。所以健康的刷牙是这样子哦，爱安尼哦，上无记就要刷几分钟。嘛，我那我是用超过两分钟啦，是讲那两分钟，迄位人唔免呢，凊彩撸撸啊，无几分钟就呸啊，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你那是呸，好啊，擦嘛，你那有迄个老花无有？安尼进去牙医师呢，甲你治疗，你可能个是有牙周病啊，所以呢，你那是常常安尼撸撸个伤过大呢，真正伤得对。那你起花呢？牙龈呢？吼，啊，过来讲哦，那你喝牙刷吼，这个尽量的是什么呢？尽量的是卖点点底下的水来这边，千万不要一直放在水里面。那毛牙刷的毛啊，哦，讲那是好朋友呢，莫当个已经拢已经开开啊，黄色个开开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一个月爱换一支新的起边啊，一个月得换一支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因为 KB 那垃圾吧会惊死人，也安尼哦，感恩报告好朋友。啊，来，再来感恩报告是什么？这个被改名光了什么呢？诈骗集团的，起码诈骗集团吼，因今年会加新加起来。比诈骗的人先该教伊安那讲话呢？伊讲那是诈骗集团的人会教迄种要去银行领钱的人呢，也是会较教那你敢知？会较教银行的人会甲问讲啊，啥你领钱要创啊？伊会甲伊讲伊较教啥呢？甲教讲啊，阮厝要装潢啦，哈？安尼那会通哦，厝要装潢，安尼个几百万哦，该丢嘞。可是有一个阿嬷呢，伊想讲哦啊。诈骗集团甲讲吼，阿妹，你的钱哦，放伫银行啊，无利息啦。啊，你投资咱这投资公司哦，诶，利息拢几落倍呢？迄嘛比较起来较会好啊，你放诶较袂变死钱安尼啦。吼，就叫伊去台湾银行哦领钱。啊，要领钱要领偌济？100万，叫做投资诶资金呢，上少100万。这阿妈要去领时阵啊，银行诶人员就感觉怪怪，赶紧个报警，个报警！啊，报警嘞！警察去的时候，这阿妈个伊个更眼睛哦，无啦！我当我要装潢啦，啊，就叫迄个诈骗集团安尼讲安尼，甲警察安尼讲啊，无啦，我当要装潢啦，所以我才来领迄个100万安尼。警察嘛是一直甲讲甲坑吼，然后呢，警察去甲这个特别呢，用迄诈骗集团的电话呢，甲拍好听，真正是这是诈骗集团的。这个阿嬷才相信，才无领呢。啊，我真正查一下，这个警察也无来呢，真正叫领去啊！哎呦呀，无遐尼戆啦，有遐尼好谈的吗？你先啦，遐尼好谈，无轮到咱啦，真的啦，不要乱，莫乱听信的，什么哦？我投资哦，听，投资阮这会哦，什么会呀？啊，伊唔敢讲鸟气啊会啦。哎，阮这哦，迄个互助会、互助会吼，吼，阮这当写偌济，你利息当赚偌济，千万唔要被骗了。这一些都是啥？迄几家拢是诈骗集团。那么对回啊，你嘛得爱对有熟悉，你嘛无熟悉，绝对唔茫去啊对吼，千万不要乱投资啊！啊，有那要投资要赚钱，有那是安那？哎，做功课呢，要做功课。 好啦，我先来个唱几首歌曲啊，《快乐的厨房》。台语叫做《快乐的厨房》，霓虹国叫做《哈基米的诺修课的》。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哈基米的诺修课的，来谢谢。

0: 出版啊！你用我叫做初めての小コード，来这首歌呢，快乐出版主唱的人，我介绍人哈，包括邓丽君也有。那么这是这个是单程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有一个一些报道呢，当然咱拍个头一旦陪我制作的第三部唔对，但是讲对啥，沸腾的波动呢，有哪帮助？哎呦！诶，竟然有这么好哦！诶，这个是啥呢？讲了那拍到日头了呢，咱呢，这个直接呢，火咱人吼，一旦对咱的肝、诶脂肪方面呢，可以代谢的会更好，所以当然对咱啥，对咱的血糖跟脂肪的代谢有帮助哦。而且透过咱的大脑，目睭的接收光，迄、那个日头的光呢，对咱的臀部、对咱的肝跟骨骼肌呢，拢总有帮助。所以咱来拍日头，对咱的骨头好，过来对你有糖尿病人也有帮助的哦。吼，所以我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也唔过可怕啥？病发症，我听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的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的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定来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食一个吃到饱。嚯、哦！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食食大块，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食食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成功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即马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会压悬呗，哎、欸、啦，一定会压悬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煎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面啊，一碗面洗碗吼，啊你若个食啥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尔，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面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面啊，干那食一两嘴就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解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诶，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在咱的西游记里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从造成咱油脂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怎么变成呢？油脂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西油脂。那么个人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呐，过来你的脂肪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油脂。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常常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 你猝死的机会必然较悬。所以我听讲过，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影你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伊的总名称呢叫做啥？心顶代谢病啦、啊。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腰椎有关的，腰椎这种荷尔蒙的 A。所以你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制作荷尔蒙帮助咱腰椎，会当制作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腰椎制作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口，无你未来将来腰椎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椎癌。那今天的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哦，30岁呢，哎呦喂啊，今年巴肚疼吼，佮包括着这个去检查的，今年腰椎癌，腰椎发炎哦，然后一个放血，结果呢，这个大医哦，大医两工，竟然无救呢，哎呦，好可怕，怎么那么快？所以人讲哦，腰椎哦，真的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嘛油油啊，放尿啊，油油啊，大便油油啊，个甚至加血，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腰椎问题？是不是你有腰椎发炎，还是腰椎癌哦？所以腰椎癌叫做癌王哦。来，你好，你好。
1: 喂，谢总啊。
0: 嘿，是你好。
1: 你好。
0: 系啊啦，系。
1: 我是要买迄个啊，都食糖尿病咧。
0: 好，等一下来，我来改报。等一下我来个报关哈，等我一下。但是我唔知道。光歌唱的心情，这个 CD 呢有没有问题？来，等一下我先给播来。流浪天涯三兄妹，那我靠电话接接，还是谁？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不能哭啊。

0: 拢听解三兄妹，这是我跟阮哥所请的是咱这方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条用的糖分拢无呀。
0: 即马谁那讲你原地糖分外悬啊？
1: 第一个，迄个也做。
0: 你会糖原地外悬啊？哈，
1: 迄医生讲，拄好伫迄个小块遐啦。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你要讲重点嘛，你唔得，那要讲啊讲哦，有有。安尼就对啊，对不对？阿桑，安尼我替你讲吼，安尼对啦吼。好，好，谢谢。好啊，保重哦，阿姆，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是啥？
0: 嘿，是是嘿，加工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明三宝吼，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呢？
2: 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马偌？
2: 啊，即马剩90外、80外。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姆好，谢谢你，保重啊，谢谢。
3: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嘿。
3: 嘿，我迄、那个，我住伫台南。
0: 我见你讲重点嘿。
3: 我食你的三星金宝哈。迄、那个血糖降足济。
0: 安尼哦。
3: 啊，佮迄个药嘛，加减足。
0: 较袂高药的，较袂高药。
3: 较袂高药对。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
4: 我食吼，迄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甲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4: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4: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4: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
0: 表示好就对了吼，好，好，继续看你哦，谢谢。过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条用的糖分拢无呀。
0: 即马谁那讲你原底糖分外悬啊？
1: 第一个。迄个也做。
0: 你会糖原底外悬啊？哈？
1: 迄医生讲，拄好伫迄个。小看遐啦，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啊，就是伫边缘就对啦吼。哎呀，阿桑，你要食食嘞，爱注意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林光先生，你好。
5: 哎，是谁啊？
0: 是你好。
5: 哎，我迄个，好，我是。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5: 了啦。啊，我是食了吼，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马吼食到剩。100
0: 你管得200几个哦。哦，阿三你食啥？
5: 阿卡注意了咧，做辅导素咧。
0: 哦，用注阿即马来咧。
5: 阿即马食你个三宝吼，食卡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加。阿我拢想顿食。
0: 好啦，阿你即马来得爱注意啊，食啥嘛爱听我哈。好，感谢，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嘿你敢知道我什么名
6: 你是谁
0: 嘿
6: 是哦我要请教你一个
0: 啦嘿嘿
6: 我做件吼太虚弱啦
0: 哦
6: 这个过敏啦吃三明金宝
0: 三明好就好等下来跟接接我给人听来一心哦谢谢站姐阿桑你站姐哈 来哟，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咖喱饭吼，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7: 你好。
0: 嗯。
7: 什么贵属？腾婚。
0: 哦，你有腾婚呢，来上线这边哦。哎，谢谢。来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是秀爽，秀气秀。讲说讲说，阿哥大户哦哈，阿大户也最近弄咧上课，所以呢比较拍摄哈，给您抱歉哈，也给我搞到那和别人抱歉哦，因为他要这个考试，来，我这么先来干吧，继续挂起来，继续挂起来，可爱回率来听我唱歌，阿能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啊，来谢谢可爱花蕊，这首歌有足侪人唱，吴俊怀啊，梁山伯啊，还有那个谁，郭金花。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妹哥，你好不能个卡你麦哦，那你现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你四六九的卡能拜得掉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小华呀，
0: 是你食了哪好呢？
1: 我就是多炒多拿，我容易万事同样呗。我
0: 跟你讲重点，
1: 准备十二组。
0: 你讲安那嘿？
1: 当面进步啊吼！
0: 你讲你食了安那好？
1: 对，我那过目睭的啊吼，啊个大便嘛真顺。
0: 目睭较好吗？
1: 胃肠啊，较好安尼。
0: 大姐，你讲你目睭较好吗？
1: 嘿，目睭较金啊呢，较袂那目油啊。
0: 啊，大便啊较顺呢。
1: 啊，大便嘛较顺啊。
0: 啊，个什么？较袂那目油啊。
1: 我本来也弄个大白油啊，白酒糊糊安尼。
0: 安尼好，你等者，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哟，大姐，好，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喂，欸、我有食迄个三全金宝啦，
0: 啊，食了
2: 迄个啥，甲爱困的遐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2: 呢。啊，拢有改善啦。
0: 食了安那。
2: 改善啦。
0: 是讲食了安那改善的较好安那。
2: 啊，算着较袂遐紧啦。
0: 较袂较搞尿啦吼，
2: 较袂较对，较袂较搞尿啊！啊，唔过，运动嘛，算你安尼行哦，唔过咧行都艰苦，今嘛咧行嘛较袂较艰苦。
0: 心脏较袂轻啦吼。
2: 对，对。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丽云你好。
3: 好，谢谢你好。
0: 嘿，
3: 我是杨梅的。
0: 我在大姐。
3: 嘿，再过几就会。
0: 安那好。
3: 本来袂咕落去安尼。背不起来，就拍骨
0: 了。背不起来了哈。
3: 哎呀，
0: 今麦有看好无？
3: 有啊，今麦都没啊。
0: 哦，今麦看好你，哦，较背起来你啦哈。
3: 哎，
0: 好好好，干好，安尼大嫂继续看你哦。嗨，谢谢你，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您干嘛听过我的讲的什么呢？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好来，谢谢。等我一下，我今麦给咱那边讲个详细，阿雄稍微给咱做一个建议哦，哈。好来，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是伫白天的时候的活动，那么副交感神经的是伫暗时呀。这两个拢是虾米人咧管？那呢，自律神经啊，而且那呢，五脏六腑嘛是属于的虾米人管？主力神经。所以一旦你那困眠不好啊。比如说你一时哦，真亢奋哦，精神介好，安尼个交感神经的激素的管啊管的时阵呢，咱得困袂去，因为你的精神无阿袂稳定落来，所以呢，这拢是甲困有关的。那么当然嘛是，咱困眠无好，自然是甲这有关的。一个来就是甲啥有关的？荷尔蒙。那女性的荷尔蒙呢？当然啦，吼啊，咱有背部与背器官哦，吼。这个给咱统筹处理，但是靠咱的肝肝尤其统筹处理以外，那你接受到咱的女性的荷尔蒙的受体数呢，有300多个。虽然如果那是女性朋友一旦啊到经年期减少荷尔蒙的时阵，你得变成咱的肝的血流量的减少，那你脑对咱人体温的控制会变成较无法度控制，你常常安尼冷热袂下。连咪变青光啦，连咪哦，连咪发面红啦，你会感觉讲奇怪人啊，心慌慌的，那奇怪那无代无志，成咧紧张，咪咧紧张啥？啊，定啊情绪哦失调，拢无法度控制，情绪拢控制袂落来，过来定啊头壳疼。有这情形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已经有更年期的症候群。那么当然，咱的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减少呢，咱的尿道女性尿道表皮的组织的变薄。 啊，抵抗力变无好。所以你若是定了水啉无够，还是坐伤过久的时阵，你就容易感染到啥？有的甲膀胱这个发炎，甚至嘛造成了啥？咱的尿会失禁。所以呢，男女性朋友当然有这种的困扰。男性嘛有啊，男性嘛有经年期呢，不是跟那女性有呢？男人也有男性雄性的荷尔蒙哦，哈。但是呢，男女性为什么比较起来，这个影响到困眠较严重是这经年期呢？就是咱都只有讲过啊，因为伊调节咱脑的温度，就是这女性的荷尔蒙呢减少啊，减少时阵呢，咱的交感神经的亢奋。啊，亢奋就是精神上好啊，你就睏袂去啊，所以呢，慢慢你就哇，愈来愈严重，愈睏袂去的，愈紧张啊。你们在咧帮咱制作，和咱一旦睏的是对一个，那你脑下垂体的上面松果体，那你松果体制作是啥？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和咱一旦好睏的。啊，那囡仔叫做成长的荷尔蒙，哦，睏一暝多一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一旦啊睏眠无好，你的内分泌的失调，荷尔蒙的嘛失调，咱的肝钙尤其也出问题。上个明显就是变成我拄只讲的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人的发炎同意外过来个啥？上个麻烦的是长期睏眠的无好。那么就是咱拄只讲的，会亢奋，迄交感神经就是会亢奋咯吼，甚至造成冷热袂下呢。冷热也袂下哦，上热下寒哦，常常感觉人奇怪，脚冰冰到冷叽叽啊，面那个发面红啊呢，有这种现象呢，这叫做冷热袂调和，袂调和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啊，这种女性朋友呢，有种困眠啊，佮愈无好呢，咱将来脑神经衰弱啦。肝机能的指数也管，肝会多出口干舌燥啦，啊，血糖也管，血压也管，不只是女性，男性嘛，因呢，到时失眠的症状都拢会出来，所以就是哎，咱就是已经有失调。

0: 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和你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慢心疼。那么这些安妮红收起来，让这李小姐收店面来，谢谢你哦。好，来，立刻你好。
1: 哎，新手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啷个来嘿？
1: 我爱有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啷个？
1: 我十几年拢困的，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爱有多那，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啦。
0: 哎呦，哦，自动好困的对啦吼。
1: 哇，自动好困嘞。
0: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嗨，谢谢，哎。阿姆你也甲改两顿哦哈，知影无？改两顿无要紧哈。好，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1: 我爱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嘿？
1: 十几年拢困的，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爱耳朵那，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啦。
0: 哎呦！哦，自动好困，安尼你有讲咧，系啊，你有毛甲咱讲着点，系啊，安尼好哈，好，无要紧，你要改两顿啦，不要紧哈，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喂，
0: 徐立浩，你好，
2: 我家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2: 啊，我家人，
0: 嘿。
2: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介好产品好不好？食什么？讲重点嘿。
2: 那个
0: 嘿，
2: 来哎呀，得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催眠、惊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你好，
0: 我是爽，你好，
3: 我是爽，
0: 嘿。
3: 我要请教你吼，
0: 你嘿，
3: 我阿妈骨，
0: 嗯，
3: 一中下下咧吼，有小块凸起，
0: 哈，啊，这里要看医生咧，我来个建议治疗一下哦，嗨，好，谢谢哈，啊，这个就是要看医生了，不能过嘿，对对，你等一下哈，我叫人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威。请讲话，嘿。
4: 喂嘿，你好，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4: 我是日国呀。
0: 嘿，是。
4: 日国，
0: 嘿，是嘿。
4: 啊，我呢，我呢，你如果你
0: 哈，
4: 你也很好啊，爱困，你可能有。
0: 三片都不接，哎呀，得那嘿，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我拄则要讲，要甲咱的好朋友建议恁安那去帮助咱，和咱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呢，会当调和恁较好困，会当帮助你好困，有一个方法。这是日本的全民医学家，这个全民医学报道呢，给咱教导的哈。那么你也当用40度的烧的面巾，烧的面巾呢，甲捂断咱的颔棍啊，颔要烫掉呢，袂使伤烧哦哈。差不多捂3分钟，应该是讲爱捂1分钟，捂1分钟哦，烧先捂1分钟，啊，过来用冷水，冷水哦哈，的面巾甲捂有那1分钟。的烧的冷的，烧的冷的，安尼连续呢，甲做差3分钟，还是5分钟，一直甲烧的冷的冷气，这种方式会当帮助咱的困眠会更较好。你敢知为什么？因为咱人的自律神经呢有两个部位，一个部位上边迄个伫咱的表皮的，会当感觉到的是伫对呢颔棍啊，咱的颔棍啊，阿边面哦吼，阿这颔棍啊背。这颈椎这个所在，搁另外一个所在是伫对屁股。啊，那你屁股怎么办？怎么做？你得加念， 干搞一直捏，啊捏，一直搞刺激，用手干捏捏捏，别困。讲如果是做这个民间舞暗棍的动作呢，就是上个是暗时洗身躯的时，你得爱做啊。吼、哦，算讲哦，洗身躯完了开始甲做，上个是离困的时间两点钟，安尼讲对你较有帮助，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哟，我有看了一个影片呢，哇，我看了有够艰苦的啦。一对阿老阿公阿老阿公阿妈吼，一对阿公阿婆真老啊啦。啊，想着讲吼，想着讲，即马钱要分落两个囝吼，啊，先甲厝卖掉，因某就讲啊，厝那个卖掉啊，咱来去带囝遐就好安尼啦。想袂到哦，竟然厝卖掉，佮甲收因的存款200万。一个囝分100万，啊，厝袂掉啊，拢嘛分落囝，拢分啊，拢身躯拢无留钱哦，吼。然后呢，竟然大汉的，诶，新妇要求要因老因公公带因兜，啊，细汉的拢无意见，的妈妈好啊，妈妈想来就来了，两个成了分啥，成了分物件呢啦，把这对老公公婆拆开啊，哈，那完呢？啊，不是大聚会吗？结果哦，一个要分开了，这阿嬷好，阿嬷讲老的，啊，我就给你，到现在我都不跟你分开呢。啊，咱俩得搁爱变成俺钱好囝，搁咱两个搁爱分开，安尼敢对？啊，啊这阿公啊，就讲哦，不要紧啦，囝若开嘴啊吼，啊，就家庭圆满就好啦。咱两个老的较紧来，无你若想我，你就打电话给我啦。啊，这阿嬷哦，一直哭啊，一直哭。反正哦，都唔甘就对啦。伊讲啊，你哦，大家拢袂记得去，我拢爱我陪你去看喙齿呢，你喙齿还袂用好呢。结果啊，伊这个大汉新妇呢，竟然孝顺要甲伊这达官呢当作啥苏永林，苏永林就对啦。伊两个翁仔某拢去趁钱，结果呢，叫伊带孙仔去上课，然后呢，搁啊甲油来底啊哦。啊过来就是啊，搁帮伊啥去买菜，哈？啊，这个阿公啊都唔敢讲呢，因老母因某卡来互伊，伊拢提提吐吐甲讲，无啦无啦，迄、那个意思讲因囝对做好，因新妇啦对做好安尼，伊这个某哪会听无啦？该困啊久啊，哪会唔知？伊讲唔对哦，老的，你咧讲话口气无同呢，我感觉怪怪呢。啊，伊这个阿公啊一直甲讲，你冇白想，冇白想，哎、欸。啊，结果呢？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因这的，因这妈妈拢好啊，按先先讲讲唔对呢。妈妈呐，安尼讲表示爸爸底下可能哦，真正因为知因大嫂的个性啊，足强的啦，年轻，迄、那个欠卡查某人就对啦，所以因这是第二后生，感觉无爱再去甲看一下。啊，去看了呢，拄好两个红阿婆婆底下大呢。一看到三点在当场嚎出来，看到因老爸啊困伫堆呢，仓库内底啊，无窗啊仓库，啊因敢无房间吗？有啊，有册房啊，因的衫裤间够衫裤间衣柜间呢，竟然无困，竟然有困仓库，然后一多看到因老爸跪伫涂骹，伫揉涂骹啦，嚯、哦，这个好像看见种老伯说讲爸，惊，我带你回来，我100万无爱啊。哇！阮大孙，我100万给伊，我要带你回来厝，甲我做个大干妈妈，大妈妈，逐工想你想较好。伊甲讲哦，爸，我唔要你过这个日子，你是要过快乐日子呢？你唔是咧分物件分来说啊，才咧叫你家做一个苦劳啊呢？结果拄啊，因大兄拄啊回来，伊就生气了，甲因大兄骂啊！你敢知爸爸过什么日子？伊讲伊种事业无用，唔知影啦。你做人什么好生？你拢竟然记在温存恁某安尼，恁某就欠卡，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爸爸呢啦？阿妹啊吼，整夜甲拖登去，哇！伊这个某老婆看到红灯来吼，靠噶！你来散落去啦，啊！你最近来增加咧，拢无去看医生啦，吼、哦！都惊，我带你来看医生，吼、哦！真正是撩人呐、啊！结果妹啊怎呢？这大汉后生来个跪啦，跟老母讲哦。甲因老爸老母讲，伊唔对，伊竟然无注意到讲哦，因老爸竟然住伫啥？那有可能唔知住伫仓库啊？逐工伫遐出去的，唔知影对唔对啊？ 按这新妇啊，也来下息的啦。讲哦，我伊唔对啊啦，意思讲哦，伊无歹意啦，安怎吼，讲个足好听，嗯，听也有。结果呢，100万你讲，伊讲要行，伊无爱因小弟，甲讲我这100万给你，爸爸我要带回来，我唔爱这100万，我要爸爸，已经甲带回去。所以这就是讲哦，安尼阿公安尼做甘对唔对？因两个老的处袂掉也好因啊。啊，所有现金200万也分给因啊，家己身躯留无半角。啊，竟然阁有两个老的分开，啊，这是什么情形啊？这是咧分物件，你一半，我一半安尼呢？靠安尼，靠这种做事谁哪有人安尼呢？安尼都唔对啊！啊，你们来看许多人是阿公阿婆都无爱分开，啊，你硬甲跳分开，啊，唔是糟蹋许多人，对唔对啊？在欺负许多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定讲过吼，恁身躯边哦的钱，莫全部拢分给囡仔啦。爱老厝莫卖掉，迄两个老的啦，扩大一间老厝，毋是做好过吗？生活嘛，盖好过，两个老的感情毋是更如何嘛？更如何啊？大家会当做伴啊。所以听咱秀山建议，毋是我咧做歹人无唔对啦吼。不过我是啥，希望恁两个家老，人生最后一段路，恁来过了好。两个老婆感情好就好，身体健康，两个较袂为着啥烦恼，对方啥食袂了困袂去，安尼颠倒唔对哦，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呢，哈多瓦相送。这相送的歌拢是较轻松的歌吼，咱来听较轻松小歌吼，来听我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谢谢哈多玛相送，这首歌敢那有台语歌，还袂记啊？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姐姐们，送朋友去不拢是有酒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不是说放药起泡就是有问题，没啦，我们放药起泡不是大家都是蛋白尿蛋白，不是啦。啊，请问问放药如果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吃太油吗？才会放药油油吗？我听你在说，你也不用太含去啊，有人竟然说是因为吃太过油放药才会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不够。那不是水分啉不够，啊不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老起泡80%拢是无问题，不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嘿，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阁未消诶，这种诶则是有问题。那么咱一般啦放出来药徛，那查甫人徛咧放药一定诶哈，嘿泡泡啦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诶，嘿2-3分钟就消去，这你拢唔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诶尿路有一个天然诶保护咱诶叫啥点在尿尿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毋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做那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高这个83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伊刚要放药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我有酒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去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有酒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药啊。尤其是呢，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药，像咱拄则讲个，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血液拢会欠管呢，头壳拢阁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紧去检查。你可能就是有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還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天在走车啊，为着要趁钱，让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道，安懂啊喂，伊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那个放到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糖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哦，囡仔当啊， 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我囡仔去读册。那么这得辛苦的爸爸，所以本性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机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洗油机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好甲家己哦，迄辣条哦，相烧相平。辣条那烧两边，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呢，爱甲身体顾好，开好筋络吼，甲咱建议好朋友。虽然有钱啊，不会人当然，咱忙乱食药啊，唔好乱食的偏方啊！你啊，定来放药气泡人，咱咧特别注意，真正像我讲安尼，再去检查一下吼。啊，咱那是定来尿道发炎的人，咱的女性、男性朋友呢，当然你注意那里无够，尤其是女性，咱女性朋友平均三个人够一两三。叫到电来发炎，唔坐伤过久，唔禁药，唔穿伤安尼裤，这拢是爱特别注意的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等一下咧。来哟，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像我对着讲的情形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甲油脂无好有关系，你得爱尽量早呢，这个看医生较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谢谢。哦，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那你要做什么事哈？
0: 我秀爽。
1: 好、
0: 哦，嘿。
1: 啊，我吼，我咧做梦啦哈。
0: 好呗，嘿。
1: 迄个我安尼放着拢陪陪啦。
0: 我阿公得力哦，阿姨先接接哦，阿姨谢谢。

0: 哎，炸米也吼。那么这是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是谁？丽什么名字啊？这个名字我没听过哈，叫丽蓉哈。那丽蓉说起来哦，那么是什么人店的？那你这个是万华的周小姐说店的，来，谢谢你，谢谢。小蛋姐，
1: 真的听哈呢？
0: 你讲你今早有声个听我今晚的好不好？三条姐，
1: 啊都吃头，你也吃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不吃，
1: 等下啥唔吃？
0: 哦，啊个看你看你好，好好看。
1: 啊，那卡头吼，卡头吃那个钙骨节吼。
0: 好好好。
1: 哦，啊，我嘛是吃的，嘛是对对的吃啦，都我都。
0: 大哥，噶看你看你就对啊啦，好好，感谢你，谢谢。今日我一个公众点下来。
2: 嘿，我食迄三山珍宝吼，即摆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尿的。
0: 哦，安尼好啊。
2: 好。啊，过来就是尿酸，原底有食尿酸的药啊，即摆唔免食。
0: 我安尼哦，我、哦、好好。
2: 哎，
0: 好，感谢你哈、啊，大哥谢谢哦，感恩啊，不要紧，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干两桶不要紧哈，好谢谢。你是偌济啊？
3: 我头我一百零五，啊来九十几，一直下降，啊来九七十几，啊即摆我都打电话去问恁的助理，恁助理讲叫我啉寡茶，今都提升到八十八。
0: 哎呦，好好好，今下你冇搞掉
3: 咧。拢无红鱼咧，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红鱼。
0: 哇，大姐，所以啉茶计重要对不对？哎啦，安尼就对啊，厉害啊！好好，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啊，我今个改两阵个西，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姐，请讲起来。
2: 感情进步，我食迄吼，迄放药吼，
0: 嗯，
2: 迄有一个味啊，骨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呀吼。
2: 嗯，
0: 哦，安尼好啊。哎，阿伯，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谢谢。
4: 较好啊，竞争拢较好啊。
0: 三情进步，食了哪好？
4: 哎，我迄手啊，干哪迄，唔知。算尿酸也是痛风，拢有破一破啊！枕头目的啊！
0: 啊，即马嘞？
4: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遐个痛风啦！安尼有好呢？安尼彻底痛风啦！阿姆嘿，啊，你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哪里个你好？
5: 好，又山呀！
0: 嘿，请讲起来。
5: 我食阿伯，我食食头烧。
0: 我见请讲起来嘿。
5: 我吼，食恁哦，我食七八年啊！
0: 请讲，请讲嘿嘿。
5: 好。我食了吼，食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食用啊，食放几摆药，啊，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神健补呢？
5: 啊，甲锅盖子三项拢有。
0: 哎呦，小红领导电话声音着水哦。哎呦，拍谁拍谁，拍拍球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车工嘿。
6: 我是代理，我姓廖。
0: 车工系来嘿。
6: 我食你的三神健补。
0: 嘿。
6: 跟一帮有破啊，拢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6: 哎，那个一点，
0: 嗨，哥呐，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看呐，
6: 暗时嘛，发烧，今日起来帮药，今日存两块，本体拢无落去。
0: 哦，暗时特别搞药，然后好，大哥，谢谢你的电话，等我安尼好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这罐三神金宝，所以你免烦恼吃这罐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哟，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姐妹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吃咱这罐三神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来个捞起来哈，吃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哎，哪里的你好？
7: 哎，
0: 哪就会记，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
7: 哈，
0: 你哪就会记啦嘿。
7: 我要你刚那边那个过油机也无啊。
0: 阿贝邓姐来个听前线喽，阿贝邓姐哦，谢谢。哪里的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嘿，是，我小船，你好。
8: 哎，小船哦。
0: 嘿，是。
8: 咱小问下吼。
0: 好呗，嘿。
8: 哎，我就生蕉啊，要吃什么？
0: 有生哦，哦，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没有，我那个唱啊，昨夜星辰呢？哎，昨夜星辰主唱是林淑荣哈。林淑荣唱歌很好听。那么我来改唱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469，469，来，谢谢。

0: 昨夜星辰的主持人是林淑荣，来谢谢，感谢你多。那么咱咧讲了这个蛋白尿，当然，咱人食落的所有蛋白质物件，蛋白质包括的红肉、白肉、卵、鱼啊，啊，这个包括牛奶，包括着咱这个鸡肉。所以呢，咱若讲到那是肉，伫咱身躯里那是无会变成肌肉的时候，更好的好的建肌肉也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一个这种脂肪。所以咱要加爱加啥优质的蛋白质。各加上有低酸，各加上有运动，才会产生啥变肌肉。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跟咱的保护、咱的油脂嘛有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咱的腱肌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较袂好咱。你那腱肌吧哪有够？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腱肌吧伊毛好。但是你那是胸骨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呀、啊，吼。所以呢，咱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腱肌白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是什么呢？咱的鸡肉、鱼啊、卵、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盖好，上盖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各需要一个钙质是啥？运动，你那不运动，伊无都形成变腱肌吧，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讲那蛋白质加什么？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要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吃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吃红肉。你不是吃鸡肉，你是吃红肉，还是你吃了贵多的豆腐类的东西，所以当然豆腐也是很好的蛋白质，但是你吃了贵量，吃了贵多就是不可以。我们说我们常说爱吃的东西呢，吃爱吃边筋，不要吃了贵量，不要吃了贵多，这样啦。所以你要看我们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知道我们有说过，我们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耶，啊，如果到50岁呢？拍摄哦，30%，啊，那够60岁嘞，50%哦，啊，那跳紧，哎、欸、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就是你卡位，这个最重要你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啊，平端你就吞烂。啊！你啊，腱肌吧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腱走拢腱跋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是咪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咱就爱骑，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去上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够无够？那要知到底有够够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譬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曲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 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要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所以这两项有同款无？关节甲骨头无同，啊，手术还毋是拢同款吗？无同啦，咱拄则有讲过呢，这关节就是啥？都关节就是关节，啊，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呢，咱毋知影到底是你的密度有够甲无够。你要看人钙质的密度若无够的人呢，真正常常跌倒呢，更走路更跌倒安尼啦。哎呦，你若是常常跌倒的人呢，你得爱去检查，看你是毋是有肌少症无，还是你有骨质疏松无？那么如果是关节疼，你有感觉吗？你会感觉疼，会酸抽疼，对不对？这种也先去有医生看，卖乱食止疼剂，成都在个拖拉库司机老多食止疼剂，食到尾也变西药剂。安尼当然都是唔对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嘿，
0: 还是你好，还是嘿，
1: 该挂机了。
0: 哎呀，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我那个报挂，我那个报我个耽误起没哦，一条手巾啊，谢谢。

0: 说说一条手巾啊，那么这是我甲大夫所请的哦，是咱的园林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产品又不
1: 接，你买到三十罐哦。
0: 我、你吃了那好，讲重点下来。
1: 我就是进前两当前，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哦。开刀什么？
1: 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你吃，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啊
2: 阮遮要甲恁学落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这几位。哈，
2: 两姓。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2: 阿妈，阮阿君紧吼，酸痛吼，食恁的产品食了，即马袂痛。
0: 啊，你是食钙固精吗？
2: 对。
0: 哦，阿妈君紧袂酸痛呢。哦，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脚无啥会行，啊，即马食了较敖行。
0: 哦，啊。好，阿嬷你保重哦，好，谢谢。
2: 我食诶，个较紧吼。我食落啊，就食，即马就拢袂疼。啊，迄药吼，前几时我毛去救，啊，即马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2: 袂疼。
0: 好，安尼好来。好，安尼保重哦，阿妹。我来，你好，你好。
3: 好，秀山好。
0: 哎、来，请讲起来。
3: 我就是沙拉吼。
0: 嘿，
3: 我有去英孚英。
0: 我讲重点吼。讲重点来，产品我不接，讲食了安怎好？
3: 三省金宝。
0: 啊，食了安怎好？
3: 食了脚头乌。
0: 啊？
3: 足好诶。
0: 三省金。无
3: 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3: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3: 三省。
0: 我紧啦，真紧来帮关的好阿妹，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我来，
3: 等
0: 一下，三片我不是你讲食三片，全部甲盖过去安那。
3: 系啦，我这手迄种手无断去无啊，八月因断去也无，啊只外国换只卡中头骨轮无。
0: 是。
3: 啊，我拢食迄个。
0: 食盖过去啦吼。
3: 系啊，我食好伊个咧。
0: 啊，即马好无啦，会背老腿袂。
3: 哎呀，会答应啦。
0: 哎呦，个
3: 我两个月我就无夹过去，我伫保健开啊，伊保健咧。
0: 啊，免夹过啊你啦。
3: 嘿，我两个月就无夹过啊。哎呦，迄护士讲啊，你也乖啊，我无夹过啊。
0: 哎呀，咱同乡的黄大姐，安尼保重保重哦哈。好，感谢你黄大姐，谢谢。
4: 好，小山你好。
0: 你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脚本来无咋行哦，我食三清先补甲。
0: 钙固精。
4: 钙固精哦，啊，今麦有咋行真远啊？
0: 哎呦，哦，会当行介远啊？吼吼。
4: 系啊，啊，算讲我有补别人食，别人去食吼，嘛未歹啦。
0: 哦，有是哦，哦好，感谢你讲介绍。阿妹，感谢你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那一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一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能见几把手术好没？所以补充钙质，咱这管，咱来代购，而且个咱是最影响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管，矿物质嘛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古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正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嗨，你好，
5: 沙田波啦，
0: 沙田波，你好，阿上什么贵书？
5: 我顶礼拜叫。叫一罐吼，啊，我现在要搁叫啦。
0: 好，安尼你好好，来，蛋姐来接接线哦。好，蛋姐哈，谢谢。大弟好，你好。
6: 啊，接线吼。
0: 嘿，是。
6: 嘿，卡无啦，要得啥？卡无啦。
0: 卡无啦，三片都不。 来郑姐，来郑姐，来二线郑姐，好，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唔过咱这个电话叫嘛，也真是高点高中到这点只卡，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那么我拄则咧讲了一对阿公阿嬷，啊，来这对阿公阿嬷咧，把钱全部拢装好囡仔咧，这是不对的。唔是讲哦，恁到囡仔吼无乖啦，唔是安尼啦吼。恁到囡仔佫无乖，你更加袂使把钱全部给囡仔，你就是咧害伊呢。伊来去食毒咧，啊对唔对？吼、哦，还是伊去跋筊咧，啊去开去啉咧，对唔对啊？啊，你钱唔是存咧蛋落海咧，对人捧拢无声，对唔对？钱爱好需要人用，钱爱要给对时机呀、啊。客户，你要钱给囡仔，爱有客到时到的时机。譬如讲，你的囝呢，三十几岁，即马咧拼经济，两个少年人咧真辛苦，啊，你都有存一袋啊。这个时阵，小块部分的钱呢，甲恁囝帮忙，这个是最好的，这叫做雪中送炭，这就是咧帮助伊，就是帮助恁到囡仔呢，唔好遐尼辛苦，上无至少身体还过好。啊，如果那是恁家的，我做有钱啊，啊，你搁要钱可以哦，安尼叫做啥？这就是变成咧，伊就无必要嘛。恁家的囝都比你较好个，你搁花钱要创啊？你就干脆这钱甲留恁两个老的家己用就好啊，对唔对？啊，食春用春哦，啊，看开春了呢，看春我姐姐还去分啊，吼，唔免得想要提早的甲钱分给囡仔，无迄个必要。看看啦吼，看情形啦，真正哦，恁囝是真正做生意失败，伊是真正认真做生意，真正是失败的。那么你也当该帮忙。那如果那是唔是是花天酒地开去的，那么你当然袂使好伊啊吼。这是我的见解，供我们做参考。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
7: 犯规。
8: 肉质

0: 保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伫咱里边就公布望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来，这么中午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流王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烟喝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但是呢，今天日吼，咱开头要讲的，不是健康的问题，是咱煮食的问题。昨我助理给我抓一片，物件要安怎煮？这我看过，我是哪看哪爱笑，你知影无？哪看哪爱笑。你即马开始想要学煮食哩啦？啊，唔是哦，唔是你怎搞俩只片？我实在是愈看愈爱笑，你敢知呀？伊甲昨俩只片资料是讲，真侪人就是煮菜，唔是袂晓煮，是少了知道几个厨房的小美角啦，就是唔知影厨房的一挂小美角啦。伊讲较早看。妈妈看阿妈啊，那热毒的时阵，就是下厨房的时候，咧煮食，敢那因足神奇的，明明的共一点水，共一块肉啊，咱煮的足歹食，啊，毋过到因的手，就是香甲真正袂晓讲的香，甚至咱煮咱来撒水饺，撒甲水饺皮都破，人因咧撒水饺，水饺皮都是袂破。后来家己煮久啊，才发现讲吼，这个版主啦，这个版主啦吼，后来家己煮久啊，才发现讲。真正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什么神秘配方啦，是那个食谱不一定会特别写的一些小细节，所以有经历几个开始用平时都用的那个厨房食谱不爱就对了，像那个第一个寄东西我就觉得很好笑的，这个版主说要寄东西很怕就喷油，所以要喷油呢，就是要防止这喷油，我们要寄的东西那表面上的水分一定要给擦干。这当然对一些不晓要买热厨房的小姑娘来讲，这是一定要给你交代的。那不热去绝对是哔哔哔哔。那这个我当初在监狱也是一样，然后头第一摆真呀，咱嘛唔知呀，老母也无甲咱教你啊嘞哈，哟，所以你得水面那个表面的水分没擦干，热去哔哔哔哔。啊，就算讲你水分擦干了，落去嘛，无一定会哔哔哔哔。所以一般的，有的人是讲要蒸进前吼，你就先放我盐。啊，我唔是啦，我是直接把盐抹伫个鱼的表面啦，吼，啊，就落去煎啊啦。其实，若较会喷油的鱼，我感觉是三白鱼较好喷啦。啊啦，一般的鱼我感觉是都还好的，对啦吼，系啦。啊，然后呢，那个若要煎的物件。大约控制在170度到180度啊，阿妈一摆晒太多，就是讲你要煮啥物件，莫落贵个放落落去。啊，伊个因为你贵个拢好，你看落空间无够，伊个粉会怎啊贵样黏黏做一伙嘛？哦，一块一块，主本来是想要煮起来是一块一块，个个也黏黏做一伙，所以不要放太多。啊，然后嘞，咱差不多放落了，就莫甲动。哦，那么煮物件放落了后，莫甲动啊，因为顶面有高粉，对不对哈？莫甲动，你大概30秒过后，好，迄个粉已经定型啊，好，你要小块甲拉一下，就甲拉一下啦。啊，其实你啊，物件要煮，物件煮起来要切，第一次都不够啦。比如讲，你要煮一个鸡肉、鸡腿，对不对哈？你第一次炸起来，你看看伊干那是已经有切啊哈？你免等甲伊焦黄，个小块焦焦的，不用。其实拢想讲煮物件，爱小块就是。金黄色的看起来是最漂亮了哈啊！但是我跟你讲，那我咧煮，我通常咪煮个伊是金黄色的啦。我拢煮个伊是已经是熟了啊，伊迄个粉看起来还阁是白扑白扑的时阵，但是伊是定型啊、哦，那定型。那个时候我也先个好起，啊先个放在边啊，然后炸第二次的时候开大火。甲伊内底主本迄油是会逼出来，然后拄啊小块金黄色，我会两次啊， 好，两次。当然你若讲进修羹啊，是免安尼啦。你进修羹两次用有个伤老去啊啦哈，那大概是两分钟就够了啦。两今天物件哈，我觉得其实炸物哈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炸物你要控制到它那个火候，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美感的。干人讲，迄都是经验值啊。你煮久来，你就会知影啦哈。用用咖喱也不一定是听有话啦，对不对哈？但是刷了这撇步啦哈，这撇步我甲你教啦。讲到煮水饺，为什么袂破？你若像讲咱冷冻水饺是要哪煮？冷冻水饺会讲话啊，我是要烧偌久啊？无内底冷冻物件可能难保熟要安怎？对不对？都是一样啦。看你咧烧水饺，包多现包的水饺咧烧个，现包的水饺咧烧是较紧，但是冷冻水饺像我一般啦吼，我拢会冷水的落去烧啦。哈，啊，不是等水滚开落去烧，无啦。我拢是等这个水半温的时阵吼，不是滚起来，温的时候我就落去啊，就落去啊。因为靠着伊些个有迄个余温先甲肉内底顶壳壳的肉内底先甲解有点解冻的效果的对。好，然后呢，你假讲会从我黏黏做一会吼，皮肉破去吼，我教你啦。你得把南瓜淹落去，它的水的分子变大吼，它就不容易粘黏了。伊这也无下掉啊啦，所以水吼先煮滚，卡下饺子，吼啊，然后下饺子前十秒，沿着那个汤勺，用那个汤勺沿着锅底轻轻翻动，啊，那饺子就不会粘在锅底了。我对我的个那个真正，伊个我咧撒水饺撒开就是足水个啦。所以你来避免一粘连，其实这撇步这都没下掉了。你来南瓜盐，让它水分子变大，就不容易粘连了啦。啊，铺开了后，好铺开了后，你就是搁个用寡冷水，好了又湿，搁你就是又搁加水，好又湿，搁好铺起来第二摆，其实的拢会当好起来啦，哎，拢熟个啦。哎呀，啊，搁有啦，水煮蛋啦，来啦，这白煮根本就未晓煮，好唔好啊？问我啦，水煮蛋啦，果然撒起来的时阵哦，若要爬迄个坑拢坑坑巴巴，爬袂水啦吼。啊，伊教人安怎？这版主教人安怎？伊讲，煮两煮熟，那马上放入冰箱，或者是冰水降温，通常会比较好剥。这是有影啦，用安尼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啊！伊讲诶，讲个在刚生下来，多生落来，新生的鸡卵冰本地就是较歹白。你甲坑几工啊？蛋白内膜就比较容易分开，然后常常就剥得会比较漂亮许多安尼的店。唉，太真麻烦呐、啊，那真麻烦呐、啊，我很特别急啊，要死呀，会啦。所以我甲恁讲哦，伊着两卡要好白吼，你杀两个时阵，你着该坑寡醋就好啊啦。啊是哦，嘿啦，坑我醋吼，嘿两壳就足好白啊啦，够啦，安尼广告一大堆，你看，我讲用醋呢，你看，安尼了我就一个水煮蛋，我就讲煞，啊来呀、啊，哎，讲牛肉好不好咬，切法先决定一半，这是一个尝试哦。为什么伊讲的这是对的？咱要切这个牛肉。第一把嘛，赶快哈！你要切的时候，逆着横路切，就是咱把第一把好啊，牛把好，它有一个肌肉纹理纤维，对的。好啊，所以讲咱要切的时阵，你就是爱改短切，就是横路是对的，热热等的啊，你就是爱逆着那个横路切，好一切出来，纹路变短。纹路变短，安尼咱食起来就比较嫩，啊，会较好夹，会较好夹。当然我毋捌煮过牛肉啦，因为我无食牛肉嘛，吼，所以毋捌煮过。但是卤肉迄我拢有卤过的着。也啊，所以讲煮滚了，小火慢炖，给筋膜和缔结组织有足够时间软化。通常比一路大火猛滚更好吃。你要炖的东西哪有一路大火猛滚？你是真正读较无好吗？当然是小火慢滚啦。但是我跟你讲吼，煮本家拢总会当参考，不哩个我嘛要甲你总结就好啊。哦啊，太麻烦啦。咱迄个两三当前三年迄卡万用锅吼， 用来甲炖就好啊啦，你啊控牛肉就足好食呀啦，嘿啦。啊，当然啦，我肯定较无同啦。像我讲万用锅，我会先落去，伊是不是拢有甲你写讲牛肉吼？伊有会多嘛吼？啊，牛肉你饲牛肉，通常我袂饲遐那久的时间啦。哦，即个饲遐久的时间，我会甲伊缩短时间，缩短时间。啊，然后起来了后，我会小块用我拖拖鞋啊，吼落去，搁好小块控制。因为你要缩短时间，其实起来还阁袂遐烂。啊，我就会用拖拖鞋啊，好了了，搁炖一下。控制嘞，伊就烂。好，因为安怎？偷偷啊，搁落去翻滚呐。因为咱迄个万用锅，伊是用压力的啊，所以你若搁予伊落去翻滚的时阵，你啊，整个那个汤汁、肉汁就比较容易吃进去啊，落起来会搁较水啦，洗较水是安尼啦。哦，搁从从个咱到迄个万用锅真正好用，甲袂晓讲好用，会晓用的就真正真的是你的好帮手啦哈。好啦，落吧。啊，讲萝卜想不腻，可以靠香气啊，不一定一直加酱油，加你个大头啦！哎，导游嘛，袂使下收济啦。哎，落起来，红叽叽、乌麻麻嘛，是看起来足恐怖的呢。哦，伊都伊讲的加参考，萝卜除了导游糖、迄落葱啊、姜、蒜头、洋葱，洋葱其实我们在用呢。嘿，我卤肉也是好吃，啊，但是我卤肉吼是古早味的啦，就是咱阿公阿嬷咧卤，去用的尔啦，唔通去淋淋一寡堆有诶无卤过熟过啦。我就卤古早味，简单呢。你豆油卖嘛卖伤济，啊，家己取量啦，因为你卖偌济，我是也唔知啦吼。糖通常我是用冰糖啦，啊，嘛唔通用伤济呢。迄肉啦，甲卤起来吼，滴不不咯，我食着是安尼呢，真诶呢。快点搞！我啦，食到迄肉是甜不不嘞，我真正想要吐啊，而且会腻，你知道吗？但是你无南瓜糖提味也不行，所以糖也不要加太多，好、哦、糖也不要加太多。啊，葱啊，我是拢用龟背，好、哦、啊，改捆捆的缩缩的，安尼一圈弹落去，姜，啊，我也是无用蒜头，你用蒜头也是可以，但是我不加洋葱，我就是这样的东西。你若要八角，你就加两八角；你若要两八角，一两米八角嘛，伤济吼，无八角味伤过重啊，歹嘛食到会惊。哦，所以我拢差不多两个八角安尼，吼，两个八角来增加伊的香气的层次感，那就对了。伊家讲加安怎？加讲长辈还会放一小块干燥的橘皮跟陈皮，你看这边冲开会。真正老一辈卤肉真正放济哦，我咧听你乌白讲，嘿，我老母卤肉无咧放济，卤起讲遐芳。你一寡落个缩个怪味，我就感觉足奇怪啦。哦，就是我食卤肉，我爱食古早味，我爱落一寡落个缩个诶怪味。我讲迄个怪味啦，迄家己去变出来。当然你爱食，你了变拢是可以的啦。吼，啊，像我是足简单嘞，就豆油、糖、葱啊、姜啊，你袂落蒜头可以。爱来得兼讲一项呢，其实去酒这，就是咱讲淡一寡酒，米酒，嘿，好，即、這个去腥增香。你淡一寡米酒落去，落去控起来，猪肉拢总无猪啊现。一定爱米酒，伊则就无讲到米酒个你啊嘞，对不对？一寡米酒啊，袂当伤济啦。啊，一寡米酒，伊迄是要去腥，就是要去个猪肉现，那就对。啊，我赶快，我有咱个万用锅咯。啊，我嘛是要饲用去饲迄个，你落卤肉去粒，因为我一定时间是缩短。好，我拢是时间甲减短，差不多也讲卤二十分，我就是甲饲个十分的尔，剩的十啊，好，肉算讲有已经有烂，但是伊无足烂，啊食啊未食足入味的时候，我同款是用拖拖鞋啊，落去改落一空一下，迄个时阵，差不多落十分钟啊，伊整个迄个色水拢加入去啊，迄个白肉色水就足水啊，啊油油亮亮嘿，油油亮亮，嘿啊。啊，加一大堆啊！排骨汤唔只好，较好诶，好煮诶无人。排骨你着先穿烫过，啊水血水泡沫先处理起，啊落去控啊。啊，你若要排骨搁控诶烂好食，你着淡寡醋啊。啊，但是我来讲，我迄醋唔通等甲滚起来时阵较烂毛，迄着是要互伊软化迄个肉质诶，所以你毋是等甲醋，迄落滚起来烂醋，迄只个酸酸，毋是我奇怪，迄是啊未滚之前你淡寡醋，互伊伫遐。在滚的当中，那个醋软化伊的肉质，啊，滚起来汤阁袂酸的， 哦，更是有种醋会生开，搁袂。啊，所以讲是要煮的时阵淋落去，啊，唔是等个滚的时阵开始淋醋，迄顺序也是有差。啊，咸汫较淋淋的就好，唔免先淋咸汫，滚起来会使啊。对，准备要食，你就去淋咸汫，甲家己较条条拉拉，安就可以啊，对不对啊？咁较简单。啊，煮食其实良心讲，无送你外口煮啦，伊煮食嘛是食煮的足够煮啊。啊，你若久无煮，你我哪会袂记你啊？所以人迄种迄落专家才会甲咱讲，咱食老老要预防失智症吼，下厨就对了。伊讲哦，你毋通看煮一顿食呢？迄是偌济美角伫内底呢？也就讲有足济 SOP 吼，整个你煮要淋啥淋啥，啊，搁怪你咧备菜的当中，吼啊，伫一开始咧想讲你要安怎煮，你头壳伫咧叮当啊咧，嘿啊！所以吼，讲预防老人失智症哦，现在不是只有打麻将是最好的方法啦。人讲吼，下厨也是非常好的哈。诶，煮食食，恁大家跟咱怎样食？讲好食好食好食，啊，唔知影讲其实伫咧煮的过程当中，迄话是大工程呢。嘿呀，上面要搁生落去，啊，再要淋啥货吼，啊是创啥货？哎，人家先想完好呢，唔是你洗搞你搞，诶，煮落去，哎呦啊，一直无要创，哎啊，一直无要创，你个手忙脚乱啊嘞，对不对？哦，所以拢是熟能生巧啦。啊，有一寡撇步美感，确实嘛是咱伫煮食当中，是不是会让那个美味升级的一个原因啦？啊，这大家参考啦哈。吼，啊，两口知影吼，嘿，免得个从家哎，都只版主讲的收了说，南瓜错了，伊个撒起来，甲放淡的冷水内底。好浸一下，小带你背卡较好背无人啦，啊，这也是一个撇步啦。好，谢谢，感谢。明天再拜六哦，嗯，明天再拜六，我又要煮啦。又拜六哦，小弟小妹拢会倒来啊，所以讲厝的人坐一个朋友嘛会来啊，所以礼拜六通常我都会下厝。我若十点就接播唱歌唱唱给恁听吼，我就接播，就是走去买菜啊啦哈。下厝，哎对，我礼拜六都会下厝。煮食吼，其实袂爱做人讲啰嗦啦。啊，其实像我咧煮的当中，我咧感觉讲，今仔日较早煮失败，今仔参考人诶煮者成功，哦，心情足好。啊，若咱煮的物件芳就倒，人家又抢食的时候，心情嘛足好。对我来讲，迄个煮食甲美食都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啦哈。你袂了解啦，就参照迄落昨下吼，我去收金卡，啊，都听着必要一个人客咧讲着拍麻将。哎，恁拍麻将，伊咧讲话时，伊就迄个人咧讲话实在是真无艺术。虽然，伊是咧看美甲师讲话，美甲师就毋是干那我迄个美甲师俩，因咧去美甲店。啊咧，但是吼，伊拢袂感受着边啊有人咧听啦，就是我。伊昨讲安怎？伊讲吼，迄拍麻将的人拢有病啊。咱听水袂爽吼，唔过咱也是点点啦。啊，伊讲哦，拍麻将人拢有病啊。伊讲一坐伫遐几啊点钟啦，啊主输赢遐钱起来真唔好伊啦。啊，所以我就讲啊，不打麻将的人就讲这种话啦。喜欢打麻将，伊讲你不懂那个打麻将的乐趣啦。其实良心讲，有当时啊，输赢是一回输啦。不过有一个原因就是。啊，那个自摸的快感呐、啊，嘿，主翁的快感你没有办法了解了，所以你不懂我心里面的明白啊。好，包括就咱我刚要解释讲讲，饮酒嘛好啊，未晓饮酒的，未爱饮酒的，伊感觉恁咧饮酒的，爱饮到醉天天嘛是病啊，对不对？嘿呀、啊，你只要若卖酒品卖酒啉了，等一等的，甚至连冰的酒品卖，你搁人要饮到烂醉嘛是两个事情呐、啊。不要搞事，你喝醉了不搞事，你管人家要怎样喝？对不对？是啊，哎呀啊！饮酒个，饮遐济，个开钱个伤身体。你又不常常喝，要天天喝，对不对？有时候喝酒要看人呢，也是气氛呢，对不对？你啊，迄个人对啊，气氛对啊，迄饮酒嘛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一平常时啊，讲袂出嘴的胡说八道的话，讲了到底拢笑到大家巴肚疼都有诶，对不对？你懂那个乐趣吗？那个就是你们都不懂生活乐趣的人才会讲开讲迄落话。我拢想讲，这种人的生活可不是干那起床上班啊，趁钱，然后就去吃吃馆子，然后去旅游，可能这些东西他们都不懂的。而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自私哈？哎呀，啊，咱这种生活哈，咱这种的规划叫做出其不意啦。 出其不意。啊，你也知道什么时阵有彭志远方来啊？那就顶礼拜，阮结拜姊妹啊，六个，平常都各忙各的。如果聚在一起，那是欠咪的欠咪嘞。哎，那一天哦，刚好六个都在一起啦，很难得的机会，全部到齐。人到，一送一罐威士忌，一罐威士忌吼，要求不是咱一般看到迄种平常迄种赛事呢，是加大呢。啊，敢那讲去机机场买的款啊。我看到迄罐阿娘哦，这罐巨无霸，我讲可能今仔日是啉袂完啦吼。啊，我娘姊妹讲，嘿，应该是无多。结果你敢知？人到气氛到，迄罐真正干掉做回了。哎、欸，大罐只干掉。哎、欸，六个姐妹，我六个姊妹拢会啉啦，是较贤啉，较含慢。你们含慢，你嘛凊彩肯定，凊彩肯定在袂晓啉的病啦，是用算家伙啉啊啦。哎、欸，迄罐真正干掉做回了呢。好，我第二个佫讲啦，我有翕起来哦，过灯光哦，哦，过灯光，我有翕起来哦。第四个，因为拢叫我第四哦，第四个你讲啉袂完哦，我有翕起来。哦，真正，迄罐真正是空空空。我，啊，你是去，你是迄落落落去酒瓮啊内底呀？你们掉到那个酒桶里面嘛？啊，这瓶这罐真正拢甲啉完，我真正啉完，你惊着？真正惊着，我真惊着。迄罐遐大罐拢去嘞，那只嘛空，阿妹像迄落落酒瓮啊，哎、欸，真的我把它干掉做肥料呢。啊，其实迄工哦，迄工都拜了，我刚刚那水饺啊，水饺啊，我就刚刚我特别等来啊，对不对哈？我是不知道那罐真的是给你玩了，没有看到我要求过的。你们那个生活知识化的人也不懂我们这种是干嘛的，所以你也不懂我们的心里的明白了，对不对？可是那天就真的很快乐了，嘿啦啊！所以工作也不好，煮食啊，得到外口青菜买买，食起来就好啊，得搁遐煮啊，你嘛唔知煮起来落厨底对了啊，你不懂我心里面的明白了，听歌听歌啦，那听什么歌？嘿。风流阿伯万地娘。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孙阿娘，恁老爸爱言情甲王来说吼，脚手卡咩？因为这拢中秋节的主角啊。哦，言情咱要喊嘛，啊王来说咱要送嘛，啊无要拜嘛。哦，啊多趁着拄好咧送，咱家己要食个俗啦。好、哦、来，啊你看，昨昏啊就有朋友咧甲我问讲，啊恁的言情，恁的言情是一斤啦、啊、吼，啊一斤什么贵掉啦吼？诶、欸，这叫庆当的哦，多一斤嘛叫庆当的，所以你讲一条数，我会当讲大概是伫个14条左右啦，14条左右啦，安尼听无？好、哦，大概14条左右。咱的有朋友讲14条啊，我在外在那个，伊讲你伫网络看到，伊讲，啊那7-8条而已呢，他们好像就买四。包好像要1700多，哎，看看靠腰啊！阮到烟尘也无起价，所以唔知阮到烟尘比人家俗。重点是阮到烟尘去落蛋粉的，我用猪后腿肉，所以阮只开肉质是软的啊，唔是硬壳壳的啊。啊，我是3:7的啊，3分肥7分正啊，所以袂安尼拢软落，只开袂安尼肥足足油通通啊。哦，啊外面咧管一般是用64啊。哦，6分正4分肥啊，啊所以阮只开是较软实的啊，啊爆浆多汁的啊。啊，我4斤较袂千五年呢，4斤主本是爱千六呢。哦，啊，我较袂千五年，啊，搁带运费呢。哎，这个品质，我搁 CS 羽绒嘛品真正，我搁真空的呢。啊，这个品质我袂这个计较。嘿，真正是人讲物超所值啊呢。你莫甲顶，嗯，除非你钱得较大意，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阮到盐城连囡仔都做爱食，连小孩子连要无个阿爸阿母啊，嘿，你无了得软心吼，啊，搁有迄个。爆浆就是讲讲个去酒席，当然伊咧足爱食啊，对无？迄食着阮个，佮食着别人个，嘴就甲你讲，无共无共，真正无共哦。所以咱乡亲那边，你们家的香肠真的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顶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咧迷迷食着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嗯，我们不一样，不一样。迄食着嘴甲你讲啦哈，
2: 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
2: 啊？因为外面吼、喔，有的吃起来肉质哈、喔、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喔，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喔。
2: 对呀、啊、，Q 弹
0: 哦 ，Q 弹啊 ，Q 弹啊，赞！可哎，你要甲蜜饭哈，要甲烘，好、哦，咱中秋节要甲烤肉，要甲烘，啊是咱平常时啊。好，咱行行会改搞吐司，好，也是佮用咱的烟尘来去甲蜜饭，哦，烟尘饭哦，较好食，无人，哦，伊接地了，咱的饭是偌香的呢。啊、哦，我真有个哈，想到，嘿，我有要过，我再做，假设我真老爱来就铺现出来啊。哦，啊无你就是，下表时啊，甲炒一个饭也好，对不对？系哪都都。足侪煮法的啦，你讲有当时啊，讲咱要落去诶烟尘帽哈，甲伊切切的，咱落去啥？落去甲炒一个啥？迄落，迄种番青番仔姜啦，吼青番仔姜，落去甲炒炒咧。啊，咱个家用挂迄豆包啊无吼？啊，落去甲炒咱的烟尘，啊，然后嘛足下饭的，啊，啃哦，我拢个啃足，我拢个啃的番仔姜啊。啊，你啊，又够有嘴，对不对？啊，你嘛会使安尼甲搭配啊。啊，为了毛烟尘落去炒各类菜啊。OK 啊，输在你个啦，还拢增拢增增加迄个气味啦。所以来四斤呐、啊，吼、哦、4斤呐、啊。咱原价是千六嘛哈，啊特别优待1500啦。哦，啊赚100嘿，啊个运费吼250块的运费阮出啦，好唔好？啊，看要爱几组。啊，我想想，我应该爱搁来堆呢，因为我已经食一斤去啊，搁啊，这拜六吼，我要搁来烘啦，嘿啦，安尼啊切切啦，啊用我迄个蒜头，安尼就搁加些菜啊无，哎呀，啊搁咱配饭做好食，应该搁堆呢，无我惊我中秋节迄天会无够烘，哈，我真咧想啊。 个对，阿拉对啦哦。好啦，啊，所以来迄个恩情啊，老尾甲咱定讲的，赶紧来进定定嘞，因为后礼拜吼，迄个啥乌鸟道拢塞车嘛，啊，塞车无多照你的时间哦，去甲你送啊，啊，所以你得爱等会啦，知影无？我三大资金算唔知，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心情好好，唔那是搞你搞吼，我咧换左手，春花姐，春花姐，你在底下卡袂通，卡甲皮皮喘，搁停无着，停无着，你讲啊嘛是爱买来，现在你别人买啊，无买安怎？啊，别人买嘛好啦，我当时啊拢想讲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嗯，你若别人买，我才有机会让恁比较，啊比较你才知影讲送的品质较好，嘿啦，我有时候，啊你没你接到你就会知影送较好啊，啊来你要来你就逐铃铛就乖乖来订啊，你啊也袂走线嘛，我讲叫你甲别人订，你咪甲因就讲无爱，嘿，就是安尼，唔吼，好来，迄、那个翁来说咧。啊，讲到这王来松啊，娘话啊，昨吼我背迄个 FB 背背吼，爱看到什么人咧背呢？看到迄个最有名的糕，迄个糕点师傅、面包师傅吴差春呐、啊，吴差春，伊嘛咧背王来松啦吼，啊，伊做圆的，啊，王来松细个粒啊呢，哦，细个粒啊，啊，我唔知口味好不好啦，反正我得看伊的 size。四个粒啊，一盒十二粒，或者，搁那七八百十几块块，一盒哦，十二粒哦，啊，伊是细粒的哦，像俺安尼四个粒啊，比五十块较大一出来嘿安尼哦，哎，安尼，十二粒七八几块的，啊，所以我甲算算，一粒是六十对啊，啊，讲下一粒六十，这嘛是市场行情价啊，嘛无过分啦吼。只是你若要去听着我的介绍，你就感觉我的介绍真正就足过分的啊！啊，太犯规了吼！我的王来说是大地呢，是二十地呢，430块诶，所以一地是43块嘞。进市场我看你要食到伊个遮大地43块，王来说无啊吧？无啊啦！啊，昨地藏菩萨生日，啊，地藏菩萨生日，我拢会规工食素食，所以我昨吼，迄个半暝啊，腹肚吼。会食素食较快枵啦，我拢伫咧八点枵枵吼，我啥物啊袂当破戒啊，枵啦，都食素食啦。啊，王来说，王来说，哦，我平个冰箱，我王来说收着啊，嘿啊，我一天已经送我朋友去啊。我总从王来说，吼、哦，我总啊偷，主本摕一袋出来吼，啊，即、這个配咱的迄个金石一板，敢那一袋阁无够，竟然阁食第二袋呢。欸，我去吃，我来说，会当我吃到两袋，煞脆啊，两袋啊，嘿呀，啊，吃这满足啊，好，起来把资料整理理，睡觉，嘿呀，哦，欸，我的王来说，冰在冰箱揢出来，啊，这是我冰冰凉凉，我讲，啊，你啊冰在冰箱，王来说皮个皮吼，迄个皮还佫会酥吗？假讲的，我家的王来说，你佮冰起来，这皮嘛是酥的啦，欸，足厉害吼。介绍足犯规吼，好，来赶紧嘞，王来说是小唱的哦，我也唔知是到日到吼，那迄个阿伯中秋节也是讲阿伯到阮结束日子提早卖完，我嘛唔知阁约有无哦吼，啊，所以恁两口子就恁和和定定的，嘿，买5K 啊、10K 啊、20K 啊，要送朋友，要送客户，要送员工的，哦，这拢爱两早定，无是到日到，你迄两人来咧压缩数量的时候，你就抢不到啦，好，来赶紧嘞哈，王来说话者。一盒，哦，我阁来整个水水的嘞，有一个 K 安尼吼，一盒十块430块呢，啊，要几盒？啊，无你着看，要穿伊是王来说拢可以啦，啊，你无你着啥？看咱的烟尘两行到做伙嘛可以，吼，啊，你两行安尼着倒开是穿，有我1800块，我阁送你红折叠卡啦，嘿啊，互你有只感有力啦，人讲啊，我无万借啦。哦，啊，送就是心意啦，吼、哦，阮客的人嘛欢喜啦，哦，安尼好，1800块啊，定个满1800块送红枣底卡。当然，你若讲要搁到咱其他去食物啊，比如讲像咱的土豆汤啊啦，啊金桔啊啦，啊咱的这个鱿鱼条啦，啊搁咱的肉条啦，吼、哦，啊是咱的迄个鸡肉松起司卷啦，哈、哦。啊，搁有咱的方块酥都可以，你煮只你买上啊，聊聊个吃，啊，敢来宴请叫做伙，好，安尼个豆豆1800块，我嘛是搁送你红折叠卡啦吼，爱查独卡的人吼，赶紧电话甲卡，空白空空2799，咱的活动做到16年，后礼拜吼， 诶，大厂啊，你真无紧好好讲啊！我著敲电话韩万，你真知敲电话韩万，更进行敲一摆好，对不对？我先甲你留哈，你进行敲入来，先占位占开，吼啊！我著甲先甲你留起来。啊，当时要送，你讲啦，你讲啦，当时送我著配合你，安尼知啦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晓二七九甲敲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我现在要讲讲这个吃番薯好啊，因为我本身我嘛是最爱吃番薯啊，可是我比较喜欢吃迄个冻伫冷冻，拄摕出来退冰无偌久的冰番薯。我比较喜欢吃冰番薯呢，所以即下无做侪人迄种紫心番薯，无拢冻伫冷冻，啊摕出来你嘛有诶，毋免退冰啊，你直接就当做冰淇淋，那你也是冰棒咧甲食，对不对哈？啊，我是拢爱小块退冰，无完全退安尼，吼，因为我本身我特别爱食冰棒啊，啊，所以小块退冰啊，无完全退安尼，我感觉迄食起来口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感觉没有那么甜呐、啊，因为咱说怎样，台湾的番薯实在流行讲拢真甜呢，都很甜。我相信咱山上即妈妈真侪人爱食番薯吼，吼啊，所以说是冰番薯较好，还是小番薯较好？我昨天是看到这一篇，我就爱吃俩，爱吃就甲吃，看那个口感，咱欢喜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口感不一样。就我爱吃冰的，可能我就是爱吃多烘起来小小的番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有什么不休想吗？还真不一样嘞，还真是不一样嘞。俺说想爱吃番薯的哈，再来听看嘛，番薯控的人听听看哦，这一则报道了哈。好，记得番薯哈，一般的咱就是啊有烘的，因为我你看。看，足侪人啊食番薯，敢若我顶间即个咱准领，咱是毋是有算讲过年无吼？咱的年终促销是毋是有送迄个万用锅？看偌侪人去买，甲我问番薯会当烘糜安尼，啊番薯会当用去食落去变糜啦吼、哦？你看，啊可见咱食番薯人真侪啊，对不对？番薯是咱台湾的特产啊。我有一个朋友诶新妇嘛，对越南寄过来，哇！你敢知足爱食咱台湾的番薯？台湾是因越南是无番薯呢？有啊，讲有咧，有番薯呢，但是讲对咱的番薯袂着。假讲诶，台湾的地形就是一条番薯呀，所以伫遮迄落生存的，也是伫遮出世的囡仔，自细毋是拢叫番薯仔囝，对不对哈？对啦，我们反正就是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人拢会甲咱抑郁为番薯仔囝就对啦哈。好，所以番薯无好食，那会使的哈。好。那喜欢吃地瓜，咱讲地瓜控的哈，咱知影这个番薯有烘的，有吹，冇煮的，啊冇冰的，来评比，什么样的吃法血糖飙升是最快的啊？这跟会疼一个庆管有关系哦。So this 呢，我今日为什么要来讲这个啦？吼，好啦，阿姐的来个听啦吼。哎呀，我的音乐是都跑到哪里去了啦？我的电乐呢 ？OK， 好，来听嘞。来，咱迄个超商也则是卖场咧卖番薯，真侪朋友拢会当做主食。我现在是当主食啊，像我透早的时阵，我就一粒两一条番薯啊。我无爱食迄个什么蛋饼呢，我嘛无爱食迄个什么三明治啦，啊无就是即个吐司夹蛋啦，哦啊无就是有个食些什么猪肉汉堡啦，嘿我拢无好，我就是一粒水煮蛋吼，阿伯都是食水煮蛋来配一条番薯。我早顿食安尼呢，安尼会饱吗？我早顿食食足饱嘞，早顿啊食好蛋白质嘛，然后这个膳食纤维，像咱番薯就是，本身膳食纤维也丰富，对不对？然后食番薯个喝饱啊，哎呀，我都安尼念呢，我早餐就是这样而已哈。啊，所以说很多朋友是会把它当主食，哦，或者是点心，最后选择嘛。那主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你是不是爱烦恼？多吃了一块地瓜之后呢，血糖会不会飙高？所以来地瓜控，先别急着吃，刚一条番薯，吃法是无相像，血糖的表现也会差真大。啊，其实真正关键不是吃唔吃，或者是要安怎吃，以及的分量的控制，是番薯的淀粉主要是由两种结构组成的。就是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直链哦，
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比例偏高，好，支链淀粉的比例是偏高，来了是70-80%、哦、这类的淀粉煮饭的比较较容易比消化，因此升糖速度本来就要改进，但寒极呢烧的时阵加热之后呢，就会发生到淀粉糊化，也就是淀粉吸水膨胀，结果就会被改变，变得更容易被消化。哦，是哦，是这样哦。所以关键来了，如果你那个番薯煮熟了后，放好凉，或者是给冰起来，或者是给冻起来，那淀粉又会重新排列哦。这叫做老化过程中会产生抗性淀粉，这种的淀粉不容易被消化，可以让这个糖的吸收变较慢，血糖也会比较平稳啊。啊，所以你问我，我真的我不知道，这若不讲看这篇，不知道我番薯还有分呢？那是我本身就爱吃冰番薯，我较不爱吃烧的，我较爱吃冰番薯，因为你冰起来番薯在吃吼，先发松松啦，冰冰松松啦，啊你若小的番薯吃起来较绵密较黏嘛，我就较爱，所以我是较爱吃冰的那种口感啦。哦，安尼哦，迄个我瞎蒙到的了哈。所以整个重点就是加热会让你更加好吸收，那是冷气，跟咱吃清饭的意思同款。所以日本人是咱那吃清饭，你讲迄素食，迄个素食，素食咪清饭包的无咧啦。嘿嘿，都安尼喏，哦，都好像是一样意思哈。嗯。所以说加热的番薯让你吸收更加紧，啊，如果冷的番薯让你吸收会变较慢。好，来，所以来，咱就要看四种最常见的吃法哈。来，烘番薯，烧的番薯就是，你说啊，那个烧的番薯大多数咱就是用烘的嘛，哈，哈，嘛有用煮的啦，但是用烘的较香较好吃哈，无唔对。所以烤番薯通常是上甜，血糖嘛上容易冲高的，因为烘烤是干热，水分流失，淀粉就会被浓缩，总会缩掉的对。加上部分淀粉的转化成麦芽糖，所以讲伊甜度得清管吸收得入紧，所以 GI 通常都是偏高，就是在70-80之间，安尼都稳定哈。好，再来的、就是煮的，番薯嘛那种煮的啊。好，水煮地瓜呢？虽然伊原来过去嘛，对，也会糊化，但因为伊是伫对这伫这个最佳热的，含水量是比较高，所以诶结构相对是比较完整，糖分无比浓缩，因此消化速度会较慢，血糖诶这个反应通常是比较稳定。好、哦，再来咱讲吹咧，慢慢用注用吹。炊的诶番薯后分哦，无唔对，炊番薯无共伫对，炊番薯就是介于你烘的甲煮的两者之间，伊嘛是会糊化，但一般伊无参像水煮的遐那淡，嘛无像参像烘的遐那大，所以血糖上升的速度是落在水煮甲烘的这中间。最后一个就是最推的营养师最推的冰地瓜。冰的那个番薯，那我娘竟然都说地瓜啦，我直接翻过来吼。最后一个就是最推荐的冰地瓜，你可以把水煮或者是吹好的番薯放进冰箱，给它冷藏几个小时，它就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增加，可以延缓到血糖上升的速度。所以说来帮各位整理一个顺序，在饭后血糖上升的低到高的排列，就是冰番薯上佳，来水煮地瓜，来清蒸地瓜，来就是烘地瓜。冰番薯、水煮的番薯、炊番薯、甲烘番薯，所以是烘番薯的糖分是最高，升糖速度是最快的哈。所以如果你若需要控制血糖，但是又搁爱食番薯的人，其实不用完全避免啦，只要你甲习惯对烧的、烘的番薯调整吃。调整成这个冰或者是冻了再去吃，安都可以啊。啊，无你至少嘛改成水煮的嘛，
对不对？这样子血糖波动就会比较好控制了哈。所以关键不是在地瓜本身呐、啊，是加饭，这是关键呐哈。好，这样子清楚了哈。我想我讲到这就好，因为还佫有后边，伊还佫有一挂解说了。我感觉这解说听收真困去，互咱知影一个概念就好啊，好不好哈？爱食番薯的哈，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卖番薯啦，哈，哦，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不奇怪啦，真的。我看在底下迄个，对不对？番薯台哈，对啦，我的番薯台，一阵我阿哥哥在做迄、那个啊，龙兴光一阵的电台电视两边跑了哈，好，一阵我阿哥那个生公在主持番薯台的时阵哦，我特别过地瓜啊，哎呀，我特别过地瓜嘞，啊，刚才快，刚才底下迄个。脸书直播我刚刚买八百块得贵呢，很急啦。但是卖的是紫心番薯哈，紫心番薯它伊迄是半进口，细个条啊呢，无介大条。啊，伊冻起来的只，伊是冻起来的，所以是当冰棒吃的，迄口感真的不错的，哦，口感不错的。啊，我嘛是底下开始用心食。韩籍的习惯，我也是卖那一档之后才知道紫心番薯是真的很好的东西，哈，很好东西。然后我有点冰镇料，我讲我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较不爱食迄个伤甜的，才是安尼淡淡黏黏的，我较爱食是松松的，会被白手的啦，慢慢被破的啦，直接阿可呀，直接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喜欢上番薯的啦，哈。好啦，讲番薯本身是很营养的，那如果你是有血糖问题的人，建议你吃冰番薯会比较健康啦，哈。OK， 谢谢，感谢来收听这波是 BBS 且公布榜，太阳连山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阿嬷，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暖青鱼。

0: 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嗯吼，爱喺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领引力资源调查，且对唔会涉猎硬爱告知。调查方式有 CT 放温、偏发放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4: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名，请支持批合。
3: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5: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啊，谢谢，感谢苏佩翻唱这首老歌，但是伊是翻唱个新唱，哈哈，所以听起来，哎、欸，苏佩现在不能陪伴，因为本身好像是学那个国剧的，哦，所以那种吊嗓子哈，所以吊嗓子的那个歌声哈，像这种流行歌应该都不会难听到哪里去。张荣荣嘛是呀，哎、欸，台语张荣荣伊拢学国剧的呢。你在什么京剧、豫剧、川剧什么？有人那混过来排呀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今麦要讲啥？来讲这好啊啦，这有当我咱手机啊讲哦，咱用手机花要一个。汇款嘛，哈，手机汇款，可能你汇错钱了，该怎么办？我讲是啊，汇出去啊，啊钱叫袂登来，不见得哦，不见得哦。所以讲，咱真侪即个乡亲伫个进行网络银行，也就是 ATM 转账的时候 ，ATM 就是咱那些提款机啦，哈。诶，有但是会无注意输错账号，啊，总啊，该要汇的即个钱汇入陌生人、身份人的口袋内底。我是啊，啊，我们店的开始就跳卡，吼吼，急吧，啊是啊是啊，这边啊，这根本给我得等来，来先别慌，当然是转的回来。所以有一挂 SOP， 好、哦、SOP， 你爱注意啊。如果那对方唔行你哦，那要怎么去解决哈、哦？这个其实来，这是用律师讲噶哈。律师讲，那是有这种情形，你马上哦联系个银行，马上联系银行。因为银行伊会帮你约定啊，第一时间就是联系银行，由银行启动着这个协询机制，联络对方，哦，叫对方把你的钱搁回倒转来。啊，你一定会问讲，啊，伊唔着买，一定爱，唔是伊买甲唔买，因为一定爱。为什么呢？因为伊若要回倒来互你食。安尼，伊就是犯着侵占罪、侵占遗失罪。就参照昨昏一个阿嬷，诶，我看卖，我想看卖，伊可能唔知是毋是台北板桥，倒一间我袂记得啊。伊伫菜市啊，捡着万七块的款，啊万九。阿嬷哦，总甲炸转去。伊想讲这无人知，唔知咱真有监视器。啊！即卖人警察去厝诶，去到厝诶啊！伊讲我袂记住去啊，我食落去生歹啊。迄互你也袂安尼讲真诶，互你迄真正互你袂安尼讲真诶，你就是侵占罪啊！所以啦，如果若是银行告知对方讲啊，你爱甲钱搁回倒转来，回复哦原主的对啦吼。伊若无回倒转来，那他就是犯了侵占罪。所以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告他。第一。啊，第一就是刑事提告，侵占遗失罪、遗失物罪，向警察机关或者是地检署提出刑事告发，收到无收到这个啥，这个法律上就是讲无什么原因的，而且就是讲花过的钱就对了哈，你向警察机关或者地检署提出的刑事告发。也就是说，你无什么原因，法律上伊就会认定讲你这叫做强行占有，所以就涉嫌的刑事罪责啊，好，刑事罪责。那第二就是民事诉讼，好，第二的各就是召集的民事的诉讼，就是主张不当得利，用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依照的民法的179条不当得利规定，请求对方，好，对方返还全额款项。哈，如果对方讲，我想要回啊，我想要行李啊，但重点就是我已经开去啊，哦，啊开去，你讲讲啊，我去过，我嘛是为着要讨这条钱回来，爱开去啊，我只有偏要懵的。No， 哦，即马就是安那。这个律师跟我讲，如果啦吼，伊若讲啊，我都已经把你的钱拢开去啊，我想要行李嘛，没办法。我告诉你，还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以后这个人，伊的薪水、薪资、不动产，还是其他有价资产，
拢总可以进行拍卖清场。好，伊的薪资改考不动产，你有不动产没不动产，伊有迄个有价资产哦，就是进行拍卖清场。你不要以为啊，伊开以后我要安怎，还是可以要得回来。清场之后，特登的话在就做话在啦，我本来就是安尼啦吼。像阮孙啊，哎呀，今仔即个公孙吼，阮妹迄段后生，最近他破了，跟他旧年款啦。谢谢。因为算是不是拢线上游戏吼？啊，伊敢那是卖角色的款，卖角色，敢那唔知讲是卖万五块，五万五块，对方可能要卖万五块，啊，得去银行汇，得再去提款机汇嘛。啊，伊都投第一百回，就讲什么，伊唔知讲要转去什么考核，还是安怎？哦，啊，反正的，底下操作几百，拢讲无收到，阮孙那种，敢那操作五百款，还是？啊是，唔知操作过，一种我像我请起来，无像我跪咧看安尼咧，伊讲唔对，佮像个诈骗哦，哟，啊怎啊走去报案？好，啊走去报案了后，就警察就查，有哦，这个人有抓到，啊抓到，我老各对，我老这个走刑事诉讼，啊最近判落来，敢那会当起当，敢那伊拢总是五万嘛，回五万出去啊，阮孙啊，啊敢那即卖判来，敢那会当起到四万呐，啊我来讲我大胆，讲冇紧啊。学一次，吃一次亏，学一次乖啦。反正要个扣四万回来，一万块当作你家那也得好啊。我讲外人佫较可怜，就是拢叫袂回来，车手找不到，然后又钱要不回来的哈、哦。所以如果那边对公，咱得汇错款了，不论金额大小，三万也好，三百万也好，好对，伫咱的法律上，对方就是有。有一个返还的义务，如果伊那是唔行的，你得甲各位侵占；如果若讲要行的，但是依靠伊的运气啊，好的运气啊，那我们也是可以告啊。但是运气啊，要安怎？刚功德又未得登来，哈、哦。那这样子的话，只要伊有财产，好、哦、就进行那个薪资不动产或有价证券的资产，就是进行拍卖清场。好，赶快伊得去处理这代志。啊，你讲啊，来水小哦，得等着起来，连不动产连。一颗硬硬的，搭底地磅子的，啥物资本拢资产拢无，要安怎？啊哪里哦？哪里你自认倒霉了？要不然我要说怎么办？啊，你就好运的，连一生五年都无的，对不对？啊，迄个就无话讲的。好，来，再来，咱卖讲啥？再来，要来讲到这个五十七岁住伫彰化的迄、那个，这个左人，平时啊，可能就滑滑手机，看看长辈的那个什么长辈图，有诶无诶？有一天啊，有一天，伊雄雄去接到自称邮局人员的电话，哦，头第一句就讲：“啊，你卷入千万诈骗重大案件，啊，拢惊一条啊！你未堪知人啊，讲邮局的啊，啊，伊就等你啊，都伊啊个未反应过来哦，电话直接就转互迄个所谓的。”新竹县警察局，啊，这就是开始来了一场，伊就是开始呀、啊，这做一场高压哈、哦、高压的心理战剧情呐、啊。安怎讲？对方的唔达要求，这个阿姊哦，这左人的 line， 好、哦、要加这个左人的 line， 佮搞出一个哈、哦，这方面叫做视讯做笔录，视讯做笔录，那你警察在视讯做笔录，你拿来黑。啊，他讲哦，没有知识哈，没有常识，没有常识也要看电视啊，不看电视就逛夜市啊，不逛夜市你也要按关键字啊。咱的警察做笔录，袂该你用视讯做笔录啦，这点恁来清楚啦哈。所以伊都这都冇出社会嘛嘛，啊都无了，啊个拢关门做红的，唔听人讲啥话话，所以他的资讯就很有限。所以你看，对方不仅要求家姐大姐的 line， 佮搞一个哈视讯做笔录。哦，是去做笔录，可怕是迄个洗脑台词，不准挂电话哦，不准出门哦，你也甲别人讲哦，我来派监察官哦，去挨你哦。你看，这个话，如果那是甲我吓，敢会得？当然我讲，你也骗鬼呢啦，监察官足大呢啦，警察足大呢啦，要搞我抓就搞我抓你啦，我也无做什么代志啊，要搞你就搞你呢啦，你骗鬼哦，哟。唔过，听伫个故意人诶健康内哦，哦，这比阿飘搁较惊人。怎吓着惊死样啊？这就惊到皮皮喘啦，哦，就乖乖听话啦，傻傻的拢怎袂当管啊？拄自己一手举起来哦，吼、哦！啊，对着荧幕，神经紧绷，足足六点钟，
这个阿姊真正都唔敢挂电话，惊到真正就要崩溃啊！吼，第一直哭，唔知要安怎样，也袂当挂电话，啊，对方一直讲哈，一直讲哈，一直讲哈。所以到尾啊，伊准备要按照指示，甲口子交出去的时阵，交出去对方保管的时阵，来。所以讲吼，这交朋友也真重要。一个好朋友，平时也好姊妹啊，小可奇怪，我大概也靠好伊，都拢会接。那这回徛伫到语音信，就是语音信箱啊，都盲线中。啊，你啊讲盲线中，我就是是一个差不多半点钟我搁卡，我嘛是搁赶快一落，所以伊卡，这个闺蜜吼，这个姊妹啊，伊就是。那我看他坐点钟卡，伊拢总是无接的，拢语音信箱，啊无就是网线中。伊唔爱安尼过啊，啊也不是代志，我卡就看我开讲，嗯安尼，这回事安尼，啊伊嘛感觉不对劲，可能也无想讲伊是用骗你啦，有可能我讲的是真正，当我困觉又个死死昏昏去，对不对吼？哎呀，为安尼，我赶紧的先来指纹哎呀，甲看嘛看是啥物啥物情形，个电话拢未通安尼就对。这一入门哦，坐伫遐好好，但是手摕手机啊，一直遐甲看。你还想六点钟啊？要去跟对方视讯呢？你敢知？迄真正疲劳轰炸呢？结果，这个姊妹伴，就马上敲电话报警啊！警察一个来，接过手机啊，总啊问对方：啊，你哪一个单位的？一个刚问讲哪一个单位的，惊一个，你敢知？哎呦，了解啊，就去看到了，感觉真正警察来啊，这假掰的啊！即个你两个单位的哦，滚挂断你敢知影？救了这个阿姐，我唔知道要搁个精神折磨偌久的，你敢知道？所以说真的啦，很多人一直拢会笑讲啊，这都老套路啊，个人会中招哦，啊！但是当那个情境当下那个情境，对方讲到官腔吼，官腔搬出检察官，搁连环哭哦，加上恐吓。一般你若无去过警察局的时代人，伊的脑袋迄理智线还真的是会直接断掉呢，直接断掉呢。你看六点钟的恐怖轰恐吓轰炸、疲劳轰炸，伊的折磨甲无助感，有时候头壳真正是一片空白。好啊，伊佫唔知要问啥，啊佫袂当挂断，无助也不知道该求救谁，真的会这样。所以来借着这个机会啊，提醒咱的乡亲呐，台湾的警察跟检察官办案吼，是有法定的程序的，吼，法定程序的，何你搁安怎急得掉啦？绝对袂用赖要甲你做事，袂用赖砍你视讯做笔录，绝对袂用赖砍你视讯做笔录，更无可能讲帮你保管财产，检察官甲警察凭啥帮你保管财产？哈，是啊。所以讲，你要交出来那个，我帮你保管，不可能的啦。所以讲，律师人更不可能帮你保管财产啦。所以讲，你也接到律师的电话，啊，你就是卖客气啦，啊，卖客气啦，你啊，这就是故意啊。嘿啊，我直接就咔嚓挂电话啊呢。啊，既然讲我强啊，到六点钟唔敢，把迄支手机拿下来，真的呢。如果你手机我六点钟我揢掉安尼，啊，既然讲。就干那些动作都跟挂断了，伊个有在条，我恐吓到六点钟，唔敢放下个手机啊，系啊，啊，所以讲好来，听到这有空打个电话回家哈，把这种荒谬的剧情讲好，咱厝有长辈人听，先敢做些预防针嘞，好唔好？就是有这個，好，所以讲咱乡亲那边，有当下阿君也接受到一挂较无同的一挂诈骗的诶消息吼，我拢会跟您分享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咱过来听什么歌 ？OK 的，来听这首是，我来好了，听这首《生命来保庇》来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啦，阿君来甲进攻过啊哈。啊，中秋节的咱一年三大节上重要节日啊，月圆人团圆啊，啊，对不对？啊，囡仔拢会等下要烤肉啊，有哪中秋节比过年较热闹啦？哎呀，啊，都囡仔这帮兴烤肉啊，啊，所以啊，你们叫叫团圆对不对？哟，啊，正经中秋节我感觉是比过年较热闹，所以哈、哦，囡仔拢有回来，今日时节拢有回来，啊，要加看挂，明家加看挂，要食都有，哦，像要去食物啊，放快书啊。哦，鱿鱼条啊，土豆汤啊，金鸡啦啦，哦，啊，咱的迄个肉条啦，啊，迄、那个方块，迄、那个啥，迄、那个鸡肉松起司卷啦、啊，这拢买当加个看过。啊，你外面买，佮看我买，唔拢同款。你想要加看看，你嘛是得爱佮佮，我倒摆徛咧，哎，无着切开个，对不对？去菜买都同款啊。啊，你伫我这买，就是贪一个方便啊，介绍我比人较俗啊，啊，佮方便啊，也免得你出门啊，啊，就该上便便安尼啊。啊，你唔好，哎呦，来。啊！你搁有只搁咸有料咧，要甲到咱的金叶哦，搁送你。再来，迄、那个咱也是讲啊，鱿鱼条、方块酥、土豆汤啊，都起来去食物啊，嘛是甲到啊，到1800块，我就送你红枣猪脚。啊，若要清一色的土豆汤啊，十趟我送你一趟，十一趟2000块。金鸡啊，要十包送你一包，十一包嘛是2000块。啊，咱的这肉条甲啥甲。方块诶，鸡肉松起司卷啊，鸡肉松起司卷，你甲买10包，我嘛是去送你一包，啊1800块，啊看你要爱倒一包，看是要肉条，还是要迄、那个即、這个鸡肉松起司卷，输在你拣，那就好吼，这是清一色的啦，啊你也买清一色，你主家来去啦，去个到1800块，我买上红枣底卡啦，吼、哦，这个顶起来一泼落索啊，好吃吗？好吃啊，你看有一条那再讲一出就爱上了。
1: 我捌食过鱿鱼烧只咧，
0: 有、嗯、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嗯，不简单，订一道鱿鱼丝真正好食，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哦，订烤烤卖哈，卖鱿鱼丝是咪粗的，哦，啊，然后咪像咱包含订烤烤对不对？啊，我哩鱿鱼条是淡的哈，啊，食起来有酒丝的哈，诶、欸，你不是恁像讲那种大薄薄迄个哈，迄较定啦，啊，咱鱿鱼丝较嫩啦哈。
2: 方块酥啦，
0: 哎、欸、是，
2: 今麦袂歹啊。
0: 方块酥吼，
2: 迄内底个迄包两
0: 人，你了干嘛两人？
2: 我头一遍食着安尼呢，袂歹。
3: 老陈家1000块来啦，
0: 1000块五趟哦。
3: 好，你刚做十二趟啊，食完咯哦，
0: 好食无？哎、欸，
4: 你。那个物件我食过了拜啊，
0: 食过了拜啊吼。
4: 啊，迄、那个鸡啦啦，
0: 有
4: 啊，迄、那个土豆汤。
0: 对啊，有信用的吼。
5: 对，嗯，啊你，吃嘛吃好，
0: 啊你这个吃吼，咱的脑足爽快的啦，平衡冷冻吼，吃起来搁另外一种口感呐。
5: 到宜兰我拢知
0: 啊。啊，是不是吃起来安尼 Q Q， 啊搁，
5: 对，
0: 搁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阮金鸡仔是大粒的哦，唔是金鸡仔囝哦，吼啊大粒金鸡仔哦，啊真正咧像迄金仔色的同款透明的，嘿，啊搁一粒一粒甲你包好，唔免互你安尼麻咧目睭的，好。因为咱只透早要去海遮唱歌，早几条啊，第一落第二日吼，啊要食个透一粒出落来食食，啊无本来芝麻盘遐一块老东西食嘛好啊，对不对？啊无咱老乡食嘛好啊，哦就好食啊，真正阮的金桔啊，啊你要平时爱泡茶嘛可以，啊你要十包山一包进秋天啊吼，气更较无好个人吼，来食金桔也对啦。哦、啊，所以讲你许落个落去兄弟也可以啦，哦、啊，落买十包送一包啦，啊无你着其他个倒啦，哦，就拄只好食，你若要清一色，清一色介绍，你若要倒也好，倒1800块，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安、啊、尼知无？好、哦、啊，盐城啦，甲咱的王来素主角啦，啥物金来丁啦，好、哦、Q 弹不油腻的，来食这个口感啊对啦。
1: 你订个烟肠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1: 哎，食得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正啦。
1: 你烟肠真正好食多啦，食我往咧煮饭，阮孙仔饼两碗饭，一个用七条咧做咧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哎，囡仔较会讲白菜。啊！大人有当时啊，惊得是人个会讲个张明话，囡仔也袂啊。好食就是好食，歹食就是歹食啊。所以你听囡仔讲就对啊，特别走虾米啊，好食啦。所以咱食两碗，夹两碗，敢那吹延伸饭，另外夹两碗，你也知多好吃的哈，好吃不油腻啦，三分肥七分正啦，哈，黄金比例的啦。搁再来，我咧延伸的食得就是爆浆的啦哈，哟，都、就是有酒是的嘞。再来食好不好吃？真的好吃啊！哦，要甲诶，烘要甲炊，也是要甲煎，也是要甲炒，拢可以。阮的盐城吼，啊，搞一下吐司，而且咱中秋节烤肉行行加吐司，啊，实在是够好食。啊，无我着加哩，因为那些馒头无吼，即个盐城甲煎煎的，啊，然后甲搞一粒迄种迄落，即咱咧两个蒸起来，啊，搞落去， 哈，甲搞落去。阿伟要三号结婚，阿伟啦，三号结婚的买，等下用一挂这个，这个八达，哈，阿个个个回回的，阿娘喂，比挂包个好食。真的哦，嗯嗯，都安好啦，啊，赶紧嘞，迄、那个四斤才千五块尔哈，哦，即个介绍，我这 CS 有麦片认证的嘞，我这有国家的标准的嘞，国家敢挂保证的嘞，真空包的嘞，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佮比人外口咧卖一般般佮较俗的嘞，啊，我来送到厝边边嘞，安尼四斤千五块，迄拢也定个两组嘞嘞。有啦，啊，落食好欢喜，欢喜。啊，你讲啊，讲这动一动，那动一来，这真空包起来，说明惊动。你这说，你讲你摕出来，要行行，准了摕伤侪了，含无了退冰，你慢慢惊会歹，对不对？要叫来食这个安全、卫生、可口、放心的、安心的烟尘嘛，吼。来，咱老家老家的烟尘，伊就是红菊的成分，养生的哈，养生的哈。一斤哦，一斤差不多十四条啦，左右啦，哈。啊，四斤就是。一个千五块呢，来，别个咱订个赶紧也手发声哈。啊，王来说嘞，哦，王来说来，你也晓订。王来说伊大行啊来的，真王来说像阮这种大条乌鸡的吼，一袋拢啊卖七八十。真安尼你搁买着一条，一袋啊咧四十三块，无得买啊啦，无得买啊啦，真正无得买啦。哦，你去去去外面比啦。啊，我这个是金牌金牌奖的吼，吼、哦，这当然一定乌鱼死的啦。啊，啥人会得金牌奖？人伊的迄个比例，质够够好个呀，皮也酥啦。哦，迄黄金比例，你话人讲酸甜，往来说是酸也是甜，啊甜，人一般外口拢做较甜，酸较迄落甜较加过酸，吼、哦、啊，阮的往来说是酸较加过甜，啊所以酸甜啊酸甜，吼、哦、啊，搁再来啊纤维，遐丰富，啊搁一块一往来肉甲磨得安尼，像个台中鱼安尼，哦啊，真正整个那个口感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了哈。啊，重点大地啦，啊，个俗个好食，好啊，所以一盒吼才四啊三年，430块而已，430块。啊，看要买几盒哈，赶紧嘞，来举手啊，来喝啊，无你啊，搁说说，往来说你买无哦，真正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要赶紧讲主文的电话，279甲看两遍，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哎，今天在倒数计时啊嘞，后礼拜你咧敲电话就感觉较歹卡，因为要过中秋啊，人拢一定中秋进前在咧买，在咧送啊嘛吼，你送咧嘛是拢提早咧送啊吼。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啊，进来紧定啊，因为咱老礼拜塞车，所以你也定计要送人的哈，你进就好定定的。啊，无后礼拜塞车，你讲我送人，你想万万来，想万送人，我要哪提送人哈？我昨天就送一客出去啊，来，哎、欸，张先生来，张先生你好，
1: 好的，您
0: 好，来，哎、欸，拍摄哈，来，你买啥？哎，来，太早的衫，当然，来到一楼，你老爸来透早，差不多九点啦，九点半，上早应该是九点半去班啦，喂，你好，啊、来，嘉颖，接开喂，嘉颖，来，咱台中哦，嘉颖你买啥？哎、
1: 欸，买滴凤梨酥。
0: 哦，你等我哦，来，三双到接袂下三双。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2: 喂，
0: 嘿，哎，你好哦。
2: 我请教问
0: 一下，哎，
2: 你讲，你讲是讲，嘿，烟钱安怎卖啊？烟钱
0: 四斤千五块呢？
2: 哦，四斤千五块。
0: 哎，啊，一落一包拢一斤，啊，四斤的四包千五块呢？
2: 哦，安尼、哦。
0: 一包三百几块呢啦，系啦，系、
2: 哦、
0: 啦，
2: 哎、哦，安尼好啦，来来，四斤啦，
0: 来四斤，来来来，加楼加楼，计算哈。啊，电话派卡嘛是爱搁个骨力卡，派卡嘛在卡。哎、欸，你做嘛那么小心卡落去？我拢个只，我就是安尼啦。我也卡袂，我所以做嘛个爱直接夹叫。我所以我唔小心卡袂去，啊是水通啊啦。都按。啊，卡电话都无师傅，啊骨力卡都有啦。好，来，讲吧，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接啦。哦，太子都要借来啦，唔通对不起你几嘴啦，太哥连借也欠起来，啊，你都一项欠无着，啊，一个钱拍二十四个角，啊，咱欠咱那个太子嘛是爱享受开钱的趣味呀，对不对？你攥在手里就一定攥得住吗？对不对呀、啊？所以咱也不是乌白开的啊，啊，借袂倒啦，够啦，你拢乌白半乌白开，唔才会倒，食到这个回来啊，还佫想袂开，爱食啥佫唔敢买来食。他敢无敢真讲的哦、喔，来，讲嘛讲哦，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 我袂用
0: 来，好，来来来，三线哈，喂，来美娇，美娇，
3: 哈，
0: 美娇诶，你买啥？
3: 你有烟枪？
0: 烟枪哦，来一线，先来一线。啊，咱趁钱爱享受开钱的乐趣。啊，但是你若讲开钱，我阁买比人品质较好、更加俗，哎，真正是痛到两粒血块。哎，唔知啊，三点五 M 讲着开钱，怎么花？怎么花？精打细算的花啦，啊，算盘牌甲切克克，会晓叠袂晓叠，叠袂含还钱。开钱阁买比人较贵，阁配袂着高品质嘞，生不生气？啊！但人咧很生气呀、啊！啊！你讲后尾当然换一过，你卖品质变啊好，继续变啊少，高不高兴？手袂提得有哦，佮高兴呀！你唔在输压哦！哎、欸，真的买东西也是输压嘞！来，看吧看吧，二七九二七九，更何况讲起咱的嘴来，啊，享受一点美食，哎、欸、呀，美食嘛是输压嘞吼，耶哦，对唔？要那位，但不是嘴还要讲压力，啊你都不会讲说我要怎么输压、哦？第二啦，阿咪啦，迄、那个。中秋节到，月圆人团圆，买烟钱大赚钱，买往来往来收，让你步步高升，让你趁钱往往来，啊，就是好个，对不对？寓意也很好，对不对？好啦，啊，去吃物啊，遐个豆，豆千百块送你红枣猪脚啦，啊，要穿一色个，有穿一色介绍，看个问阮助理就好啦。来，来，喂，你好，我君，来台南吼，台南吗？我报了呀，要不请下报了，要顶卡哈。你就讲两阿送一阿，我阿无吹过倒塔吧？你规讲叫我送你，我送你，佫看无个，佫人嘴食人情对无？规个送你就好，还搞嘞？迄落去外面，你拢听我去甲问啊哈，一块往来收偌济钱哈？这真正阮无家己个啊，去甲问啊，大地哦，哦，这人拢卖啊七八十啊，上少卖啊十哦，哦，我进一块四十三块哦，你还好意思下气吗？好来，讲27990800279279，哎啦，就是要让恁吃一个无同的，讲阿伯伯吃王来素，为什么阿公咱到王来素会吃，你那好吃啦，嘿呀、啊，就是要让恁吃一个吃，你那好吃的感觉尔啦。来，讲吧，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二七九，哎，买送人的吼，你著赶紧紧定定的，你那是讲，我要十阿二十阿，我也唔知影佫有遐七张卖你无咧？好来，哎，要送完刚刚一百阿嘛，听个甲买落去，一个一阿还客等于就好看价啊，对不对啊？嘿啊，俗啦，这无好了，买了大地往来收一阿四百三十个啦，无啊多买一块四十三块啦，我是甲你讲真的啦，嘿啦，啊买侪佫省愈侪。我都有感觉啊，喏，当然喏，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0800279279，我跟你讲啦，如果人进来外口一个好啦，可以西底买六十，迄落六十块啦，咱一盒六十块卖你600块对不？哦，600块，买三盒就1800啦吼。啊，你进来甲我买三盒，甲1260块啦，安尼是毋是省几啊百滴遐？安尼有感觉着啊无？当然有感觉啊，嘿啊，来看嘛，看2799，哎，阮正坐哦，正坐哦，啊，歹坐又搬落去啊，正坐来个开麦吼，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

来，迄、那个两个闺蜜哦，个闺蜜哈，拢会小姐讲啊，看是要去啉咖啡啊，要冲下面会啊，对不对哈？好，来说这两个女人，小美跟小华，小美跟小华，去有迄、那个头毛 QQ 的迄个人头呀，啉咖啡，啊，你知影是倒一间啊啦？哦，好啦，即摆小美就讲啊。两个人在讲话，讲讲到另外一个朋友了哈。小美就讲讲吼，啊，迄、那个雷魂啊吼，雷魂啊，伊人都足热心的啦，但是吼，热心的规划规热心吼，伊就蛮开嘴讲话啦，伊也边开嘴讲话吼，真的就想翻白眼呐。安尼，这个人臭嘴吼，嘿。哎呀，讲话开嘴讲话，就互人像要当白讲，伊种人讲话算白目白目嘛，人家想要翻白眼哦，啊，所以嘛是臭嘴一撮的就对了吼。啊，这个阿华怎么讲？安怎讲啊？哈，好，你拢唔知呀？那小美就开始讲，好，你拢唔知呀？迄顶一摆吼，顶一摆，迄个大家伊去啉咖啡吼，啊，我吼挂一卡吼，洗牌包啊，洗牌包，啊，我也无。我也无讲摕出来，伫大家面头前点啊啦！啊，伊就我开嘴甲我讲啦，讲哎呦，啊你这个包到底是真诶啊假啊？伊讲伊真正三条杠呢，你干咪当卖开嘴？啊，主持人想讲人伊真正也无点啦。好，啊你开嘴又讲，哎呀，今日排只卡卡棒啊，到底是这是真诶啊假呢？洗牌诶。洗牌嘛，足济呢，是科学啊，香奈儿。那科学跟香奈儿计较差足济呢。啊，你讲怎样吼？迄落，即个回答得个，小美讲，哎呦，你这包蛋蛋真诶啊假了对。啊，即个阿华就足好叫，啊，你阿哪个人？我变哪个人啊？我买起来讲，嘿啦嘿啦，我一条件，那我都买真诶啦。那可咪哦啦，伊就讲假的假啦，勿紧啦，嘿啦，是真是假，有个安怎样啦，对不对哈？迄个吃不到葡萄的说葡萄酸，对吧？啊，你家己，你家己的钱家己赚的，你想要安怎甲开，卡寸要甲歪倒一边，是不是要甲擦长啊喉结啊痛？迄拢你欢喜就好。我说人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啦，吼，一边那讲，实在讲啦。非得个人责任的个人担啦，业障那是这口业嘛是业障嘞，口业伤重的人，伊家己都爱去修行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没有损失，真的没有损失哈。所以讲啊，我都同啊，我那随你说对员工，啊对啦，我这条件老肯买真的啦。哎呀，我这讲，我你脾气嘛真好呢，啊无嘞，啊结果吼，你敢知影？伊佫甲我接尾后呢，佫接尾句呢，我就知吼。我把酒杯看唔掉去啦，嘿啦！两个讲到遮拢三条线啦，讲伊人卡安尼吼，晓？啊，就是有这种人无里边啦，啊！咱吼，嘿也别话我讲，哎呦，啊你这对咩呀？吼，爱汉神哦，啊这卡偌济啊？哟，我也甲讲偌济，我老介意，我来聊聊欠钱。欠到我来买，对不对？啊，我若无介意，咱嘛免得讲臭嘴，是不是？咱嘛讲，哎，你背这卡很好看呢，会死你啦！你讲讹了一句，是会死你啦！我这嘴人奇怪哦，见不得人家好哦，啊，一句讲讹了，我真正讲不出来呢。迄种人不知什么心态，是无？可能是感觉上高的吧。有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嘛，我就是行，我比任何人更卡优更卡高，所以这个世界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还真多啊！哎，等着这种朋友哈，你啊，哎，怎样？用平常心看待吧，唔免针对于每一句话拢刻在心肝来，气甲你气甲要死，无需要，用平常心对待就好。啊，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们呐，哈啊，所以呢，等着我们不喜欢的人，啊，你就是用另外一种态度，哈，去应付就可以了啦。反正
不可能每一个人吼交往拢是咱喜欢的啦，较好诶，世间就太平啦。所以说，我们刚刚看了这些，这个人哈，这个因这个另外一个，比如这个离婚啦，我咧想应该是也无啥朋友啦，哈，因为遐臭嘴吼，讲话就是要得罪别人的，可能都开始哦，熟悉伊无了解，可能还可以，应该可以认啦哈，啊，但是愈了解就渐行渐远啦啦，哦，渐行渐远，啊，所以惊被做伙都实在是良心公道一定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哈？好，所以说，其实像这种人也不是不好，因嘛不恶意，但是讲出来话就不自觉超出点因的边界。好，所以当当咱想要好啊分享一件新鲜事物或者是新的想法的时阵，你的变成袂爱看咪分享啊。都讲讲渐行渐远的些，袂爱看咪分享啊。因为你要跟人家分享一个新的事物或新的想法的时候，你的期待，咱的期待其实不是说啊，对方要怎么跟评论，哦，你得爱跟，哦，我要你的评论，并不是我肯定分享是我的喜悦，但是你讲出来都是那要跟批评的，对不对？好，哦，所以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哦，所以说咱爱想讲讲出去的话是驷马难追啦，所以追破了就是歹收回嘛，对不对哈？所以伤人的话哈，其实良心讲拢参像啥，拢参像一支刀啊。就算你轻轻划过，伤痕嘛是滴的。迄就是恁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记，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记。所以要甲迄个痕，家己自我修复，挂到拢无看起啊吼，迄可能啊真长的时间呐，真长的时间呐。所以其实咱拢归回啊，讲话有时候过大脑啦。即句话讲出来，得是人袂得是人，其实拢知影。除非你是真正故意要甲得是的，你超故意要让伊受气的，那无食。我想讲，食到咱即个回来啊吼，应该什么种话讲出去，会得是人袂得是人。咱迄敏感度应该是有诶啦，应该是会知影啦吼。所以咱若是用，若是定习惯以高情商吼来表达咱家己想法或者是感受，我相信别人听着你诶话，应该是如沐春风。高情商哦吼，就安尼讲高情商。如果只是用高情商的这一个表达方式，我相信讲每讲听你讲话，拢像诶如沐春风，迄种感觉就是吹着春风，看咧就舒服诶，就很舒服，就很喜欢跟你相处。那万一有时候奇怪，为什么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拢搞袂掉，拢会靠渐行渐远，你就不要一直都怪对方哦，对方无了解你，或者讲对方本地的安那的拢去，就是拢计较拢是对方。你可能要好好检讨自己，问题可能也出在你自己身上了哈，好不好？好，那用今天不要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请就叫继续。

谢，感谢阿兰姐，这部的进行高价，传播于的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率领王狂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的迷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的老家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阿兰玄清，捐阿兰玄清的北台心态健康，满足如意大探钱，那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都好喝。

0: 听，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首歌吼，五丁夜曲吼，恰恰恰恰恰恰。好啦，大家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那么谢谢大家哈，安来共享盛举哈，谢谢大家。啊，那三片贝的爱眼睛个只。好，那讲那听那勇敢，阿爸希望当作个去靠功德。哎呦，啊，真正吼，现在有改善着，他加加大家做分享嘿，加大家讲，哎呦，咪咪啊，求得力上面真正赞啦吼，安尼得，是不是哦？哎呀吼，安尼来先，今嘛开始先来个讲一个啊故事。哎，这是啥物故事哈？这都、就是啊，阿爸要定价吼，咱难得要定价。好食的物件，要订食的物件，要中秋节要用到物件，就那个订的，因为这礼拜是够可以吼，后礼拜也可以，过来迄礼拜就大特价，但是咱有一组，咱即毛一组吼，即、這个快乐组吼，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都歹势，赏月快乐组拢可能就爱八月吼，农历八月十二吼，互恁收啊吼，只要八月十二互恁收，有当八月十二无够，就要变八月十三。八月十三就春，就秋分啊！你甲看凉凉啊，啊都要秋天，对不对哦？吼，安尼哈，来先来甲讲一个哦，这金枣阿妈哦，金枣阿妈即阵啊哦，伫网络足清诶，因为九十几岁，但伊咧讲应该古早调哦，足清楚诶，伊咧讲话足清楚，一直想你读干哪遮好，你若搁会记你应该吼，迄做囡仔诶故事呢，还搁会记你呢吼，伊今日要讲一个吼，九更换一揽。烂的烂吼，九更换一烂，啊哪行哪凄惨吼！伊咧讲这个起来，这个故事是对对来吼，用应该吼，用因为应该古早人咱较早的人也无工厂遐大，哦，啊无要做工做事啦，去远啊共放盘到做事啦，哇啊无到伊外地啊，外地吼的人啊要请工人嘛，吼啊都请恁来挂吊啊，吼，安尼来请。啊！那外地人都去请吼，啊，就讲要挂吊啊，厝边头尾就招招啊，人隔壁正讲要招挂吊啊，恁几个要来？啊，招招六七个要来，哦，六七个要挂吊啊。啊，即嘛六七个招招的吼，啊，就去啊，伊个挂吊啊是爱住伫遐哦，吼，伊个住伫遐吼，爱住伫因兜，爱住九工，我讲请迄个啊吼，安尼啊，做事做九工，迄做辛苦是爱讲因六月。好、哦，六月花小宝要挂掉啊，足赤呀，有够热热，足赤呀，嘿呀，啊，因为吼、哦，咱这少年的头家娘，水呀、啊，哦，少年的头啊，应该人早嫁啊，应该人早嫁吼，咱十六七岁就嫁啊无，哦，做少年哦，啊，因为这少年头家娘哦，生了水果古锥，啊，佫有人会佫啊好笑神安尼，好、哦、啊，所以这个查甫囡仔吼，互伊请这查甫囡仔吼，伊就咧想讲吼、哦。哎呦，安尼吼，我就加用盆碗来灶卡，爱都伫遐食饭，饭食食，爱头家娘伫灶卡咧洗碗吼。即一个其中一个少年囡仔就想讲吼，啊，我就盆碗底下吼，啊来灶卡，吼啊嘛甲头家娘吼，哦啊甲讲者讲啊，啊头家娘，我的碗互你洗，啊讲啊讲雄雄啊，怎对头娘比较烂的，啊烂的就随放开啊吼，啊惊人看无，吓惊人看，安尼啦。啊，即嘛九工一到吼，要转去啊嘛，爱发工资嘛吼。啊，即头家娘就好意讲哦，啊，恁本来今九工今要转去吼，啊，转暗嘛啦，啊，无恁明仔较转去啦。吼，下晡吼，我来准备一道啊酒菜吼，啊，互恁食呢吼，烧酒互恁食。啊，足青草，因为应该吼鸡啊鸭吼拢家己饲的，对无嘿？啊，大盘细盘肉啊，同独杂杂，应该讲哦，太低都样啦。过年过节啊，我叫人抬地倒样，哦啊，叫人来探高岗，好一暗，啊，就安好抬地抬鸡抬鸭，哦啊，做澎湃，啊，就请人食，哦啊，就当拢捧出来吼，捧出来给人食呢。这个、头家娘讲吼，啊，阮家己厝内吼，这个米红的米吼便便，哦啊，我倒吼来摕来浸了，伊要去 A 不 A 米。哦，啊 A 米，啊 A 米了，爱滴，爱一直滴嘛，吼，滴迄个米浆嘿哦，爱滴，啊滴了，伊要做刻这个红菇粿，嘿，透暝做红菇粿，天光要有工人摕转去，嘿，啊落尾因就才来要转去啊嘛吼，啊头家娘来才领钱，下早天光来领钱，哦，啊一个人头家娘吼，拢送伊三个红菇粿，吼，啊个九工的钱，吼，啊拢总安尼一个拢钱，啊但是。
换一个吼，一个安尼九工换一揽的吼，煞无领钱。伊讲嗯，伊讲啊，头家娘，你若敢过好我娘，我的工资嘞，迄、那个头家娘就甲笑笑，甲讲哦，你哦九工换一揽。你甲揽伊嘞，哎，九工换一揽，安尼笑笑甲讲吼，安尼啦，啊，迄、那个人吼，迄、那个少年啊，哇，规个面拢乌去啊，系啊，啊，都也共揽，对嘛，啊，还人欠，啊，无免啦吼，安尼，啊，是啊，是啊，啊，我来做九工，拢无提钱，啊，迄、那个少年囡仔吼，真正足烦恼的啦，用哎呦，九工换一揽啦，我哪行哪凄惨啦。嘿啦，啊，家己就爱哪念哪念念，啊，目屎啦目屎滴啊，等伊啦，吼，啊，等伊在咱门口就饲只狗啊，吼，啊，伊狗啊，狗刚无看主人啊，好看伊个骂，伊个打，伊个骂，伊个打，足足欢喜，啊，伊就心情足歹啊，无法度啊，吼，就啊，做只好怎摕只红菇粿哦，怎等落只只狗啊去骑安尼啦，啊，只狗啊咬啊咬吼，嗯，啊那咬那就咬袂落吼，啊种喊一直喊吼。狗啊，甲安菇过摕，一喊一直吼，一直喊一直喊，咬袂落去啊，咬袂落去。啊，尾啊，这个少年样奇怪，伊呾出手去啊摸，去啊摕来甲看，哎呦，内底龙银呢，龙啊银呢，迄头家娘吼，解龙啊银吼，解包伫安菇过内底安尼啦，嘿啦，甲创治啦，讲你狗刚换一粒烂啦吼，无无工钱头领啦，好这囡仔哪行哪烦恼吼，烦恼倒转去吼。啊，结果甲破去话，哎呦，迄头家娘真好，迄钱拢总甲伊包伫内底，无甲乌去安尼啦，嘿啦，无爱甲伊讲啊，互伊烦恼啦。啊，伊是毋是讲三地？哦，爱到迄只狗家一地，伊佫甲另外即两地吼，好，伊甲桌顶即两地啊，拢总啊摕来甲看，甲用甲破啊开甲看哦，钱的良银啊吼，拢伫内底原封不动啦，嘿啦，啊，所以吼、哦，无甲偷减钱啦。迄时吼，你家己创治安尼啦，所以你九工换一揽啦。伊讲话啊，我哪行哪凄惨啦，做心声的哦吼。恁会当连续来家己追踪迄金枣阿妈，哦，伊逐工讲足侪足心声话，迄是咱足本土咱正港的台湾话。嘿啊，九工换一揽，哪行哪凄惨。啊，伊足足伊讲足侪个客家话哦。啊，恁若爱听个客家话的连续哦，你甲拍金枣金枣吼。哦做啊，吼，咱做啊做啊，金做阿妈，伊工作侪，伊逐工，因咧早上拢来发布嘛，吼，啊，人个邀请伊上电视呢，啊，即卖迄个啊，戏说台湾无，咧拍出白沙屯妈祖无，妈祖是毋用张秀清唱诶，吼、哦，伊做诶，啊，中一查甫囡仔从路边头啊讲台语，迄、那个查甫囡仔嘛是伫脸书网发现诶，伊伫脸书网路边头做台客诶吼，啊，拢介老白讲台语，啊，最后讲诶，伊讲台语都出清楚哦。诶，足够！迄个囡仔讲台语足清楚，啊，望掠伊演戏，你甲看哦。我即马囡仔讲台语足值钱诶啦，系啊，哦，爱学讲台语，毋通啊台语哦，放袂记哩，台语放袂记就无彩去啊，对毋对？吼、哦、嘿，好啦，来谢谢哦。啊，即、這个时阵哦，啊好，我即马哦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

哦，咱这好食诶，中秋啦吼，啊，中秋都特别搞吧哦，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啊吼，啊，咱今年那一组是中秋的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提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尘，哦，啊，拢土王来收哦，吼，拢一克，啊，咱的这个呀、啊。咱那个红枣吼，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啊那起来都要1840，吼，熬咱的红枣腌成，熬这往来烧安尼吼，安尼就满1800，咱个加送你一包吼，这个咱的红枣。手底底这底卡哦，拢用提八包八包，这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哦，啊，咱即摆搁一组，即组较晚到哦，即组就咱的这个哦，赏月快乐组诶，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哦，即组多1800，哦，多1800，挂上你的底卡哦，多有11包哦嘿，哦来，那我红枣青叶滴拢交够，好、哦，因为咱等红枣青叶滴要交够，所以爱熬迄个9月2日。就是咱农历8月12日叫他收哦，吼、哦，安尼吼，红枣七兄弟，啊，啊，有这个啊，吼，一包吼，咱的红枣烟尘，啊，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啊，有一边 Q 鸡筋，哦，卤啊做入面鸡筋，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诶，签啊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红枣鸡筋，安尼起来搁挂送你，而且底卡都提11包，啊，这包都1800，哦，都1800块侪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搁有咱这个吼、哦、富贵组的，哦，再给家台做运用。啊，那咱的红枣烟尘哦，一斤是这个400，哦，啊，你若买4斤，哦，咱又在1500，安尼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5斤红枣烟尘，多2000块，搁加上一包 Q 弟弟吼，而且底卡，我的底卡做只。今年做侪人正收着，哇！这底下那卤个真入味，退冰的当食，吼、哦，做好食好食好诶，好、哦、来。啊，咱的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戚请唔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提起来，吼、哦，这原方的锅渣味会抓客啊。足水吼，吼这纸壳硬壳啊，啊个套的这底下嘞，就是呈现往来的时水啦。这一班啊，足大班的后生啊，亲家足赞的赞，吼、哦、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用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一客哦430，哦你若买2客吼，啊个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都安都1000桶啊。多1000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好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呐，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都拢总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哦。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哦，即、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哦。啊，若要定讲电话多拨，你呐富贵组的吼，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我后日白收，啊！你若买咱的号赏月快乐组的吼，这组在1800，这组都要到8月12，啊不就8月13哦，有较忍哦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又喝喝哦嘿哦。嘿，来，啊！你包括吼、哦，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哈、啊，遐拢看得到食得到，来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
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谢谢大家哈！啊，那需要无卡电话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哟！啊，恁咱各个订啊，等有他吃，好，谢谢嘿，好来，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做《爱的单路》，哟，要提伴手的去，啊，两个足无用的呢，两个足忝的小心心的呢。

0: 对啊，这个丹炉啊，传接有传啊哦，爱传，咱家传健康，咱家传幸福。咱的健康就是咱在活动前办完，对不对？对，啊，咱这个健康啊传好，咱全家伙爱传幸福。大家做位哦，安尼吃吃喝喝，真的很开心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哦，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即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当都学都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嫂速度爱紧哦吼，王来嫂特登拢大约会，我懂。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特登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讲王来嫂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赏月快乐组诶，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即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着。二二卖掉，就咱二三掉，安尼好不好？吼，那这个二二无掉，就爱二三掉。啊，那王来嫂爱速度爱紧啊，喂，王来嫂速度啊，吼，王来嫂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王来嫂速度一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喂，吼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哎呀，
0: 嘿，要订
1: 三
0: 盒，安尼实在袂。哦，对对对，
1: 哎，
0: 要订三盒哦。
1: 嘿，对。
0: 哦，哎，就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1: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就济啊。
0: 哇，啊，咱的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嘿
0: 啊。个硬客啊，
1: 啊，一盒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一盒。
0: 啊，早食，食到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嘿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哎呀，哦，啊，我改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啊好，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来紧啊，喂，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2: 我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
0: 客，哦，要提五客，哎，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改写五客，
2: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
0: 不知哦！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
2: 那未歹食款啦，
0: 嘿。多食。
2: 送人嘿。
0: 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2: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3: 安琪
0: 吼，嘿，五个的
3: 呢，嘿，
0: 我来这等。
3: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3: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3: 哦，这
0: 十
3: 地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针，拢装起拢往来送。
3: 啊，对。
0: 啊，
3: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等。
1: 你好，啊，我来嘞。往来送一筐啦，
0: 好好啦，
1: 金针啊，八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1: 我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妈妈，
0: 快一
1: 斤。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那妈妈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嘿，做天健的，阿伯，
1: 健康好食啦。
0: 阿伯，红姐阿伯，我哩咪叫人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21号到22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21号收，还是22号收？但是21若无到，就22到，22无到23到，25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1: 我拢落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0: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很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咧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4: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 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5: 嗯，
0: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系啊，金桔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嗯，
5: 好啊，好啊，好。好，
0: 我、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
6: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服跟他订起来，哎，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
0: 系啊，因为咱的土豆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100%是王奶啊，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鸭啊，喊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豆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盐前，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7: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咧，
0: 诶 ，Q Q Q，
7: 多只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7: 有两只好只，哦，小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7: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鸡安尼，
0: 啊，都刷出来，
7: 哦，愈
0: 食愈好食，
7: 哦，足赞诶，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到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脱熟皮啊！
0: 谢谢，阿妈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7: 哦，唔捌，哇，足赞的，
0: 足赞的！
7: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的，我就有你放你就
0: 是你。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的，三夹的。
7: 有啊，
0: 三夹的，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7: 有
0: 有爱烟尘的，哎，足香的吼。
7: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啦。
0: 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7: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啊！谢谢，恁来讲的欢喜笑，诶，这个笑吼，对我想着阮家的杭肉是安尼，阮家的杭肉吼，啊，讲价就请去笑吧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家红枣烟尘，足好食好食，嘿啦，一食咧芳开哦，啊，搁还无够筋，啊，无油汤汤，啊，无肥滴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当紧，爱实在哦。咱的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吧，吼，佮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啊嘞吼，啊祝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来，咱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电话都拨你用。嗯，来，甲听歌，因为乌鸟塞车啦，乌鸟塞车都无法度，因为若塞车，咱若会动会歪哦，啊，咱就即马先甲叫我起来，甲叫起来，差袂塞车哦。你准那即个农历吼，八月二十一无到，八月十一若无到，上无八月十二就到，对不对？好，谢谢哈。看要咧快乐做诶，还是要富贵做诶，有食就上盖好啦。把健康够勇敢起来，今麦来享受食，安尼吼好。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今麦卖只足欢喜呢，因为要过节，希望恁收到我的产品足欢喜，趣笑目笑，要做伴手的哦，无漏开的啦哈。0800-335599，甲小姐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要二十二号收哦嘿？0800-335599。

这只讲的这边古早的歌吼，啊用即马结合着即马上盖新的 AI 吼，顶改做节奏过，那迄条变感受阁无同款吼。我应该乐器拢像迄顶挂弄顶挂，锵锵锵锵锵，迄弄鼓啊，锵锵锵锵锵哦。哎，啊，迄拢分迄个一喇叭吼，喇叭一声吼，啊，佮咪萨克斯风吼，学喇叭一声，应该会节奏吼，较无即马遮细致啊吼，即马节奏吼，哦，五花十色吼，啊，佮电脑节奏吼，安弄起来，所以规个音乐呈现起来吼，哦，都赏心悦耳，迄耳仔听哦，足舒服的舒服吼，哎呀，应该就是好听，应该就是即个前辈像电视亲前辈啊。有无？哎呀，吼！啊，咱的文夏老师啊，吼，安英峰啊，有无？吼，哎，啊，个即个啊，一刀大硬硬，迄个一起云刀球，杨阿姑啊，杨玲，迄个硬硬，迄个老师傅啊，吼，迄个嘛是，哦，伊嘛是唱足侪歌拢足好听，吼，是不是？嘿，咱台湾老歌足厉害，而且是应该节奏较无同款啦，吼，即马介绍到这新的这样，讲迄个小姑娘啦，即个一个噪音啦，吼。哎，即卖囡仔读册啊！哦，啊，恁可能恁囡仔恁的囡仔孙仔唔捌佚佗过吼，唔捌读册过吼。啊，恁妈都经历着，阮应该旧年，阮天顶去读册时阵哭啊，啊，恁做唔甘咩？啊，老师叫你回头走，你走，你愈踮遐伊愈哭啊！哦，愈未收山，啊，拢心肝凉瘫痪哦。阮小波讲吼，我就不回头，搞啦，伊拉哭干啥就不回头，哦。讲了这些，囡仔读册啥做唔该？我有一届看咧，阮心不在，阮天天读册。啊，我倒去菜市啊，等下都看伊去吼。啊，我怎停伊对面哦？啊，看心不帮条老师抱来了，伊就走。但阮天天一直哭，一直喷，一喷哦。老师怎扛来？伊用走走要叫阮老母。吼、哦，我看咧心肝就，啊哟，敢唔知较早读个，好像囡仔读个才敢讲安尼无？哎呀，但是他也挺过去的啊。故也怪你喜欢留学生面，小留学生面呐，要哭上天。哦，我迄小就黑路熊，迄条小留学生诶，哎呀，啊另外去读册，今麦唔咩，今麦做侪人抱囡仔咧哭，囡仔要读册哭吼，那哭应该阮按正读册时嘛是哭，因老爸老母咪伫咧墙鱼边即边啊看倒去啊，看囡仔在找无老爸老，因唔捌离开过老爸老母啊，从来唔捌过啊，要读册啊哭，啊哭老师等球，互伊甲捡起来了啊球留，啊按正哪哭哪哭，去啊球捡起来吼，啊个哪行要等跳老师前，伊个一直吹，目睭一直吹，爸爸妈妈走一堆，安尼哭，啊个今晚足快乐上学，大家足开心要上学安尼了，啊天天今晚嘛袂哭啊，伊嘛惯习啊，读一冬啊，伊对幼幼班变读小班的呀，哦啊按正对小班。读册变中班的呀，有无？伊嘛是幼班读小班啊，变中班的呀。吼，啊，我天天嘛是未考啊。但是即马做者啊，我昨昏天天去散步吼，啊，要坐马啊，啊，马啊，都两台拢歹，两台拢大坐未坐。我啊无咧个头前，佮阿妈佮仔仔遐坐，啊，遐坐时阵三只两人咧坐。我嘛叫你坐，我都买只凳啊，阿妈咱看等人坐，咱个坐。吼，啊，即马就呾要趴地啊看，看到迄个囡仔怎目睭，哎，奇怪看呢，佮同学啦，我天天同学。因两个人对幼幼班读到变小班嘞，同学，啊两个见面欢喜要开开去哦，怎啊砍嘞？迄个同学在甲阮天天手啊砍嘞，啊阮天天歹势干嘞，啊抓去坐，而且迄以后一只是两个当坐安尼啦吼，啊因天天啊坐要攀寒多路啊，啊伊即马坐嘞，用同学咧攀寒多路，伊无得攀到坐边啊，哎嘿啊吼，伊无得攀到寒多路，实在，人家对着同学蛮好耍。哎呀，即马未考啊！即马读册未考，已经过一段过啊嘛。啊，所以即马做侪囡仔读册，即马读一年未考，因一年都咱读国小，咱读幼稚园过伊未考啊，对不对？嘿啦，就看囡仔成长吼，安尼都应该安尼，应该话呀，电梯都等伊要来吼，我踮电梯遐等伊，伊用爬爬出来吼，伊用爬学爬，我爬足紧，安怎个爬？啊，即马是电动走会走出来安尼无？看遐大安尼，我即间厝吼，我厝里也是因为有即两个囡仔较闹起来啦。一个囡仔较闹热，三个大人有无？嘿，啊，人两个囡仔等好休假吼，厝顶不挂要歇了，但我感觉还是一种幸福啊。迄就是家庭的声音嘛。你着甲珍惜这两几冬啊嘛吼，因若等好你较大，因就无许声出来啊。两个欢喜个，一记对记啊，两个生啊欢喜个，啊拍小拍，唱小唱，啊但一下就一下就够好啊。只两个就讲，因为我的八台吼，八台八桥八一二公分嘛吼，啊我拢用迄个麻雀纸吼。哎、欸，文信老师甲我讲的，你个麻雀纸吼，爱甲打咧，啊，用去画，我去画几啊张去啊，画几啊张，
即马即个白人佫等下要爱佫钉贴个个位啊，因就摕彩色表呾位啊，吼，就用两对麻雀叶吼，佮围绕起来看到很呾位，看伊偌高位，对吧？嘿啊，爱看看囡仔大汉，爱看囡仔安尼学啊两个，就讲家庭是因为即两个囡仔吼，哦，闹个滚滚，佮厝顶挂贴麻麻紧，我足珍惜安尼幸福啦吼，嘿啊。我天天诶，我昨日咧食物件，伊阿对后壁甲骂咧，好阿妈棍吹着我，我免无力无未喘气，但伊骂好你爸好啊，阿妈爱起啊吼，爱起我出来照镜，怀疑甲要爱下去，应该用迄个眼镜嘛，哎，我超忍不住，我用眼镜尔，啊眼镜才未记安那未记你哭啦，迄间个叫天天个你起个阿妈甲眼咧散步，啊叫阿爸甲两个包起个，甲两个，啊两个呾用未好势安尼，好够含慢咧，我只。爱紧爱无爱明年大汉啊！你像按只只大，我咩爱？伊读中班咩去爱？迄落开落开生落开啊！中班呢足大，中班啊只能国小一年呢。你咩爱？所以我做珍惜阮天天即马只细汉哦。你今日个仔，伊明年较大，伊嘛唔好你仔啊！你要爱你嘛不做爱啊！要珍惜这个囡仔，啊像这个囡仔哦，十二岁囡仔，这十二岁囡仔吼，十二个咪读国小五年六年哦。哦，四五年嘛，吼、哦、吼，大家都爱胃疼读册，大家个呀，哦，啊，结果怎出来看医生哦？医生一句玩笑话哦，竟然变成霸凌的求救讯号。医生要读册，像大哭向个笑，嘿，大哭呆安尼，炒韭菜，炒无两碗菜，两粒泥啊，动动海哦，真个哦。这十二岁查囡仔，因为伊个外表甲身材吼，去互同学当起甲笑啦，甲口舌啦，包括叫大枪啦吼，安尼啦吼。啊，因为个性做较内向吼，啊不善于表达啦，所以就要选择沉默诶承受安尼啦，无隐瞒安尼啦吼。啊，嘛无甲厝里人讲咧，嘛无互老师知影咧。最后因为吼，咱常常叫大口袋啦、大象啊吼安尼。伊心内压力吼，怎啊变安那？透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变成了伊逐工足惊读册原因啦吼。即、這个卫生福利部台办吼病院精神科的陈医师就讲吼，即十二岁查囡仔吼，要读高中了后，哦，读高中啊啦吼，啊因为身材吼，安尼较肥嫩，啊长期去互同学吼，加号绰号，啊加笑诶。各种的爱水啊，呢，甲咱叫大象对不对？甲咱叫猪母，咱那边啊，个性真内向的，啊，无反驳，哦，啊，嘛无甲老师求助啊，吼，伊只有委屈哦，吞腹来。啊，年久月深了啊，伊竟然每一工拢会将胃疼、头壳疼，发癫噶吼，伊只想着要去学校，伊就焦虑。有啊，即卖囡仔若只要读幼稚园了无吼，要读起来就一口哭几落，袂去，袂上学，袂上学哦，嘿啊。安尼，一直甲厝里的人，出来去台北病院就医，因为你逐天听、逐天艰苦嘛吼，才发现这个囡仔，伊反复出现着身体无爽快，伊背后啊，其实都是长期累积吼心理压力啦，唔甘嘞，吼、哦，真的唔甘吼、哦。所以这精神科医生伊就讲，临床顶管吼，吼、哦，足济要去用霸凌的，还是长期吼有伫个心理压力之下的囡仔吼，伊拢无甲厝里人讲啊。哎呀，不敢讲，我被欺负了啊！伊颠倒可能吼，会出现着胃痛、头壳痛、抱心失眠、困袂起的症状，即个无适应，并不是囡仔伊要假患病哦，迄是伊的心理压力真正反映伫伊身体的结果哦。即嘛可能是囡仔向大人发出了求救讯号呢。啊，所以讲伊就提醒，如果囡仔出现着身体无爽快。哦，这家长除了吼，你要注意诶身体疾病以外，你嘛爱进一步了解囡仔即阵啊诶生活甲伊情绪。吼，尤其吼爱伫咧注意哦，是毋是出现着无爱读册，还是足惊特定的同学？哦，足惊迄个老皮仔，足惊迄个阿秋啊，拢即两个咧个霸凌诶。所以突然间啊，减少社交，无爱甲人处理同学处理，啊情绪吼足低落。啊，困眠改变等等，伊那是定反反复复吼，会出现着些身体的话吼，去接受身体健康检查。啊，你无注意到伊的身体伊学校吼，而且人际互动啊，这都可能错过真正需要处理的问题啊。所以这精神科医生就讲吼，哦，伫咧比较吼，这个肢体冲突
还是言语霸凌，这更加容易让大人舒服的，就是一句玩笑话，啊，不就一个绰号，大口袋插韭菜，有无吼？安尼有无？啊，矮啊当兵，吼，人矮是脚底啦，论志气拼关家啦，那种人矮，吼，对不对？安尼，所以讲讲有一个玩笑话，还是一个绰号，哦，哎，大口低帽那低嘞，吼，安尼。这看似吼没有造成外伤，这无外伤啊，但是可能长期影响到囡仔自尊个自信哦，尤其青春期的囡仔，青春期的囡仔都等于发觉女啊，这囡仔无国中只吼，这囡仔伊若叫同才哦，会眼光，你看比较较敏感，你若长期造成了外表啊、身材啦、个性爱哄笑的话、哄骗笑的，可能渐渐出现啊焦虑、忧郁、自我否定。甚至要逃避上学，啊个爸爸社交的活动，所以当当囡仔开始吼用身体求救的时阵，这个家长你真正应该问的是啥物？发生了啥物代志？而不是直接要求你到底有要读册唔读册？唔是哦，你爱问下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吼，微听他个听，有当时唔是囡仔逃避上课，而这借口，这有可能是心理压力就直接表现出来。所以家长平常时透过开讲啊，吼陪伴啊，倾听，或者囡仔知影拄着困难，有人会当讲。若是怀疑囡仔即卖咧接受霸凌，还是其他心理压力，会当寻求精神科还是心理师，吼，还是这好的辅导资源的安尼。因为这医生讲，做这囡仔吼，唔是不想求救，而是唔知咩开嘴。所以对囡仔来讲哦，爱及早被理解，吼，被支持。哦，都要行出压力吼，上啊重要一步。所以当然大人愿意停落来听，起来讲一句，哦，对一句微听，哦，一摆摆读册，开始去追问伊背后的原因，你才有机会提早发现到这个问题。哦，来片面就一看到哪像爱无伤大雅的笑话，变成囡仔哦长久哦，这个、心理负担。那你讲对不对？嘿啦，爱囡仔健康啦，爱囡仔勇敢，第一个爱关心伊啦。

0: 这是第二清先生话哈，落大雨的迄一面哈。好来，谢谢。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哦，拢祝大家佳节愉快啦。啊，咱的这个两个组合，哦，咱的中秋富贵组。好，中秋富贵做起来，因内底吼有咱的红泽烟尘，爱过一克王来松，吼，一个一克王来松吼，安尼是1840，拢要提背包。好，啊那咱这样赏月的快乐族，吼，伊内底无偷王来松，吼，但有红泽烟尘，啊个红泽青叶滴拢总交够吼，啊提十一包，吼，十一包，安多千八，哦，多千八块，哦，啊但两个组合吼，你也甲小姐讲啊，我要快乐组的，伊来扣起多满千八。我在快乐做大家这个高位机机，哦，是高位机三修啊，哦吼，高位机机啊，无就高位机三修啊，哦吼，哦，这个跟咱大家分享一下吼，啊，那食该买单食，哦，啊，过年过节咱总是爱准备只盘手嘞，啊，那么咱老的老金所安排盘手嘞，无漏亏的啦，实实在在啦，真在实了食一届吼，你的亲朋好友拢会爱吼，哎，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嘛。清洁卫生要走第一，吼、哦！啊，咱这有咱的这个赏月的快乐组的，多1800块，红泽青叶滴交够，吼、哦！啊，个咱的这个一包吼，咱的红泽烟尘，哦，啊个这深海鱿鱼条，啊个罗瓦做入面鸡筋，安尼多11包吼，挂底卡上的11包，安尼1800块，哦，啊，食，该买等下食，啊，这想要搞定来进广告吼，感谢我无个电话都拨到两嘿，来以上广告。来看咱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哟。啊，咱都甲订个，啊，咱都他食。哦，啊，那乌鸟上会叫恁到乌鸟收钱，挂发票拢做一过哦嘿，哦，挂发票做一过哈。再次谢谢，来，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咸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责任。即使

我曾用心爱着你哈，嘿，我这潘美辰应该把是做热门的歌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通现场的电话哈，我客服啊，0800-33-55-99哈，0800-33-55-99，好朋友，电话要提起来卡，快乐的气氛就来咱家，快乐的气氛就来我们家，嘿，因为我的物件真足好食，咱的囡仔是一个放假休息工，也是讲啊，我都要出来行街，要出去佚佗的，你啊炸出去，单路炸出去，甲咱老的老几好食的单路甲炸出去，咱都通食，我的休息我真足好食，食一摆你来对家来吼，好来，敲电话到0800-33-55-99。这个哦，反其道行之啊，嘿，啊，闺蜜哦，夜夜磨刀哦，治家暴，安尼哦，讲家暴呢，反其道行之。嘿啊！夜夜磨刀治家暴，家暴啊！俺敢怕暴啦，嘿啦！安尼，那讲这篇讲哦，那要叫别人落水呀、啊？哦，极为阴狠的手段哦。这是啥物看完哦？你会惊吼、哦？变清官，我甲人讲吼、哦，这有几啊故事甲来做分享哦。嘿啊，你那看懂博弈的人哦，对人性的把握哦有多狠？嘿，安尼，第一个故事哈、哦。就要讲足久足久以前啊，有一个妇女人，啊人哦足老实的，啊个足友好的，啊这个、老爸老母啊，哦啊因为伊个足顾家嘛，啊个友好老爸老母，哦啊个友好大家大官，哦啊但是伊个翁婿吼，煞唔是啥物好命啦，嘿啦，翁婿唔是啥物好命啦，啊四常家暴甲怕呢，伊足友好哦。啊，搁做友好大家大官哦，但是这个翁就无脑塞啦，啊，嫁唔到人伊安尼啦，嫁唔到翁，啊，不是甲怕呢，所以地主这个做人某的吼，伊长期失眠，困未去，嘿，啊，因为梦啊吼，伊就暗时困啦，咧眠梦，不是都梦到吼，叫人因翁怕的情景，嘿啊，不是梦到让人翁怕，啊，让人翁惊。啊！个拍个米咧，拼卡叫唔敢，还个要甲站，吼、哦！拢不时到暗时都惊，甲足惊吼。迄日有所思，有所夜有所梦啊！啊，个时候老因翁拍个足食啦，对唔对？安尼吼，安尼。啊，所以甲讲吼，伊这情景吼也足艰苦。啊，尾啊，伊都拢定长期困未去，伊怎去找一个老中医啦？吼、哦，老中医吼，啊来看当安尼会好无？暗时当较好困无？安尼吼。啊，中医看伊个状态哦。就咱像讲哦，总甲甲摕一个吼，甲摕起一个写一个药方吼，治病的药方给伊啦。伊顶关药方甲写安怎呢？这老中医哦，吼，因为甲阮阿伦甲我拍，吼啊，但是我拢唔知要安怎，啊，甲我拍我唔敢甲回吼，安尼啦吼，啊，拢定好做肉点拍假或拍算的安尼。啊，不啊，这个老中医吼，啊，要甲治疗伊的时阵哦，怎啊看伊竞争？他拿一张纸起来，底下开始写，咧开啊开药方啊啦。这顶晚写哪吼？半暝三更暝半的时阵，用你抹刀啊的水，抹刀爱水嘛，啊袂涩涩嘛吼。用你抹过刀的水，甲煮红枣，安尼来啉。啊，这个妇女人呢，就照中医师讲的安尼做嘛，吼，伊达工哦。那个半暝时阵，你就听到伊哩走卡，咧磨刀的声，声声酸酸，声声酸酸，磨大鸡的哦，磨迄落大鸡的刀哦，安尼声声酸酸，安尼爱剑东刀刀刀影吼，安尼嘿剑工刀刀影吼，安尼声声酸酸，当暝呢半暝起来磨刀，磨刀啊水咧，甲煮红枣啉。因翁有听到无？有听到啊！哎呦啊！我这某是安怎样啊？那大暝拢会起来抹刀啊？
而且那抹刀的背影足恐怖的，那抹刀的白背影，因安看到不寒而栗，让予咱看到会惊，较好咧拍，有无？会惊较好咧拍，因咱即摆若半暝，他因无起咧抹刀啊，连续几暗暝拢起咧抹刀啊，所以甲讲落尾咧，伊就无食饱啊。伊就无，因翁无咧甲拍，无咧甲拍，日子好过，伊就袂讲困袂起啊。治好伊个家暴，嘛治好伊个失眠，加做好食困个啊，较袂烦恼讲还要搁甲拍，拍到暗时拢会惊，惊个会梦恶梦嘛。即嘛袂甲拍，日子好过，暗时搁好困啊，失眠嘛治好起啊呢。所以这妇女人，搁等于中医师。找个老中医，做感谢伊个。吼、哦，老中医啊，我、哦、你哦叫我抹刀啊水哦，啊来个煮红枣吼、哦，吼、哦、有够好用的好用啦、啊！我即马哦，阮翁看到我，拢问我要食饭无？要天饭无？会寒无？会热无？暗时好困无？我若暗时小盖一脚就咳。我安紧醒个，哎呦，你有安怎无？那咧砍卡扫，我若暗时咧冰袂困，哎呦，你啥冰袂会伤热无？甲我会风了，哎呦，阮这翁即马吼对我真好，自从食个抹豆仔水炖红枣了后，家庭和谐啦。我那个嘘寒兼温暖呢，兼我困袂饱食袂饱呢，有够赞的赞。我即马暗时目加做好困难呢，哟。这个故事的讲，博弈在上面敲山震虎啦，卡山啦，顶虎啦，虎就惊嘛。弄啊，迄个叫虎，当然是做侪人的，对不对？嘿啦，明虎下山啦，难敌高群啦。但你这篇叫做敲山震虎，卡山顶你这只老虎，好用无？好用到暗时好困觉来。第二个故事，有一个吼天王财主啊吼。哎呦！伊在饭食饱了后，吼、哦，伊要去散步的当中，突然间拄到一个囡仔，这是在地吼、哦、会好惹人。吼、哦，哎，在饭食饱要去散步时，突然间拄到一个男孩囡仔，嘿，个小的，用这个弹弓吼、哦，甲劈伊的面啦，吼、哦，伊面劈只足疼，啊，面肿起来了，恶鬼吼，怎吼会向甲咱用迄弹弓，甲咱劈面，咱也袂生气，火就倒起来啊！一段火要倒起来的时阵，这男娃囡仔老母怎行过来？哎呦，啊你看伊咧蒙面嘛吼，哎呦，啊无啥物代志啊，啊你大人大正啊呢，啊你煞甲一个囡仔咧计较，哼，你大人呢，囡仔呢，你咧甲伊计较，这个王财主啊，就怎无收钱啊？等到伫裤底啊吼，饮两粒糖啊，和这个囡仔讲哦，你真棒哦。哦，你足牛的呢！你咧揪这个吼弹弓啊吼，真准呢，牛加嘿！伊怎无眉，互伊疼啊！才搁甲学了讲，吼、哦，你弹了真准，你足牛的，好棒棒哦！即马过几工啊，过了后，这个王财主啊，又搁饭食饱咧散步啊，甲阮经过这个所在，看到这个囡仔老母哦。你甲过路人跪咧，悔失咧，搁兼赔钱呢？原来这个胚胎囡仔又搁甲阮提供这个供单，这个单供啊吼，这个安尼啦，哦，这个你共断，共个供单搁共断安尼啦，去断了别人过路人的目睭啦。好，目睭共拍一个歹去，咱怎去报官府？啊，这个、王财主就笑啊，笑了伊就惊走啊。你就歹嘛，啊，我就卖讲你歹啊，因为你无爱我教嘛。你讲，哎、嗯，你大人甲你囡仔咧过袂过？好啊，我请伊食头，我甲讲，你做这唔对代志，我去甲你学了。后摆你愈食力无？你愈食力咧？伊怎愈食力啦？嘿啊！伊即马看到因老母跪路边，共回事个赔钱啊？对不对？对啊，老母教囝怎变安尼嘛？好啊，恁囝甲我气，甲我哭着我，用迄弹弓，甲我用食着我的面。啊！你搁袂，你搁无甲回事？你搁讲我大人大正，甲囡仔咧计较，吼、哦！啊好啊好啊！你见你这种人，好啊！你个囝卖教，这个小的甲你教，够有影无？有啊！啊，愈来愈食力无？有影愈来愈食力啦！
尾啊吼，这王宅主笑笑就走啊嘛吼。所以这个故事的博弈里底啊吼，捧杀之术啊，我甲你学了，但是落尾咧，你要压倒台你家己，太恐怖哦，太恐怖。来第三个故事就是足久足久哦，无相找的朋友啦，突然间哦，要甲伊借30000块啦。啊！你就甲伊讲，你手内底共27万啦。而且哦，暗哥你是当时要爱哦，我到一个11月10遐啦，差不多11月中遐，你我一个30000块嘞啦。啊！你也讲哦，你是中11月中哦。哎呦啊！我11月初10遐哦，我需要钱呢，我干那存哦27万呢。而且我最近就是啊，要周转，啊，搁欠3万啦。啊，无你先借我，好不好？你甲讲，你的手有，我有二七万啊嘛吼，你搁借我3万，因为我即间吼，我着行你，因为我需要30万，你先借我3万，我周转一下了后，我周转过了后，你11月初5、15甲要爱嘛，我会付乎你，你先借我3万，如果这3万伊来借你，表示朋友嘛吼，但是如果伊唔借你咧，伊若唔借你，我讲，伊若唔借你，伊就拒绝你的时候，你就甲讲，你含3万都唔借我，我现在借你二七万，好对不？系啊，你含3万你都唔借我呢，我现在借你30万，伊要借30万，我即卖27万，但我差3万，但我11月10要爱着，但我差3万啦，你11月15的嘛，你先3万借我，和我到拄好满30万，等我拿这个70拍过了后。我甲30万哦，借你来拍好过。伊若唔借你咧，唔爱，就赞哪里啊？如果伊含3万都唔借你，对不对？我是爱借你30万，所以你当果断甲拒绝他啦。你千万唔通歹势啦。做一人我讲，徛咧借钱，跪咧讨钱啦。徛咧借钱，跪咧讨钱，讨钱足艰苦的。尤其要甲你借钱进前哦，讲我一定行你啦，我一定行你，我一定行你，我人啊，我行，迄种假。你上爱五六钱啊，去帮人借钱来借你，吼，迄种食力，迄种判足大条。所以你甲看哦，伊含3万都唔借你啊，你现在借伊30万，所以你之前你来理直气壮、很果断的拒绝伊，千万唔通歹势，因为因为和对方哦，已经和你难堪了嘛，3万都唔借你啊。你想要给我借30万，有对不对？嘿呀，还其人之道啊，还其人之身啊。所以讲，这个故事就是嘛，是出自博弈论坛，反其道行之啊。所以，如果你嘛感觉家己哦是一个袂乌骨浪跳的人，你是一个尊良心的人，你是一个袂晓拒绝他人的人，那么可能嘛是因为你对人生啊不够了解啊。伊嘛要买刀啊无啊？哎，囡仔唔教，对不对？我唔讲教，我帮伊教较食力嘞。要借钱这个代志上爱做，因为要挖泥啊吼。借钱这上爱做。你来记啊，那钱你得三思而后行。你莫认真教，然后我借你。你准办公这条钱是讨袂回来哦。就讲啊，人朋友做较死啊，金钱绝对卖提起。好，来，咱来听歌，咱来听丹瑞来唱歌。丹瑞要唱这首歌叫《感恩的歌声》。电话员继续卡哦，《感恩的歌声》0800335599。

0: 好，谢谢大家哈，哎呦，这有当时吼，做这代志是拨他卡的，对不对哈？拨他卡啊，拨闹，吼吼，来，啊，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嗯，吃吃吃，拢也买单吃，啊，咱健康够用行，咱只能四界吃，看偌赞吼。下当吃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哈？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粥，咱即做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上你哈，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 Q 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去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提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控咧鱼起来，而且香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酸甘蜜变会香开啦，哦，这鸡卵酥会香啦，哦，咱的这土往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吼，咱个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个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酸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对啊，咱即马阁有即组吼，咱来即个赏月快乐组吼，赏月诶快乐组诶，咱即组咧1800块，挂上你红枣迄、那个咧底卡，吼、哦，安多吼有11包，啊，咱只红枣亲兄弟拢交够吼，即赏月诶快乐组诶。红枣青叶的隆重交教，好、哦、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好、哦，咱赶快有一包红枣烟肠，好、哦，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十一包，红枣青叶的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枣，哦，这个泰甘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爱来了就我一包猪脚吼，红枣猪脆鱼，哦，红枣豆干，红枣鸡筋，都啊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啊清白济。啊，那这种吼，都爱加这个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运用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安尼是上盖赞的。好、哦，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个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姜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咱的胳膊锁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又带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阿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锁，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呢，哦，那要食低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呢180，红枣鸡翅啊200块，加，拢甲买等下食， 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诶。
0: 真诶，啊，佮做咱咧正低档啊，贵诶，无同款。诶，一只低档啊，吼。
1: 诶，真好食。
0: 真正真
1: 正。四斤。
0: 哦，四斤，咱咧又来1500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2: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食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哈。
2: 好啦，
0: 哦，你唔爱食猪脚？
2: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敢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豆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只猪脚
0: 的。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哎呀。我来食几啊项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大家都好食啦。
1: 嘿
0: 啦。啊，我下家人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哎，来你好，你好，
3: 太无用
0: 了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不要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来这头。
3: 啊，你去咧眼前咧点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在家，因为杨小姐家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家请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嘿。食物件就是安尼，开开心心哦。那要过中秋节安尼，哦，啊，做人即去食物啊吼，啊，甲盘手咧，啊，甲宽落起来。伫咱今年啊，一年套当来，老人斗三工诶，哦，哪怕人只是举手之劳，咱来当感恩一下，讲阿叔子节吧好。咱来托王来说，提着盘手咧，真情流露，真正无漏开诶。咱来托王来说，真正是无漏开诶，食甲要当啊食。哦，啊！那咱的红烧烟肠，咱平常时吼、哦，要食、要蒸、要炒、要煮，吼、哦，拢足方便的。甲蒸蒸的、炒炒的，配一碗饭，吼、哦，啊，无甲蒸蒸炒炒来做炒饭，吼、哦，一级棒的赞！因为真材实料啦，好食就好啦，是不是？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吼、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那你等于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的哦。今嘛开始全转单都动起来了，所以乌鸟伊今嘛咧送货会较袂准啦吼。诶，咱这快乐组啊，做歹势，快乐组上该紧，都要到9月21还是9月22，啊，咱才收会到啦吼。你这时啊总是安尼，谢谢大家。好啦，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霓虹舞蹈，来一曲舞。

大丈夫哈，大丈夫啦哈。有咧讲这两个，我搁讲者哈。你们讲，我搁讲者哈。来，我搁改进一个广告哈。咱原本就是富贵粥，富贵粥内底哈，有红枣、烟钱一斤，伊包一克哦，往来送。吼，在咱这富贵粥内底，还有一支太甘盐鸡腿，吼，一包金桔啊，一包山海鱿鱼条。你这包山海鱿鱼条内底加一包瓦萨比，吼，安尼吼。啊，你买单换。哇，金桔啊，哇，土豆藤，哦，也可以吼，好、哦、来，还有一包吼，咱的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安尼，这组是1840吼，因来这来有土王来说，吼、哦，富贵组的，安尼拢总吼，佮挂低卡上多提8包，吼、哦，8包，好、哦、来过来，咱富贵组当较早收，富贵组你后日白就当收啊，吼、哦，啊你若像咱这个今嘛这种赏月的快乐族，哦，快乐的会快乐组的。快乐组挂上你多提11包，吼、哦！阿姨内底无土王来收，吼、哦！伊内底有咱的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吼、哦！红枣青芽滴，还佫有一斤烟钱，吼、哦！还佫一包深海鱿鱼条，吼、哦！还佫够一包，佫加一包鸡筋，吼、哦！伊个青芽滴啊吼，佫加一包鸡筋，吼、哦！安尼上低卡，安怎清白者？这组吼、哦、快乐组都清白者，都提11包哦，吼、哦！啊，这包上届进度爱甲这个9月21，甲9月22。那会当予咱收费，啊，你讲啊，我要9月22诶，也可以，但是22可能会未到，啊，22若无到，可能23到，啊，你25要过中秋，吼、哦，因为这个乌鸟诶吼，伊有发公文落来，吼、哦，这个对9月初到今日9月11了嘛吼，对9月初到甲9月28，吼、哦，到中秋节了，中秋节到25、26、27、28吼，甲中秋节过了啊，吼、哦，啊，伫个9月初到甲9月28吼，这我都保证吼、哦，隔日配送哦。哦，无得，哎，我你今日去订个，阿妈在收哦，哦，无要紧啊，吼，过来，伊话无得指定吼配送的日期哦，啊，比如我讲21号，哦，咱嘛是爱按这日期啊，对不对吼？21号、22号，伊可能就23、24到哦，好，安尼先甲咱讲者哦，好不好？吼，因为这种大厝的这无得吼，啊，过来嘞，无得吼指定时间，这早就知影啦。你若大月无他指定，我咪按早收，按倒收啊啦。嘿，迄条伊就今日甲讲，我今日。哦，伊做伊敲电话你，哦，你伫厝啊，我等下要过，哦，就是安尼。咱诶，老听就拢知啦，即个年节时啊，吼，尤其即个过年啦、肉粽节啦、中秋节，因为即个靠冷冻车，啊，因即个咧做外送诶，吼，即个栽培哦，因拢是哦，冷冻车较少啦，但冷冻车诶会济啦，啊，所以就无道理按时间啊，啊，所以咱提早订啊，好，啊，我即摆甲你讲诶时间，就是你若快乐做诶。快乐做就是21号休到22号休，25号就中秋节啊，真紧哦，嘿，有够紧吼，搁无半个月要过中秋啊呢，吼、哦，目一日呢速度有够紧的啦吼，咱、哦、来听蔡小虎唱歌无？蔡小虎要唱《故乡的月》，敢好？好，《故乡的月》。

0: 今日恁家敢有落雨？加减吼，下早阮天顶要读册时阵，拄着落雨。啊，这落雨就是秋天啦，一摆雨一摆凉冷，因早真正有较凉冷啊吼。哦，咱来北部这两间有诶，因早较冷。啊，若东京吼，咱若像要去日本佚佗，东京吼一暝一夜就入秋啊哦，气温骤降八度。哦，比札幌更加冷，哦，比札幌更加冷。哎，这样吼，这个日本的关东的地区吼，第一涨啊吼，迎来十月级的寒意。这个东京都的心哦，东京都心呐，上界悬的温度可能22.5度，哦，竟然比迄个北海道的札幌吼，23.7，还更加低。上界低温17.7吼，这竟然是今年入秋上界冷的记录，甲前一天啊温差相比个差8度，前前那个个31度、30度的，迄种落来个只低吼，对酷暑啊吼，热白白啊，瞬间入去秋天的感觉啊呢，这突如其来的秋天，和这东京街啊拢吼服装吼大混乱啊。哦，这个新宿车站哦，当看有人穿高的外套，无人看到穿背心呐。啊，手提着安尼手持电风扇吼，安尼搁咧吹安尼吼，吼、哦，嘿嘿嘿嘿。啊，有诶，正对南韩等来游客直呼哦，吼、哦，等来甲日本哦，比天气哦，被天气冷到吓一跳。诶、啊，搁有人一出门吼、哦，被吐槽，你穿安尼敢袂寒？今仔日明明都应该穿长啊，你也穿短啊吼，吼、哦！昨天那爱水唔惊流鼻水哩啊嘞，对不对哦？安尼，啊，这波寒流造成着这南北吼的逆转，而且样态嘛吼，北海道嘛，啊个东京都嘛吼，吼、哦！这天气怎变无同款？这平常时北海道的这札幌吼，拢通常拢是比东京搁较冷啊，而且气温骤降吼，嘛出现着安尼热食哦，大家爱食烧的嘛吼，会伤肌安尼。哎，对啊，这一个就这样天气就差这多吼。哎，日本这个所在不简单，长野县吼、哦，日本的长野县哦，王龙村40年呢，40年无死亡的车祸呢，40年呢，哦，嘿呐，甲今年年底佫继续保持安尼哦，会当破纪录哦。那因为交通真正哦，哟，日本的长野县吼、哦。木曾啊，木曾郡吼，王龙村，对1986年的6月11日，甲今年6月70日为止，40年来拢无发生过死亡的车祸。因的管户哦，和郡政府8月28日来举行哦表扬的仪式，那是维持甲今年的年底，会安尼就当破纪录啊。人的治安差遮济吼，咱大家新闻嘛咧报弄死人，大工的啊。哎呀、啊，这个王龙村就是长野县吼、哦，这个木曾郡内底唯一无国道，而且无国道经过到过，没有国道通过呀，嘛无架设吼、哦，交通号志好安尼哦。咱的田园啊路，你像诶无交通号志，弄啊变变叫呢？奇怪，恁来个十字路口，哪拢未想讲看一下安尼吼？迄十字路口的田园啊，看，你我都弄着。我还记有一当迄间在日本那像要去河掌村，要去河掌村，啊，拄啊伫个经过一个要去饭店嘛吼，吼、哦、白川县对不对吼？白川县要河掌村在去住白川县迄间饭店吼，啊住买饭店啊暗嘛，哦秋天较早暗吼，哎长啊嘞一望无际的长啊，长啊有红灯车顶嘞，啊人个红灯了，人个司机嘛停，迄车顶台讲。嘿啊！咱台湾都够贵啊啦，拢无车，暗暝忙话，安尼停，人就是安尼嘞，对无？啊，我嘛是安尼哦。我礼拜吼，礼拜先做下早8点的，我拢才6:40就出门啊。啊，6:40就那车较少，做好开的，但我若开啊公司吼，要等红迄落红转左转灯时，我会伫遐等。准对面无车，我嘛伫遐等哦。我倒就无这个险，因为对面有机车道嘛。哎呀，用枪啊，你无看嘞？你也怨当啊！炸哪知？我卖抢红灯，炸哪知？我给等一下吼，左转灯到我才开灯，是不是？对啊，小心驶万年船啊！我嘛未甲弄，因为迄条路大条民族路啊。我公司伫民族一路嘛吼，926号嘛吼，咱总部伫遮。啊，我礼拜要上班，我会开车，阮有一个左转灯落去，我公司地下倒落来。 我嘛袂，我绝对袂抢红灯，所以拢无车，我嘛袂抢。因为你想袂到，下一秒就向走只奥多麦出来，讲我明明都不看奥多麦。哦，这个新闻定听到吼，我来摸一下，我连啊到迄三四十秒咧过袂过，我神经好对不对？我神经咧踩三四十秒，你万叹后，我咋啦知咋啦知，我都卖吹过倒啊吼。人生足济，咋啦知？千金难买后悔药，万金难买咋啦知？做代代志发生，我咋哪知？我咋哪知？我即马就知，我就卖弄红灯的，我就知。我就照红灯起步行倒。我包括啦，青灯要行，我会正看倒看。我桥倒摆，我做认真看，我会正看倒。无人咧冲啊，有诶对象会冲啊，有诶对象在闪黄灯了，变红灯又白白冲了过啊。啊，这边等足久，等啊青灯，哦，我白白甲冲了过啊，砰一下做大声路中。迄天早晚天灯啊，要去菜市啊，拄啊两台小龙伫桥开啊。我你甲看，小龙啊，迄骑伤紧诶啦，伊讲叫伤紧，我伤紧啦，我都要歹伫啊，你看，我都要歹，我嘿，我都要歹，伤紧，我车伤紧，怎毋知？我讲啊，警察拄啊伫遐，啊救护车嘛来伫遐，我个就骑伤紧啦，无注意看，伊讲伤紧，嘿啊，我都要歹呀吼，倒连吼，我都要歹呀，伊讲歹，即摆菜市等下先，伊把你发歹，我都要歹，哎个伫遐，个伫处理，我你讲吼，骑伤紧诶，哎。骑伤紧，迄就是安尼。你看人因的这规矩，吼、哦，安尼啊喂。这个王龙村哦，这整个台湾长野县哦，木曾郡内底唯一一个无国道通过所在，阿爸无这架设交通号志呢，咱嘛无咧弄呢。一直加吼、哦，这个啊九月七七哦，累计14699天无发生交通死亡的事件。啊，所以长野县内底吼，上爱管的记录就是啦，伊那郡哦，麦木村哦所保持的上面啊，对于1971年个 A 四月，甲2011年哦 A 十月为止，拢总有40年过6个月，14793天无出现死亡的车祸，所以这王龙村也是维持到今年12月7日就能追平了。隔两天12月11日就破纪录啊！哈哈，你个看足好样，对，爱保持这个记录啊，爱破这个记录啊。哦，哎呀，咱台湾一天哦，车看偌济，上班就开始弄，下班嘛开始弄，上班车坐先就开始弄啊。而且呢，离大车较远嘞，伊个大车的盲点哦，你想袂到。哎，今日一个影片中，嘿，老母载囡仔呢，迄台公车伊是要落右转的呢，啊，这老母要直直吼要去待转区呢，伊弄公车的旁后边都要甲变甲变甲变甲变。比较公交听到，公交都要停个，好难过，好不硬就死啊！真正无头，不只无头家，真正无懂。迄桥倒摆吼，迄条即拄只无头家，你就做食力的，对不对？系啊，世纪啦，世万年船啦，为对咱都咧过年过节上爱注意啊，好吧？嘿，做大家啦，来我进个广告短短的哦。你好，你好。
1: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
0: 啊？要准备讲要用八 K 哦。
1: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好贵，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 K 啊，我今年嘛订八 K 啊，因为做起来，我拢喜欢啊，我恁亲戚吼，啊我恁亲戚食，我恁凤梨酥心情拢足欢喜啊，足欢喜啊。你著甲这欢喜分享互伊啊，好朋友，你甲再好食物件分享互你的朋友，伊就对你欢喜。哇，咱就手提袋盖方便吼。
1: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平八克啊。
1: 哎，特别买三盒啦，一只，反正迄个土豆汤啊，一点拢无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1: 别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2: 喂，这么人好。
0: 我你问来。
2: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2: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2: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2: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2: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嗯。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就一包呢。
2: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做食。
2: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2: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2: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2: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3: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3: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3: 哎、欸，好食，
0: 唔知要搁
3: 买。
0: 好多店咩？好食个买个买着安尼内行个。
3: 嘿嘿，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做鼻头的啦。
3: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嗯，哎，食物件店物件足欢喜哦，嘿，紧嘞！甲咱个好食个物件吼，甲咱所有亲爱好朋友啊，共同来个分享哦，分享哦，分享这个喜悦，因为这个过年过节要到哦，啊，咱时间嘛要来个买啥吼？ 你即马若定讲后礼拜收啊，今日做盘手，因为我讲咱的土王来说是无防腐剂哦，咱的土王来说无防腐剂，咱的土王来说是100%是纯王来，咱不比就市面上拢卖甲遮尼贵无，因为这是老的老金，咱的得力公司咱当属顶要听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好用遮尼好关的品质 ，CP 值超高，好要靠大家食真真正咱在地文化的土王来说。正讲在地文化的土王来说，这爱食啦，食看卖你个知，哎呦，真正袂伤甜。有当时吼，迄胃病食到你的胃，哇，遮甜啊，遮油腻的无吼，食看卖你个知哦。一份真正是一份味哦，祝大家吼有一个美丽快乐。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2016苗栗县狮子开中门自9月19日开始报名，6/7夫妻参加苗栗县的跑狮生命，还有高考及格的20名，奖品发奖牌，狮子奖励金5000元，还有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的文创市集生。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提供。

0: 诸葛树天下树，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九一一二十五周年
0: 啊！哎哦，美国的九幺幺，
1: 对啊，就九幺幺这类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而、哦、且、啊、美国也在有、嗯，当然在纽约有所谓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嘛。嗯、啊，我刚刚在纽约这基本的25周年纪念活动，我就做特别的想，他们用这个无人机哈、用这无人机哈去在这个纽约的夜空上哈重新排出了。当年这个世贸双子星大厦的这个外观、让这些让那逝去的这两栋大楼能够重新的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啊，今天还蛮壮观的哦。这些晚上时准的哇，上百架、上千架无人机排出了哈、两栋哦，就是一个关多啦、形状就跟这25年前的世贸双子星一样，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0: 原本那个所在，
1: 伊无啊，伊就是该老了，
0: 就是一个纪念，好像有一个纪念碑底下，
1: 有一个水池，然后还有一个纪念馆、那个纪念馆是往下挖的嘛，因为世贸双子星有地下室，有很多的台湾人哦，这两天有去参观哦，这世贸双子星的他们的遗址啦，人工的遗址哈，这个东初啊，包括这个眼镜落了，比飞天机落了眼镜啊，还是讲吼写个登记更紧啊，还是有很多的这当初去救援的这些消防队的名字哈，逝去的人全部被刻在他们这个911的纪念遗址的博物馆上。

911事件呢啊的啊，这是美国发生在美国2001年哦。哇，已经25年啊！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的自杀式恐怖攻击，这场人类史上最该惨烈的恐攻，哦，是由极端组织呢盖达组织，哦，所策划。那么就是有四架，哦，就是911哈，2001年9月11号，四架呢这个无人机哈啊遭客机哈，飞机是客机，遭恐怖分子挟持，总共有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哈，国内的商业航班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分别的是去撞哈，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的北塔跟南塔，好，导致呢这2栋大楼的冷休息的时间内相继倒塌，得陆续倒落去哈。另外第三架飞机呢，一起撞击位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那第四架呢，吼，咱都要讲，总共19的恐怖分子嘛，劫持4架诶，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商业客机，好，商业航班飞机，好，那2架是去弄世贸双子星大楼，啊，搁一架是去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足出名的五角大厦，吼，最后第四架呢，吼，是啊，这个联合航空93号班机，啊，那么因为这架班机无人机顶的乘客甲机组人员英勇反抗劫机者，哈，所以最终呢，哈，这一架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诶尚克斯维尔这个惨的所在田的地方坠毁，哈，没有撞击到原本应该去冲撞的目标，哈。所以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都是那个那2栋双子星大楼。但其实实际上是细假，这就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总共罹难的人数呢，这件代志哈，总共罹难的人数呢，应该是人讲将近应该是在那个3000人啦，可能是2977到2996安尼哈，不含劫机者哈，啊，因为劫机者一本身嘛是整个他也是这样子哈，也跟着这个跟着撞死了哈，所以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啊。那么世贸的现场的双子星大楼世贸现场，这大家是死伤上个惨重的，包含大楼内底好诶，这个平民啊，够贵啊，百。去现场，好，要去救援的纽约市的消防员跟警察，所以呢，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死伤的都超过2000多人，那美国呢，哈，这件代志了，随后就宣布展开反恐战争，导致阿富汗消灭塔，进攻阿富汗来以消灭塔利班政权跟盖达组织，并且在2002年的时阵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然后呢，这个主谋，其实这个主谋盖达组织的主谋就是宾拉登，他就是这边的这个恐攻的幕后主脑，宾拉登在2011年就是恐攻发生之后10年的时间，宾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海豹部队击毙。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重塑全球的航空安全跟边境管制，还有反恐法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美国这件事情开始之后，我们全球坐无人机的人，这个安检都变得很严的，对吧？开始哇，这个要敲那个，要敲鞋子，要烫皮带，要拔起来，什么都要，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像现在搭飞机的时候，当然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比以前比起来已经是严格很多了，

这两天有很多人吼，我来给你哀嚎一片哀嚎。哦 ，iPhone 的这个新机，就是迄个 iPhone 18，还有这哦第一代的 iPhone 折叠机哦出来了，哇，大家哦这关注度真的是很高哈。啊，我就这样子讲哈。iPhone 折叠机有够贵的啦，吼！我今仔日哦再去甲伊了解哦，我今天才了解。当然，折叠机不是今嘛才有，但是 iPhone 折叠机是今嘛才看，好，现在才出第一代哈 iPhone 的折叠机哈。啊，不是讲 iPhone 伊无多去做折叠机，因为吼伊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哦，像 Samsung 伊的折叠机已经做到第八代啊，吼！啊 ，iPhone 呢伊就是一直观察、观察、收集这个折叠机伊的啊缺点，或者是说啊可能要改进的。或者是说，不好的哈，反正的啥呢？哦，就是说啊，观望、观望、观望，到现在到Samsung出到第八代的折叠机的时阵 ，iPhone 才出第一代哈，但是的确也造成非常的轰动哈。我甲了解了，才发现呢 ，iPhone 第一代折叠机一上俗的哈，一上俗的那机哈，上俗咱讲过嘛，最便宜大概在2000块美金左右嘛。应该是价格是定在这里哈，它最便宜的就是Samsung的折叠机，最高最贵最贵的，好的，还比最Samsung最贵的折叠机还要贵哈。最便宜的啊 Apple 呢 ？Apple 是最便宜的折叠机的价格都比 Samsung 最顶规的价格还要贵哈。那日本呢？哦，日本人也一片哀嚎。日本人讲哈，大家知影讲吼，日币呢最近呢吼，升值了，对不对？

0: 昨天呢，吼，这个 iPhone 折叠机，吼，都哦，吼，这个公布了后呢，吼，这个哇，大家吼，真正的引起的讨论，第一，大家关注到的它长什么样子；第二，当然是价格，吼，啊，这个售价一公布了，的日本哦，你不能社群平台，大家一片哀嚎，日本就这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根本买不起，哈，根本买不起啊，有人讲。哦，那个手机啊 ，iPhone 的折叠机根本是比我家的冰箱还要贵，哦，都可以买冰箱了，甚至可以买机车，还可以买 Vespa， 对吗？哦，真的哦。
1: 迪兰达湾的最高阶哦，都将近到120,000嘛。嗯，很多这兰桃的机车比较好的机车都过100,000嘛，所以就这两个人讲哇，这台手机啊，当买一台
0: 奥多拜
1: 啊，
0: 而且是好的，很那个比较好的顶规摩托车。
1: 我觉得啦，我在预估哈，这个 iPhone 多的就是折叠机，它会卖得很好，但是在日本。我觉得卖的普通，因为起码日本人越来越务实了。
0: 对啊，
1: 因为你不能起码 iPhone 嘛，就是因为日币之前便宜嘛，便宜之后其实 Apple 在日本涨过好几次价格，日币的价格，那所以的这种起码去贵客大概让我去套利有无？讲哇，讲哎，这里你不能这里哦 Apple 较小啊，给当退税，然后我就去日本买。可是这苹果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就一次涨足，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日本的苹果的价格售价涨了很多之外呢，我干嘛想要学的是讲哈，日本的苹果直营店，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两间嘛，日本很多间，过去在直营店可以退税的哈，起码去日本的苹果直营店，他不给你退税，所以观光客你讲要去谈小哥退十趴无啊，一百退哦，你哪讲起码要去日本买这个彭格米，要不要退税？你的只能去一般的这种有在卖苹果东西的量贩店还可以退，但是所有你看了很漂亮哦的那种 Apple 的直营店，拍谁不给你退，而且价格哦。我换算过，比在台湾买都还要贵。即便日币那么便宜，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大家去逛的比较多，替代率就变得比较少。而且你看，对外国人。如此，对日本人更是如此。
0: 没错，好嘞，所以哦，大家怎讲日本哦？日本这个日币最近已经哦，有较走强了哦，有升值的对啦哦，而且的汇率的问题嘛，引发日本网友的反弹。因啥呢？在 Apple 新机啊，哦发表的这刚就昨天嘛，哦昨天发表哈，东京外汇市场日币呢兑换美金汇率已经回升到153块，的一块美金兑换153块一票。啊、但是彭哥伊咧定这个计数的时阵，迄阵啊，日币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大概兑165到168块日币、啊，但是昨天日币已经升到1美元兑153啊，所以讲迄个定价是伫之前日币还未升值的时阵，所以那个价格对日本人来讲，讲虽然日币呢升值了，但是手机 Apple 的手机啊，赶快价尔贵。买不了，比我们家的冰箱更贵哦。就这日本人拢安尼讲哦，甚至可以买一部哦，买一台哦，这个 iPhone 折叠机可以买一台啊，这个什么啊，机车啦，哦，冰箱啦，可以买很多啦，烤箱啦，微波炉，很牙贵啊台哦。所以说日币如果早一点升值的话，那这样子的这 Apple 这个苹果手机的定价可能就在升值，这就是说那时候比较先达的价格现在都
1: 中港台一定会卖得很好啦、但日本、我觉得日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境界了、他们你不能喜欢用苹果手机没有错、不过、我看到日本现在他们不太会追最新的东西、可能我的这个手机啊 iPhone 可能10还在用、12、13都还在用、
0: 对啊、
1: 反而是那种 最新的这种东西他们不会去追，而且就变得贵了那么多、韩国就不用讲，韩国人本身应该是三星哈跟 LG 的主场，所以哦，韩国人他们其实还蛮爱用国货的哦。包括你看，你有去韩国的这个干嘛讲？现代的 Kia 的车啦，现代的车啦，三星的电视，三星的家电，三星的手机 ，LG 的相关的东西都很多，因为因在台北秀啊。你这个好像有人就分享给我说哈、这个。 度哦，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在这个亚洲各个亚洲卖的价格，其实当然台湾算是还蛮啊，全球售价比较凶的是第一 ，Vigo 1999美金哈，我们先用美金讲，因为换算换成台币话，因为有点复杂哈，最便宜的哈是1999哈，差不多2000块美金，就是在 America 美国，但是大家想讲这是美国未税的价格哈，美国税怕打上去就很复杂，再来加拿大是2999哈 CAD，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钱。哦，好了，我们用台币算了，因为它是用各个那个，台币话，美国是最便宜，差不多63000哦。同样最低机型的，美国是63000，加拿大是69000左右，香港是71000左右，马来西亚是74000左右，啊，台湾是75000左右，中国跟台湾差不多是70000，差个500块。日本哦，你日本比台湾还贵，70000快要76000，泰国70000，
0: 台湾多少？
1: 75000啊，74900啊！
0: 我突然想到呢，我一个朋友都这两天去美国呢，我敢会使拜托伊伫美国阿买，嘿、啊，可以吗？
1: 我觉得有没有锁机或我
0: 感觉
1: 对
0: 嘞，
1: 对啦，保固，
0: 就刚好啊，
1: 而且
0: 这是杜家人突然讲、美国一美国本土上俗啊，嘿，
1: 买跟发货的时间会买跟发货的时间会有个时间的落差，而且如果刚开始这个一定都要等，不一定等到手机搞的时候，你别人一定会等啊。
0: 不过伊美国本土是不是较有货源较充足啊？现成、现成的，
1: 那个就是
0: 很新诶。
1: 那个就是在赌博啦。然后其实最贵啊，我们就说最贵哦、
0: 最贵在哪里？
1: 反正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最贵在果兰。越南
0: 哦，越南坏、
1: 就是最入门的机型，越南快要卖，就是卖到90000块台币，税吧税吧，一定是税啦，还要税啊，韩国也不便宜哦，韩国
0: 韩国
1: 85000哦，同样最低阶的这个折叠机哦，韩国台湾是75000，韩国要卖到85000，所以这样子，我刚刚韩国人不，我就韩国人不太会拿，因为折叠机这米咖对于韩国来说不是很新鲜的，啊，韩国的果粉没有那么稀丢啊，因为韩国本来只买起三 C 大国，
0: 对，所以韩国人可能大部分还是用他们自己三星哈，
1: 中港台啦，我就中港台哦，有钱人多哦，然后那尝鲜的也多，
0: 三星哈，对三。Samsung 哎哈，这韩国的 Samsung 掌控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发表之后哈，就发出了一句评论 ，so far so same 哦，就这样用英文写的 so far so same 哦，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哦，当然 Samsung 一本身都是已经折叠机拢做个第八代啊，但是你看很多用苹果手机的果粉、啊、你用苹果手机的人，你就是一直买苹果，所以说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去换啊，说哦 ，Samsung 已经老早就有折叠机去买啊，这个 Samsung 的折叠机、哦、所以很多果粉还是等哦，已经等了很久，因为两三年前的一直说啊，这个 Apple、哦、可能也要出那个折叠机，所以果粉就是果粉，他还是要等哦苹果自己出的折叠机，虽然它的最高折叠机的最便宜的价格是三星折叠机的最高规的价格，但是还是愿意等，还是愿意买苹果的，虽然三星说的 so far so same 也是要买。有一个呢，我很多人在哀哀叫啊，怎么那么贵？哦、我看有人、哦、这个在高雄、哦、高雄呢这几年也盖了很多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提供的是、哦、一个很不错的、哦、新盖的大楼、哦、社会住宅，那么比较便宜的租金可以租给、哦、这个民众的、哦、这租起来跟你去一般外面租住当然便宜、哦、而且这 大楼的、哦、这个规划设备我看到 有好几栋、哦、就每天上班的 时候，我们沿途上班的路上也会看到有盖好的这个社会住宅。我讲干嘛？哦，起先我唔知伊是社会住宅，我讲那起个只水质东西对一间建设的安尼吼，好老卡过来做迄落一系咪啊？好老卡过一里老过来做公所，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社会住宅哈。那最近呢，高雄吼有人租了社会住宅，的确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最近大家开始收到电费的时候，哦，哀哀叫一片哀嚎，说哇，电费是你自己用的，没什么好哀，对不对？因哀是哀公共电费，哦，你说怎么公共电费的负担呢？竟然比自己用的电费是自家使用的电费的两倍，我家的电费都无很侪钱，公共爱负担的吼，要分摊的电费竟然是自己使用电费的两倍，怎么那么贵吼？所以讲，虽然做社会住宅的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个电费太高了，分担的电费真的是哈，哦，因讲因可能因家己用电哦，用无几百块啊，娘娘，哦，我嘛感觉足佩服的，千几块因都咧挨贵呢，哦，公共电费分摊一千多块，一共是他自己用电的两倍，哦，一千多块，啊，因到用电唔多啊，迄个最近收到账单的是拢差不多是夏天嘛，哈，夏天一般来讲拢有吹冷气啊，哈，所以这几个月的电费当然都会比较高。他竟然一千多块，因挨讲比是因的电，伊家己用的电费的两倍，啊，哪呢因家己的电费，哦，唔多只几百块啊，娘娘，那我俗嘞，哦。啊，是拢无咧吹冷气，啊，不那才小，怎么那么便宜哈？好，所以讲一千多块竟然要分摊一期，哦，咱电费咱都卖讲一个月一个月，哦，电费咧收的是拢一期两个月安尼就对啊，然后两个月，哦，他分担的公共电费是一千多块哈，哦，我还有一点羡慕呢哈，哦，一千多块哈，哦，你们知道我最近收的阮家的电单，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阮的大楼，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将近三千块，三千块呢，公共电费呢？啊，对啊，吼，我家己用的电吼，我自己用的电呐，吼，这一期新收到的吼，咱收到的这都是夏天的，大概是七八月的嘛，哈。我自己用的电还比公共电费啊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还多一点，还是多一点哈。我家己用的大概三千呢，总共加起来六千多，哎，欸，也差不多了哈。我家己用的用三千贵啦，哦，等于我自己的电费用了三千多，但是要分摊的公共电费已经到两千九百了，超两千九百多的是逼近三千啦，所以我说，哦，真的是，哦，不过这公共电费，哦，欸，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公共电费负担比较多的话，哦啊，这你也当个大佬，哦，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公共电费的负担呢，最主要第一就是看户数，哦，这个户数平均分摊的户数，哦，当然你若讲啊几千户的，哦，咧分摊的，哦，甲你几十户啊咧分摊的，那当然也不一样。第二就是讲啊，你的大楼所使用到的公共设施的用电，哦，到底是用会用在哪里哪里哪里，哦啊，哪里可以啊节省，哪里可以纠正哈，哦，哎呀，像比如哦，我看有的人去访问，有的人讲，哎呦啊，我那得什么呀？今嘛大楼拢外墙啊，拢会点火无？迄大楼安尼点的较水啊？有的人讲有无？迄电梯出来的，迄个啊，这啥电梯？哦，就是电梯打开的那个公共空间呐，哈，哦，对，住户的大楼诶的每一个楼层的公共空间也都有灯嘛。啊，有人就讲啊，开规。刚开几枚，哦，那个也设在公共，算在公共电费里面，哦，啊，有的大楼，哦，又有更新房，哦，停车库，啊，有的就是喷水池，哦，还开冷气，电梯也有冷气，哦，拉米这么大间也找几天的冷气，那当然啦，啊哦，那当然啦，啊，那这就是，哦，这个公共电费就会比较高，哦，啊，你如果分摊的户数还没那么多的时候，哦，像我家这种将近三千块，哦，真的是很惊人呢，哦。

0: 住户，嗯，职均很重要啦，嗯，对啊，
1: 住大楼的是，
0: 你看伊。
1: 就成本哦，持有成本真的是
0: 500块物件，伊都得要挨哦啊，所以一种砍当砍塞，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所谓的公众意识的观念了。你的公啊，大楼外面灯不用点啊，怎么样省东省东省西的，其实整体的大楼外不 care 外观嘛，现在比较好了，过去又不 care 外观，我处于用清洁哇，搞乱七八糟那啊，给所以就会见得很破很旧。台湾人比较没有公共意识，真的，你就算日本人家外面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都是钱砸出来的，要好看、要干净、要漂亮，就是要花钱。哎呀，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大楼，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去住透天哈，其实这笔账算一算，
1: 透天、哦、
0: 那这笔账算一算了、哎，这笔账算一算了，没开合啦。你只看到眼前哦，一个月公共电费哦多多少哈？我们现在不讲色彩，我们讲整个整体大楼。你哪讲大楼哈，经历啊和环境好，整个大楼外观好，你的房子的价格就会上涨啦。你要给到几个月几百块。
1: 不可不可
0: 没有公共意识的人，
1: 坦白讲，他会租
0: 就不要去当住大
1: 楼，他租社会住宅的人，当然他就是为了比较便宜的租金嘛，所以公这代表公他们
0: 也
1: 收到这种公共电费的负担，
0: 用现金流算一下啦，同样的租金，你租金省下来的，难道公共电费全部会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完了，你买，你赶快搬走。我觉得真的搬走，你很 care 这么一点点钱的话。哦，那这个就总你要去算嘛，一定有更便宜的，一定有那种那个旧公寓啊，没有公共电费，但是也没有电梯，没有人收发包裹、你可以去租那个，那绝对便宜啊。一个 boy 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看哪干嘛就
1: 对星级人来讲哦。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公寓是最省钱的。
0: 一个不来哦，一个一
1: 大公务比你大套
0: 厅，
1: 比你大套厅更加升级。
0: 一个要新哦，
1: 一套厅也是你家己的厝哈。你有当家顾，你嘛是给人家爱维修下爱维修那个都钱哈。所以讲大楼哈，大楼就是讲得公共电费要分摊，还有每个月的管理费，这都是持有的成本固定的，而且是固定开销。
0: 我姐别人一起来做这个，他在做这个什么？大楼的管理业，他要负责好几栋大楼啊，等下去开的区全会嘛，啊，因的区全会，但我直接去记录，伊就讲，嘿，值不均的住户哦，把这大楼吼，我来讲，定定咧冤家啊，报警烧冤啊，出名啊，
1: 你开管委会就烧怕，
0: 无，
1: 你讲我听人讲，讲因那边啊开管委会就烧怕，
0: 管委会烧怕还是每年固定上演的剧嘛？他说有时候去他去收帮那管理员，有时候要去。每个月要去拿一些东西嘛，或支付点交一些东西。伊都讲管理员都甲导讲吼，你这个社区吼，逐工拢咧演这个歌戏吼，底下小镇吼，两个厝边小样啊，等啊卡等会报警来。我讲这种东西，住这种大楼里面，我讲绝对管理费低，公共电费也低，但是逐工哦，大家有诶无诶木吼，除非你就很喜欢享受这些，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你讲讲生活品质。真的还是要金钱去堆砌出来，天哪，干嘛去讲哈？我又便宜是啊，那个住户素质又好，会挑东挑西的，一的是勒索的啦。单单讲的是那种。
1: 好，所以他就比如最近呢，收到夏天的电费单，有没有觉得你家哈那一般住大楼诶？哦，你家分摊的公共电费呢？哈，哎，你觉得啊，你可以接受吗？好，不接受也是要接受啊，对不对？不接受也是要接受，
0: 不接受。可以反映啊，因为有一些真的会好的大楼，我去理解说啊，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开外墙灯光？有人说不要啊，五郎的工哪工这是区全会住户的共识啊，我等一个月等回辛苦啊，哇，大刚跌哇靠，点个请假给我什么意思？啊，就不要开，这个可以讨论啊，这个都，哎呀，但是但是如果大家决定要开的话，那你就是你就是缴公电费。
1: 我这边我在看，我想夏天了嘛，要知道一下到底我都哦夏天弄有咧吹冷气哦，这了解一下电费。我头看唔到你知道，我头看这公迄个2900多将近3000，那个是我自己用的电费哦，哎。 结果唔对呢，那个是公共电费，我是讲，奇怪，怎么这样啊？哦，所以讲哦，但这好吧，哦，就是
0: 三千块公里面是真的有点高啦，可能
1: 真的高。
0: 家庭的户数较少，可能也
1: 我们户数
0: 摊下
1: 很少啦，
0: 好社区啦，好社区啦。
1: 哦，啊，无你看，剩有诶，那是讲啊，有诶，哦，譬如讲，诶，你有诶大楼住起诶时阵，哇，各种诶吼，各种的设备啦，哦，都是哇，怎么很好营运。运作的很好哦，喷水池有喷水啊，一站的喷水池无喷水，游泳池嘛无水，啥物都无啊。哦，所以讲哦，我不知道嘞。我们那边的公共电费，第一，温起户数很少，没有错啦。好，第二就是讲，我那热天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拢讲哦，一礼拜就讲哦，有够舒服的啦。入到阮的大厅就感觉足凉的，啊，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嘛，感觉足凉的哦。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知道一回家哦，入大厅你就觉得很凉，然后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的嘛。我感觉坐电梯哦，哇，那个时间是哦，每次哈、哦、夏天回家坐电梯，还没上到家里就觉得哦，舒服。的电单、电单、电钱的单时阵，哦，不舒服。好，来，谢谢，来进攻哥，
0: 米莲人生得力公司。

0: 哎呦，谢谢咯，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啦，嗯，护哈啊，这个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你得先抢护理的对啊哈，安尼听众较袂记得吼，啊无拢去甲药房护啥啦，护理啦，我买血管扑给咧广告的护理啊，护理啥元素啦，护理会出来，护理抢出来元素都出来啊，护理元素，唔好讲经理元素哦，唔好讲。协协力元素哦，是护理哈，护理呢哈，这个护理得啊，护理元素哈，美国进口诶，嗯，一来对先问的是安内，主成分的是雌激素，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哎对，那这主成分呐、啊、哈，
0: 嗯，再来复方配方的是，姜黄素、
1: 洋甘菊，
0: 嘿。芝麻素，
1: 阿哥，脯氨酸，
0: 脯氨酸是细胞修复的哈，洋甘菊是舒缓放松的哈、嗯，啊，姜黄素是抗氧化的哈，阿哥啥，咱都讲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伊嘛是属于一种诶、欸，也是可以补充女性雌激素啊，一样也可以达到呢哈，啊，这类舒缓哈，好舒缓的是人会较啊轻松啊，放缓慢啊，人会较。轻松，较放松，哦，就跟他从讲安眠药啊，医生都讲，我给你开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放轻松的。但是安那讲都是药啊，对吧？啊，咱这都是天然品，哎。
1: 那护理元素哈，第一代跟第二代哈，第咱第二代大升级，除了哈，本来这困眠好的喝困以外，咱头要讲很多的顶级的复方配方嘛。你咱人咧困的时阵哈，深层睡眠就是在修复身体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咱护理元素的这复方配方也很好。为什么？帮助你哈，身体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身体的修补的效率、修补的速度会很好。尤其哈，我咱人其实咧困的时阵，我等下听众朋友讲嘛，有所谓的皮质醇，黑的叫啥？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呢，我一定要给它代谢掉，把它消掉。我有什么好好的深度睡眠？啊，无你这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吼，你哪困无好，我讲第二天你累积起来，所以你歹困的人哦，脾气歹原因吼，伊家己控制袂掉。因为他刚来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把它代谢掉，所以护理元素让你好睡之外，身体器官细胞的修复，还有压力荷尔蒙的排解，这真的很重要、
0: 女性雌激素的补充调、这个调和、这整个人都整个睡起来，整个年轻起来，整个都放轻松起来、心情也愉悦、会感觉说开心起来、睡眠品质就变好了、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护二代护理元素第二代
0: 护二代

0: 有人在播啦，有人说 iPhone 哦，对哦，256G 在美国的定价哦，不是19，差不多2000块美金嘛。有人在问说，我是要买 iPhone 对哦呢，还是去买哦苹果的股票？苹果的股票现在一股啦，差不多也是跟 iPhone 多一样，是买买股票啊，是买买手机啊，啊六股啦，抱歉，六股啦，六股的苹果股票差不多就跟 iPhone 多哈，就一样的价格这样子。
1: 六股，
0: 六股啊，对啊。
1: 好呗，那自己看着办呗，两样都买，两样都买。
0: 我就可以今年先买苹果的股票啦，啊，等到 iPhone这个折叠机哦，两三年之后再出其他款的时候，哎，他这几年赚的这个钱哦，就可以哦，因为苹果出这个折叠机卖得很好，股票会涨嘛，先今年先买股票，啊，之后拿股票赚的再去买手机，对不对？
1: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还算新的啊，比如说啊16、17的哦，
0: 不用换了，
1: 甚至15的都也不用换了，
0: 真的不用换，
1: 啊，那14的爱换啊，
0: 换，
1: 14呀，还很好用啊，你。不能不是十都要跟你用
0: 了，换换换。那个中国人不是很爱就爱讲啊，家里有条件的就换。
1: 哦，没呢，家里没条件呢，
0: 家里没条件就贷款去换。
1: 好嘞，日本哦，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最近热火热啊，就严重，已经破豪雨记录哦，下到那种哦，哇，积水哦，市区内底哦，足侪所在拢积水哦。啊，积水积干呢！啊，新干线呐、啊、JR 啦、名古屋的啊，这个这个、地铁啦，拢中停赛哈、哦，所以有足侪民众，当地的名古屋民众哈、哦啊，被迫原地停留，交通几乎瘫痪哈。啊来，啊，咱有这个台湾啊，台湾人在啊名古屋，他就目睹到哈、哦，看日本的迄个上班族哈、哦，名古屋上班族下班的时阵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哦，啊，吃了水，哦，了水呢？还水偌深呢？你敢知？要到膝盖遐呢？你看女孩子嘛，雨伞举嘞，了水呢？你看名古屋那个积水很高呢。伊讲哇，看啊，穿西装啊，穿上班女性穿上班的那个套装就这样子，也是你那嘛是安尼了水，安尼叫上去上班，所以台湾人看到之后就一句话，心里就 OS 一句话啊！你们都没有停班哦，拢积水积咖，饮水饮咖呢都没有停班哦，没有哦，日本就没有这种下雨停班这一回事哈、哦。在日本呢，吼、哦，如果你那因为任何天灾人祸，无法度这个准时到班，好、哦，迄就是你失职嘛。啊，因为职场的迄落就讲，哎、欸，你失职啦，吼、哦，然后你总袂当讲，啊，老板啊，哦，饮水啊，我今仔饮水，所以我无法度去上班，或者是所以我迟到啊，啊，这就你失职，哈、哦，都不是理由的对。啊，那台风，哈、哦，暴雨，哈、哦，落大雨，好、哦，迟到，而且甚至你发生人身事故，哈、哦，啊，这个导致，哈、哦，电车误点，哈、哦，啊，是讲你感冒发烧，哈、哦，上司会安怎跟你讲啊？啊、哦，你说，哎。上次哦，你跟主管说哎呦，我今天迟到哦，因为我感冒发烧哦，哎呦，有先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想弄哦，或者是说啊，因为电车有那有人轻生坠落哦，这个电车的轨道，所以哦，造成电车误点，所以我迟到了哈、哦。你哪安尼讲的时阵，你的电视也跟你讲了哈。哦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哎呀，你那个我那个硬工，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无透露啊？你敢安尼硬？哎呦，你讲个一堆理由，伊拢定时跟你讲，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哦。比如讲你那个发烧啊、感冒啊，哈、哦，也跟你讲，你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哦。好嘞，因为日本人的年均工时哈、哦，日本人的年均哈。哦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1600小时，好，比台湾人还少了400个小时哦，好，比咱台湾人减400点钟久哈，所以人就对啦哈，你莫讲啊什么好来落雨淹水风台哈，什么哈地铁哈这些班车延误哈，这个都不是理由，好，在日本。
0: 那而且日本员工也比较不会哀啦。嗯，我觉得就有一个就是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嗯嗯、你想全要让都掉，那人生试过掐掐着水懂来嘛。嗯，我的这边都过这类哈，人生试过掐的。哎、欸，我被钻起来，就是两一根 Kitty 这车子上哦，在等车。哎、欸，准备门要关的时候，忽然就有广播工啊，因为哪里哈，这个发生这个人生事故。我、嗯、日本人。没有人上面啊哈这样，他们就很冷静，嗯，马上离开车子，赶快想办法自己去找交通工具去，不管去你别去个找客户，还是去专家去上班，嗯，很少人会把那种很躁的心情，嗯、哎呀啊，为什么吼、嗯哦、怎么样？嗯，
1: 这个、所以你
0: 讲、这个、就是成熟度吧，我觉得
1: 这个
0: 面对挫折，嗯、我就其实。没有照你的预想发生事情，那个就是挫折嘛。嗯、啊，那台湾对的就叫挫折。
1: 这是台湾人，你看伊伫名古屋拍到的哦，他是真的是在名古屋拍到哦，上班族安尼撩水哈，撩水哎，足深要走到膝盖啊，哦，好，这就这么深哈，这样伊嘛是安尼。然后就本本分分的哈，撩水上班。
0: 蛮觉得痛苦，可是他可能那个人不会觉得。他觉得要完成他的事情。
1: 说实在啦，
0: 对，不是
1: 说实在啦。以前那个不好，当然了，这些年代也不一样啊哈。以前啊，那个从来嘛，不咧讲什么做红太的会放假。
0: 台湾人比较巨婴呐。
1: 以前真的没有哈。哦，过去我嘛都过贵啊，边讲啊红太时阵哇，积水积干呢哈啊，也是出门上班呐，撩水嘛上班呐，车咧塞水上嘟嘟车嘛是上班呐。今嘛这几年来哦，台湾人越来越被。宠坏了哈，所以呢，
0: 而且也是有时候也是政治的关系啦，
1: 对啦，
0: 对啊，对啊，就是、对啊，对啊。
1: 啊，有当时啊，哇，这个关系一放假啊，你无放啊，都哇，大家都开心没啊？吼啊，什么什么这样啊？要不然就去吼、哦、这个哦，市长、县长的这个网页去留言吼，在、哦、哀叫哈、哦、啊，台湾人动不动的哀被叫母怪的怪政府，哀被叫母怪政府。
0: 我讲这较实在，那讲真正有一天，这么一个情况，那发生真的。战争的话，每个打个牺牲，本来每一天的生活的状况、嗯，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抗？嗯，哎、欸，俄乌战争多久了？嗯，你有看
1: 四年多，快五年了。
0: 你有看乌克兰人在讲说，那种哦，想到俄罗斯会怕，赶、啊、快投降啊，或者什么？没有、欸。所以当然，民族性跟抗压性其实会很高。卖多的上面逮起东西啊，等下抱怨哦，真的哦啊，或者是说那个讲怪当怪塞啦。嗯、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不成熟，而且很弱。
1: 被叫木怪。
0: 很弱的象征，很弱的象征。我讲姐，还有没混样姐？弟弟不能办公，就办公桌里面上班的东西，没有在吃东西的。我们台湾人啊，来，然后去公办公桌吃早餐哦，吃一吃，然后哦，那中午趴着哦，就是吃东西，再趴着睡觉，然后下午有时候在下午茶哦，那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哦，你不拿来办公桌就是办公的地方一。美工你还没讲早餐，你可能以他出门之前就把他干掉啊，或者在上进攻之前就吃掉啊。中午的时候，两个丢打几尊嘛，去外面吃，去想办法外面去吃，买个饭团，然后在外面解决。然后美工啪地得啊在困啊。
1: 所以就是说
0: 他们，而且因为什么啊？我讲这其实有缘故的、啊。因为我来讲，他就没有讲过嘛。日本的学校从小学、小学、中学、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午休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没有说在学校的桌子趴着睡觉啊，或者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着睡觉。我你不能在台湾康回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震惊。哦，一个啊，什么？哎，当你办公灯啊，电话讲咪惊啊？
1: 早上来上班呢，啊，办公室都在吃早餐。
0: 中岛哎，可以当底下讲咪惊料啊，吃完还关灯，让大家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完全很震惊啊，但是他也是习惯，就是入境水鼠啊。我觉得没赶快的咪惊，所以我说我们看说啊，日本人好可怜，来涉水。可是他说啊，
1: 所以因只要你被公司，你进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几几点钟的几点钟，就是拢在上班的当中。
0: 场合的是康葵的，就是场合，所以他们的打扮穿衣服就是那个场合，就是上班的那种衣服嘛。所以钢铁，他们工厂有所谓的哦，即便是工厂，他们有工厂的制服，还有那个所谓的人工瓦靠的检修检速又修检速的制服，上班族有上班族的制服，拎。外衣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1: 好啦齁，当然了齁，这个
0: 民族性的不同、啊。
1: 对啦对啦，我只瓜收窄齁，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啊、嗯、像有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国家啦齁，哎波西看个三点哇四点这个开门做行李有没有齁、哦、他们甚至连门都关起来，店门都关起来、嗯、啊下午啊、哦、午休时间啦齁。所以这里面
0: 那个。那可能背后撑的是他的是很高的社会福利啊，一个水高金贼啊。哎、欸欸、对啊，我说带几杯让他看表面啊。
1: 也不一定啊，有些国家也都是安内啊，我就是可能跟气候啦，当然跟他们的民俗风情啦、啊嗯、啊或者是从早期的一直安内流传下来、
0: 啊啊。或者是举债嘛、欸、这些国家就会穷啊。
1: 哎、欸、要不然就是对、啊。
0: 你看像希腊贵体的时候养了一堆公
1: 的。啊我再穷我也是下午都要休息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才要开始、啊、才会开始做代志做行李齁、哦
0: 啊。所以时间一拖长、哦嗯、国家财政就崩掉了、欸、像希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欸、阿根廷也是啊。
1: 哎、欸啊、好啦所以说好吧，
0: 然后天道酬勤、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老天也会。
1: 所以算起来人台湾、哦、真的都算很不错了。
0: 就是比例刚刚好啦。
1: 制度上来说
0: 又没有那么严谨、嗯啊、但是我们也算台湾人马上就金怕、
1: 嗯。哎呀对啦，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都算 很不错了。
0: 没错、
1: 啊嗯、幸福啦。好

0: 讲了两分钟哈。
1: 哇，看到那个腰间，那个腰间男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个膝盖退化，这一家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基本上家里去看点盖腰盖捆了，哦，加较好较好诶，就较少加了哦，较好诶。
0: 哦，
1: 我加三罐，这盖腰加三罐，盖盆加两罐，这开始加较好，他早拢暗时拢未困呢，这点话困困两三点拢无困去，
2: 六点
1: 我。六点就起来了
2: 啊，都听
1: 啊，今麦袂，今拢困困到七八点，要起床啊，今麦，就好。
3: 椎间盘突出了，我相信就这条件朋友拢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去开得过嘛，吼、哦，有时候开了当然啦，没有，佮继续吧，吼、哦，而且讲这边开不好，开两边、开三边的人大有人在，吼、哦。现在我甲条件朋友分享，什么叫做椎间盘突出呢？椎间盘突出是讲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吼、哦，外力的撞击，还是讲你登机，吼、哦。站姿、坐姿的不良哈，导致这个椎间盘外围的纤维环节破裂，然后进而压迫到你的脊髓神经或然后引发疼痛、麻木甚至无力的症状。就是安怎，营养不够嘛，长期姿势不对嘛，还有搬重物，你若讲扛活咧搬重诶，吼啊搬起搬了吼，啊你搁无好啊，无用护腰，常常就是搬重物人要护腰嘛。你有没有做腰椎的保护的话，就很容易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哦，还亏得了吼，得膝盖那就骨回到膝盖就骨，而且你在那个时候袂当扛活，袂当搬重诶物件，甚至会较严重，连上下楼梯吼都没有办法。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尤其吼，听众朋友，你老公咧搬叮当，你的扛鬼是搬重物，需要常常安尼行起行了个搬重的物件，要好好保护你的腰椎吼，全身的关节都要好好保护。哎、欸，真简单啊，咱求咱姐得力盖腰，啊加落去吼，平常时啊吼，阿哥护腰啦，还有护腰把它压哈起你，
2: 嗯，
3: 啊这样子就可以好好保护你的腰椎的健康，
2: 先把你这个稳住哈，稳住哈，然后呢哈，这每天盖腰哈，啊盖粉来辅助哈，那这样好你的这软骨旁的软骨呢，搁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哈，
3: 搁晒晒，
2: 哎，搁再晒晒再生哈，啊，同时你伫咧食伫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增加你的关节的润滑度，
3: 没有错没有错，
2: 它比在你直接摩擦造成的这个疼痛那个不舒服哈，好啊，软骨的再生，所以非常好的产品来自美国得力钙优哈，记得讲好，包嫩骨旁的得力钙优啊，配合咱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指定个帮买，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没问大灾，打电话去有帮忙哦。最近好几个人讲，一个强调哦，张张我就听到别人讲，伊要钙粉几万呐，钙有几万，阿护链数嘛，买两组8000，28000哇，开心，
2: 处理起来，
3: 处理起来，因为什么？我的广告我会你的被上少，
2: 嗯，对啊，弄完呢，阿今嘛都爱安尼，接调一调，接问一问，好来0800-0000有帮忙卡0800-7755-99。
3: 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啊，来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的发布上新的报告，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哦，第一遍超过5岁以下幼儿人数，就是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小孩要多了啦。哎呀，哦，这第一次发生这种哈，第一届第一届哈，哦，写下的五纪录以来历史新纪录啦哈。
1: 就是少子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啦。
0: 少子化啊，过来就是讲哈，这个最后一批哈，这个世界大战掉婴儿潮世代，今嘛拢已经
1: 65岁啊，
0: 65岁以上啊，哈，最后一批的也迈入65啊，哈，只要你那是伫历史世界大战掉出世的哈，最后一批啦，哈，最后一批也都现在也都迈进65岁啊，哈，当然也有一些70几也得更加早，我今嘛讲的是历史世界大战掉最后一批的婴儿潮哈，现在也都破65岁以上。啊，这种的转变跟规模跟速度都愈来愈出现哈。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就是讲2023年，以2023年来讲，全球已经有超过71%的人口生活的生育率真低，或者是讲哈低于平均人口替代水准哈。那叫全球哈每一名女性的平均生育哈啊，这个生育诶，这个平均呐、啊、哈。全球全世界是 2.1 个，就是说平均一个女性应该生小孩是 2.1 个，这是全球的平均数。不过现在已经就是越来越久，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估计呢到去年2025年65岁的人口已经来到8亿5200万，到二年，到去年65岁以上，全球的65岁以上人口是8亿5200万。那到了2060年，到206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都突破20亿啊，20亿哈，这个好成长哈，这一波的成长真的是很惊人哈。好了，目前人口全球的人口大概就是差不多82亿哈，82亿，估计呢到2060年，全球的人口也会来到102亿多啊！安尼哦，再好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好，低生育率、低生育率的现象，老早的已经不限于富裕国家哦。好，唔是富裕富裕的国家才低生育率哦。哦，像中国、印度，因为生育率今嘛拢双双跌破替代水准。孟加拉、噶墨西哥、噶越南，好，伫2013年之后，因为生育率嘛是陆续跌破替代水准的生育率人口哈。好，就是今嘛目前呢哈。而且呢，非洲的高龄人口呢，哈，可能会超车欧洲哦。你一点干嘛就奇怪哈？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非洲目前还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哦。啊，但是高龄人口预计也会大幅度成长啊。非洲高龄人口会为6000万增加到2亿4500万哦。好，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会超越齁，高龄人口，非洲高龄人口到时候会超越欧洲齁。好来齁，因为非洲人口多了，
1: 基数大、嗯、
0: 对吧，
1: 对对
0: 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哈，这個、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不一定代表着是灾难哈。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哦。好，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代表婴幼儿跟中年死亡率降低，好下降，啊，更多人得以活到老年，哈，啊，这份报告来对毛讲，高龄者犯罪可能性更低，所以很多人仍然能够持续留在职场，哦啊，套柜的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啊，投入照护跟志工服务，贡献社会，哈，所以不见得，哈，人口的，就是咱多。 讲的哈，都是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也不见得哈。
1: 而且现在劳动力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取代。
0: 对、嗯、啊、嗯。
1: 前两天我逛了街，这里我要进去嘛，台中不用逛了，在这个鸿海，它有所谓的关灯工厂嘛，啊，起码。就中国有很多的制造业，也所谓的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吼，这间工厂吼，一旦开会24小时，电费拢免开。它是一间汽车零件的制造厂，但是它里面这么大一个厂区，
0: 嗯，
1: 六个人而已，
0: 嗯，
1: 所以劳动力，你看在可能讲讲啊好啊，几根钢筋哇，哎八鬼样，等下他倒两件，起码变拿两个人去管理这关灯工厂，所以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了、
0: 嗯、
1: 啊消费力其实也越来越不重要，因为都是机器人帮你做东西啦，现在的人就是怕没事情合作。我觉得没有事情做，
0: 以后人是
1: 你要让政府，
0: 以后人会变成是无聊死的，
1: 对对对，啊，不然就是
0: 不是病死，是无聊死的，
1: 每天就在找娱乐去麻痹自己，
0: 无聊死，
1: 对对对，真的会无聊死哦，对对对，来想一下，坤姐。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全的真无人驾驶的自动车。9月3号开始在德国德州的奥斯汀小规模的试营运，正式的哦，正式你让用这 APP 叫的这个车，爱的载你去，好，别去对，别去对，别去对，来你好，嘿，
1: 来，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那个请教你那个盖粉哦，
0: 是，
2: 我是我那个母亲在家里买三分，因为我朋友，我拢拢来叫三分，
0: 好好好，
2: 九分，有你啦，我介绍九分哦，
0: 食，
1: 无盖完啦，
2: 食完啦，盖粉开我怎啊？
1: 你那买三分，你看你得去用拨去，一分连连滴嘛聊完聊用完啦，嘿，
2: 九分我刚
1: 刚，啊，安怎？你今嘛是嘿？
2: 哎呀，有啦，我今日要叫一罐。盖粉来刺激哦！
1: 好，来要叫，好来好刷卡，好要叫哈。

0: 哈喽，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你好。哟，
1: 老哥，你咧讲的迄个公共公共电费足贵哦。
0: 嗯，
1: 天大楼拢管委会
2: 哦。嗯，
1: 叫伊装两行物件。
2: 啊，你讲你搬出去安怎好？
0: 好了，
1: 两行物件就是吼，
0: 嗯，
1: 定时器。
0: 嗯，
1: 你若讲那暗时在要开的吼，你就装电定时器就好。
0: 嗯嗯，好，好了，好了，好了，嘿，好了，嘿。
1: 啊，做几行就是
0: 嗯，
1: 感应灯，感应灯泡。
0: 嗯嗯哼。
1: 好、
0: 哦，好，谢谢，好，谢谢哈、哦。大楼有诶，你看啦，你也是有当时较无人管理，还是啥吼？啊，无存一般，你若有大楼咯，迄种有固定人咧迄落诶吼。好、哦，这好、哦，好啦，好、哦，谢谢你啊。啊，你若拢存公务啦，还是较没有人管理诶，或者是说夜间没有夜间管理的吼？好、哦，伊讲啊，整迄落就是定时间到了会关灯，好、哦、这样子啊，这种诶吼。哦好好、哦、通常是安尼啦吼，啊，这有当时咧看，要看大楼的规模啦，还有大楼的，好、哦、大楼的管理的品质，这拢有关系啦吼，有太多因素啦。
3: 还有大楼之间住户对这件事情的共同想法，所以常常大楼的冤家，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集合式住宅，
0: 嗯，
3: 我们头先小君就咪讲，他们开会的要冤家要相拍。
0: 啊，我是听人讲的，讲我是听朋友讲，讲因大楼特别啊开管委会拢相拍。我恭喜你翻了，哎呀，真的哈、啊嗯，
3: 真的、啊，
0: 你不要讲，真的有呢。我嘛不听过一个建设公司的当时丢讲呢，哦，有一家高雄还蛮知名的建设公司，哦，一起做这厝的啊，所以有当时啊，纯讲伊家己大一栋哦，当然就由伊都做主委的对啊，伊讲吼，啊，有当啊八栋的吼，就是我那一起的厝八栋，大拢讲你敢会当来做阮这栋的主委啊？无吼，听听。拢系只玩客，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有些人很爱当主委啊，有些人吓死了。

0: 共修。
1: 来来来，咱听众朋友哈。谁在瞳孔低沉？唱词换我来斟，让快乐好嘞呀，园林杨先生一共欢迎加入特斯拉股东的大家庭，跟苹果一样改变世界的公司哈、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特斯拉股东啊，哦哦，啊你意思你是特斯拉的股东的对啦哈、
2: 哦，他要想要一起改变世界，买一个小股，感觉蛮参与这个世界、
1: 哦。我也是特斯拉股东，哦，我也是 Apple 股东，我也是台积电股东啊那样哈。好了，都讲不给他讲啊，美国一、那个马斯克嘛，伊最近才开一、那个记者会啊，伊讲我今嘛车停，我坐的拢嘿拢唔免人塞啊。而且一共还入去了哈，我觉得大荧幕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 monitor 哈，可能是列路线来行驶的迄、那个。啊，一共吼那个椅子都可以躺下来，你记袂吼？伊啊，你也不用坐，你啊都个停落来哈、嗯嗯嗯。啊，车都给你载高位啊。
2: 对啊，所以
1: 睡一觉起来啊，到了哈。

0: 所以这个 cyber 就是cyber crap 啊，就是其他来的，很完全的，是咱过去的科幻电影来看到的未来汽车 ，Liquid 上面红用板、方向盘啊，什么什么的，它只有什么？你坐上去只有什么？的是一个超大的那种 iPad 的屏幕底下，
1: 对吧？
0: 哎，一个屏幕让我的撞下来，我还讲，家庭娱乐剧院，哎，当把你手机下来的音乐连上去，现在的功能是说啊，你自己有喜欢听的歌单，你上去你就哦，直接在车子的音响去播。然后未来它要开放什么？你可以把哈在车子上打什么？打 PS 打电动游戏机啦，打 PS 5啦，打 Xbox 啦，哈。反正你咧坐车时阵嘛袂无聊啦。
1: 哎，你可以当啉烧酒未？甲朋友讲，哎呀，来啊，哦，阿来车顶
0: 吼。他应该有一些规范啦，喝酒吧，信不信？
1: 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
0: 你别当破坏人家车体，我让你们就得欧北哦，脏污啊，下一个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 charge 一些钱。所以这个就是 cyber crap 的这个现在进行式。啊，另外一间 Google 的这个叫 Waymo 的这种自驾车哈，其实哈已经来亚洲啊，他亚洲已经有试验，东京其实现在就有。Google 的无人的自驾车，但是现在东京还只有几个区域有开放，但是还没正式上路，现在在试驾中。所以你未来哈，那哪公正式开放，我真的想去东京坐坐看无人的计程、无人的自驾车，但是。根据规定呐、啊，它虽然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辅助员，人的去哩，一边去开车，也去跟着跟车去看这个状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他要及时要去介入、哦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在东京也是这样的、啊、但是完全哈、哦，你骑电动跨波人哎，只有 cyber crap， cyber crap 是这样。人就说嘛，未来买特斯拉好处就是说啊，你买车早起的时候去、开车去上班通勤了，他就自己去招车帮你赚钱、真的是不错啊，真的啊、
1: 当署长不用请司机了啦、
0: 不用啦，不用打从小中都要有心，一个两个三个，因为我当时给你给他请两个嘛，拢爱当时就可能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可能都有行程，但司机还是要依照劳基法都还要休假，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备用司机啊，不，我当下要给你亏，你哪有这种无人自驾车，掀起来。

0: 聊呗。好嘞，美国乔治亚州哈，有一个家庭去年终于哈十九岁哈养了十九年，已经十九岁的猫咪送去当地的动物医院哈啊，要进行安乐死哈，十九岁啊哦，安尼我那算老猫，
1: 老猫啊哈、
0: 欸，对，
1: 资深的猫咪了。
0: 根据这个猫咪的主人讲，伊讲他的猫咪现在哦也不太吃东西了，而且登记哈，各受饱受关节炎病痛所苦哈、嗯，现在又已经十九年了哈、嗯，觉得是生命应该是差不多啊，走到尽头了，所以这个主人也不希望看他这样吃不下啊，然后那个痛哦，关节痛，公安呢哦，有时候看他这痛得很很、嗯、那个，
1: 啊、他
0: 自己也很痛苦啊那样，所以啊就把他送到住家附近的当地动物医院哈，然后缴了钱，总共缴了多少呢？就是$300哈、哦嗯、啊，也拜托动物院把他安乐死哈、哦，然后你给安乐死掉，这行刷就他们让医院去处理了。咱台湾今嘛嘛是安尼嘛，你个上去动物院啊，你安乐死，哎、啊，哦，一毛一毛一系列的操作啊，再帮助你送去火化安尼哈，然后就直接的用包办啊，哦，包办就这样处理掉。嗯、这个主人一共哈，他把钱缴了之后，$300哈、哦，就和台币9000多块哈。嗯要他没有在那边看哈，一共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自己的宠物安乐死哈，一共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看，只是前脚一脚啊，把猫交给他们啊，他就离开了哈。
1: 嗯
0: 嗯嗯，啊反正他就认为他的猫咪就这样安乐死了。
1: 嗯嗯嗯，
0: 哪想到一年半以后，十八个月了，有一天突然因囝吼，含因朋友因囝吼，这个主猫主人的儿子跟好跟他朋友，竟然在那一家宠物医院看到他们家的猫猫的那一只猫、嗯，
1: 真的是同一只吗？
0: 同一只。啊，这不是阮家的 Jimmy 吗？哎、欸，啊，这家的阮家的 Jimmy 啊，伊不是安乐死啊，吼、哦、！Jimmy 看到伊这小主人还认得呢，
1: 嗯嗯
0: 还认得呢，叫伊 Jimmy 个会喵喵，个会反应呢，吼、哦！啊不是妈妈，我妈妈就已经一年半以前就把他送来安乐死了，吼、哦！结果经过询问了解了，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死？
0: 这个对。动物医院的人没有把他安乐死，钱收了，
1: 剂量不够，
0: 不是钱的，我这个，后来其实他回去，这个儿子回去，马上跟他妈妈说，妈妈就报警了，怎么可能所以就报警去调查原因哈，结果是安怎呢？这宠物医院的甘南贡的因遐护理人员讲，因为他觉得这只猫还不该死
1: 嗯，可是这两、欸、这是两回事吧、嗯？你拿收人家钱，
0: 所以其实他是把他那个有护理人员把他收养起来。
1: 那钱呢？
0: 一个收养，
1: 那钱呢？
0: 钱当然缴了啊！一缴了之后就
1: 照了、啊。哎呀，我啊，你、欸、你不扛着？
0: 对，是
1: 这两这两码子事，你觉得该不该跟你说这
0: 啊？但是
1: 没有契约精神。
0: 但是他把他领养啊，他就是把他领养，所以这宰人按照够。但是这个主人后来怎样写安内料，很生气，
1: 懂很生气啊！
0: 他很生气，他气的原因是安怎？气的原因不是讲啊，你给他提钱没办事，倒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伊讲哦。我就是要啊，给他安乐死。如果结果这只猫没有死，他会觉得伊会想安怎嘞？伊主人会较艰苦的，讲我的猫会以为主人不要他，把他抛弃。
1: 嗯嗯
0: 嗯，这对宠物来讲，被主人抛弃是最痛苦的。所以，伊这个主人是因为安尼，所以才会很生气。好，既钱收起的不要紧哈，但是你没有照做，你变成说你把它养下来，那我的猫会觉得我被主人抛弃。
1: 没有，主人自己其实也有锅啦，他只要自己要跑掉，他要看完啊。
0: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说，伊没有底下看伊安乐死，原因是讲他之前也有曾经有过宠物安乐死的经验，伊讲很痛苦，所以他这一次，这只伊都无想要底下看。
1: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哎呀哎呀，
0: 啊，哪想到说医院的人竟然认为说，哦，啊，这只猫。哦，
1: 对，其实就拿钱没有办事啊。嗯，
0: 这个是主人，你那是你饲的，是你的宠物，嗯，你看他这样，你会痛苦。哦，嗯，你看伊安尼，伊讲啊，食袂落，啊，迄脚呢，你话当者都痛个哀哀叫吼。
1: 对啊，
0: 关节啊嘛是赶快来关节炎嘛，哎呀，就关节炎。嗯，
1: 但是他收养他之后，嗯，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
0: 嗯，
1: 花费可能也是不，
0: 对啊，
1: 开销也蛮大的，
0: 啊。嗯，所以那个宠物动物医院的人讲说，为什么把他养下来的，就是讲他觉得他还不可，嗯，还可以再养啦，啊，医术学呢，啊，可能那只猫也长得可爱吧，哦，嗯，哦，品种可能也算是稀有，而且它尊贵的，就这样子啦，哦，他就把它再养下来，结果一年八个月啊，哈，哦，没有18个月啦，一年半啦。十八个月还阁活嘞啊！本来十八个月前都爱拜拜啊，那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呢？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好，来苗栗苑里李陈先生，苗栗苑里陈先生，你拄只电话断线重打吼。

0: 哎，你好，小公莫干。
1: 好嘞，陈先生，嘿，你好。
2: 哎，我要再问讲，哎、哦，苏鹏，一盖十几粒？
1: 来吼，一盖两粒哈，吼，拄啊开始一盖两粒吼，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两盖至三盖，一天两顿至三顿哈，嗯，
2: 好好好，嗯，
1: 好，谢谢，多谢哈，咱进广告哈，都讲
0: 广告，
1: 刚刚也是咱伫咧迄落早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伊卡入来问哈，伊讲伊小便弄的油油，好，伊咧问我这件代志哈，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小便都会哈，好像浮一层油啊，那油油啊那哈。因为我讲迄是安怎吼，来甲听众朋友讲，如果你若小便，你看你尿尿吼，好，你的尿尿在尿到马桶的时阵，看到尿尿表面浮油，这俗称叫做油油尿哈，
0: 嗯，
1: 好，叫做油油尿，油油油哈。通常来讲，这是跟你的饮食哈，你假是加了上油有关系。
0: 哦，嗯，
1: 第一个原因是安尼，
0: 嗯，
1: 第二个原因。水分个摄取不足，
0: 哇，对了，
1: 系，
0: 热热嘛哈，
1: 系，啊那个无来，个第三个原因你拢无，我拄只迄个听众，我问伊讲，啊你敢有食足油？伊讲无呢，我无食足油，我讲啊是你水分啉了较无够，伊讲，嘿，我无特别刻意去啉啦吼，啊但是都、就是都差一般般安尼啦吼，啊那无个来，吼。就是你的泌尿系统真的有问题了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泌尿系统的代谢异常了吼。好嘞，咱的饮食甲水分，你的短时间来摄取伤过高油脂的食物，啊是动物内脏，或者是喝水喝太少，都会导致尿液浓缩，偶尔会出现轻微的油花哦，油灰哦。啊，如果这个情形啦，持续拢一直安呢，或者是合并哈，对，合并尿尿铺油以外，啊，个泡泡久久不散去。哦，放尿的时阵，啊，拢会起泡泡。那放尿有当尿呐较侪、较强、放较强的时阵，尿会起泡泡。不过迄种的泡泡是足紧的消去啊。但是有的泡泡久久不散吼，我跟你讲，安尼这里都要注意啊吼。好来，啊，个有排尿会疼痛哦，放尿时会疼，或者你合并有会腰酸，
0: 嗯，
1: 下腹部会到的所在会有疼痛感。这里都爱留意，可能蛋白尿，或者是乳糜尿，叫做乳糜尿或者泌尿道感染，赶快去看泌尿科
0: 检查一下先检查一下，看安静，
1: 检查针对已经嘛讲目前的状况啊，干部上面治疗。好，哎，以后你检查该治疗治疗，以后的泌尿系统的保养，加舒鹏，
0: 没有，没有错，
1: 嘿，以后你得登记加舒鹏保养哈，安尼，较袂阁出现一寡遮有诶无诶哈，记得哈，第一你还是要先上泌尿科诊所检查，详细该治疗当下的问题先治疗，
0: 对啊，
1: 对啊，药物治疗料，长期保养，加舒鹏，医雄，
0: 以上广告 ，V 的人生，
3: Hello，
0: 来你好哦，
4: 哎，小布啊，
1: 嗯。
4: 先搞一下吼，不给啦。
0: 哎，请说吼，再讲。
4: 这个，
0: 嗯，
4: 我正看电视，你讲，迄、那个这個、行政院长吼，这边讲了这南板的起迄个无人机啦吼，按行政院长讲要附属啦，这你附属啥意思？
1: 嗯哼
0: 嗯嗯嗯，
1: 好，谢谢，等一下说。
0: 哦，等
1: 一
0: 下说
1: 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欸，大家好。
1: 哎、欸、嘿。
5: 讲人亲土亲，家乡亲国家亲哦。
1: 嗯。
5: 啊，咱唔通家好康爱上我国民党，因第七个外来政权的吼。啊，台湾是台湾人的表亲，啊，国民党你中国人去当中国，伊也袂爱台湾了嘛吼。甲你利用的利用的就要转去啊吼。啊，咱台湾吼爱较清醒，袂啊，个个选土选了国民党。
1: 好了。
5: 太好看啊！老个弟啊，市长啦、县长啦、议员啦，拢爱选落街吼，本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你好，嘿。
1: 你是咱的人家哦，啊，伊讲唔知有点倒也有啦。
0: 伊住倒位啊呀？
1: 哦，大学边啊。
0: 什么大学？
1: 宜兰大学
2: 生啊，你可以卡电话来，卡电话来问啦，哈，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
0: 对啦，你跟他讲宜兰，
2: 你可以卡电话去，你可以卡电话去啦。
0: 哎，你还讲什么宜兰的什么所在啊？什么路？
2: 你可以卡来。
0: 好，你跟他讲宜兰大学。
1: 大学，这
0: 里有呀。好，谢谢，安尼我无法多跟你讲。
2: 你可以直接打来哈，你买你帮伊问，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免费电话。
0: 你看伊是南丰二，还是吼这宜兰七，还是对？你唔来讲嘿。
2: 卖替人问啦，你可以直接。卡来门吼，而且卡这个电话免钱吼。哎，你好，嘿，
0: 你好，
3: 喂，我请教一下。
2: 来，请讲吼。
3: 我讲，因为我昨暝去我到南啦，去宜兰东要甲买迄个护脸霜，甲讲，甲讲啥物，伊有甲恁叫。
2: 来刷卡，
0: 然后回阿伯来刷卡哈，刷卡哈，好，谢谢，来哈，咱可以电话。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3: 喂，
0: 嘿，啊，不是，都啊，跟你讲，那个刷卡，嘿，刷卡，嘿，好，谢谢。

0: 好了，咱都在听众朋友在咧讲迄个立法院的附属啦，哈，附属不附属安尼哈。好，这个附属哈，简单讲的是讲。比如说在立法院哦，什么有什么啊政策，还是法条，因是三读通过哈，啊，唔都是爱付诸啊执行的掉哈。但是呢，哈，最终呢，哈，立法啊，这个行政院的掉啦，行政院哈，如果他哈这个不附属的话，哈，他不附属的话，那这个法案虽然在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生效哈。好来啊，因为宪法有明文规范，行政院长哈，好，有那个附属权哈，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法案被不附属哈啊，所以的，刚才1990年代，当时总统府的参啊，这个参军长蒋仲林的人事案没有获得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的附属哈啊，附属的是讲。他会跟立法院啊这个一致嘛哈啊不附属的是讲啊虽然你三读通过但是我不执行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不附属啊附属跟不附属的是安内哈好谢谢哈。啊
1: 其实简单讲的是讲，立法院通过案子嘛，要立法院是立法嘛，但是执行的人是行政院。行政院干嘛讲？你这连欢迎
0: 欧北户
1: 跟天马行空的代志哈，他说他没有办法做嘛，挚爱难行的事情，行政院没办法去执行嘛。天马行空的东西你们要执行，所以他就做一个附议嘛，说我就双手一摊，那就把这个东西再送回给立法院哈，行政院跟立法院沟通嘛，说啊，这立法院你立这什么鬼法哈，你是立法的人，但是行政有执行的层面没有办法做，那你要不要重新再修法，再细修，然后再送？啊，就嘛，打个咱家公司的朝野哈，就是朝小野大嘛，然后蓝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微博就可以过法案，很多啦，因为都很乱到都不太
0: 对、啊、
1: 不想對、
0: 啊、
1: 不太想去理解
0: 乱丁嘛，乱立法。
1: 那就行政院会一直就说不去执行啊，我们用白话讲点，不去执行，然后立法院就一直送啊，你根本你赶快的米干，你连修都没有修嘛，就变成行政跟立法两边在打架。其实行政院不，立法院有一个哈，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个不。立法院也让他倒戈啊，那你怎么讲来讲？
0: 对啊，
1: 你干嘛请这个行政院长很不听话，不听民意、不听民意、比如说我立法要做什么，那行政院不执行，那立法院有权去倒戈。
0: 倒戈你得重选
1: 嘛。
0: 啊，顶算的为人，这里不以为的，惊选袂掉啊！
1: 啊，对啊，你
0: 知、啊、所以刚刚跟你乱念啊，
1: 他就是、
0: 啊、
1: 那个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黑的是假动作了。伊那感觉他的立法有理，有理哈，真的是为了人民去做立法的话，要坚持替人民发声的话，他就把行政院长给倒戈了。结果这些人，你就这两个公，民进党也让去，民进党你可以去倒自己卓龙台，不是啊。执政党怎么会去倒自己人的戈？现在作乱的是所谓的在野党，而且要倒戈也要怎么样？讲难听点，也要二分之一啦。你真的民进党要发动倒戈的话，也不会过啊。所以谁才是在这边在乱玩假动作？就是蓝白嘛，公安办的蓝白嘛，一边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案，那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复议不执行嘛，然后他又不敢倒戈。不，你得看直球对决。我要倒，你卓荣泰给我倒戈，卓荣泰给我宣布来，拜拜，解散立法院，打了以后，呼呼也顶来。你看嘛，卓荣泰院长一直在讲说，你们真的觉得我那么不好？欢迎来倒戈啊！你给你拜托呢，
0: 你倒戈伊都爱下台啊嘛。啊，但是你立法院你嘛是
1: 爱顶算哦，
0: 爱顶算啦，
1: 得护的，一个唔干。对啊，确实
0: 就是安尼啊。啊，都哥，
1: 谁才是
0: 刚刚给你立即挂下？
1: 谁才是
0: 无视三个法？
1: 谁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0: 该过的法不过啊，该哦，真这样哦，
1: 乱七八糟，
0: 乱来。好，这就是所谓的附属权，叫做附属权。附属权就是讲，你弟弟欢迎啊，这个哦。 修法立法吼，那已经三读通过，三读通过了，依照咱的宪法第37条，就是讲总统的爱依法公布法律，然后呢发布命令哈，啊，当然爱个经过行政院长哈的附属之后呢，哦，或者是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的附属啊呢啊，然后就执行。哦，对，执行的执行，哦，总统先爱总统呢，哈，啊，先公布这个法律，对，立法院啊通过的啊这个法令，好，啊，公布了，颁布命令，然后由啊行政院或相关的哈，啊，这个院会首长哈，哎，啊，这个附属之后，然后就公布的正式公布实行。啊，现在不附属就是说 你通过那些立法院的那些政策法条是乱七八糟的啦，根本是伤害国家，所以行政院长他不附属，不附属的没路用啊，你一天没路用啊，哎呀，哎呀，没有办法去实行啊，执行，好，就是这样。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那情况真的啦，立法院哈啊，有人仗着伊的多事哈，多哎多数啦哈，得手你话你啊，克谁伊哦，而且讲啊，一党过啊，超过过半，或者是啊结合哦啊结盟起来过半，啊就刚刚不跟你立一挂遐的哈啊哦，伤害国家哈，伤害人民呢，好哎一挂法条哈，引清兵入关哈，有诶无诶，这法条一滴好，伫立法院一直在哈，这种立法哦啊，三读通过啊，你得爱去做哦。那当然，这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嘛，所以起码你就是讲，好，哦，这就是讲啊，这有时候政府它发生执政政府跟啊立法院吵小也大这种的情形哈，好，哦，这还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1: 你如果我们不能说立法院都错，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东西很多的政策
0: 对嘛，
1: 因为
0: 一定爱安尼实施啊，你不爱搞我附属，我得跟你系啊，
1: 因为
0: 倒戈啊，
1: 立法院。他现在的就是用程序跟法律上的正义可以，他可以做这样的复议案，然后立法院也有他的权利，觉得说这个行政院长拍替逃讲不听民意，他有办法把他弄下来，啊，我只问听众朋友，为什么蓝白不要去倒卓荣泰的阁这个问题就好，哦，我们他如果说你干嘛蓝白跟你干嘛刚刚也立法是对的，很坚持，为什么不去倒卓荣泰的歌，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再重新被民意检视一次，
0: 重新投票，啊，
1: Who is the chicken？ 谁才是胆小鬼，哦，
0: Hello， 你好，嘿，hey ，
2: 我再问你，哦，那个高金素梅案件到底是怎样，
1: 不知道，
0: 现在在审理，
1: 你看他的助理不是乱讲的，
0: 对啊，走去中国去，他的助理，你看啊，迄都免讲啊，
1: 对啊，行得正的为什么跑？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佫走去中国，而且听讲中国迄边佫有人佮接应的，系啊，哎呀，啊，嘛是引清兵入关的啦吼，来，阿罗0800-7755-99吼。嘴巴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实际上你看你家里遐人下骹手遐人一个都拢已经啊，好。
3: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0: Hello， 你好，嘿，
4: 哎，
0: 叔
4: 君哦，
0: 哎，
4: 柯文哲到底今嘛是判有罪无罪？啊，伊某咧做医生无今嘛？
0: 他好像讲退休啊，唔是嘿，啊判有罪无罪？今嘛都阿个咧，伊足侪案的啊，最近这两天唔是加在滴二十，哎咯，再个开李新庭，
4: 哎，
0: 好啦，哈，哈，
4: 我们那才交，
0: 你甲烦恼？
4: 唔是啦，我是怀疑，
0: 你甲烦恼嘿？
4: 我是怀疑，我看
0: 无。
4: 我咧问你。
0: 你敢问嘛？你去问柯文哲嘛？啊，恁即马恁两个翁仔某拢无咧趁钱，啊，恁咧开销要安怎？你问伊啊，你问我。嘿，哎呀，来你好，来你好，嘿。
4: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我有一句话哈，可能你们台湾很多观众没有听过的。
0: 你们台湾？
4: 我们台湾啊哈。
1: 好了，你讲嘿啦嘿，
4: 我现在讲哈，
1: 哎，对，你讲嘿。
4: 有一个人把钱汇到大陆去，非常多，而且后来被习近平冻结了，
5: 他现在变老人痴呆了，那个人是谁你们清楚吗？
1: 不知道。
0: 好，谢谢。好，
5: 那个就是马。
0: 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6: 我怎么一直无聊呢？
3: 那时间想要忘记你。
0: 来你好。
6: 我问好啊，讲宜兰大学的。
0: 好好
1: 好。好，啊，你可以打电话家己来问。
0: 你问好，甲拄只讲的拢同款啊。
1: 你可以家己打电话来问。

0: Hello， 你好，嘿，嘿，
1: 小君，
0: 嘿，
1: 小君啊，
0: 嘿，
1: 你讲清清白白啦吼，爱加去当天就抓无，就抓
2: 无，好啦，真蛮没关系啦，我们个就要
0: 好了，谢谢。

0: 公听众朋友，你讲领导有人伫这个台湾美光吼，那个上班的话，恭喜他们哈。这个台湾美光吼，公布吼，台湾美光的工程师吼，每一个人发什么呢？100万的这个感谢金哦，所以这个美光的就是记忆体就是美光就是在做记忆体。美光的初阶工程师的平均报平均薪资是340万，哇，
1: 年呐、啊，年薪呐、啊，
0: 年薪呐、啊，平均薪资、啊，
1: 平均
0: 对年。
1: 人不爱好因阿母知，不爱好因某知，你敢讲出来？很不错嘛，新闻拢干啦，
0: 要怎么涨那么多？更在个讲
2: 了。
1: 没有，
2: 小姑你好，
1: 哎，你好。
2: 最近那个立法院哈，南白第一个法说哈，就是那个贪污立法委员贪污除罪化啦，他们贪助理会哈要除罪啊，没有包括私言，没有包括相待哦，就只有他们针对他们立法院，比方说严宽恒呐、高金素美，他们这些都没罪哦，没罪呢，那个行政院哈立院长就把他不附属，就不执行，
0: 对啊对啊，
2: 他就给他不花薪水啦，
1: 无理的哈，
2: 没有，九月到十二号都没有薪水了啦，
1: 哎呀哎呀。对了，对了，对了，
0: 所以这是乱
1: 来的呢，吼，我都塞呢。
0: 那美光哦，哇，感谢朋友讲哦，现在真的是哦、AI 大爆发哈、美光的是讲底去年呢，2025年8月29日到职的人哈，就是要在去年的8月29号你进到美光工作的话，每个人就发100万，每个人哦，然后绩效奖金哈，可以达到500%哦，然后产线的薪酬哈，台湾的公司的产线薪酬哈，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哇，吓死人！这一档赚4-5档吼，啊，你去年吼，你知道未满一年可能就没有，但是有超过一年的，马上户头就投100万。
1: 哎呀，
0: 啊，所以为什么？为什么 iPhone 会变那么贵？就是全球记忆体大涨，这个真的是吼，啊不，过去这个 iPhone 的这个逻辑是安尼啦，伊哪讲新的手机啊发表，它旧款的手机就会降$100，差不多3000块台币，但是今年没有，而且还今年中哦，旧手机还给你涨了一次价格，
1: 连旧机啊都起价。
0: 今年你车的时阵哦，旧机啊先给你起，要换新手机的时候也没给你降价，好可怕。

0: 哦，长男不是说他说要发表一个也重很重大的 演说吗？消息吗？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比任何消息都还要重大。啊，意思说他这十一月其中选举吼，共和党哪会当赢吼？过半啦吼，过半安尼吼。伊要发钱，啊来，学咱台湾的，来你好，
1: 这叫五号啊，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王小姐，先啊，先生准备要跟咱连线一次，嗯，靠近，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
1: 谢谢，
0: 好，嘿。迄个人已经有人讲人啦，啊，佫有人会甲讲，安尼啊，佫算迄个，伊无咧在乎嘛。你只要我佫有声量，我得连讲都不爱甲伊讲啊啦，嘿啦，这个人消息第二啊。好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哈，对应呢，这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可以过半的话，每一个人哦，不是家庭哦，发多少呢？$5,000哈。一个人$5,000，
1: 我十个万先来表。
0: 因家那四个人都600,000啦，吼，对不？那是美国啦，吼，美国吼，所以但是呢，刚好我都是听呢，吼，啊，卖讲，因即嘛卖讲民主党的批评，共和党应该共和党来对嘛，我讲。钱要安怎来？你这样会不会有涉及买票的嫌疑？哎、嗯，早起我含扑克两个都甲算咧，美国算3亿人得啊，一个人发15万，吼、哦，15万代表啦，吼、哦，$5,000嘛代表15万，啊，甲你甲算看卖，听种别人甲你去看算看几粒零，三亿的人口，一个人15万，安尼爱偌济，吼、哦，爱、哦、几啊十条啊啦，吼、哦，代表几啊十条啊。川普安那讲诶，因家己感动的讲啊，钱变哪来吼？伊讲我迄落啊，我加关税，钱拢家己摕来发啊。我甲各国收加出来关税拢摕来发啊。
1: 咱台湾是普发10,000嘛，咱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欸但是美国的人口比咱台湾低10倍哈，啊，它普发的数量是我们台湾的，的金额是我们台湾的15倍啦，对不？5,000块美金相当于15,000-15,500,000新台币嘛，这样美国要花多少钱？我那天就没有讲哦，咱讲剩美国剩3亿人啊，3亿人，然后一个人普发5,000块美金，嗯，你得爱开几？挑$5,000,000，1兆5,000亿美金。嗯，你这样5,000亿美金，那太多零了，那是天文数字了。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来做比喻，台湾没有看前测哈。美国的美军是不是全世界全球最强？嗯，美军的当年一生哈，嘛是全世界哈，全球哈所有国家2、3、4、5名加起来的这个国防预算都绝对没有美军那么多。2025年哈，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差不多是9,000亿美金。嗯，所以差不多爱将近美国能当的国防预算，他如果要做这个普发动作，就是要把美军
0: 莫怪张公，台湾的晶片也要扣100%、200%的关税哦。恁台湾拢，你看科技探极探家咧，恁会当发？10,000块，我嘛要发，我得为你才甲你扣100%、200%。
1: 先酸雅他讲啊，
0: 笑笑
1: 啊，最后可能他预算不足，就一次普发1,000元、欸，对啦。
0: 哎、欸，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家你只共和党的不停啊，吼，你讲钱要对来。这算买票吧？欸、
1: 这叫咩两档的国，差不多两档的国防医生啊！
0: 哎呀，哇！你看咧，安尼啊，这也是重大消息啦！吼，好来，你好，嘿。
3: 冻结国家预算，就是应该是要贪污污诶，除罪化。
1: 好了，好了，
0: 这两天哦，这川普到处哈，到处去造势哈，去达拉斯造势哈，哦，达个去了。奥克拉荷马州到哈，造哈这足济啦哈哦，我看伊迄落啊，不是讲伊他蒙脸色啊，啊，机关那会看，个是甲原地同款的那个金发吼，哦，足精神的呢，去做算的是足精神的呢，吼，精神奕奕，精神奕奕安尼吼，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哈、
1: 哦，活力满满，
0: 很拼呐、啊，哎呀、啊。好，回来拢吹了，拢吹了，哈，非赢不可啊，哈，非赢不可啊，哈，这。 而且一共啊，一共美伊哈，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算计了啦吼，意思以前跟你讲啊，你免得烦恼啦，算计了这战争就会结束啊啦，油价就会下个足俗的啊啦吼。结果呢，其实赶快啦，反正的反对党吼，对民主党的讲，算计了就会结束啊。搞不好还怕个川普卸任呢，我嘞我呢，阿呢我怕个嘴还怕个川普卸任哦。Hello，Hello，
4: 淑金小姐，
0: 嘿、hey, ，
4: 你订到订有无？
0: 啥货？
4: 台南。
0: 订无到，我朋友订五千，我朋友安尼抢无，伊家己感觉就哎。嘿，250桌，一桌十个人，2500人，得要5000人去抢呢。哎呀，对啦，
4: 三分钟就抢了。
0: 哎，对啊，秒杀，无抢不到。哎，嘿，阮朋友去订的，我无订嘿，朋友订的嘿，对。
4: 谢谢。
0: 好。哦，我朋友昨伊安尼感觉敢那食歹势安尼，我讲袂要紧啦，安尼嘛咱冇参悟到啊。伊讲啊，无明仔我过来唱啦吼，我讲免啦，拜托，因为昨第一天唱的是迄、那个的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伊都要三天嘛，下个礼拜天啊，个下下礼拜一个下礼拜二。啊，迄种平常日啊，我讲迄平常日啊，大家朋友要招，而且伊个订一，你一订你就爱订一桌，吼、哦，爱订一桌，无咧个人咧，啊，就一桌十个人，你家己订落一桌，你才家己去招人，无啊多，无咧讲我订两个，订三个，一桌，250桌，三那个秒杀啊，秒杀，吼、哦，啊，但是看戏的吼。哦唔免啦，吼！你无订到，你会当去遐看戏。哇、哦，我看讲安尼嘛唔通，伊喺伫安平，台南的安平，啊，伊无停车，无提供停车场。啊，你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佮兼办到遐的人，佮兼唔免订港到会当去现场看戏的人。我甲阮朋友讲，你莫个订啊！我惊你抢到拜二的吼，安尼要去吼嘛是足麻烦的。哦，我讲安尼嘛唔当吼，莫个抢，无钓就无钓。第一个礼拜一迄天的票，无抢到就算啦吼。礼拜天的哦，可能也比较多人呐。我惊伊今仔那个抢吼，应该可以抢到啊。不过哦，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吼、哦。好，谢谢，在地人还可以啦吼、哦。我地人你开车去。伊不停车嘛，哦，我有看嘛，伊详细一共也没有提供什么停车场，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啊，啊，搁伫现场咧工作的人员咧，啊，搁迄会当唔免买票，唔免订到的，会当去遐看戏的咧，一定足济嘛吼。
5: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
0: 讲到这个板凳吼，这就是那个扎美艺术节，好像扎美艺术节，那是近前因为这吼，这个陈信宇以前咧讲的，甲伊前夫的一挂迄个吼，吼迄个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出来吼，只好讲哇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没有看到陈信宇，没想到他现在哦吼，哦就才知道说啊，他离婚了，跟啊赵建明离婚，然后又有一些什么纠葛哈，很多人就支持他啦吼，啊支持伊啊，所以讲都有人去发。发起这个啊，就吃板凳，搁兼看戏啊呢吼，叫扎美艺术节吼，扎美是扎哪一个？好，这包公啊，他在包公啊，来，哎呀，开扎那个扎啦，要给你切头啦，剁头的扎啦，吼，扎美就是咧讲迄阵啊，以前咧讲啥陈世美啦，嘿，安尼就对啦，吼，忘恩负义的人。

0: 咱有听众来讲哦，讲板道迄个地点真偏僻，真好停车，佮真偏僻，佮真好停车，佮安那好停车，遐济人。
1: 对啦，我
0: 同时会那么多人。
1: 安平哦，如果是周礼，如果礼拜天的话，本来人就很多。
0: 对，
1: 一瞬间管，大家不要忘了，也之前有一年哦，国庆烟火在所谓的
0: 渔光岛，
1: 台南渔光岛，那个交管一瞬间涌入十万。
0: 台南
1: 2500个人的车，
0: 你要开车去台南，本来台南都无啥好去咯
1: ，这大家会去凑热闹的多嘛。吃饭的是一回事哈，你去看戏的人，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你觉得那么很空旷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规划的话，恰好被停。我讲你的八个嘴啊！
0: 我不敢，我看到这个办的地点啊，一个公没有停车哦，没有提供停车，啊个公唔免停车的人，我那会当免费去看戏，我一看我就打退堂鼓啊！
1: 台湾很爱凑热闹嘛，
0: 对啊！
1: 到时候你进去动线也
0: 乱，免费去看戏的比食到的搁较济，
1: 有一定
0: 啊！结果我们的几万人，哇，你有好多
1: 哦！而且安平的，
0: 我食个只艰苦，我来餐厅订一桌。
1: 安平的路本来就不大了，已经随便就会把那边给塞到瘫痪。这个
0: 啊，有人支持啊，都已经都卖了真好啊，都好啊，吼，咱没
1: 有。不要看到有人又在那边抱怨，说没有管，我说办活动不是那么简单呐，这兴头来就哈。尤其是人流管制，2500桌嘛，一次吗？
0: 对啊，哎呀，一场啊，
1: 一场2500桌。
0: 就那昨天
1: 2500桌，
0: 昨天抢的是下个礼拜天的、啊，
1: 所以总共是7500桌就对了，就是三千，
0: 七千五百桌，750桌，7500人，
1: 没有一场
0: 是250桌啦，
1: 250桌，
0: 哎呀，连办三天呐，
1: 好吧，我们不要，就250桌啊，2500人嘛，一桌10人，2500人，
0: 对啊，
1: 啊，如果哦就是1000台车吧，哦，有算除以2000台车，这是吃饭的哦，阿丽娜来看戏，
0: 看戏免费啊，一点我做
1: 怎
0: 样，
1: 这个交管谁要出，然后呢秩序管理要听谁的，然后如果说里面满的，我可都会想到，你如果里面满的，一堆人又想要进来凑热闹，一点玩 game 嘛，想到我要去看戏，别让我去，那不是讲免费耶，可开始。你吃了就阿长要出来时阵，跟外面又进来哦，那很可怕，我就想到的。
0: 对，所以我朋友讲，礼拜二你讲无唱无调，讲今仔要继续唱9月21嘞，吼，安尼，我讲买啊啦，我看迄安尼吼，可能无适合吧，咱搁外地去的，一定爱开车呀、啊，哎呀、啊。不方便呢，吼，好啦，啊，都拢红手了了得好啊，嘿，有人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啦。对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
0: 咱的听众阁会记得这件代志呢，吼。
1: 可能一张可能嘛无唱到啦。
0: 哦，哎呦，伊唔知有唱无。

0: 那那歌仔戏最后不有陈俊颖跟赵建敏一起出来合唱屋顶吗？
1: 压轴
0: 的压轴，其实两个人大和解。
1: 哎、欸，结果了啊！
0: 对啊，就是、
1: 结果大家就底下讲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安尼吼。
0: 啊，你别个气性多美啊！原本是要砸陈世美，结果还是不是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旧爱还是最美啊？

0: 咪，
1: 应该来听这条啦，应该调，应该应该。
2: 哦哦哦，哎呦，好拍手。
1: 好，来来，
2: 哎，调对几调？
1: 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2: 旧爱还是最美。
1: 对啊，这个时候陈信尧来唱这一条，献给赵建明，《旧爱还是最美》，我比许芊芊更爱你。哎，伊家己讲诶，我陈俊家己讲，我无。
2: 许芊芊人有翁啊吼，啊嘛细心啊啦吼，爱细心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对，酷克啦，你好坏哦，你该甲迄个结局接近的敢公布。
1: 还好，啊不，这票都卖完了啊，对不对？但我怕啊，不怕没事。
2: 对。你看我多受欢迎啊，对不？人都对咱这么关心吼，好啦，那就再在一起啦，再在一起哦。他给阿扁口音进来，恁两个在讲啥啦？
4: 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昨天有一个人一讲一句话，哇，在网路上爆红，我就只能讲，这真的是人生金句，人生的金句，就是句子的对啦，话语的对啦，那说这一句话的人是叫姓蒋，正宗的蒋友柏，蒋家的正宗
1: 哦，这个不用按 DNA 看脸就知道是蒋家的、第四代，
0: 对对对对，
1: 这不用按，不用验了，不用帅啊，蒋友柏帅啊，
0: 哎对，蒋友柏
1: 有蒋友清也帅啊，人家都远离政治了，而讲的话很最中肯。
0: 昨天蒋友柏一共几句诶，一共命决定。屁股能坐多大的椅子？你的命，伊讲一出世，你的命就决定讲你的脚床有法多坐偌大张的椅啊！哦，
1: 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啊、哈、没验过 DNA 的血就不纯呐、啊、哈、你咧想听这部是 V 类人生、德力公司干婚干育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都备，甲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该叫三品。
0: 好，来先。哎，大哥，等一下啦，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你麦呀，来也喝冰来要听歌嘛，先当两扎点歌卡而且歌。哇，今天是农历的八月一号呢，有劲无？七月时已经过去啊呢，啊，你懂哎？怎么那么快？一个月过去了哈。来，今嘛今天是八月一号，过来就是大家准备了什么呢？中秋节。哎，先跟人报告。

0: 健康。
1: 啊，谢谢啊。
0: 啊，别谢谢。
1: 啊，我自己家吃死了，未使呗。
0: 不要紧啊，那个不要去基本的啦。
1: 哦，安尼。
0: 安尼基本重量，现在无啦，无别超量别啦哈。
1: 哦哦哦。
0: 好，谢谢，拜拜。
1: 啊，你很大好啊。
0: 好好，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了。你好，你好。
2: 哎，秀哥，大有恐慌，我谈住我。哎，初めて修课，お願いします。
0: 咱是咱贵姓啊，单姓哦。
2: 哎，姓单对。
0: 哦，啊，你来讲台语就好啊。啊，你用我下面嘛是我的什么台语不得行哦。
2: 哎，年纪大好多事哦哩。
0: 哎，
2: 年纪大好多好个来讲未准嘞。
0: 啊，你来讲未准，冇跟讲台语顺啊，我讲日语讲啊提提贵啊，啊，点到我听较无啊，嘿啊。
2: 你不是修课？
0: 哎，
2: 日语也是。快乐不吃糖啊！
0: 哦，好，当然摆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哪个师傅？我是邓哥。
0: 难得注意。
3: 我在刚才从线路。
0: 来，哎，今天摆你要不点吗？
3: 要不要不？
0: 哦，冇宠物掉呢，还要听什么歌？
3: 冇啦不。静清清。
0: 静清清呢？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啊，秀才啊。
0: 哎，是。
4: 哎，你好，
0: 嗨，
4: 哎，我要点歌，
0: 难得注意，
4: 我在中华，
0: 难
4: 我是双口里，
0: 双口里李大姐，
4: 哎，我要点这条，哎，家乡
0: 啊，
4: 家乡又故乡啊，
0: 我记得歌啦，我记得歌啦，
4: 这个歌都已经唱过了盖去啊，
0: 你歌名一点讲唔对，你个
4: 家乡，家乡又是故乡啊。
0: 你歌名再讲一摆，我听。
4: 家乡又是故乡。
0: 国语的吗？
4: 哎，台语的，哎，大陆人落唱的，翻做迄落。
0: 歹势，安尼，阮接无这首歌嘿。
4: 有呢，人个条鱼台都咧播咧。
0: 歹势，伊的歌我无，因为吼。
4: 家乡又是故乡啊！
0: 阮公司规定袂当播大陆的歌啊。
4: 伊迄毋是大陆啦，迄是。
0: 嘿。
4: 嗯，迄是迄落。
0: 啊，大陆人唱的，阮公司规定袂使啦。
4: 大陆人唱的，凶个啊凶。
0: 来，咪点过来，咱卡礼拜啊！今麦拢咱卡礼拜哦，咱的会变咱的限定的肯定咧，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麦无咧犹太啊，所以当点过。因为吼，咱犹太时阵较无闲，所以哦，我系较搞话啊，所以对不起哈。啊，今麦来了，我那搞话无唔对，但是比较起来较方便，互恁点歌袂要紧哈。那先来跟咱报告呢，讲了未来一礼拜哦，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呢，哇，这个第22个红台叫什么名？您敢知？已经形成了叫杜鹃，哎，这个名叫好听啊呢吼。来，你好，你好。嗨，乔公喂，
5: 你是姓什么吗？
0: 是嘿。
5: 啊，我是山的，
0: 大美
5: 的吼，我住台北，姓周啦。
0: 啊，你不是中午点嘛吗？
5: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
0: 你早唔是有点人个才见到舅舅上？
5: 不是，我住台北个吼，
0: 啊，我拢总台北呢。
5: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啦，我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不跟你讲吼，我总共去买了好多。
0: 请问一下，你是台北的哪里呀、啊？什么区？
5: 万大陆。
0: 什么区啦？什么区啦？
5: 万华区。
0: 因为张武姐也是周小姐啊。
5: 那不是我。
0: 所以我要知道什么区啊？
5: 我从来都唔捌卡过啦。
0: 啦，你要听什么歌嘿？
5: 扎梅的雨。
0: 扎梅的雨呢？
5: 那个丽蓉唱的。
0: 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是你好。
6: 小小姐你好。
0: 难得几位。
6: 王先生，
0: 哦，要听什
6: 么？红人的王先生，你听你唱的《昨日星辰》。
0: 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小姐。
0: 喂，
7: 我要点一首歌。
0: 难得注意。
7: 我婉玲。
0: 婉玲，
7: 林大姐。
0: 林大姐，好，要听什么歌？
7: 我要一条手巾啊。
0: 一条手巾啊你！
7: 哎啊，会今日恁助理有确定的好啊？
0: 哦，给你问好
7: 啦，
0: 谢谢，给你插掉哈。
7: 谢谢，
0: 好，感谢，好，拜拜，好，再见，大弟哥你好。
8: 啊，志华啊，
0: 难得注意。
8: 我林先生，林大哥啊。
0: 咱住伫底啊？
8: 台中。南区。
0: 南区谁啊？
8: 我姓林。我点歌啦。
0: 什么歌啊？
8: 那个，啊，这九月玫瑰。
0: 好好，这九月玫瑰，我家无。因有人点过，我叫我找无嘿。
8: 林金邦，
0: 我尽量来找。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灯光先停止，咱就拜别了啊，谢谢。哎呦，住家的过来，这个风台啊，是叫做杜鹃哦，第22号，哎呀，22，看这这样的啦。那么，咱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中部以北，哎，我看见。中部以北呢，落雨的机会较悬。那么当然呢，这个午后山区个南部地方也有局部的阵雨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恁来特别注意哦。真哪里落雨，不真的不要去爬山，唔好去爬山哈、哦。那么呢，讲当然呐、啊，这个咱的温度呢，北部呢，温度是较悬，小看南部。即马来秋天啊嘛，所以呢，咱的温差会早晚温差会蛮大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哦。啊，过来，我有跟恁讲过哦，咱10月1号开始啊，要注啥流感预防针？这个叫左流右心哦，左流右心，左边流感，流感的注流感的针一下啊，右边呢COVID-19 新冠肺炎，呜、哦，所以咱呢，阿公阿妈，你来去住哈，恁去住呢，爱得病流感，正病新冠肺炎，新冠疫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去住哦，10月7日开始哦，每一年的10月1号，所以感恩不哥哦，那么咱哦，这个下个礼拜一加二啊，这个风台的杜鹃是不是应用台湾无？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图形好像比较不会哈，但是也应用到咱中部以北。落雨的机会较悬，所以呢，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我即马来想来找赶一个哦，来咱的现场看。我即马是咧想，这个我来甲报吼，这首《情深深》吼，啊，《情深深》我来甲报，我甲大户唱的，好唔好呢？我看者我有甲大户唱这首歌叫《情深深》吼。那么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号码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

我看到我唱的歌呢，情深深。这个是赖先生点名来听我，听我两个唱歌来试试。情深深。

0: 清清清，这首歌我记得主持人刚才是龙清跟那个蔡小虎啊，好像是哈，好用好像的哈。那么对着是我跟大虎唱的哦。请请请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但是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皮痒，
0: 诺诺皮痒啊，怎么样呢？
1: 诺诺皮痒真的很好，我刀伤还是说那个香港脚，还有那个指甲黑了磨了。现在都恢复正常。
0: 哎呦，哦，诺诺皮痒的对了哈。
1: 对对，
0: 哦，好棒
1: 啊，真的很好用，很神奇哦。
0: 安内的高温到小伯呢？哎，姑娘，请大家告诉大家哦哈。好，谢谢。古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哎，姓山哈。
0: 哎，讲重点，讲重点，起来。
2: 哎哎，我买黑的。你的种迄个诺诺皮痒哦，已经买几十朵，啊都好用诶。
0: 啊用啊，那个讲重点。
2: 啊，因阮头家伊个脚掌皮哦，较早吼，有迄皮肤啊，啊拢好，拢诶有迄好吼，啊，佫有生过皮蛇吼，啊拢有迄好，啊抹迄真正哦，即摆皮肤够水。
0: 哎呦，
2: 啊嘛，啊我嘛拢买完迄个新妇吧，人伊个脚吼，迄脚也有那像迄有皮，迄个。那像
0: 迄
2: 小皮肤病嘿，啊，人抹了嘛好啊。
0: 哎呦，谢谢。
2: 我最近买几十朵
0: 啊。哦，阿桑，你对情妇真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好哦，哇，好棒好棒，好喜好婆婆哈，好呵，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
0: 哦，刚才你有分享啊？哎呦，有有有有，谢谢你，感恩你哈，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抹了个，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抹，抹完是个头昏两线，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那抹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今麦过来个讲了什么呢？这个咱一般拢会讲了，这时间来讲了生活常识哈。当然捌讲过，可能有讲过，那么咱个甲咱讲一摆。咱今年都是8月15号中秋节，哎哟，恁要烘啥？烘肉对不对？啊，一般拢会烘啥？鹅啊对不对？啊哇，嘿，今年都鹅啊吼，哎哟，咱这饲鹅的人哦。科隆呢，好可怜呢！为什么你们在咱饲鹅啊上这里分林嘛？然后呢，讲40年来第一摆，那因为落雨连续落雨落干呢，你敢知这这哦这鹅啊吼鹅啊迄个灾啊鹅啊灾啊变大大个山上呢，讲成平山汉的大点名呢？哈哈，那呀呢？怎么这样子呢？你敢知占几成？哎呦呀，7-8成呢，7-8成呢？那么讲，以往过去呢是农历的四月以后啊，迄鹅啊吼会愈来愈大粒，啊到中秋的时上该肥上该好食。我今年啊说翻熊啊，不只是大量死亡哦，避开鹅啊，一个散，一个细粒，一个无肉。哎呦呀，真正讲哦，40年来呢头一摆拄着，所以呢讲哦，许咱的农业部的去渔业署呢要给全力补助。但是啊，总是补助有那，比如讲1000块补助的800块，按200块，咱只可能嘛得爱承受啊，无变喏啊，拄着这啊，这也不是人做的啊，这是天灾啊吼，所以咱要好平，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你今年来要烤要烘鹅啊，可能拢爱要进口的，咱台湾的吼，可能吼真的，蛮惨的。迄个有一句，敢那一句会当形容。惨，有够惨的，给咱报告哈。来，过来，给咱建议好朋友，请进门。你本领导啊，是不卖讲领导啊？你家己咧用起面啊？吼，请进门，你偌久换一改起面啊？那我是一个月换一支，哈？啊，想无菜啊啦，嘿，起面的门也无歹去啊，啊？你要等个起面啊？路甲无门，你才要换掉哦。对啦，你敢知起面啊？我来对我一细菌， 很多呢，很多呢，足多呢。所以，那么等你去边，你那边要起边啊，一定听我建议哦。即我拢有请教过牙医师哦，吼。我牙医师是一个这个高一的教授。伊讲起边啊，吼，爱用迄软的，软的软的，不要用唔要定的迄啦，吼。啊，过来洗嘴呢，唔免真济起膏，啊，唔免得问真济水，唔免。然后呢，你边那刷。你不像撸，一直撸本身，嚯，这大了撸呢，一直撸，一直撸，还撸个你的珐琅质都弄个是，一直破坏掉呢。所以健康的摄取的是一起一起，哎，但是咱的起边啊，爱用45度，一半会当哦，伊就用一半伫咱的起，咱的起花的肉爱撸会掉，甲喙齿撸会掉，就是讲喙齿甲起，甲。喙齿甲咱的这个牙床呢，爱撸会着，安尼撸才是健康的。啊，慢慢啊，一齿一齿撸，一齿一齿撸，安尼慢慢啊撸，慢慢啊撸，迄毋是出大力撸安尼啦。唔爱连咪嘛，喙齿破伊了，用伊了伤着，安尼不可以。所以健康的刷牙是这样子哦，爱安尼哦，上无至少要刷几分钟。嘛，我那我是用超过两分钟啦，是讲那两分钟，迄位人面呢，凊彩露露啊，无几分钟了，呸啊！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你那是呸，好啊，差嘛，你那有一个老会无有？安尼进去牙医师呢，甲你治疗，你可能个是牙周病啊，所以呢，你那是常常安尼露露个伤过大呢，真正伤得对。那你起花呢？牙龈呢？吼，啊，过来讲哦，咱你喝牙刷吼，这个尽量的是什么呢？尽量的是卖点点底下的水来这边，千万不要一直放在水里面。那毛牙刷的毛啊，哦，讲那是好朋友呢，莫当个已经拢已经开开啊，往细个开开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一个月爱换一支新的起边啊，一个月得换一支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因为起边的垃圾吧会惊死人，也安尼哦，感恩报告好朋友。啊，来，再来感恩报告是什么？这个被改令公的生命呢？诈骗集团的，起码诈骗集团吼，因今年会加新加起来。比诈骗的人先该教伊安那讲话呢？伊讲那是诈骗集团的人会教迄种要去银行领钱的人呢，也是会较教安那你敢知？会较讲银行的人会敢问讲啊，啥你领钱要创啊？伊会该讲伊要教啥呢？甲教讲啊，阮厝要装潢啦，哈？安尼那会通哦？厝要装潢，领个几百万哦？该对嘞。可是有一个阿嬷呢，伊想讲哦啊。诈骗集团甲讲吼，阿妹，你的钱哦，放伫银行啊，无利息啦。啊，你投资咱这投资公司哦，诶，利息拢过来赔，过来赔呢。迄嘛比较起来较会好啊，你放个较袂变死钱安尼啦。吼，就叫伊去台湾银行哦领钱。啊，要领钱，要领偌济？100万，叫做投资的资金呢，上少100万。这阿妈要去领时阵啊，银行的人员就感觉怪怪，赶紧甲报警，甲报警！啊，报警嘞！警察去的时嘞，这阿妈个伊个更眼睛哦，无啦！阮家有要装潢啦，啊，就叫迄个诈骗集团安尼讲安尼，甲警察安尼讲啊，无啦，阮家要装潢啦，所以我才来领迄个100万安尼。警察嘛是一直甲讲甲劝吼，然后呢，警察个甲这个特别呢，用迄诈骗集团的电话呢，甲拍好听，真正是这是诈骗集团的。这个阿嬷才相信，才无领呢。啊，我真正差一下，这个警察也无来呢，真正叫领去啊！哎呦呀，无遐尼戆啦，有遐尼好谈的吗？你先啦，遐尼好谈，无轮到咱啦，真的啦，不要乱，莫乱听信的，什么哦？我投资哦，听，投资阮这会哦，什么会啊？啊，伊唔敢讲鸟气啊会啦。哎，阮这哦，迄个互助会、互助会吼，吼，阮这当写偌济，你利息当赚偌济，千万唔要被骗了。这一些都是啥？迄几家拢是诈骗集团。那么对回啊，你嘛得爱对有熟悉，你嘛无熟悉，绝对唔茫去啊对吼，千万不要乱投资啊！啊，有那要投资要赚钱，有那啥呐？爱做功课呢，要做功课。 来个唱这首歌曲啊，快乐的出旁。台语叫做快乐的出旁，日本话叫做哈基米的修课的。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哈基米的修课的，来谢谢。

0: 出旁啊，你用我叫做哈基米德的修课的，而来这首歌呢，快乐出旁主唱的人有几个人哦，包括邓丽君也有。那么这个是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有一个一些报道呢，当然咱拍个头，咱陪我制作的第三无唔对，但是讲对啥，沸腾的波动呢，有哪帮助？哎呦！竟然有这么好哦！这个是啥呢？讲了那拍到日头了呢，咱呢，这个直接呢，火咱人吼，一旦对咱的肝、诶脂肪方面呢，可以代谢的会更好，所以当然对咱啥，对咱的血糖跟脂肪的代谢有帮助哦。而且透过咱的大脑，目睭的接收光，迄、那个日头的光呢，对咱的臀部、对咱的肝跟骨骼肌呢，拢总有帮助。所以咱的拍日头对咱的骨头好，过来对你有糖尿病人也有帮助的哦。吼，所以我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也唔过可怕啥？病发症，我听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的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的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点来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吼！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才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成功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即马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内底面上个重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会压悬呗，啦，一定会压悬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羹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面啊，一碗面洗碗吼，啊你若个食啥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呢，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面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一旦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面啊，敢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安尼嘛讨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的咱说。COG 在这边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再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一开始变成 COG？ 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从造成咱油脂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呢，尤其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都爱洗尤其。那么个人糖尿病，既然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着啥血梗病，比如讲血压高呐，过来你的 B 板块、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尤其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西游记，好，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管，什么给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 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我听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影你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糖尿病伊的总名称叫做啥？心顶代谢病啦、啊。所以咱的好病，伊嘛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腰椎有关的，腰椎这种荷尔蒙的 A。所以你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这种荷尔蒙帮助咱腰椎，会当这种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腰椎这种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口，无你未来将来腰椎干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椎癌。那今天的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哦，30岁呢，哎呦呀，今年巴肚疼吼，佮包括着这个去检查了，今年腰椎癌，腰椎发炎哦，然后一个放血，结果呢，这个大医哦，大医两工，竟然无救呢。哎呦，好可怕！怎么那么快？所以人讲哦，油球哦，真的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嘛油油啊，放尿啊油油啊，大便油油啊，个甚至加血。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油球问题？是不是你有油球发炎，还是油球癌哦？所以油球癌叫做癌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徐总
0: 啊，哎，徐你好，
1: 你好，
0: 系啊啦，系。
1: 我是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的。
0: 好，等一下来，我来改报，等一下我来改报关哈，等我一下。但是我唔知啊，这首歌哦，我刚歌唱是唔是喂？这个 CD 呢有没有问题？来，等一下我先给播来，流浪天涯三兄妹，我靠，电话接接，还是谁？

爱，也是着忍耐。阿玲，你着爱乖乖，一切艰苦着爱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唔通哭啊！

0: 冬天该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所请问，是咱这方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哎，三星金宝只好用个糖分拢无呀。
0: 即马谁那讲你原地糖分外悬啊？
1: 第一个，迄个也做。
0: 你会糖原地外悬啊？哈？
1: 嘿，医生讲，拄好伫迄个。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你爱讲重点嘛，你唔得，那要讲啊讲哦，有安尼就对啊，对不对？阿桑安尼，我听你讲吼，安尼对啦吼，好，好，谢谢，好啊，保重哦，阿姆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是小爱。
0: 嘿，是是嘿，再讲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吼，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850-850啦。
0: 哎呦，啊，即马咧，
2: 870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2: 啊，即马剩90-80。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姆好，谢谢你，保重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嘿，我迄个，我住伫台南。
0: 我见你讲重点嘿。
3: 我食你的三星金宝哈。迄个血糖降足济。
0: 安尼哦。
3: 啊，过迄个药嘛，加减足。
0: 较袂高腰的，较袂高腰，较袂高腰着。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
4: 我食吼，迄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啊，我甲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
0: 啊。啊，有去检查吗？
4: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4: 现在都很正常的，
0: 糖分都正常，都没有红的这样吗？
4: 没有，医生都给我比大拇指的，你
0: 不要是好就对了，好，好，继续看你哦，谢谢。过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只好用的糖分都没有呀。
0: 现在谁人说你原来糖分多高啊？
1: 第一个
0: 你会疼完对我管呐？哈，
1: 嘿，医生讲，拄好伫迄个小块遐啦。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的对啦吼，啊，就是离边缘的对啦吼。哎呀，阿桑，你爱食些嘞，爱煮油哈。好，保重哦，好，谢谢。李光先生，你好。
5: 哎，是谁呀？
0: 是你好。
5: 哎，我迄个。好，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三明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了
5: 啊，我是食了哦，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管得200几哦。
5: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5: 阿卡注意了嘞，做舞蹈术嘞。
0: 哦，用煮啊，即摆来嘞。
5: 啊，即摆食你个。三年前报吼，食到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加油！啊，
0: 好啦，啊，你即马来得爱注意啊，食些嘛爱轻我哈。好，感谢，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才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高温的油台，咱买三瓶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瓶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加贺加格兰道小宝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小姐。
0: 嘿、hey, ，你刚才我什么名？
6: 你姓啥？
0: 嘿、hey, ，
6: 是啊，我要请教你一个啦。
0: 嘿妹，嘿，
6: 我左肩吼太虚弱啦。
0: 哦
6: 哦啊，都搞过敏啦。啊，加三瓶金宝。
0: 三瓶好就好。等下来一个姐姐，我给两天来。哎，一心哦，谢谢。站姐，阿三你站姐哈。

0: 来哟，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咱们跟他朋友帮咖喱呗，弄个卡里白哈，咱的现场有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什么归属？我有腾婚。
0: 哦，你有腾婚呢？来，上线这边哦。哎，谢谢。来哟，咱的现场有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是秀耍秀起秀，尖耍尖耍，阿个大户哦哈，阿大户也最近弄咧上课，所以呢比较拍摄哈，跟您抱歉哈，嗯，也给我搞到那和别人抱歉哦，因为他要这个考试，嘿嘿，来，我这么先来干吧，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叫做《可爱回绿》，来听我唱歌，阿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蹦恰恰。啊，来试试，可爱花蕊，这首歌有足侪人唱，吴俊怀啊，梁山伯啊，还有那个谁，郭金花。啊，来试试，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你四六九的卡能拜得掉哦？来，谢谢。
1: 来，你好，
2: 喂，小帅呀，
0: 是，你食了哪好呢？
2: 我就是多炒多拿，我容易晚上冬要
0: 被你讲在
2: 准备十二桌，
0: 你讲安那嘿，
2: 进步啊
0: 你讲你食了安那好的，
2: 对，我那个目睭的啊吼，阿哥代表嘛真顺，
0: 目睭看好吗？
2: 大
0: 姐，你讲你目睭较好吗？
2: 嘿，目睭较金啊，呢，较袂老白油啊。
0: 啊，大便啊，较顺呢。
2: 啊，大便嘛较顺啊。
0: 啊，个什么？较袂老白油啊。
2: 嘿，我本来也弄个老白油啊，目睭糊糊安尼。
0: 安尼好，你等者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哟，大姐，好，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我有吃那个三千金箔啦，
0: 啊，加了
3: 那个啥，加爱困的遐啊，
0: 啊，加了安那，
3: 那我改善啦，
0: 加了安那，
3: 改善啦，
0: 是讲加了安那改善的较好安那，
3: 啊，算着较袂遐紧啦，
0: 较袂遐搞腰啦吼，
3: 较袂遐对，较袂遐搞腰啦，啊，不过，运动嘛，算你安尼行哦，因过咧行足艰苦，即马咧行嘛，较袂遐艰苦。
0: 心中较袂清啦吼，
3: 好，对，
0: 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看呢，好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丽儿你好，
4: 好，谢谢你好，
0: 嘿，
4: 我是杨梅的，
0: 我在大姐，
4: 你的嘿，代购是较好诶，
0: 安那好，
4: 本来未鼓落去安尼爬袂起来，就歹
0: 鼓落爬袂起来啦吼，
4: 哎呀，
0: 啊，今麦有较好无？
4: 有啊，今麦都袂啊，
0: 哦，今麦较好呢。哦，卡背起来你啦，哈，好好好，干好，安尼大嫂继续看你哦，嗨，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诶，典故的钙质跟恁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您干嘛听过我的讲的什么呢？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好来，谢谢。等我一下，我今嘛改咱那边讲个详细。阿雄说要改咱做一个建议哦，哈。好来，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是伫白天的时候的活动；那么副交感神经的是伫暗时呀。这两个拢是虾米人咧管？那呢，自律神经啊，而且那呢，五脏六腑嘛是属于的虾米人管？主力神经。所以一旦你那困眠不好啊。比如说你一时哦，真亢奋哦，精神介好，安尼你的交感神经的激素的管啊管的时阵呢，咱得困袂去，因为你的精神无阿袂稳定落来，所以呢，这拢是甲困有关的。那么当然嘛是，咱困眠无好，自然是甲这有关的。一个来就是甲啥有关的？荷尔蒙。那女性的荷尔蒙呢？当然啦，吼啊，咱的背部背器官哦，吼。这个给咱统筹处理，但是靠咱的肝肝尤其统筹处理以外，咱的接受到咱的女性的荷尔蒙的受体数呢有300多个。虽然如果那是女性朋友一旦啊到经年期减少荷尔蒙的时阵，你得变成咱的肝的血流量的减少，那你脑对咱人体温的控制会变成较无法度控制，你会常常安尼冷热袂下。连咪变青光啦，连咪哦，连咪发面红啦，你会感觉讲奇怪人啊，心慌慌的，那奇怪那无代无志，成咧紧张嘛咧紧张啥，啊，定啊情绪哦失调，拢无法度控制，情绪拢控制袂落来，过来定啊头壳疼。有这情形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已经有更年期的症候群。 那么当然咱的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减少呢，咱的尿道女性尿道的表皮的组织的变薄啊，抵抗力的变无好，所以你若是定了水啉无够，还是坐伤过久的时阵呢，你就容易感染到啥尿道甲膀胱这个发炎，甚至嘛造成了啥咱的尿的失禁。所以呢，那女性朋友当然有这种的困扰，男性嘛有啊，男性嘛有经验期呢。不是跟女性有聊呢，男人也有男性雄性的荷尔蒙哦，吼。但是呢，男女性为什么比较起来，这个影响到困眠较严重是这经年期呢？就是咱都只有讲过啊，因为伊调节咱脑的温度，就是这女性的荷尔蒙呢减少啊，减少时阵呢，咱的交感神经的亢奋啊，亢奋就是精神上好啊，你就困不起。啊，所以呢，慢慢你就哇，愈来愈严重，愈困袂起的，愈紧张啊！你们在咧帮咱制作，和咱一旦困的是对一个，那你脑下垂体上面松果体，那你松果体制作是啥？褪黑激素，褪黑激素的是和咱一旦好困的。啊，那囡仔叫做生长的荷尔蒙，哦，困一眠多一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一旦啊困眠无好，你的内分泌的失调，荷尔蒙啊嘛失调，咱的肝甲尤其也出问题。上个明显的是变成我都只讲的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人的发病同意外过来个啥？上个麻烦的是长期困眠也无好。那么就是咱都要讲诶，亢奋，迄交感神经就是会亢奋咯吼，甚至造成冷热袂下呢。冷热也袂下哦，上热下寒哦，常常感觉人奇怪，脚冰到冷叽叽啊，面咧咧发面红啊呢，有这种现象呢，这叫做冷热袂调和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啊，这种女性朋友呢，有种困眠啊，佮愈无好呢，咱将来脑神经衰弱啦。肝机能的指数也高，肝会大出口干舌燥啦，啊，血糖也高，血压也高，不只是女性，男性嘛，因呢，到时失眠的症状都拢会出来，所以就是爱注意啥，咱就是已经有失调，已经进入了啥失眠的阶段，咱得爱注意啊。那么呢，我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点了失眠的人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边安那控制呢，一旦哦，用你热毛巾按滚啊，交感。这个敷三分钟啊，冷毛巾三分钟哈，小段姐给您建议了，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都、就是你犯规喽！
6: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Center。那么这是安妮红收起来，让这李小姐收店面来，谢谢你哦。好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1: 我哎呦，多难哦，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阿食了哪好
1: 嘿？十几年拢困眠拢食，爱困了后尾食你哎呦多难，因为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的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的对啦吼。
1: 哇，自动好困的。
0: 哇，该好该好，你晓得。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嗨，谢谢，哎。阿姆弟也改两顿哦哈，知影无？改两顿无紧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1: 我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嘿？
1: 十几年拢困眠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哎呦多那，因为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的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安尼你有讲咧，系啊，你有嘛把咱讲得掂，系啊，安尼好哈，好，不要紧，你要改两顿啦，不要紧哈，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喂，
0: 徐立浩，你好，
2: 我家老的洪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2: 啊，家人，
0: 嘿。
2: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好产品好不？一个食什么？讲重点嘿。
2: 来，哎呀，得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没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好变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小姐你好。
0: 我姓啥？你好。
3: 哦，姓啥？
0: 嘿，
3: 我要请教你哦。
0: 你嘿，
3: 我阿妈骨，
0: 嗯，
3: 一中下下里吼有小块凸起。
0: 哈，啊，这里要看医生呢。好了，再建议一下哦，医生哦。嗨，好，谢谢哈。啊，这个就是要看医生的，不能过嘿。对对，你等一下哈，我叫人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好喂，请讲话嘿。
4: 喂嘿，你了解啊？
0: 我小傻，你好呢嘿。
4: 我是日外啊。
0: 嘿是。
4: 日外了解啊。
0: 嘿是嘿。
4: 啊我呢，我呢，要如何呢？
0: 哈。
4: 也是好啊，爱困的好呢，有啊。
0: 三片都不接，哎呀得那嘿，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我拄则要讲，要甲咱的好朋友建议恁安那去帮助咱，和咱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呢，会当调和恁较好困，会当帮助你好困有一个方法。这是日本的全民医学家，这个全民医学报道呢，甲咱教导的哈。那么你会当用四十度的烧的面巾，烧的面巾呢，甲捂断咱的颔棍啊，颔要烫着呢，别使伤烧哦哈。差不多捂三分钟。应该是讲爱捂几分钟，捂几分钟哦，烧先捂几分钟，啊，过来用冷水，冷水哦吼，下面巾甲捂有那几分钟，得烧的冷的，烧的冷的，安尼连续呢，甲做啥三分钟，还是五分钟，一直甲烧的冷起，冷起，这种方式会当帮助咱的困眠会搁较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人的自律神经呢有两个部位。一个部位上边，迄个伫咱的表皮的，会当感觉到的是伫对呢，颔棍啊，咱的颔棍啊，阿边面哦吼，阿这颔棍啊，背这颈椎这个所在，佮另外一个所在是伫对屁股。啊，咱的屁股怎么办？怎么做？你得加念， 干干一直捏，啊捏，一直甲刺激用手甲捏捏捏，别困。讲如果是做这个民间舞暗棍的动作呢，都、就是上个是暗时洗身躯的时候你都爱做啊。吼、哦，算讲哦，洗身躯完了开始甲做，上个是离困的时间两点钟，安尼讲对你较有帮助，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哦，我有看了一个影片呢，哇，我看了有够艰苦的啦。一对阿老阿公阿老阿公阿妈吼，一对阿阿婆真老啊啦。啊，想着讲，想着讲，即马钱咧分落两个囝吼，啊，先甲厝卖掉，因某就讲我厝那个卖掉啊，咱来去带囝遐就好安尼啦。想袂到哦，竟然厝卖掉，佮甲收因的存款200万。一个囝分100万，啊，厝袂掉啊，拢嘛分落囝，拢分啊，拢辛苦，拢无留钱哦，吼。然后呢，今年大汉的，诶，新妇要求要因老因公公带因兜，啊，细汉的拢无意见，的妈妈好啊，妈妈想来就来了。两个成了分啥？成了分物件呢啦？把这对老阿公婆拆开啊？哈？那完呢？啊，不是大聚会吗？结果哦，一个要分开了，这阿嬷好，阿嬷讲老的，啊，我就嫁你，到今麦我拢唔捌甲你分开呢。啊，咱奈得该变成咱钱好囝，搁咱两个该分开，安尼咁着啊？啊，这阿公啊，就讲哦，无紧啊，囝若开嘴啊吼，啊，就家庭圆满就好啦。咱两个老的较紧来，无你若想我，你就打电话给我啦。啊，这阿嬷哦，一直哭啊，一直哭。反正哦，都唔甘就对啦。伊讲啊，你哦，大概拢袂记得去，我拢爱我陪你去看喙齿呢，你喙齿还袂用好呢。结果啊，伊这个大汉新妇呢，竟然孝顺要甲伊这达官呢当作啥苏永林，苏永林就对啦。伊两个翁仔某拢去趁钱，结果呢，叫伊带孙仔去上课，然后呢，搁啊甲油来底啊哦。啊过来就是啊，搁帮伊啥去买菜，哈？啊，这个阿公啊都唔敢讲呢，因老母因某卡来互伊，伊拢提提吐吐甲讲，无啦无啦，迄、那个意思讲因囝对做好，因新妇啦对做好安尼，伊这个某奈听无啦，该困啊久啊奈唔知，伊讲唔对哦，老的，你咧讲话口气无同呢，我感觉怪怪呢，啊，伊这个阿公啊一直甲讲，你冇白想，冇白想，哎、欸。啊，结果呢？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因这的，因这妈妈拢好啊，按细汉细汉囝讲唔对呢。妈妈呐，安尼讲表示爸爸底下可能哦，真正因为知因大嫂的个性啊，足强的啦，你去迄个欠卡查某人就对啦，所以因这是第二后生也感觉无爱再去甲看一下。啊，去看了呢，拄好两个红阿婆婆底下大汉呢。一看到三点在当场哭出来，看到因老爸啊困伫堆呢，仓库内底啊，无窗啊仓库，啊因敢无房间吗？有啊，有册房啊，因的衫裤间够，衫裤间衣柜间呢，竟然无困，竟然有困仓库。然后一多看到因老爸跪伫涂卡，得揉涂卡啦。嚯、哦，竟然好像看见种老伯说讲爸，惊，我带你回来，我100万无爱啊。哇！阮大嫂，我100万予伊，我要带你倒来厝，甲我做个大干妈妈。大妈妈，逐天想你想较好。伊甲讲哦，爸，我唔要你过这个日子，你是要过快乐日子呢？你唔是咧分物件分来说啊，才咧叫你家做一个苦劳啊呢？结果拄因大兄拄要倒来，伊就生气了，甲因大兄骂啊！你敢知影爸爸过什么日子？伊讲伊种事业无用，唔知影啦。你做人什么好生？你拢竟然记在温存恁某安尼，恁某就欠卡，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爸爸安尼啦？阿妹啊吼，整夜甲拖登去，哇！伊这个某老婆看到红灯来吼，靠靠！你来散落去啦，啊！你最近来增加咧，拢无去看医生啦，吼、哦！都惊，我带你来看医生，吼、哦！真正是撩人呐、啊！结果妹啊，哪呢？这大汉后生来个跪啦，跟老母讲哦。甲因老爸老母讲，伊唔对，伊竟然无注意到，讲哦，因老爸竟然住伫啥？那有可能唔知住伫仓库啊？逐工伫遐出去的，唔知影，对唔对啊？ 按这新妇啊，阿来黑死嘞啦！讲哦，我伊唔对啊啦，意思讲哦，伊无歹意啦，安怎安怎？哦，讲个足好听，嗯，听有。结果呢，一百万你讲，伊讲要行，伊无爱因小弟，甲讲我这一百万给你，爸爸我要带转来，我唔爱这一百万，我要爸爸，伊怎个带转去？所以这就是讲哦，安尼阿婆安尼做甘对唔对？因两个老的处袂掉也好因呐，啊，所有现金200万也分好因呐，家己身躯留无半角，啊，竟然阁有两个老的分开，啊，这是什么情形啊？这是咧分物件，你一半我一半咧呢啦，靠安尼，靠这种做事谁哪有人安尼呢？安尼都唔对啊！啊，你们来看许多人是翁阿婆都无爱分开，啊，你硬甲跳分开，啊，唔是糟蹋许多人，对唔对啊？得欺负许多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定讲过吼，恁身躯边哦，的钱唔好全部拢分给囡仔啦，爱老厝唔卖掉，迄两个老的啦，扩大一间老厝，唔是做好过吗？生活嘛，盖好过，两个老的感情唔是更如何嘛？更如何啊？大家会当做伴啊？所以听咱秀山建议，唔是我咧做歹人无唔对啦吼，唔过我是啥？希望恁两个家老，人生最后一段路，恁来过了好。两个老伴感情好就好，身体健康，两个较袂为着啥烦恼，对方啥食袂了困袂去，安尼颠倒唔对哦，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呢，哈多巴相送。这相送的歌拢是较轻松的歌吼，咱来听较轻松小歌吼，来听我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谢谢哈多玛相送，这首歌敢那有台语歌，还袂记啊？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恰恰们，所有放油气泡拢是油酒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气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气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不是啦，啊，恰恰们，放尿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吃伤油吗？才会放尿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吃伤过油，放尿才会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不够，阿伯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尿气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十分钟以上到三十分钟阁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尿起，那查甫人起来放尿一定的哈，迄泡泡那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的，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来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可能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呢，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呐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三十分钟未消，放尿尿尿甲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要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我有酒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就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水分爱啉有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有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阁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還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還有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只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工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定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安东阿伟，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药治啊，哈，安那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戒糖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哦，囡仔当啊， 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我囡仔去读册。那么这个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漆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洗油漆边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拉条吼相烧相边，拉条那烧两边，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呢，爱甲身体顾好，较要紧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虽然油脂呢，不会人当然，咱忙乱食药啊，无乱食的偏方。啊，你啊，定来放药起泡人，咱咧特别注意。真正像我讲，安尼再去检查一下吼。啊，咱那是定来尿道发炎的人，咱的女性、男性朋友呢，当然你注意那里无够。尤其是女性，咱女性朋友平均三个人够一样啥？尿道定来发炎，唔要坐伤过久，唔要禁尿，唔要穿伤安尼裤，这拢是爱特别注意的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等一下咧。来哟，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像我对着讲的情形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跟油脂无好有关系，你得爱尽量早呢，这个看医生较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哈，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你有做什么事哈？
0: 我秀爽。
1: 好，
0: 嘿。
1: 啊，我吼，我咧做梦啦哈。
0: 好呗，嘿。
1: 那个我安尼放着拢配配啦。
0: 我阿公就你哦，阿医生姐姐哦，欢迎谢谢。

0: 哎，炸你也吼！那么这是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是谁？丽什么名字啊？这个名字没听过哈，叫丽蓉哈。来，丽蓉说起来哦。那么是什么人店的？那呢，这个是万华的周小姐说店的。来，谢谢你，谢谢。小蛋姐，
1: 这都听哈呢？
0: 你讲你较早有算个听我今嘛嘞，好不好？
1: 啊，都食啊，都食头，你就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今早
1: 安尼早唔食。
0: 哦，啊，你看你看你好，好好看。
1: 啊，那卡头吼，卡头食哎呀，钙骨节吼。
0: 好。
1: 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大哥，噶看你看你就对啦。好，好，感谢你，谢谢。今日我一个公众点下来。
2: 嘿，我食咧三山天宝吼，今麦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药诶。
0: 哦，安尼好啊。
2: 好。哦。嗯。啊，过来就是牛酸，原底有食牛酸诶药啊，即卖唔免食啊。
0: 哦，安尼哦，哦，好好。
2: 嘿。
0: 好，感谢你哈，大哥谢谢哦，感恩啊，不要紧，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干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偌济啊？
3: 我头我一百零五，啊来九十几，一直下降，啊来九七十几，啊即卖我都打电话去问恁诶助理，恁助理讲叫我。林瓜茶今都提升到88。
0: 哎呦，好好好，今天你冇搞掉
3: 咧。拢无红衣咧，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红衣。
0: 哇，大姐，所以林茶改电话对不对？哎啦，安尼就对啊，厉害啊！好好，你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啊，我今个改两阵会使哦。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姐，请讲起来。
4: 咱顶顶部我食迄吼，迄放药吼，迄有一个味啊，独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
4: 嗯。
0: 哦，安尼好啊。哎，阿伯，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感谢你，谢谢。
5: 较好啊，症状拢有较好啊。
0: 三顶顶部食了哪好？
5: 哎，我迄手啊，干那迄，唔知。算尿酸也是痛风，拢破石头啊！
0: 哦，
5: 枕头目的啊！
0: 啊，即马嘞，
5: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遐个痛风啦，安尼有好呢？安尼彻底痛风啦，阿姆嘿，啊，你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哪里个你好？
6: 好，又山呀！
0: 哎，请讲起来。
6: 我食阿伯，我食石头烧。
0: 我跟请讲起来嘿。
6: 我吼，食恁哦，我食七八年啊！
0: 请讲，请讲嘿。
6: 好。我食了吼，即个做本来吼，暗时啊吼，拢食用阿些放血白药，阿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千钱不呢？
6: 阿个锅盖子三行拢有。
0: 哎呦，小林到电话声音着醉哦。哎呦，拍谁拍谁，拍拍叫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7: 哎，小爽你好。
0: 哎，你好，车工嘿。
7: 我是代理，我先聊。
0: 车工会来嘿。
7: 我食你的三千钱不？
0: 嘿。
7: 跟一般有破大龙膜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7: 哎，那个几点？
0: 嗨，哥呐。
7: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7: 暗时嘛，发烧，今天开单药，今麦存两块，本地龙膜六块。
0: 哦，暗时开袂够药，然后好，大哥谢谢你的电话，等我安尼好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线金宝，所以你免烦恼吃这罐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哟，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姐妹去放过来干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线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哈，吃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哎哪里啊你好
8: 哎
0: 哪就会记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
8: 哈
0: 你哪就会记啦嘿
8: 我要你刚不那边那个过游戏也无啊
0: 阿贝邓姐来个听前线哦阿贝邓姐哦谢谢哪里啊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嘿，是，我姓传，你好。
9: 哎，姓传哦。
0: 嘿，是。
9: 咱先问一下吼。
0: 好呗，嘿。
9: 哎，我有生蕉啊，要吃什么？
0: 有生哦，哦，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没有，我那个球啊，昨夜星辰呢？哎，昨夜星辰主唱是林淑荣哈，林淑荣唱歌很好听。那么我来改球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469，469来试试。

0: 昨夜星辰的主持人是林淑荣，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咧讲了这个蛋白尿，当然，咱人吃了的所有蛋白质物件，蛋白质有包括的红肉、白肉、卵、鱼啊，这个包括牛奶，包括着咱这个鸡肉。所以呢，咱若讲到那是肉，在咱身躯里那是不会变成肌肉的时候，更好的好的建肌肉也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一个这种脂肪。所以咱要吃爱吃啥？优质的蛋白质。各加上有低山，各加上有运动，才会产生啥变肌肉。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根基吧，跟咱的保护、咱的油脂嘛有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咱的根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较袂好咱。你那根基吧，哪有够？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根基吧，伊毛好。但是你那是胸骨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肥呀、叫做脂肪、脂肪肥呀，吼。所以呢，咱来讲更讲这种蛋白质，因为咱更基本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讲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肉、鱼呀、卵、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钙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健肌吧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讲咱蛋白质加上这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干啥有关系？佮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吃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吃红嘛。你不是吃鸡肉，你是吃红肉，还是你吃了贵多的豆腐类的东西？所以当然豆腐也是很好的蛋白质，但是你吃了贵量，吃了贵多就是不可以。我们常说爱吃的东西呢，吃爱吃冰筋，不吃了贵量，不吃了贵多，这样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不知道我们有说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耶，啊，那够50岁嘞，拍摄哦，30%，啊那够60岁嘞，50%哦，啊那跳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健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健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背，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啊，平端你得吞啊。啊！你啊，健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健走拢健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背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是咪较无好？咱得爱背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无拢坐掉诶，无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啊，坐到咱的脚腿拢萎缩，坐到咱的腱子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的规身躯的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唔知道你到底钙质有够够无够？那要知道到底有够够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咧感觉疼，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咱一般会疼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疼。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 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要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所以这两项有同款无？关节甲骨头无同，啊，小船唔是拢同款吗？无同啦，咱都只有讲过呢，这关节就是啥？都关节就是关节，啊，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呢，咱唔知呀，到底是你的密度有够甲无够？你要看人钙质的密度若无够的人呢，真正定定跋倒呢，更走路更行更跋倒安尼啦。哎呦，你若是定定跋倒的人呢，你得爱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肌少症无，还是你有骨质疏松无？那么如果是关节疼，你有感觉吗？你也感觉疼，会酸抽疼，对不对？这种也先去医生看，卖乱食止疼剂，成都在拖拉库司机老多食止疼剂，食到尾也变西药剂。安尼当然都是唔对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嘿，
0: 还是你好，还是嘿，
1: 该挂机了。
0: 哎呀，接接微信哦，哎，谢谢我那个报关，我那个报我个倒起没有，一条手巾啊，谢谢。

0: 塞，一条手巾啊！那么这是我甲大夫所请的哦，是咱的园林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产品又不
1: 接，买到三十罐哦。
0: 哇、哦啊，你吃了那个工厂店的来？
1: 我就是进前两当前，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哈、
0: 哦。开刀什
1: 么？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讲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我会帮我甲你介绍两个
0: 部位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靠腕啦，
0: 靠头腕。
1: 就开啦，吼、
0: 哦！啊，今麦免开啊你！
1: 我爱开刀啊！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从开始先食好三十外罐了。
0: 吼、哦！啊，你食解过一就对了吼。
1: 啊，食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吼。
0: 好，阿伯，你若艰苦，来去看医生哦哈。好，阿伯，谢谢。
2: 哎，阮遮要甲恁娱乐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这几位。哈。
2: 两生。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食了呢？
2: 阿妈滚啊滚，紧吼，酸痛吼，食恁的产品食了，即马袂痛。
0: 啊，你是食钙固精吗？
2: 对。
0: 哦，阿妈滚紧袂酸痛呢。哎、欸，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脚无啥会行，啊，即马食了较敖行。
0: 哦，啊，好，阿妈你保重哦，好，谢谢。
3: 哦、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迄药吼，前骨时我毛去救，啊，即马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3: 袂疼。
0: 吼、哦，安尼好来。好，安尼保重哦，阿妹。我来，你好，你好。
4: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
4: 哎、欸，我就是沙拉吼。
0: 嘿，来。
4: 我有去应付应。
0: 我讲重点吼。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讲食了安尼好
4: 得。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尼好。
4: 食了脚头乌，
0: 啊，
4: 足好诶！
0: 三千钟，
4: 无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4: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4: 三千。
0: 我要紧啦，真紧要帮挂的好阿妹，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我来，等一下，三片我不接，你讲食三片钱，要甲钙过一安那？
4: 嘿啦，我这手迄种手无等于无啊。
0: 嗯。
4: 八月因当年也无、再外国换只卡通头骨轮骨轮无，
0: 是，
4: 啊我拢食迄个，
0: 食钙过一人吼，
4: 嘿啊我食迄好伊个
0: 咧，啊即马好无啦，会爬楼梯
4: 未？哎呀会答应啦，
0: 哎呦，
4: 啊我啊嘿我两个月我就无夹过啊去，我伫保健开啊伊个保健咧，
0: 啊免夹过啊你啦，
4: 嘿我两个月就无夹过啊，
0: 哎呦，
4: 迄护士讲啊你也乖啊，我也无夹过啊，
0: 哎呀咱同乡诶黄大。大姐，安尼保重保重哦哈，好，感谢你黄大姐，谢谢。
5: 好，哎、欸，小爽你好。
0: 你来讲重点来，请讲
5: 嘿、欸。我脚本来无咋行哦，我食三千钱补个
0: 钙固精，
5: 钙固精哦，啊，今麦有咋行真远啊？
0: 哎呦，哦吼，一定行介远啊，吼吼。
5: 系啊，啊，算讲我有补别人食，别人去食吼，嘛未歹了。
0: 哦，有是哦，哦好，感谢你讲介绍。阿妹，感谢你哈，谢谢。哎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了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咱来代购，而且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高，矿物质嘛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骨的期间，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杯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存的杠，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嗨，你好。
6: 我三点播啦，
0: 三点播，你好，阿上什么贵书？
6: 我顶礼拜叫一罐吼，我今晚要搁叫啦。
0: 好，那你喝好，来，邓姐来接接线喽。好，邓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小线吼。
0: 嘿，是。
6: 哎，卡无啦，不得声，卡无啦。
0: 卡无啦，生病都不。来，邓姐，来邓姐，来二线姐姐， 好，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不过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九点到中到几点才卡。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谢谢好朋友。哇，那么我拄则咧讲的迄对阿公阿嬷，来这对阿公阿嬷咧，把钱全部拢装好囡仔呢，这是不对的。唔是讲哦，恁到囡仔吼无乖啦，唔是安尼啦吼。恁到囡仔佫无乖，你更加袂使把钱全部给囡仔，你就是咧害伊呢。伊来去食毒咧，啊对唔对？吼、哦，还是伊去跋筊咧，啊去开去啉咧，对唔对啊？啊，你钱唔是存喺蛋壳海内底，捧拢无声，对唔对？钱爱好需要人用，钱爱要给对时机呀、啊。哎，客户，你要钱给伊呐？爱有客掉时掉的时机，譬如讲，你的囝呢，三十几岁，今麦咧拼经济，两个少年人呢真辛苦，啊，你都有存一袋啊。这个时阵，小块部分的钱呢，给恁囝帮忙，这个是最好的，这叫做雪中送炭，这就是咧帮助伊，就是帮助恁到伊呐呢，唔好遐尼辛苦，上无至少身体还够好。啊，如果是恁囝的，有做钱啊，啊，你搁要钱可以哦，嗯，安尼叫做啥？这就是变成呢，你就无必要嘛。恁家的囝的比你较好个，你搁付钱要创啊？你就干脆这钱甲留恁两个留啊，家己用就好啊，对不对？啊，食春用春哦，啊，看开春了呢，看春我姐姐还去分啊，吼，唔免得想要提早的甲钱分互囡啊，无迄个必要。看看啦吼，看情形啦，真正哦，恁囝是真正做生意失败，伊是真正认真做生意，真正是失败的。那么你也当该帮忙。那如果是唔是是花天酒地开去的，那么你当然袂使好伊啊吼。这是我的见解，供我们做参考。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9: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0800-068-777。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我不喜欢他摸我。
1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来，你的年薪有多少啊？你一年赚偌济哈？哦，你若讲咧吼，一年吼会当赚100多万，100多万，你敢要去做？嘿，会哦。会哦，哈、哦，有人讲咧，哈，哎哟，啊，为吼传统产业，哈、哦，现在的传统产业啦，夕阳工业啦，哈、哦，要赚钱无简单啦，但咧，哈、哦，还是有新行业，以前从来唔捌听过，无人做过看过，嗯，即马赶快咧赚钱咧，哈、哦，哎哟，才真啊，我那不读什么册啊，对无，哈、哦，啊。要哪有差不多赚遐尼啊侪钱？啊，不是呢，台积电啊，啊，不是莲花科啊，我那不是工程师啊，没关系，只要呢吼，你受过着咱的政府，管政府受训较骨力的，哦，啊较专业的，赶快哦，下当呢吼，赚呢1-2百万。要去对谈，来阮屏东，嘿，阮屏东，来阮屏东谈啊，来屏东管政府啊，民间地猎师诶，猎人哦，战略真正惊人，所以呢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古早呢一句话，烟团今麦过来千里来，受不受用？有效无？受用。有效，好，来，要来移除掉数量持续上升，根据着咧，哈、哦，屏东县政府今年分，哈、哦，就是咧，从1月到8月，正月到甲8月，针对着民间的猎人奖励，总共发偌济，你敢知啊？唔是发现金啦，哦、是发着迄超商的礼金。啊，这视同现金啊，哦，你也当去消费啊，你可以呢，哈、哦，这个应该是可以转送哦，视同现金嘛，那你这个礼金就是视同现金，你买当转送，哈、哦，你若讲去将赠品，哦，赠品有的人是不要红转送，那礼金呢，哈、哦，加现金拢总是同款的道理，屏东县政府打今年度。正月份到八月份，总共已经发出到1,035,850块超商的礼券。这个吼是上开心，猎人排行榜显示讲咧吼第一名的猎人咧吼，按细老的猎人变成是咧细力的，吼，就是专门咧啊掠着咧绿猎师。八月份，这个姓李的，哈、哦，这位猎人呢，哈、哦，的八个月，甲县政府呢领走了1,3,100,000，过350块的礼金。姓老的这个猎人呢，哈、哦，嘛有呢1,080,000，2,200块，哈、哦，这是第二名。中央哈，去、哦、年开放掉呢，全面参与掉外来证，绿猎师的移读，哈、哦，什么人上欢喜？我最开心，我甲农民呢，哈、哦，变欢喜，因为这绿猎师，哈、哦，真正。好像呢，吼，真的，它的繁殖力有够强诶。那说的呢，吼，好像没有什么天敌呢，哦，只有用人去给伊治。那呢，吼，咱讲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哦，咱这个啊、中央哦，配合着呢地方政府开始哈猎。哦龙哈，哎，刚才才就一个恐龙感款哈，好像恐龙一样，猎龙的哈大战安尼啦，收魂哈，这是爱去收魂哦，不是你家己要去猎哈啊就可以。咱这呢哈，管政府有呢，专门哈在甲咱收魂着专业的人员，收魂完成了后，民众抓到这个绿猎师，就会当领到奖励。好，30公分。以上一尺，吼，一尺以上一只，会当领到300。啊，那呢，吼，30公分以下，吼，迄个件，吼，每只有呢50块的奖励。屏东县政府咧，今年咧，吼，发放到等值三大超商，吼 ，seven 啦，全家啦，吼，啊，个有呢，吼 ，OK， 吼，这三间诶便利超商。
雷梗，去年年底呢，这个屏东县政府呢，吼，总共有呢训练654名民间呢，吼，得抓到绿鬣蜥。那渴望哈，伫今年呢，吼，投入医毒的行列啦。根据着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上最新的统计，今年正月份到甲八月底，吼，八月底新列个哦，一月份到八月底，抓到呢超商。上界侪前三名，第一名就是一名姓李的，吼、哦、啊，这个总共掠偌济只，3446只，好、哦，这个是30公分，就是一尺以上的。那细只嘞有5531只，好，总共合牌呢，吼、哦，甲要9000只，8977只。你啊，诶，这礼券呢，吼，都要好131万贵350块，吼、哦，这个是第一名哦。那呢，基础的是这个姓刘的猎人，伊厉害呢，吼、哦，30公分以上的呀、啊，是呢3330只。那一尺以下3464只。啊，总共抓到呢6494只，内梗呢吼方面啊，就是呢1,082,200块。那第三名，第三名呢吼，就是一名细数的，伊拄到呢，这个30公分以上的2,030只。啊，细只有6911只，总共吼、哦，总共是呢8941只。哎，如果说吼、哦，这个。以指数啦，吼，几只来讲，第三名甲着第一名，其实呢相差无几只，只不过讲呢，吼，伊是了着大只，还是细只，安尼尔尔。第一名呢，总共抓到8977只啦。啊，第三名，吼、哦，因为它的大只的，吼、哦，较少，啊，细只较侪。那、啊、第三名呢，总共抓到8941只，就是差那个呢，吼、哦，30只而已，但是金额差这么多。第一名是领到131万过350块，第三名领到95万4550块，其实、哦、8个月啊，领到呢、95万块、哦、快要96万，也是很好啦、啊、所以说、哦、做什么活动要专业、哦啊、这个是一个另外的行业，未使讲新兴行业，新兴行业呢吼不行，一定爱甲只绿鬣蜥呢吼增加，可不可以啦吼增加？伊毒，因为这外来种呢吼增加对着咱的农损吼伤害足大，就跟咱参照以前吼迄、那个福寿蜊，福寿蜊呢吼吼，迄、那个这个产卵园啦吼，啊是呢最高啦，一世界都是。那即嘛，哦，这个福寿蜊差不多呢，吼，整个都是要铲除了，吼、哦，剩呢足少足少的呀，因为迄个繁殖力也是很强。那呢，吼，即嘛就是绿鬣蜥，绿鬣蜥呢，吼，造成着农损上盖济。希望讲呢，吼，继续，哦，咱只个啊猎农的精英，会当赶紧呢，把绿鬣蜥呢，吼抓好完啦，哦，啊，要不然呢，吼，你看，真的。这农民朋友呢，吼啊，天啦，吼，有阵时啊呢，这个风台啦、雨季啦，吼，爱甲天呢，吼做车饼，搁只外来种，吼咧沾海，真的太可恶了，吼。人讲呢，吼天，吼做台，咱个无法度，吼啊，存这外来种的，伫只呢财政个甲咱合约一改，吼，这个绿鬣蜥以前，吼就是讲哦，什么嘞，吼饲哦，吼小只的，嘿野饲啊啦，吼啊是呢，吼一寡呢市集啦。唔是亚齐亚尔，好像就一种啊农产品吼，诶一挂市集，什么货，足侪人在买吼。啊，我即马要甲咱讲的，就是讲现在吼，就是乌龟啊，迄种陆龟吼，迄种外来种诶，因为呢吼，还是要提醒，唔好一时间吼心失衡，一时间欢喜吼，痛爽。啊！你饲饲的，连敢无爱饲呢，搁起风声，因为叫你展开，你唔敢。啊！即马风声了后呢，搁
危害到咱的自然生态，安尼就无好啊！吼，现在很多人在卖乌龟，网络店馆的破坏乌龟吼，足古锥的吼，大家一直买一直买，连江的吼，一开始放生放生吼，连江的路的咧行吼，乌龟嘛咧行，连江的吼，行咧吼，爬去的高速公路吼，哇，这车都麻烦啊！我真的吼，甲姊妹仔伴，捌来伫高速公路顶悬吼，看到一只乌龟伫遐行咧，但是毋是即马所谓的陆龟，因为陆龟吼足大只啊，迄连江真正造成着足大吼诶生态危机啊！哦啊，厝内底诶囡仔是说，若要饲乌龟呢吼，爱三思，你第一爱有所在，第二就是安那哦，诶，即个菇啊吼，我去查资料。拢总是呢，吼六七十吨啦，吼也有百外吨的啦。咱人无滴的，迄只龟还佫滴的。啊，你个，你个这个子孙有要佫该饲无？你有所在饲无？哎呦，迄条厝呢，吼土地啊，吼会使讲呢，寸土寸金呐。啊，人都找无所在哈大，你看我都好乌龟佫大嘞，对不对？啊，所以讲呢，你要饲条宠物不是不行，一定要呢爱许可的情况之下。哦，啊，你爱家己想好详细，三思而后行。好，来另外哈，这个是啊，一个阿嬷带着呢吼两岁的孙啊出国去佚佗，去到德国，结果呢阿嬷哈啊转机的时候昏倒，哇，真正昏倒。哦，真的昏倒了，带着呢吼孙啊出国啦，唯一同行成年人吼照顾的人突然间当病。啊、怎么办？一名咧台湾的妇人人啊，吼、哦，日前啊，带着咧两岁孙呐，吼啊，去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要转机，突然间咧，吼、哦，总啊昏倒上病院。这名台湾的妇人人咧，吼、哦，家己是带着一个两岁的查某孙出国去佚佗。原定咧，吼、哦，前往到英国，吼、哦。前往英国，那经过着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要转机，吼、哦，家己雄雄感觉身体无爽快，总啊昏倒，随后送去到呢当地的病院来急救，由于唯一，吼、哦，唯一，吼、哦，啊，这个成年人突然间住院啊，伫台湾，吼、哦，驾着目的地的厝内底人，无法度入境的赶驾到。哦，那这个女童呢，一度无人照顾。好，这个呢，侨界协助哈，参与着交界协助的德国中区台湾协会的会长哈，会长在讲啊，参照这类的情形呢，哈，比较较罕见，确实好呢。旅居海外的台湾人感同身受啦，感同身受啦，哈，也呢吼，无想要讲吼，参照这类的意外来发生伫家己厝内底的人身上，因为第一言语未通，第二亲戚朋友呢吼，拢总是台湾的伫台湾，吼，啊伫呢，这个英国的伫英国。啊，人咧破病伫对伫德国，所以呢，吼，你看这种情况之下，会使讲咧，吼，求救无门呐、啊。那这个会长就咧讲啊，这一届呢，吼，除了讲法兰克福的办事处紧急来介入，当地台湾交界嘛，迅速动员协助，希望讲咧，吼，参照这种。突然间，吼阿嬷吼嫁着咧，早孙因为两岁尔，吼伫两岁尔，对迄种咧啊人啊生分环境啊生分咧，希望讲有人陪，卖互一个咧吼台湾人伫海外孤单无助，吼还好这一次咧吼，我们这个啊这个咧吼侨界吼，就是交界吼台湾交界咧，诶这个会长吼，他们啊包括着咧德国吼诶机场这边，德国当地政府。拢有帮忙吼，伫外国破病真的很无奈啊，嘛是呢吼，真的是一个吼足头壳疼，还记得吗？吼，因着八点钟，台语的演员高星星，吼高星星，伫七月份的时阵，甲着伊的弟弟吼，啊，着去日本佚佗，那弟弟呢伫日本忽然间呐吼脑中风啊。大医开刀，吼、哦，大医开刀，你知道吗？那个医疗费用偌济，你知无？
啊，不是日币哦，是台币哦。作为医疗费用嘞，吼，这个病院开掉，吼，这个医疗费用出来，竟然是台票200万嘞，吼，这是高星星，甲着伊个小弟吼去日本东京佚佗，想袂到呢，吼，东港伊个弟弟，吼，煞呢脑中风。面的咧吼变形，无法度徛，紧急咧吼送去到病院，讲咧吼迄个啊大脑内底的动脉啊阻塞，所以讲咧吼必须爱接受着手术啊，经历着大医院啦治疗啦复健吼，即马目前已经倒来伫台湾啦。高先生咧吼针对着即个因小弟吼。啊，伫旅程当中，吼、啊，爱当躲过两关，人个滴诶，吼、哦，真的是，会使讲吼，不幸当中的万幸呐、啊。过来就是呢，吼、哦，你讲诶，因小弟，吼、哦，即个老中风咧，去到日本，所有诶治疗费用是900万诶日票，折合呢，咱新台票都还好200万诶医疗小单，吼、哦。真的吼、哦、啊，因为呢，外国人伫呢国外就医拢总呢吼较贵啊，只有台湾吼、哦，台湾的这个咱的健保吼、哦，真的是太优秀了吼、哦，身为台湾人呢吼、哦，真正有够幸福的。我这两天呢吼，在啊这个。这里咧找资料的时阵吼，我才啊来找到一节啦吼。身为台湾人吼，我甲你甲大家吼，真正你也感觉讲咧吼，咱顶世人一定做好足济的好代志，做足济的好心，然后一定烧足济好香。既然我都出世伫台湾，你知道吼，那个啊法国啦吼，德国啦，因看到台湾吼，伊这个健保啊吼。就是足轻松的吼，阿妈派着因的政府官员，要来 copy 着呢，咱台湾的这个健保，但是呢，吼 copy 未出来，为什么？吼、哦，是呐，台湾人辛苦白条看病，开的钱这么啊少，啊，但呢吼，健保。健保阁有法度负担，虽然拢咧赤字吼、哦，啊，但是咧吼，阁有法度持续吼，这是好一寡先进国家哦，包括着法国啦，吼，包括着德国啦，吼，只爱咧先进国家吼，会使讲咧做轻生咧，要 copy 阁 copy 去袂过吼，这个专家吼在咧讲啊，因为吼、哦、咱啊、台湾有足侪退休的人员吼、哦，台湾人诶这种民族性咧吼，这是。其他国家无法度去 copy 的，你看很多这个病院内底吼退休的义工啦、啊，吼底下呢吼协助着病人啦、啊，吼咨询啦，啊是呢吼啊做着呢吼，因为迄个工课，要不然病院就爱个给请遮尔啊济诶，这个人员开销第一，再来就是呢吼，咱台湾人诶这个高水准。伊在咧讲啊，哈啊，我这昨天也是看到一个哈，这个医生呢，哈，家己破病艰苦啊，啊嘛是爱呢，哈，安尼排队哦，哦，你是做啥物嘛是爱排队哦，哈，你即便哈，你做官做官呢，哈，拢总同款，哦，就是爱乖乖底下排队，那过来就是安那。无人吼，底下咧发，无底下咧冲啊会安尼，所以呢吼，咱这个德国啦、法国啦，要来 copy 掉咱台湾的健保，吼，他们也是呢，非常非常的惊叹号，吼啊，包括着问号，是啊，台湾健保会当做甲遮好，吼，啊个会当持续落去，唔是做迄个一档、两档、三档、五档呢，吼，咱健保甲这样的已经几十年了。对不对？所以呢，吼，哦，这和国外嘞做亲身呢，咱台湾，吼、哦，台湾真正是足幸福的，是啊，哇塞，吼，太幸福了啊！你甲看高星星因弟弟，这一届呀，吼，去日本中风，他就花了200万的医疗费用，哈、哦，好，来，谢谢，公告家，有点超过时间了，哈、哦，这是呢，刚好啦。结合呢，吼，咱今日给诶这个 news 啊，报告给大家了解一下，真正啊、哦，我们要甲家己讲，我们真的哈、哦、很幸福，太幸福了。来啦，产饼圆啦，这首歌嘞，哈、哦，就是叫做产饼圆，哈、哦，啊，无产无圆，讲靠进门，哈、哦，伫台湾真正是太幸福诶。

0: 谢谢来哈啊，咱即马吼在收会，收会呢吼有可能会较慢小夸啊，因为卡伫呢吼，咱的中秋节，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哈，走甲软卡，所以呢吼，咱来咧收会有较慢小夸哈，大家唔好赶紧，唔好急。那呢吼，你呐如果惊讲呢吼老单，还是讲呢吼，哎呦，唔知有送出来无？咱伫时间瓜。唔好伫彩珍做节目嘅时间来哦，哈，在时间之外，彩珍录节目，哈，你就会当卡到咱嘅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有咱嘅助理，哈，客服这边甲咱接电话，你甲问，啊，你嘅会，哈，啊，有送出来无，哈，啊，什么时阵会到，哦，客服遐才有法度查单，伫彩珍做节目嘅时阵，第一。好、哦，咱呢，加部电脑下查。第二，就是爱经过着呢客服部，哈、哦，公司客服部有呢，哈、哦，过来十位，哈、哦，诶，这秘鲁甲咱做服务，所以呢，咱也较慢小看。等一下，哈、哦，阿那讲你要出门，特别赶紧要了解一下，安尼，你只欢迎伫时间瓜卡着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什么高管教会助文拢总可以哦，来进。讲过，
1: 你也知影我卧床，遐遮久无去就煞，已经两三个月啊，对无？我你敢知我食到我今日唔切，愈来愈轻松，拢袂疼。
0: 好，安尼好，好。
1: 哦，啊，你敢知开刀过了吼？嗯。都过年进前拔刀啊，啊，用着两骨啦，啊，我拢无放弃啊，啊，用肩胛林下药继续甲推，嗯，人推三四顿，我就推四五顿，
0: 嘿，
1: 食到够伤啊，无要紧啊，无变咯。
0: 系啦，都唔是钱听着人听。
1: 敢知啊，渡过难关啊，
0: 恭喜你。
1: 度过难关啦，
0: 系安尼。
1: 你知我今日骑机都话好诶，
0: 好，
1: 白听啊，也未算也未晓呀。
0: 系，
1: 我所讲无客分享者未使。
0: 对，
1: 我叫朋友闹啥物白听，唔好放弃。
0: 对，因为吼，咱来听种朋友唔知影啦，辣椒诶，就是咧吼，无小心跌倒啦，啊，跌倒了后咧吼，哦，你敢知影偌凄惨诶咧，倒伫门层拢未爬开，伊哦，就是伊开刀等啊，啊，海王经畅通，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你啊看，得恢复计有够紧，开刀后一定爱。
1: 你看听我讲安尼做好
0: 诶，对对对，恭喜你哦！
1: 好，无差无少，
0: 好，
1: 继续加油，
0: 好，好，谢谢辣椒诶。
2: 嘿，啊，伊讲也咧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将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马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阿
2: 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2: 我都爬啊。哦，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买来食，我食未使啊。
0: 对对，
2: 哈。今卖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2: 系啊，
0: 哦，
2: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2: 今麦白啊，
0: 嗯，
2: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2: 你只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2: 嘿，
0: 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也食好吼。
2: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2: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2: 好，
0: 好，
3: 晚上啊，哦，困未起的时啊，啊，真的吞两粒两粒，啊，他就半点前我就困去啊。
0: 啊，真的哈、哦，还用将情通来讲哈，啊，稳定我们的情绪，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机构，一个快乐因子，食食心情嘛，几足好诶。
3: 两粒，
0: 半点钟就
3: 睡着了。
0: 哦，人啊，困会起哈，身体就开用，因为咱人咧困吼，咱的细胞都是咧
3: 啊，
0: 嘿，对，休息，唔是单休息了哈，伊是咧还原哈，把咱的细胞还原再生，就是利用咧困的时阵，困会落。啊，食会落放会出啊，这就是世界上上介好的良药啦，
3: 棒，
0: 很棒哈，
3: 一直棒嘿，
0: 好，好，再见，来哦，海洋精神通，不是单食精气神，食气会拍会通，食咱的退化酸痛哈，三个尔，包括着嘞哈，调整着咱的神经系统。 咱人吼有一种叫做自律神经，有一种嘞吼叫做自主神经，有一挂嘞吼自律神经失调啦，吼啊就是安那，啊唔是拢未困起，啊你是嘞吼细心下去兼度孤，好来，你食着海洋精清汤，慢慢啊回调，天中吉月星，人中精气神，天有阴阳，人有阴阳，吼、哦、这里、高感神经、副高感神经，高感神经嘞就是你是啊爱出个徛胃病，副高感神经嘞，暗时啊徛胃病，唔正我都困，日时啊当啊暗时啊就困，你食着海王精清汤吼，很多人甲咱讲，食这呢吼，暗时啊继续去困嘞，较袂搞忙吼，较袂安尼嘞，忙东忙西忙忙天忙地忙好些忙笨嘞，吼、哦、就是这么的好，你不用怀疑，但嘞袂使急。未使急，那你老咧食着安眠药定静剂，吼、哦，这个调可能速度有较慢小快，一定爱甲咱讲详细。没有如未得，食药靠详细。要咱的海王精，要咱的清汤，也要喝汤头。等你甲卡入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好来安排这首歌，哇！这个你就知吼，我咧吹歌吼，真正足用心的。这首歌呢吼，来得我甲你讲，不用活在人家的眼皮下，不用活在人家的嘴巴里面。理想的人，为人吼，哎呦，惊厝边讲啦，吼，啊，甲逐项呢吼，替着呢惊想啦，替着媳妇想啦，替翁想啦，吼，替某想啦，想想的遐尼啊济。结果嘞，无一个人哦，对家你感恩嘞，哎呦，对不？想想你感觉，哎呦，这世人看呢，拢为别人咧活呢，我这世人嘞吼，拢替别人想嘞，结果嘞，别人也无替咱想，吼、哦、啊，怎么快活，怎么过，好不好？这首歌曲就是讲，怎么开心，我就怎么过，来听歌哦。

哎呀，来，怎么开心就怎么过哈、哦。有当时呢，哈、哦，少年的啊，哈、哦，少年的有少年的话，老的有老的话，哈、哦，即老一辈哈，即、哦、呢，迄、那个老班呢，哈、哦，无呢，哈、哦，全部拢为着家乡，为人个家讲哈，哎呦，我叹叹的哈，啊，那无赶紧的登记给囡仔哈，啊，连工呢爱用扣着水爱冲啊，哈、哦。赶紧的，就登记给囡仔。连工，你就后悔；哦，连工，你就后悔。那有的人呢，吼，就是安怎啊？钱呢，吼，给囡仔，啊，财产登记给囡仔，啊，搁给阿孙啊呢，吼，无敢顾，搁给阿用万叹。啊，就搁顾孙啊，啊，顾顾的了后嘞，哇，俺把你阿高兄、阿高叔啊，吼，足多啦。所以呢，吼，咱啊。哎，卖嘞哈，我的把人哎，这个眼皮下哈，也不要活在别人嘴巴里面的理想的人。家务之间哈，还记得吗？啊、那呢民法有规定无？啊，开个哎，开个哎，谁个呐？哎，开个盘天了后哈，啊、有人规定讲，你定一台爱放偌济财产给囡仔无？没有嘛？哦，对不？给好因呢，还是给呢？哦，对不？啊，无好因哦，嘛呢？无违法嘛，都拄啊好念念。但呢吼，咱拢安尼啦，听见啦，希望讲呢吼，会当给一寡好囡仔啦，啊，家己欠长内多啦。结果呢，你若穿着会样感恩的就好，你若穿着袂啊感恩的人吼，真正。你诶吼，我讲诶，到人要走诶时阵，哎哟，我那安尼对不起家己，好、哦、对不起自己啦。这个啊，旧年吼，我即马来互咱回忆一下，回想一下，旧年啊，吼、哦，旧年呢有一位，吼、哦，一位是因为安那未爽哦，真正是未爽，是大人放伤过少，竟然呐、啊。买个试管哦，买那个瓦斯人迄诶卡加式诶迄种诶诶个试炉试管诶个试管啊，买个放火啦。好，这边呢，姓陈诶男主叫做陈长虹，因为不满因老爸遗产分配诶状况未爽，遗产呢吼伤过少，伫旧年啊八月份已经一年啊。买到呢吼，迄、那个瓦斯罐了后，拍算买家己吼做到迄种爆裂物，但呢吼失败啦。最后选择着呢吼，去到因老母所住的所在来放火烧厝，导致着呢吼八人受伤。台北地检署依照着杀人未遂，该起诉。那这个要杀人的什么人？是伊家己的老母呢？哦啊，厝内底阁有咧吼，家己的遐兄弟姊妹，总共八个人受伤。啊，台北地方法院依照着杀人未遂，甲伊判着九年六个月的徒刑。这个2011年的时阵呐、啊，这名陈长虹因爸爸王兴，伊因为讲咧吼，因爸老的遗产分配无公平。吼、哦、啊！遗产呢，伊得了伤过少，所以呢，骨啊介甲着厝内底的人，包括着伊的妈妈、伊的兄弟姊妹，啊去冲突，最后怀恨在心。伫去年八月份的时阵，伊呢去买着啥？买着呢家属管啊，买着呢吼去种啊铁柱啊，买着呢吼石瓦粉、硫磺，买来家己制造迄种呢炸弹了。准备吼、哦，家己要做迄个爆裂物，真往着因妈妈位伫新北新店遐，要甲伊引爆，哎，弹落吼，就敢若参像咧战争共款呢。这名细个陈个男子，伊咧家己讲，无啦无啦，吼，讲出来，无啦无啦，吼、哦，我是不过要点火，警告着厝内底个人尔。那想袂到，火啊，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火势波及到呢，吼啊！这个其他的车辆，包括着呢厝边检察官，最后依照着杀人未遂，甲伊起诉，那判着呢九年
六个月，好、哦，你看财产呢吼，老嫌老了太少呢，分无够呢，摕无够呢，这拢加值的呢，这拢唔免呢吼，留一滴汗吼，啊唔免呢做一工的工哦，是大人留好咱，迄就是讲啊。咱就是呢吼，顶世人吼，也是呢累世，甲就是人是大人来结着好的缘。那这世人你讲，我都得到伊的财产，伊的遗产。啊，那无吼，人来到这个世间，你就是爱靠家己努力打拼吼，有得中的啦，无嘛刚刚好娘娘，对不对？哦，这是大人吼，欠长内多，拢要留好囡仔。啊，囡仔呢？吼，你登记好，伊袂感恩呐，袂感恩讲嘞吼啊！我遮呢吼记得嘞，有当时呢吼过手了后，哈，唔捌字啊呢，啊嘛唔饲嘛唔生，吼，逐项拢唔，对不？这个看得案例太多了，看来这个人想过侪，唔是咱咧做歹人，是因为要甲人讲社会诶，遮个形形色色，遮个案例。要甲咱警惕着，遮个老一辈，唔是讲咧吼囡仔，咱拢卖甲管，唔是囡仔，咱落甲放弃，是因为爱留一寡伫身躯边，才有底气。因为咧，比咱好嘅人吼太侪，人就无咧烦恼，互政府扣着遗产啦，咱咧烦恼啥啦，未钱肥你落咧惊喘，对不对？吼，留伫身躯边较温开啊。较运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音乐，叫做《露水》。

0: 好啊，好啊，安尼拜二，哈，拜二正好你收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就咱所有好朋友哈啊，唔是咧吼，对身体艰苦呢，其实咧吼，足侪人今嘛咧遭受着困眠品质无好的困扰啊，安眠药定静剂会当卖价的。卖价哈，因为呢副作用很大哈啊，有的人讲姐姐呢哈，惊食老痴呆哈，没有错，好啦，痴呆嘛是足烦恼的呢哈，哎一惊一早就是福气啊，头壳一定爱精光啊，目睭一定爱金，耳啊一定爱来哈，人家咧甲你偷眉，你才知无用眉唔知去，来哦，金光哥。你讲海用精情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啦。
1: 我是太爱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你唔免特工食爱困药啊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药啊，你
1: 困药但是一半安尼啦，啊，你他妈倒未起，啊，即马会啦，即马是困来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只脚拢有开刀啊嘛，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就唔惊疼，直直行，直直行，就原来。他刚才我有体力啊，这个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要唔免食药啊嘞啦吼，如果用药我食，叫我自己控制安尼吼，啊，所以我即马阿妈关键嘛，较袂讲安尼生有差啦。
0: 哦，还用精神通在家真正好
1: 哈。有差。
0: 大哥，你讲吼，还用精神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在食对部分嘞？
2: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2: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2: 筋骨啦，
0: 筋骨都有差啦，哈。
2: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有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当工就转来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就放几多安尼走，无简单呢。
2: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吼，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2: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塞轿车有啊，是不是会哭掉咧？
0: 对，
2: 啊哭掉有的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拜嘛，还佫这样咧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2: 是开车呢，是爱搁做工课呢。
0: 所以我今嘛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2: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安慰啊，还搁鼓励太太食的对吧？
3: 海王精吼，啊，甲青铜吼，足好用啊！食几下冬啊，要过来反应呢。
0: 嘿，安尼好，后边就改
3: 错。反应要足功夫嘞，反应用嘞，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要过较好，
0: 过较金，
3: 过较金。啊，后来吼，这个倒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这回反应者要过较功夫
0: 哦。
3: 一轮，啊，较功夫吼，是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3: 哎呀，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啊。
0: 嗯，
3: 甲只观众讲吼，大家免惊吼，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来阮少年啊，做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买十外箱吼，拢足大箱。
3: 我来跟着大行，单听大行在买，啊，但咧讨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的，拢贵箱的呢。啊咧遐以前咧食你。
0: 好啦，恭喜我少年阿祖哦。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海用精清通，对食有效的食两项，较也无效的食几千汤。啊，蛮好呢吼，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呢，客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呢。像咱拄只吼，住伫台中五车，数偌济吼，伊嘛。卡电话几百，拄只有那来甲咱订5000块，拜二要收。拄只来说话，这刷卡甲我讲，讲咧吼，伊之前有食过海王精清通啦，啊买啊咧吼都停开，过去咧买其他吼诶产品来食，食起来咧吼，伊讲诶，真正咧，财政 啊是呢海王精清汤好滴食，人呢吼感觉迄个精神体力各种方面皆足好诶，身体好，大行好，啊所以呢吼伊讲，即马也是呢吼，倒来食海王精清汤，唔惊你回避回即惊你唔捌回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比较，唔惊恁比较。这道呢吼，在食过程当中，一项啊一项调整，一项啊一项调整。你安尼咧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就感受到海王精清汤真正与众不同，真正神奇，无同款。人行驾车回家，好各一加一大于五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这通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咱的产品无。在药房家买，直接打电话到咱家来，吼，咱公司总部就把产品寄到位，请到欧鸟哥啊、欧鸟姐啊，把咱服务到非常。因为呢，吼，现在车子很多，咱一关来出入来，我无方便呢，吼，顶背许多啊，或者是讲呢，吼，咱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就会当享受健康，家己唔免安尼搬搬摇摇啦，有阵时安尼气温较歹，吼啊。大家吼，我开车吼，现在的人真正有个人开车吼，敢那小到装盲孔的呢，安尼乌白开啦吼，安尼速度变足紧的啦，啊老大人目睭无好，反应慢吼，啊平衡感无好，咱就踮厝内底安尼轻轻松松受健康，唔是足好吗？对不对？无论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咱拢甲咱服务到非常。这线电话一定爱记的，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做稳定工的哦。0800-77-66-99，0800-66-99哦。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6: 就是你犯规喽。
5: 0800-068-777，
6: 0800-068-777。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
6: 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啊，系啦，对，先叫五千，好，安尼拜礼，互你收哦，哈，好。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嘿，连咪要放烟火啊！你啊，我嘛咧讲安尼就知影啦，哈、哦，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来，等下等下等下哈，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啊哈！啊，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六一通。

0: 哎，咱就叫一组五千的来吃，吃到迄个时阵刚刚好，将将好，拄拄啊好，吼，可以当接到来办宴会。村长呢，吼，嘛有人过来问，吼，伊讲呢，吼，好好好，吼，啊，即个办宴会呢，吼，佮要加叫挂，无唔对啊，因为呢，吼，本来是一个人来吃，啊，这个太太来吃，吼，啊，老公本来无吃。即卖在即个呢，吼，看到太太食个遮尼啊好，两个阿公阿婆拢做伙食，昨下迄个大姐就咧甲我讲啊，讲呢，即个办宴会呢，吼，可能爱阁加叫几桌啊，好啦，吼，加叫几桌啊，你都叫愈济，吼，啊，都熟愈济，熟愈济，你都赚愈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但呢，吼，唔好办唔好人哦，唔好办唔好人哦，吼，先叫一个五千个来食。安尼怎样吼？我嘛不要互恁开掉呢吼，这个冤枉钱嘛不要互恁加开钱，会当省就省吼。像拄只一个刷卡嘛是安尼吼，伊讲伊一个人咧食呢啊，吼一个人咧食，阿尾呢吼，伊呢啊那其他二十米个购物，买来叫虾油吼，叫四罐。我唔讲大姐，啊你是一个人食，两个人食，我一个人食，安尼不要紧，拜二先互咱收两罐，吼先互咱收两罐啊，食甲差不多办宴会的时阵，你就会当个叫大座位啊。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八三 A 好朋友拍摄，好个电卡机买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新同学老朋友，利用着咱做节目。诶，当中每所门高官叫会作文，隆重欢迎咱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财神，紧诶！我要甲你做嘴暖功德，吼、哦，食到有够好诶，吼、哦，啊，报互人知，报互人知，报人食好药，胜过就食三年诶清斋。虽然财神介绍诶药啊，产品毋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伫遮一罐来一罐甲咱调，一罐来一罐甲咱拍回通。无论诶吼，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养惊，老大人食侪咧，唔免牙关也是计啪啪惊。发育的时阵，黄金期爱把握回掉。那呢，吼咱大人，大人咧食，补卵补阴又补弹性，因为呢，吼人啊，一年呢，吼咱的脚差不多行100万步，100万步，吼。那咱啊。一吼，食咖呢吼，90岁，你就行到呢吼，9000万步呢，吼，你的软骨的部分、关节的部分，一定爱有呢弹性，爱有迄个呢吼啊压缩力。那这叫做呢吼软的部分。啊，有人讲咧补充着钙质，才真这两项够钙质有吼，大大大声，甲人讲有。内底呢吼，就是动物性的钙。咱人就是动物，动物甲动物的这个细胞上钙接近，所以咧结合呢吼，较紧呢，结合速度比较快。啊，内底补充着钙质，补充着钙加质。甲咱呢吼，舒筋活血，舒筋活血就是咱的筋络。你的骨头酸痛，会呢吼无力，会肿胀吼。唔是髌骨的钙质尔，唔是软骨吼关节的这个加完两倍尔，咱的筋络拢总爱受伤哈。筋长一寸，延寿十年，加有一个筋嘞哈，加呢哈做一个哈，这个牵引，或者是讲呢哈，咱脚都是人的第二心脏。秋冬天一个到啊，我们鼓励大家。多多泡泡脚，哈，泡泡脚，好，咱的这个人吼气得带动个较紧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有。
1: 有。
0: 财勇哥啊。好。
1: 啊，做无用的。
0: 做无用，做无用好啊！你赶紧要赚钱，哈，办宴会，你一届拢十几组的，你唔较紧骨来赚的吼，财勇叔啊，甲你骂呢。
1: 你大家放菊花，野菊花啦。
0: 啊，野菊花哦，哈，野菊花，野菊花，好，好来，哈，好，等你安排哦，哈。
1: 哦，
0: 谢谢，好，拜拜，哈，来，啊，甲财勇哥安尼，哈，都安尼开开玩笑啦。有影，趁钱有所性命爱讲，尤其是呢，财勇哥啊，财勇叔啊，讲诶，无少年啦啦。真正是无少年啊！因做嘅工课是啥？种芦笋，哦，啊，种菜， 所以呢，你看芦笋。

0: 我说呢吼，规工拢爱屈掉的呢，迄身体若无顾，你敢无法度顾？你敢有法度屈？没有办法啊！啊，伫遮呢吼，咱在用哥在用嫂，食了好，即马连因囝拢在食，一家伙啊，三个吼，三个三个在食，产品无好，人无可能开这个钱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彩珍，
0: 要，
1: 我马来捡一条阿瓜，
0: 好啊，
1: 我踮迄。起家来探钱，
0: 起家来探钱哦、喔。
1: 唔是电厂诶。
0: 好好，起家来探钱哦、喔，好哦、喔。
1: 好。
0: 好啊，我做节目来探钱哈、啊。
1: 谢谢你，好，
0: 做节目
1: 探钱。
0: 对对对，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感谢。好呀啦，每一个人工作无同款，你像阮拄只咧讲彩虹哥，好，伊就是呢吼，迄、那个芦笋，然后啊种菜。安尼咧趁钱，啊，我就是做节目趁钱，啊，那咧吼做建筑的，就是做建筑的咧趁钱。每一个人各行各业吼在趁的无同款，趁的钱无同款吼，在趁的就歹听。在趁钱咧吼，诶形式无同款，但是呢，无论你趁啥物种行业的钱，拢赚无快活，哈，赚钱没有一样轻松的啦，艰苦钱爱快活趁，把咱的身体顾养健。把咱的身体顾好健康，不是趁钱快活尔。咱老一讲，总是会退休食老嘛。哦，我嘛是会啊，我嘛是一讲咧吼会退休。咱退休的时阵，不是打人存吼，顾厝好，顾孙好，当初咧吼，伫遐吼，安尼咧底吼埋怨，哎哟啊，我都无享受着。咱食老退休，就是爱脚行手行用心命。要行去倒位啊？吼，咱就法都去倒位啊。要食啥？咱就法都食。吼，较袂讲啊，医生讲这行也袂使食，那行也袂使食。人啊，你就佚佗，哎呀，无法度吼。啊，国内也无法度，啊，国外也无法度，啊，逐项拢无法度。啊，你都存够储好呢？安尼哦，唔是哦。啊，咱啊退休，就是呢吼。爱过着去种快乐的银发生活啊！快乐的银发生活来自哪里？来自咱的身体啦，身体有健康，才会使进。好，来安排这首歌，吼，叫做《爱的花园》，哎，好听哦，哈！来，大家欣赏啊，听歌的同时，财政有缘的山卡来接电话，0800776699，记得心动，马上行动。

0: 好，来哈，咱伫节目内底，财政有甲咱讲，讲到呢哈，全世界呢哈，伫掠到磷虾，南极的磷虾哈，全世界差不多有14只船啊。这是合法的，吼，非法的捕捞的，吼，迄是无啊多，有人的所在，就有人会偷鸡摸狗啊。那你要买，一定爱找到合法、合法捕捞的船只。底下作业呢，吼，很辛苦啊，因为呢，南极拢总是呢，平均零下30度以上。再来就是风浪足大，有阵时呢，吼，迄船啊，吼，安尼咧海，吼，真正啊，又个冷，吼，啊，风浪又个大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林大哥啦。
0: 嘿、hey, ，你好。
1: 老早哈。嘿、hey.。我要点歌。
0: 好，来。
1: 夜幕的灯塔，
0: 吼、哦，夜幕的灯塔，吼，好，我等你安排哈，
1: 好、哦，谢谢你哦，嘿，
0: 好，拜拜，拜拜，哈、哦，来，来跟咱讲哈，这种船呐、啊，这种船呐、啊、嘞，吼、哦，要抓到南极磷虾的船呐、啊，造价非常非常的高，我会跟咱讲，为什么那会价你啊管？除了讲嘞，吼，它爱破冰，因为嘞南极拢总是嘞冰天雪地一度我。那一只船啊，爱偌济钱？爱呢吼，差不多台票吼，差不多爱4亿。好，一只船哈，一艘船，就是差不多台票呢吼，差不多爱4亿以上，爱4亿以上。因为呢吼，这个磷虾，磷虾你看，那卖讲吼，磷虾，磷虾差不多偌大只？磷虾诶。这个大小只差不多咱一个回纹针，好，诶，这个大小娘娘，所以呢，吼，伊的体积是非常非常的小，嘛是食物链的末端，就清气想诶，啊，你无重金属污染的困扰，再来就是啊呐，咱一般诶虾啊、啊金啊，你裂开了离水，它是不是很快就会死翘翘？那南极的磷虾？因为呢，吼，只有吼回纹针会大细安尼两两，所以呢，南极磷虾吼裂开了后，差不多啦，差不多有那里吼啊，这里、个、一点钟来，它就会死亡。啊，你拢知影，海产尤其是甲壳类的物件，一旦那死吼腐坏的速度就会相当相当快，因为伊马上一个两倍进。那现代呢，吼在抓到磷虾。诶，这个船啊，不知哪里掠呢？噶一般嘞吼，咱嘞近海的啦，远洋的船啊，无同款的所在是安怎？伊船啊顶爱有一套非常精密的设备，所以嘞，一只船为什么代票差不多4亿以上？伊一方面掠，一方面嘞吼，一定爱急速吼冷冻，搁再加上着嘞吼比较较精密的加工 SOP。啊！咧大型的伫海上，就敢那参像咧吼，一间移动的工厂同款呐，一个移动的工厂哦，所以造价，甲着一般的掠鱼的鱼船无同款，因为鱼船啊，的这个船体啊，一定爱去破冰，冰天雪地，你要有破冰的这个结构呢。哦，你要破冰，伊个这个钢水，伊这个做着船啊，吼、哦，会种种一定嘞吼，爱搁较坚固，必须爱伫南极，迄种嘞遮尼啊寒，30度以下，啊大部分的冰拢浮诶，浮伫顶悬，因为冰诶密度甲水诶密度，吼、哦，冰诶密度较悬，所以拢会浮伫顶悬。这种船啊，会更窄。包括着伊个结构，必须得爱高强、耐寒，又个呢吼爱足定个，这样法度破冰。你要破冰，唔将我度掠，啊无呢吼船啊就搁在那边了。吼、哦，唔是临下掠袂断啊，尔连遐船员呢吼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过来就是安那，爱有一套咧自动化加工线，因为临下那死了了后，内底伊就会呢吼发酵。伊就会呢快速 来分解掉肉质，卖讲磷虾啦，咱一般吼，这个虾啊好啦，蟹啊好啦，好你也看，伊那青的时阵吼，迄肉呢吼是十斤的，伊的肉呢吼是订单的，伊的肉呢吼蟹嘛是一丝一丝。但你若来予伊饲了吼，无饲了后，迄只开肉就是糊糊吼，芝麻甲虾啊拢总同款，所以伊迄个肉质就开始分解呀。必须吼，伫咧上花进前，上花进前，你得爱做好着接套吼，甲磷虾油吼萃取出来。虽然啦，咱对只咧讲，敢那参照一个咧吼，瓦当移动式的工厂。就是伫船啊顶管，先掠哈啊，先进先进嘞哈，得掠诶，这个系统，遮尼啊高价位的船只啊，系啊，遮一个回纹针的细娘，甲一般吼得掠到迄迄落系啊无同款呐，吼，伊是用网啊落去拍，但是呢吼。磷虾得掠到南极磷虾，而这个船啊，都有这个呢吼，迄、那个碰浦用的吼啊吸的，吼用吸的，吼从用树的用吸的，而这个系统，这船啊呢吼得掠磷虾，系啊，伊个壳，伊个外表，伊只袂损伤，伊只袂死去，咱拢知影，吼、哦，迄那死伊就是有困，困伊就是会喂着呢遐好个，所以呢吼，这种船啊，一只船。得爱代票差不多四亿以上，那为什么磷虾油在欧美先进国家销售量第一名，会更前德夫第一名？大家要吃磷虾，因为呢，它的效果比一般的前会油、同会油的要更卡好。咱长伫节目内底，我老甲人讲，磷虾油内底呢吼，即、這个啊虾红素啦，吼啊 DHA 啦、EPA 啦、胆碱啦、磷脂质啦，即类嘅是你一般伫食着前会有同会咯，较无同款嘅所在，那你一定爱选会着，选着嘅所在，我们刚刚有说到重点。全世界呢，只有14只的船啊，在捕捞磷虾，这是合法的。非法的呢，吼，伊就无这套的设备啦。所以呢，吼，迄个磷虾、白磷虾油，吼，伊的品质都无同款，效果都无同款，一定要买到合法捕捞、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武汉以为神秘。啊，不是那种人吼，熬夜会超车开。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给咱做了解一下。哦，为什么啊？这个磷虾油，哦，磷虾油，有的人拢会加鱼油做花比，因为拢是呢海洋吼，诶，即鱼种诶油精嘛。那磷虾油呢，吼，伊的介绍是呢鱼油诶四倍，这样啊管。但咧吼，成分无同款，成分无同款咯，一样是清血通血，成分绝对无同款。安排这首歌咧叫做《野菊花》，来听歌同时，咱在这里的线卡来接电话。新同学、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诶，电话甲卡，啊拜二予咱收回哦。

0: 好，来哈啊，对者呢哈，咱咧接电话，线卡接电话接不到诶，哈，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所以着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哦，哈，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卡电话登来询问。那新同学在接到产品，有反应，哈，好转反应、面线反应，不用怕，不用怕。喂，财政你好，
1: 哎，喂，财新呐、啊，财
0: 新呐、啊，喂。
1: 太细，我要甲你讲讲吼，恁这唔通哦，阿娘阿因知啊。
0: 哎呦，你唔好当遮讲啦，你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啦。
1: 系啦，系啦，我是讲食你的产品真好。
0: 好，
1: 啊，人我吼，人我唔是讲迄落。
0: 哎，我知影，我知影。哎，
1: 十关两三万去啊，我是拢我咧食，啊，我因为吼，即回目睭吼，拢会生目屎膏啦，啊，唔在心补一下安尼啦。啊，我今晚要甲你讲吼，讲算讲你的产品，我食了食。真顺舒啦，
0: 吼、
1: 哦！啊，我即摆我也是讲，礼拜二一定阁甲我寄来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哈、哦，来感谢，啊，讲哦，啊，老人囡啊，老人囡啊，哈、哦，这。咱这长辈时代吼，想法就是拢足单纯的吼，我都无甲你讲，你搁谈线上讲吼，搁叫我唔要讲讲，嘿，对，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啊，我就讲啦，吼，咱无做批评啦，吼，啊，大家人拢足好诶，吼，大家物件拢足好诶，啊，都下咱的体质，下咱需要，哦，什么都好啦。没有不好的，但是呢，吼，下咱的需求，下咱的需要，安尼较重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阿未食正常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那。
2: 我都以前这一路一断掉啊，规个脚全部拢麻疼，麻对脚非常关节好麻。
0: 嘿，
2: 啊，即马弹倒脚改变也是筋络也疼。
0: 好，
2: 啊，即马食食说一路在改变这个筋络消化，它消化袂疼。
0: 好，
2: 不过这麻个阿未关，
0: 嘿，麻较慢，嘿，阿你疼迄个喘气吼，佮较紧安尼。
2: 嘿，
0: 哦，啊，所以你食食的吼有感。感觉到啦，哈！不要紧，你吃海王精全通，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哦，哈！
2: 他们阿姐讲的胃肠，讲要改善。
0: 哎呦，胃肠会给你调整哦，
2: 嘿，
0: 好，阿你明仔再给我签好了哟，嘿，
2: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好，再见。
0: 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吃了好，阿伯太太吃，阿太太是咧吃对部分的。
3: 伊主要就是哦，心脏有问题啦，用血液啊，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要生病啊。
0: 哦，伊的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
3: 对啦。
0: 啊，你就叫伊了来吃海王精全通的对啊。
3: 对啊。
0: 嗯，因为你自家己本身吃噶吃好点对吧？
3: 对啊。
0: 啊，太太除了讲迄个心脏的问题、循环的问题，佮有其他。诶，问题不？
3: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什么问题？
3: 多啦。
0: 什么问题？
3: 唔系讲啊济。
0: 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3: 对啦，伊个我讲你食，当作麻糊呀。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反应较好。
0: 啊、哦。有呀，所以讲吼，我咧讲的卖药都卖得食药靠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安尼阿明啊再加五千块哦，嘿，
4: 好，
0: 谢谢。
4: 我来讲哈，我顶下无甲你讲，我迄喙齿话拢成破皮吼，啊，就去苗疆遐解，伊买一个物件，啊，伊就一罐呢，我抹，哦，抹咧嘴，咧湿地地，啊，拢下下抹足侪遍才会好安尼啦，
0: 嘿，
4: 诶，两工前吼，嘛一过安尼吼，嘛个嘴齿话抹安尼疼吼，啊，我就改迄两粒迄落啊，做海龙精的款，你是定定的先甲吞落，啊再甲含迄磷加油吼，咱甲含咧嘴内哦，硬咧吼，啊腿再甲吞落，哎，讲安尼两三工了，讲好去安尼，
0: 好恭喜哦，
4: 哎呀，讲喜欢迄嘛，讲安尼全拢好去安尼，啊无安尼若食着病的哦，安尼安足疼你知影，哎呀，我也未甲业主讲咧，我即摆若个嘴喜欢哪咧疼哦，伊就甲。
0: 在用这招做修复，做好用哦。 嘿嘿哇，恭喜咱秋云姐啦！
4: 哎呀，嘛是脚筋，但是继续好行啦。
0: 是不是你以前嘛拢食足侪项的，对不对？
4: 妹妹，哦，食个阿祖泡尿霜，煮个滚尿霜吼。当在我去台中吃呀，哎，然后是我一只是拢问我呢。哎，检查骨头，检查，其他那个来煮泡尿霜。哎，一个姐们叮大鸡爪鸡啊，对袂？哦，听下谁都要死啊！
0: 对，你太阳正晴空姐姐，你看啊，免去煮阿哥吼，今麦。走路脚头加才有力，气血那无通嘞，你搁食仙丹就无效啦。
4: 真正做好诶，真正哦，足感谢你诶。
0: 好，谢谢哦，我嘛感谢你避开这嘴啦，公爹哦哈。假贺到小宝，假贺到公哥，好、哦，老公吃得好哦，甲宝鞭策一下，一定爱食。海王精青通真正有够赞哦，那。私底下，咱的亲戚朋友，吼、哦，在同事在运动的遐老东西，拢总甲咱道小报。啊，记得上山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0800-77-6699，财政的常态性，一年套单拢在介绍的海王精青通，啊，搁有好汤头。这三大优良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建议满5000万，我咱买得安心，食得更加放心，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哈、哦、啊，这吼、哦、好个在今麦有电脑，今麦电脑呢吼、哦、比较咧吹较紧，啊无吼、哦、我拢会吼、哦，和咱一班的同学吼、哦。科技呢，哈啊，讲起家来赚钱，结果呢是叫做起家做生意啊，做生意嘛是赚钱啦，意思同款，但是义无同款。有阵时要吹歌吼，就吹无。来这首歌哈、啊，就是呢起家做生意。

0: 来大赚钱哈啊，爱做着良心道德事业啦哈，卫生爱顾好以后啊。这个品质爱顾好以后，唔好为着咧吼贪小利吼啊，会使讲吼因小失大的无好。足侪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财政讲，哇，财政这几十米加着林下油就好，啊你唔看吼啊，咱石董吼执行长偌干的。吹到咧吼，这已经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MSM 已经加管两百两个手本了，酸葡萄糖、氨氧、氧丁酮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黄精、刺、五加、火龙、断断壳、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不是成分最全了呀。GMP 有请来讲者，用到古早盐亨，粗鲁喘气。整个身体开，咱阁结合着咧新科技诶，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上界先进科技诶，即成分改革做伙，配合着咧啊，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即个磷虾油，两行加加做伙食。该通的，伊就甲咱通；该传的，甲咱传；该当听的，甲咱听；该当预防的，做预防。已经咧有三星，而且古毛病老症状，伊就咧一个啊一个啊，吼丝啊，甲豆豆啊套，豆豆啊套。所以呢，财政也伫节目内底甲咱讲，买药如买着食药去常识。财政介绍的产品，你唔甲当做西药，消炎止疼、止落松弛、止咧食。无甲当作呢吼，西药吼治疗哇，随食啊，都随安怎样？毛病拢总是时间慢慢慢慢的吼累积开的，三分病七分药的食的过程当中，有的呢吼已经呢歹到某一个程度啊，一台车吼一台车，那歹到某一个程度，你爱换车呢？修理袂好呢？咱人的这个身体是袂换一呢，所以呢吼爱先加好诶。好，无执着，伫迄个已经咧艰苦的所在，你也想讲哦，食食诶，吼、哦、啊，迄、那个精神啊较好，体力啦较好，大家对家好，无咧吼，打扣一个迄个点无好的所在，伫遐咧一直咧想，一直咧想。啊、这个巴菲特哈、哦，巴菲特讲一句话啦，伊讲咧吼，咱人身体是安那爱国，大家拢知影，伊是叫做股神巴菲特。伊咧讲，你若即世人，即世人哦，吼，咱咧即个啊、世间，甲你规定，你即世人，敢有资格买一台车，有权利买一台车，安尼尔。即世人咧，你所使用的都是一台车，尔尔。你敢袂呢？吼，无加珍惜，敢袂无加保守，敢袂呢？吼，想讲呢？吼，买个再。加倍，搁再加倍，打波打波，会来甲伊照顾这台车。因这台车呢吼，那一旦开派去了后，你无法度搁再买第二台啊。哦啊，那讲啦，政府规定啦，你一世人享有一概权利买一台车。我讲，当然呢吼，吼、哦，少加比咱的命啊，搁较少。啊，咱人的身体，嘛是生命，嘛是一概念呢。你敢会堪即安尼糟蹋即？袂啦，袂糟蹋啦，应该呢吼会作秀诶。但呢吼，有个人就是呢迄、那个观念诶问题，拢顾着钱，但想讲钱，伊无想讲呢吼，身体是唯一诶呢。你后壁个几个零，头前无即个即，共款是零，一个零嘛是零，一百个零嘛是零，一千个零嘛是零。但是呢吼，你头前后即个即。后边那这个零就十，哈，你就拥有哦十块。你后边呢，哈，那四个零就拥有一万，愈侪零愈好。但是呢，一定爱修身，有头前这个质啦，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喂，
1: 哎，安琪啊，
0: 哎，我财政呐，
1: 啊，对哦，财政啊，
0: 嘿哦，
1: 哦，对哦，帮我们哥，财政，
0: 哈，
1: 那个，你说那个什么？
0: 两种，这两种怎样？
1: 那个叫什么？
0: 不要说名字，你说直接说你的问题哈，因为讲到名，爱记广告时间嘞，不是广告就未使讲名。你讲这两行安怎？
1: 我要一组啦。
0: 啊，一组哈，5000块对不对？
1: 对，就是各两瓶。
0: 好，各两瓶啊，星期二让你收哦。
1: 星期二，早上。
0: 早上我一定会写早上，因为卡在现在面临到中秋节的一个问题，黑猫这边它的货源比较多，所以早上应该会送到。如果早上没有送到的话，请你稍等，下午一定会送到，好不好？
1: 好，
0: 好，因为
1: 海王晶啊，
0: 啊，三品服务，海王晶甲青铜钓这两行哈，
1: 哈，
0: 好，安尼星期二哦。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祝你健康，好，感谢。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夜幕的灯塔》。听歌，安老师对财政做服务，产品要叫回哦，电话卡，0800-77-66-99。

0: 喂，乔姐你好。
1: 帮我寄那个五千的一组好吗？
0: 好，五千一组，那星期二给你收哦。
1: OK，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

0: 好的，好的，等下咱来节目现场哈。产品老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等来继续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老大人嘞吼，问题较大，啊，竞争嘛带较久，得食。好、哦，欢迎印刷卡哦，有在讲啊，爸爸已经九十几岁了，迄、那个欢迎呢吼、哦，真正教着呢吼，咱少年人在吃欢迎无同款，因为呢老车啦，老毛病啦，毛病不是老年个兼济，所以呢吼在吃欢迎欢迎吼、哦，阿公哎呦阿听家呢吼啊，唔、知会当吃消炎止疼无？人讲消炎止疼的吼。会当食，但是你唔要甲变成是习惯性。你才就讲咧吼，胃一般得酸痛，伊就是咧吼长期哦。迄是咧医生开的药啊，你逐工逐工逐工一定爱食，无食咧吼伊就艰苦。啊，但咧吼，咱那讲医生药有咧食，这两项我那会当咧吼，改甲做伙食，但是咧一定爱分开，时间一定爱拖开，袂使甲药啊甲做伙吼。你可以兼着。做保养，好医生这边吃，啊，咱奶奶吼，你得加吃保养，一定爱让开，有时间让你让到一点钟去哩。啊，那无呢吼，上盖无半点钟过安尼，产品就顺呢。从阮少年阿祖都家在咧讲啊，吼，到底带人，伊讲咧吼，他以前是一个乳癌患者啊，吼啊，伫遮吼，伊安尼会甲咱做调整，家中咧吼，甲咱清除掉体内的酸毒啦，吼啊，咱咧吼一寡咧即毒素该清的时阵会清，该当传的传，该当调整的做调整，产品。就是这样好，0800-77-66-99来进攻个。
1: 我有吃过迄过程啊，我无法度改变迄种迄个遗传性迄种个地中海贫血有无吼？迄、那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度白去，拢嘛 S2 个标准对无？
0: 对。
1: 啊，我拢我嘛是食了恁当个迄种红红白迄种个，安尼食食安拢平平安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哪有迄个当个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就食这两项啊，啊，做啊，我讲我食啊食啊，真啊，我真顶一两礼拜有迄落抽来迄落来抽来看，啊我啊医生啊讲，啊即个迄落11点要到12就对啊啦，啊我听一个哈。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噶无，我无别行行，我无食白种啊。
0: 哦，无食白种吼。
1: 然后都食恁那石蛋啊，搁加滴只安尼尔吼。诶，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啊较有体力啦吼。感觉手底啊，敢有较红安尼嘞。
0: 你讲你住伫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煎清汤进前是安怎？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2: 我的脚吼去手术打，去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吼。啊，今嘛食了脚都好个，我今嘛是了我会行，了我会行路。
0: 哦，啊，本来是未行路，啊，今嘛了我会行安尼。
2: 系啊，系啊。好好。啊，我今甲公，我甲公家食少菜色的物件未歹。哎呀，我提早好伊啊，啊，食食个，我讲诶，讲阿姨，你若系吼，食迄食着足好咧，啊，你我着做，我讲好啊。
0: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哦。你还未食海王精清通之前，讲你的筋骨路安怎？
3: 咱这个脚骨吼，啊，骨咧头草拢爱用皮啦，啊，真疼呢。啊，即马食食的，安那即马规个拢含手骨，差不多50斤的有诶无，拢未疼。这个产品就是会使，就是安尼啦。
0: 嘿，啊，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呀？啊，你食这部分都无存，这个海王精清通，甲你调整只舒适对无？
3: 有啊，我是用。叫劳动，遐小姐打球啊！
0: 不要紧，嘿，赶快嘿，会使进，哦，大哥，
3: 好，
0: 啊，这查甫人吼，食这精气神有哪做好哦，哈，
3: 啊，
0: 好，好，谢谢，好，这真的很好。
4: 啊，我要搁加迄个5000的迄个磷虾油，
0: 吼，
4: 因为迄个赞，
0: 嘿，吼，迄个赞吼，
4: 赞，
0: 赞哦，
4: 我跟你讲，
0: 嘿，
4: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救卡筋真正。很赞， 做赞诶，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感觉。
0: 哦
4: 呀，嘿，本来食迄个冷诶会救卡筋，啊，即嘛呢 ，OK。
0: OK 哈，
4: 真正赞，真正赞。啊，因为我本来唔是要吃这個，我唔是迄阵啊，我都甲你讲，我手也较袂起来嘛，较无力啦，
0: 系。
4: 对。嘿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嘿啦，手也无介久啊，嘿，到倒来我甲你知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五千诶。
0: 好，谢谢，感谢哈，真正爱豆豆啊来，三分白，七分药，哈，三分白，七分药，唔要急，唔要赶，唔要当作西药在吃，咱来知影，咱家己几岁啊？啊，这唔是呢，哈，最近发生的退化，拢是累积过来十当来的啦，在吃一罐啊，一罐拍回通，伊会去甲咱吹，会去甲咱顺，气血拍回通，精气神调开，美食好困，脚手溜亮，哈啊，目睭金，头壳会精光，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

0: 喂，彩珍你好。哎喂，
1: 嘿，我等我告你哈，你讲拜礼，我拜礼爱回神啦，你拜啥啦？
0: 好，拜啥好哩哈？好，可以。
1: 拜礼的人我回神啦。
0: 好好，那就给你改拜啥好哩哦哈。
1: 拜啥中道。
0: 好，迄个无，即马袂当约时间啊，即马一年嘞吼，乌鸟的拢塞车，袂当约时间啊哦哈。
1: 好，
0: 好，谢谢。
1: 好
0: ，OK，OK，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咱这波转播是由海王间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
2: 哎，我要一组五千的。
0: 好，一组五千。哎。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你来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2026苗栗县市址开宗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市址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8: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爷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内阿君要来讲到这个最近啊，咱那是有感冒，还是讲咱这脑头都安尼，敢那有一口痰哦，敢那有痰咳咳安尼的对啦，是不是你？你也该咳出来了后，敢那是青色的。咱讲叫做黄绿色的，好、哦，黄绿色，好来，咱的乡亲都比如讲啊，差嘛 BBQ 啊，这根本是什么是发炎，啊是什么细菌感染有诶无诶？啊，我这吼、哦，凡是爱赶紧哦，来去迄、那个病院啊诊所，叫医生哦，赶紧去开一个抗生素我吃诶，嘿，我告诉你哦，来，这个胸腔科医师。这讲我们嘛，底下叫不该求出言的哈，这是胸腔及重症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讲，来第一门诊呢，该诉讼呢，碰到这种的病人，家己吓惊家己。伊咧讲，其实感冒时阵，咱这个痰嘛，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气波来的啦，有当下是咱鼻涕倒流啦，好，就参照讲迄个。关袂安，锁转袂安的迄个水道头同款，所以也顺着咱的这个鼻孔滴落来咱的脑后。这就是为什么你安尼倒落就会咳咳嗽哦，或者是因为发烧，咱的鼻塞啊，也是讲可能因为咱发烧，塞鼻啊，会用嘴来呼吸，你家点知哦？啊，睏起咪知，因为你鼻塞没有办法呼吸，咱人虽然讲咧睏嘛，唔是死啊，你敢知影？哦，所以咱咧反应也可以怎讲，用嘴来替代啦吼。啊，所以会改用嘴呼吸，好啊，再加上因为感冒，咱有咧食药啊，啊，迄个暖啦，咱的暖就变苦啦，